0: 电器没？都关好了吗？
1: 嗨，别那么紧张，没事儿。哎，师傅，你不能在楼道里给车充电啊，容易引发事故。
2: 充个电能有什么事故？没事儿。
0: 哎，陈哥，你的烟头还没掐熄就往垃圾桶里扔了，
3: 一个烟头能有啥威力？没事儿。
4: 一句没事儿的背后，往往是让人感叹的大事儿。
1: 安全领域，拒绝没事儿。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心跳指数上升中。
7: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8: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6: 健康指数下降中。
7: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9: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0: 妈妈，等等我。
1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9: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12: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13: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9: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4: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12: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9: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4: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5: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公安部新闻宣传局发布关于对2026最美基层民警候选人予以公示的公告，其中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大队大队长慕容红艳入选。根据银联商务监测数据，国庆假期贵州省累计消费金额319.78亿元，日均同比增长5.02%，累计消费人次5578.54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4.23%，人均消费573.22元，同比增长0.76%。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4: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6: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现在呢，越来

0: 越多的人喜欢从网上去网购，而不是在线下的实体店去购买那些入口的食品。这么做确实挺方便，轻轻的点几下，接下来你买的东西就会出现在你的家门口。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想一想，享受这些便利的同时，也应该问问自己，比如说你知不知道你购买的食品，无论是地方的直播间，亦或者是平台，它有没有保障？卖东西的人是谁？他卖的东西看到的和自己收到的是不是同样的东西？是不是一回事呢？食品安全有没有保障呢？到底谁在保护我们的消费者这些舌尖上的食品安全？近期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了五起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典型案例。这五起典型案例都是什么？他们典型在哪些地方？另外，在网上销售的入口的食品的安全方面，这整个的链条上最薄弱的是哪一环？平台企业的主体责任又应当如何去压实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些问题。
1: 添加有毒有害成分的减肥咖啡，通过社交网络平台销售，劣质驼奶粉借助电商平台引流，假冒进口蜂蜜利用电商平台推送。
2: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利用平台算法规则线上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类案件。
1: 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五起典型案例。
2: 仅凭普通消费者识别假货远远不够，平台亦应承担起责任，
1: 画出红线，明确标尺，压实平台企业主体责任。网络食品安全监管正从底线防守转向精准防控，
3: 这也是着力破解企业不会管、不愿管、管不好的一种有效机制。
1: 网络食品安全以案为鉴，防线怎么守？中秋国庆，网购食品又进入到了消费高峰期。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两高联合发布的五起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备受关注。这第一起案例要从一瓶所谓的原装进口椴树蜜说起。2023年3月至10月，河南长葛被告人黄某祥在其家中厂房内用果葡萄糖、香精等原材料勾兑加工假蜂蜜，在瓶身打上原产国、进口商字样，贴上外文标签，生产假冒进口蜂蜜。同时，黄某祥还利用他人身份在不同电商平台注册多个店铺，并虚假标注原装进口正品、纯天然无添加、自然结晶等关键词，宣传超划算，买一瓶发五瓶，借助平台的推送功能扩大曝光率，提高成交量，销售金额高达206万余元。经检测，涉案蜂蜜中未检出蜂蜜蛋白质，可以说一滴真蜜都没有。
2: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利用平台算法规则线上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类案件。为提高产品的点击率，精准匹配流量，提升商品销量，虚假标注产品关键词，将假蜂蜜包装成低价优质产品，利用电商平台的算法和推荐机制，由平台推送至消费者。
1: 平台优先推送推荐高性价比产品，原本可以帮助消费者快速匹配符合需求的产品，但却也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提高了伪劣产品的传播效率，甚至在电商平台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负面效应。
2: 平台算法过度依赖点击率、转化率等指标，而假货因低价往往具备更高的数据表现，导致其获得优先曝光。司法实践也早已明确，仅凭普通消费者识别假货远远不够，平台亦应承担起责任，平台应当通过算法干预、下架等方式及时处理，不能以技术中立为借口躲避监管责任。
1: 除了平台推送功能，例如直播甚至社交平台，也是目前常用的食品线上销售渠道，但是相关典型案例中也被犯罪分子牟利所用。 比如在案例三中，主播利用直播带货话术避谈产品来源、成分和功效，刻意避开减肥、瘦身等平台监管关键词，售卖非法添加利尿药品。

0: 不塞勤的海藻植物果蔬纤维鸦片糖果，导致消费者出现尿多、头晕、全身无力等症状。可以说，网络食品安全的隐蔽性以及危害程度已经超过了传统线下销售模式。伪造证件3961张，批量注册幽灵外卖，8人获刑。媒体的报道中格外受到关注的还有案例5。2024年至2025年7月，被告人罗某华用修图软件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以每张50元至300元不等的价格售往全国多地，累计伪造销售国家机关证件3961张，非法获利36万余元。而被告人王某南等6人则充当中间商，购买假证后在外卖平台大量注册店铺，再转手卖给他人经营，从中抽成获利。一条伪造证件、注册幽灵店铺、非法经营食品的犯罪链条就此形成，导致外卖平台上出现大量注册信息与实际经营者经营地不符的幽灵外卖店铺。
1: 幽灵外卖店铺长期脱离监管，容易滋生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难以及时溯源并有效的处置，具有重大的食品安全隐患。实践中，部分外卖平台经营者未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疏于审核，个别平台经营者甚至为了扩大经营、抢占市场份额，有意放任幽灵外卖店铺的注册和经营。
2: 这5起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典型案例，有一些细节是值得关注的。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厅2级高级检察官王健。王检察官，首先这个5起啊，这个典型的案例典型在哪儿？另外一个，你们把这个5个案例放在一起向大众去告知的话，你的目的是什么？
3: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平台的快速发展，网络食品安全犯罪也增长较快。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聚焦利用网络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涵盖了通过电商平台、社交网络平台销售伪劣食品、有毒有害食品等多种犯罪，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彰显了司法机关在办案中始终坚持4个罪严的要求，体现依法从严惩处的鲜明态度。比如案例1的被告人黄某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销售金额达200余万元，司法机关在对黄某祥判处有期徒刑15年的同时，还依法适用了财产刑，并处罚金120万元，从经济上剥夺其再犯能力，降低再犯的风险。
2: 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的食品安全犯罪，你要说对消费者的危害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说犯罪从线下到了线上，对你们来说，不管是取证、定性还是这个追责方面，难点都在什么地方？
3: 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往往涉及的地域广、人数多、扩散快、危害大，行为通常比较隐蔽，对检察机关取证、定性、追责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我们在办案过程中主要面临着主观明知认定难、电子数据取证难、全链条打击难等问题。比如说在这个案例一中，被告人一天销售1000多单，在短短2个月内销量就高达了3万多单，扩散速度、危害广度远远超过了线下销售。下一步啊，检察机关将持续保持对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高压态势，深挖上下游产业链，加强行情衔接，提升履责能力，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 王检察官，这个案例典型案例里面有一个就是卖减肥咖啡的那个人，如果从数额上看，他的销售金额不到20万，只有17万，但为什么仍然认定为他有严重的犯罪情节？
3: 主要是根据啊2高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不仅有这个数额标准，而且还有数额加情节的标准。司法解释第2项，它就规定， 生产销售金额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生产销售持续时间6个月以上的，也应当认定为

0: 和网络平台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看这五份判决责任都没有直接追到平台身上，那为什么？另外一个，以后能不能给平台压实他们的责任？
1: 这五个案件呢，追究的是直接实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对于一些平台经营者没有认真落实这个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也就是这个看门人责任，对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审核信息把关不严，主要涉及的是行政责任的认定与追究。所以呢，在这个五个案件当中呢，我没有涉及到就是说对这个平台的经营者追究刑事责任。
0: 好，
1: 司法机关呢与市场监管部门下一步要加强这个密切配合，要通过制发这个司法建议、检查建议、开展专项整治和法制宣传等方式，压实平台监管等责任，维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好的，谢谢王检察官。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个企业平台的责任，企业平台以后到底应当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怎么让他们能够履行这样的责任，另外一个，我监管方式又应当进行什么样的改变和升级，继续关注。
2: 如何守住网络食品安全的防线，防患于未然？怎样把那些欺骗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的害群之马揪出来，斩断背后的黑灰产业链条？今年四月，一项为期半年的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3: 从平台企业到平台内的经营者，从产品生产销售方到营销机构、广告主体、带货主播，谁的环节谁负责，谁的地盘谁守好，明确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架起违法违规的高压线。
2: 网络食品中餐饮外卖的食品安全始终备受关注。今年六月一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从制度层面进一步压实平台责任，把好入网审查这道关。
4: 紧扣平台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至少每六个月对入网商户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
2: 网络餐饮的规则立起来了，整个网络食品销售的责任链条也在越织越密。九月十七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三份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把此前直播电商、网络食品销售两部部门规章的要求拆解成三类主体可以照着做的日常管理施工图。
5: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三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2: 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守护舌尖上的安全。管控清单的落地，也意味着网络食品监管从底线防守转向精准防控。
5: 清单描述的每一个风险点都是当前网络食品销售领域突出问题和易发多发问题，管控措施既是对这些风险问题的精准回应，这也是着力破解企业不会管、不愿管、管不好的一种有效机制。
2: 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突出入网资质实质性审核、食品信息动态监测、自营业务区分标记等关键管控点。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六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加强动态监测，确保网页展示食品信息与实物一致、真实合法。
6: 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重点强化直播间

0: 运营者和直播营销人员资质核验、直播行为动态监测、黑名单联合惩戒等要求。
1: 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跟踪清单制定和实施情况，及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不断完善网络食品安全治理体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让网络食品看得见、管得住，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2: 食品销售的方式越来越多的从线下迁移到了线上，但是从农田到餐桌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食品链条的监管是不变的，只不过就是相比于以前，可能监管的方式要随之做出调整。接下来我们就连线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鹏教授。刘教授，首先啊，就是我们看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公布了一个风险的管控清单，对准三个主体，一个是食品直播的电商平台，一个是食品交易的第三方平台，再有一个就是入网的食品生产销售企业。您怎么看他们盯准的这三个主体？
3: 我想呢，不管是这一次的三个清单，还是我们刚才回顾的这五个案例啊，其实它都涉及到了这三个方面的主体，而这三个方面的主体恰恰是我们网络食品流通过程当中的一个三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举一个形象的比例来说呢，我们讲在生产环节，这个生产者实际上它是一个把持的是一个源头的底线。我们刚才看到很多的案例，实际上很多具体的食品安全的风险都是在生产环节暴露出来的，所以它会往下引导到后面的下游的环节。那么在网络的食品的经营和直播电商这一块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流通的防线，也就是说当这个隐患出现在流通环节，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它会迅速的扩散甚至是放大。那么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平台的经营者是我们整个食品安全防线的一个最后的一道防线和关口。那么如果我们的平台在入网的审核和风险的把控方面没有承担起相关的责任的话，就会导致整个食品安全的风险出现一个链条性的或者系统性的风险。那么这样看来，我们就可以说在源头上的这个隐患如果出现风险以后，那么同时在流通上我们又没有把持住，最后在平台的基础上又没有把控住，那这样的话整个的食品安全风险就会出现系统性的问题。
2: 刘老师，刚才其实我已经问到王检察官了，其实你像这个五个典型案例里面，网络这个销售的平台上企业的平台都是有责任的，但是为什么这回只追了企业的责，没有追平台的责？
3: 我想呢，首先主要是企业本身是食品安全风险的这个最直接的责任人，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的刚才讲的所有的案例当中，它直接的比方说我们讲的造假或者是一些虚构的成分的情况呢，它实际上都是直接的责任者。那么当然平台呢，我们觉得它有一个失守的这样一个责任在里面，所以我们经常说就是不同的环节的主体它都应该在自己的环节承担相应的责任。
2: 还有一个就是管控清单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表述，它是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对于严重违法主体要实施联合惩戒，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就是如果我们现实中如果说平台之间能够进行信息共享的话，那需要哪些难关是需要跨越的呢？
3: 我想着最近国家立法也在推动这样一个所谓的平台之间的联合惩戒的这么一个工作，但是在落实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有几个难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商业利益的考虑，因为我们都知道平台之间它有很多的这种商业秘密，那么它的一些数据各方面它可能涉及到商业竞争的算法和模型，所以在这方面平台可能是有些顾虑的。第二个就是在数据的安全，因为大家知道涉及到食品安全的交易，涉及到很多的隐私，包括涉及到数据的一个披露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平台可能之间也会有一些考虑。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些，比方说我们的不同平台的这个标准的格式啊，包括各方面可能也存在不统一的情况，所以需要进一步的统一。所以要破除这些问题，我个人觉得第一呢，政府需要从源头上来激励比方说不同的平台如何来更好地开放它的数据和共享。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从技术上来统一这个标准。第三个就是说做好相关的数据共享的一个安全保护的工作。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这个三个风险管控清单，如果在落地的过程中，在实践的过程中，要突破、要完善的地方是什么？
3: 我想的这里面的清单的内容涉及到的特别多。那么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因为清单里面也涉及到了，比方说每个不同的主体这个清单怎么落实。那我们在现实当中就发现呢，这个清单如何进一步的把它细化、可操作化。另外就是说，不同的企业如何结合它的行业和它的品种的特点，来做出自己的一个个性化的清单的制定，从而来确保这个清单啊不是流于形式，而且能够帮助这个清单落实，能够有更加具体的细则。我想这个是下一步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
2: 刘老师，现在呢，如果我们回看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不管是整治啊，还有法规的颁布啊，都是在进行中的，但是你永远是在它后面的，你有办法，当你想办法去整治它的时候，它已经变了模样了，就是怎么能够跟得上它的步伐。
3: 是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网络食品的业态发展，我们经常说可能有的时候是以日和月为单位，但我们的政府的监管的政策呢，有的时候它可能需要有一个过程，它是以年为单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使我们的这个政策更好地跟进这个业态发展，我觉得就需要我们有一个所谓的敏捷监管的这么一个理念。首先从监管理念上，我们要打破原来的那种亦步亦趋的被动跟进的，或者一种事后的一种监管的一种理念，来做到一个更加站在更超前和前瞻性的角度来推动一些政策。另外就是在监管的工具上，我们要更可能的使用，比方说人工智能或者大数据，能够破除原来那种线下光靠人力去监管的这样一种手段。第三个就是在监管的机制上，我们要更好的去了解业态创新发展的一些最新的情况，从而定时的更新啊我们的一些监管工具和方式，从而使我们的监管能够更好的跟进产业的发展。
2: 刘老师，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因为又有50项食品安全的新国标公布了，就这些国标未来能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3: 我想我们四个最严里面提到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最严谨的标准。那么标准是我们食品安全工作的应该说它的标尺和它的红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这些标准实际上肯定都是经过非常专业和科学和严密的这样一种论证。当然标准出台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关注这个标准本身它的执行性，以及在标准在执行过程当中可能存在哪些困难，然后使得我们的标准真正能够变成活的标准，那么使得这个标准在执行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发挥它的作用，成为推动我们食品安全工作的更重要的一个基础。
4: 过去我们常说一句话，叫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现在很多食品销售的渠道都已经进入到了线上，所以今后我们已经用典型案例画出了红线，监管部门用新国标画出了一个标尺。接下来就是我们能不能做到每个人守土有责，扛起自己的责任，去撑起消费者食品舌尖上的安全。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5: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7: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8: 真的，快去看看。
7: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8: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9: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0: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1: 下一个千年，
1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4: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15: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啊，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14: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15: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16: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17: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 我能听见。
13: 贵州新闻联播。

0: 徐林、李炳军会见中信集团总经理张文武。
1: 前渝两地以通道牵引、产业协同、经贸联结为抓手，多领域深化合作，携手打造跨省市合作发展新样板，赋能新时代西部高质量发展与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
0: 国庆假期，贵州推出消费券以旧换新等促消费举措，全省累计消费近320亿元，同比增长5%以上。
1: 全省金融机构创新信贷产品，推动服务下沉，打通关键堵点，助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
0: 广东企业家在从江泡出1元产业，推动从江遥域走出大山，远销海外。
1: 中国天眼发现首例原生演化脉冲星三体系统。
0: 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1: 我是亚楠，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
0: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14到26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10月8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张文武一行，中信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志博、省领导胡广杰、屈林、郭成林参加。徐林、李炳军向张文武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坚持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奋发有为，走新路，展风采。希望中信集团进一步在前深耕，围绕贵州高质量发展拓展合作领域，加大金融支持，不断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张文武感谢贵州对中信集团的支持，并简要介绍集团经营发展情况。他说，中信集团将充分发挥金融与实业并举的优势，积极对接贵州发展所需，在综合金融、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中信集团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10月8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研讨会召开。会议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助推多彩贵州文化强省建设做研讨发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吴强、桑维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于杰做发言或书面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始终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充分展现党领导下的政治引领、思想凝聚和制度保障优势，践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持续深化人大常委会同人大代表、人大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以良法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会强调，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好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团结统一，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利用，积极推动法规贯彻实施，推动我省特色文化创造性发展，依法推动文旅体深度融合，全力助推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滋养文明贵州新风尚，为展现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的文明贵州新风采做出新贡献。
2: 贵州新闻联播。
0: 贵州与重庆同处西南腹地，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省市，在西部大开发新格局中具有城东起西、通江达海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支撑作用。近年来，两地抢

0: 抓重大发展机遇，持续推进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协同机制，相关政策不断完善，产业协同、经贸往来正不断深化，逐步成为西部跨省市合作发展新样板。站在“十五五”规划的新起点上，黔渝正着力将合作提升到更宽领域、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共享时代新机遇，共谋发展新征程。来听报道。
1: 我现在是在遵义市余庆县沙湾码头，这艘装载着矿石的货船刚刚从重庆涪陵抵达这里，目前正等待着卸货。依托乌江黄金水道，每年有40万吨货物从这里运往重庆，同时有10万吨货物从重庆运抵这里。
2: 乌江是黔渝两地开展经贸往来的黄金水道，作为贵州第一个标准货运码头，沙湾码头位于乌江水运的黄金分割点，设计年吞吐量达500万吨。2023年7月，贵州余庆至重庆涪陵集装箱班轮成功开航，两地在长江航运的合作取得新突破。遵义市余庆县沙湾码头负责人李茂波：
3: 余庆至重庆集装箱开通以后，沙湾码头实现了双向货运全面提质增量。2026年以来，下水货运量达13万吨，较开通前增长了24倍。
2: 贵州和重庆不沿边不靠海，发展内河航运是两地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支撑。加快实现乌江航道通行千吨级、港口吞吐千万吨目标，贵州重庆正合力推进乌江高等级航道建设，优化沿江港口布局。航运的拓展只是黔渝合力强化硬件基础、全面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举措之一。在贵州习水与重庆綦江的山岭间，渝黔背靠背联网工程正加快建设，建成后将提升区域能源协同调配能力。西部陆海新通道青走廊渝黔贵干线自去年4月开通以来，截至今年8月，累计运输货值1.98亿元，成为两地培育氢能产业、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成果。新渝贵高铁将于15/5期间开工，既有渝贵铁路将释放货运能力，破解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瓶颈。
4: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财政学和金融学教研室副主任教授蔡之兵：
5: 贵州等西南内陆省份不沿边不沿海，随着一系列硬件基础设施的完善，不再是被动等待辐射的腹地，硬件联通转化为开放型经济优势、枢纽经济优势和区域竞争新优势。
2: 硬件基础不断夯实的同时，黔渝两地的产业协同也持续增效。近日，一场招商恳谈会在重庆举行，来自重庆市、遵义市、桐梓县等地的相关部门、企业代表就如何推动全方位多领域合作展开座谈。会上共9个项目签约，计划投资14.9亿元。作为贵州融入成渝经济圈的桥头堡，桐梓大力推行总部在成渝、基地在桐梓协作模式，一批重庆企业相继落户桐梓。这家电子公司专注高频变压器、精密电感器研发生产，今年1至8月实现产值1.7亿元，同比增长45%，产品全部销往成渝地区。
4: 沃尔特电子重庆公司桐梓分公司助理工程师余汪：
6: 在桐梓落地生产后，我们公司的产能也在持续的不断扩大，目前负责生产的产品一类是骨架类，一类是底壳类，每周生产完成后运送到重庆。
2: 产业协同的不断深化，也让越来越多的重庆人来到贵州寻找发展机遇。在遵义市播州区的这家材料制造企业，销往重庆的产品占了1/3，企业有不少员工来自重庆。
4: 贵州航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铸造车间主任姚成红：
7: 在那边来有3年有余了，从人文啊、生活啊、交流沟通啊，没得够好的。现在成渝那边呢，有很多制造业都转移到贵州那边，发展空间会更广阔。
4: 贵州航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安：
8: 我们现在企业目前有20多位重庆籍员工，部分还是高管。为了更好呢，从重庆的这个市场交流，我们加入了重庆铸造协会，每个月我们都有1-2次到重庆的相关企业去参观学习交流考察。
4: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谢忠文：
9: 渝黔合作呢，最大潜力它不在于某一个产业的规模扩张，而在于它正在形成一种内陆的毗邻省区的这种协作的可行路径，以产业链的嵌合替代简单的产业转移。
2: 眼下黔渝两地正从政策层面推动产业合作从单点对接到全面协同， 贵州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深化川渝前内陆开放合作。2026年省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要求，加快打造遵义对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桥头堡。现在，贵州正主动对接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黔渝产业协同正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地相邻，民相亲，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气候优势，贵州还成为不少重庆市民的旅居地。桐梓县酒坝镇每年避暑季接待游客超12万人次，其中重庆游客占比超60%。截至目前，已有1.3万余户川渝家庭在此置业旅居。当地政务服务部门通过抓好联办工作机制，提升成渝旅居客的居住体验。重庆游客叶应红
10: 在这个地方来都买了房子了，空气清新，环境优美，我们看病啊，医保的待遇和当地是一样的，免得我们走重庆去麻烦了，都直接都办了，把那里当成一个幸福的家。
4: 贵州省发展改革委内陆开放处处长吕湘平：
11: 重庆制造业通道运营市场集散能力突出，贵州能源矿产算力资源文旅生态优势明显，我们将立足贵州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重点与重庆在西部陆海新通道共建先进制造和新能源电池材料配套，算力与数据交易，电力煤炭页岩气互济，文化旅游康养，公共服务便利共享等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携手打造省际协作新样板。
12: 记者从贵州铁头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贵阳国际陆港累计发运中欧亚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黔越班列、中老班列四项班列23178标箱，发运量同比增长53.2%，其中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发运10802标箱。今年以来，在贵阳海关的支持帮助下，贵州铁头集团积极推广应用一港通铁路快通快速通关模式，创新通道运营机制，提升贵阳国际陆港货物通关效率。目前已实现前货在贵阳国际陆港一次性完成申报、查验、放行全流程海关手续，有效提高班列装载效率与装箱率，助推贵州融入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0: 第13届中国茶叶博览会将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贵州省茶叶协会将组织省内重点茶企组团参展，并将于10月11号举行干净黔茶全球共享、黔茶雅韵香润全程专场推介会，通过品牌推介、客商对接、品鉴洽谈等形式，集中展示贵州茶产业实力，拓展山东及华北市场。推介会将重点宣传贵州早茶、古树茶、抹茶等新亮点，介绍两红三绿一抹核心产品矩阵，展示干净黔茶的深厚底蕴。现场还将播放贵州茶产业宣传片，上演布依族茶舞《指尖上的茶香》，展现贵州多彩民族茶文化的独特魅力。茶博会期间，贵州将在主管主通道设置干净黔茶全球共享、黔茶雅韵香润全程主题特装展位，面积180平方米，集中展示贵州茶区域品牌形象。
12: 根据银联商务监测数据，国庆假期贵州省累计消费金额319.78亿元，日均同比增长5.02%。累计消费人次5578.54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4.23%，人均消费573.22元，同比增长0.76%。全省重点商圈消费呈现稳健增长态势，其中贵阳中华路商圈、贵阳世纪城商圈、贵阳金融城商圈、遵义吴越广场商圈消费规模位居前列。
13: 记者从贵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获悉，今年中秋至国庆假期，贵阳口岸出入境人员共10353人次，出入境航班82架次，其中外国人入境3155人次，同比增长35.93%。入境外国人来源地排名前三，依次为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入境事由主要为观光休闲，享受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24小时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1210人次，同比增长57.96%。
14: 贵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曹亮：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贵阳口岸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假期的首尾，亲子游、家庭游占比呢比较高，家庭式出行集中。通过动态调配警力、增设智能查验设备、前置咨询引导等方式，最大限度压缩候检时间，实现高效通关、顺畅通关。
15: 贵州新闻联播。
12: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今年以来，贵州持续推动银行、国有小贷等金融机构下沉服务，创新信贷产品，深化政银协同，让金融资源精准直达市场主体，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有力支持。来听报道。
16: 依托国家算力枢纽建设，在省会贵阳，一大批数据标注科创类企业快速崛起，但科创企业大多轻资产，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小微主体普遍存在回款周期长、担保不足的难题。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瞄准数字产业融资痛点，既为单个科创企业定制授信，又创新银行加核心企业加小微供应商产业链闭环服务模式，依托贸易单据核验向链主企业投放专项产业链授信，辐射带动上下游配套小微企业。
17: 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副总经理雷宇，
18: 这次交行推出的这个金融产品呢，化解我们核心企业大额项目垫资的一个难题，保障全职的标注团队、算法研发团队的一个资金投入，帮扶我们上下游的中小企业配套全链条的交付稳定性就会大幅提升，供应链成本也会下降。
16: 针对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需求，交行搭建分层分类科技金融服务体系，用好供应链金融、知识产权质押贷等特色产品，将重抵押变为重信用、重经营、重现金流，提升数字产业金融服务效率。
17: 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张玉倩，
19: 交通银行始终紧跟数字经济发展的时代步伐，以数字化重构服务模式，创新产品体系，提升服务效能，更加精准滴灌数字产业发展痛点，持续探索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数字技术赋能产业发展的新路径。
16: 在六盘水财政金融协同发力，依托创贷中心担保加财政贴息模式，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位于六盘水市中山区的这家再生资源冶炼公司，曾经面临产能扩张、资金周转困难，银行了解情况后迅速提供解决方案，三天时间就完成审批放款300万元，同步落实财政贴息，每年为企业省下数万元利息支出，保障生产线满负荷运转。
17: 贵州发庆新城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高云，
20: 这笔钱到账后，流动资金一下子就盘活了，生产一天没停，我们有信心把企业做得更好。
17: 中国工商银行六盘水分行梁都工支行客户经理刘伟，
21: 发信新城是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技术实力强，同时我们了解到企业今年又新增了员工，就第一时间将用工信息报送创贷中心，帮助企业申请创业担保贷款贴息。
16: 针对小微企业体量小、周转快、融资急的特点，目前贵州建立了省市区县三级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进一步引导信贷资金直达基层，快速便捷，利率适宜。在贵阳双龙航空港经济区，这家酒店已运营10多年，每月固定支出较大，现金流紧张。作为贵阳市首家国有小额贷款公司，贵州科金小贷公司摒弃为抵押为报表的固有审核逻辑，把实地考察与数字化风控相结合，兼顾资金精准投放与国有资产安全。
17: 贵阳飞行公馆德一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石磊，
22: 对我们进行了考察以后，在我最需要资金，他一下给我拿300万。
16: 截至目前，贵州科金小贷公司累计投放贷款近19亿元，帮扶中小微企业超过320户，其中小微贷款占比超90%。
17: 贵州科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少华，
23: 持续深耕草根普惠金融赛道，以更精准的产品创新、更专业的风控服务、更暖心的金融举措，持续为小微企业纾困解难，为地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的金融活水。
0: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琮江瑶域是瑶族世代传承的养生智慧， 近年来，黔东南州从江县依托东西部协作机制，引进和培育龙头企业，推动姚峪从粗加工农产品向标准化、工业化、品牌化转型，逐步形成种植、加工、研发、销售全产业链，将非遗资源转化为特色产业优势。专栏《强县富民调研行》来听报道。
4: 走进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一条条现代化姚峪萃取、灌装、包装生产线高速运转，浓缩液、速溶颗粒、足浴包等各类姚峪产品将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贵州盛世泰和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建州：
7: 现在生产的那个姚峪包专供给山姆汇源超市的，是第一款进入国际化渠道里面的一款产品。这个是采用了分物理货币的技术，直接就根据植物的不同的部位，它不同本属里面的细胞分门别类进行货币，之后再组合放到水里面，它就直接就可以出汤了。
4: 从江姚峪源自瑶族先民的智慧，以半风荷、钩藤、草珊瑚等30多种本地植物药材煎水沐浴，兼具养生与疗愈功效，2008年被列入国家非遗名录。在陈建州看来，这项古老非遗蕴藏着巨大市场商机。于是2019年，他在从江注册成立公司，并邀请暨南大学、天津医科大学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将手口相传的经验用科学数据重新定义。
7: 当时从江姚峪是一个粗加工产品，就是把药材装成袋子拿来卖，我们就设计了姚峪如何标准化、如何工业化的整个路径。比如说在萃取工艺的时候，从60度一直到100度，每隔5度我们就提取一锅检测它的有效成分含量，花了5年的时间验证。
4: 2021年，企业建成从江首条姚峪萃取生产线，实现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企业累计投入近1000万元用于科研攻关，获得40多项专利。就在这一年，522万元东西部协作资金落地支持，帮助企业二期生产线顺利投产。目前，企业产品涵盖传统姚峪制品、日化用品等40多种，年产值从600万元跃至去年的6000万元，今年预计破1亿元。贵州盛世泰和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厂长朱宏卫：
1: 这一条线是我们针对洗发水、沐浴露、洁面乳的生产线，日产大概是3000公斤，正在申报化妆品庄字号。
4: 在龙头企业带动下，目前从江县正举全县之力打造从江姚峪区域公用品牌，组建产业专班与高校共建研究院，县里统筹2000万元姚峪产业专项资金，扶持姚峪企业发展，同时打造姚峪文化节、姚药采摘季等特色活动，吸引上下游企业集聚。黔东南州从江县姚峪产业办副主任陈德峰：
3: 目前从江的中药材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20.13万亩，184个基地提供了稳定的这个到地药材。现在我们已经有35家加工企业，达到规上的有2家，今年我们预计要新增3家，预计工业产值啊，2026年达到2个亿，全产业链的综合产值达到21亿。
12: 依托中国天眼 FAST， 近期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发现了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这也是国际上第二例被确认的脉冲星三体系统。相关研究成果于10月9号在国际学术期刊《天体物理学杂志快报》发表。这颗特殊的脉冲星由 FAST 率先捕获，历经了5年的持续监测，最后推断为同一个云团中形成的原生三胞胎。其中质量最大的一颗恒星在形成初期质量约为太阳质量的20倍，质量最小的仅为1倍太阳质量。因为此次发现的三体系统尚在演化阶段，天文学家可通过射电、光学等多维度手段进行持续观测，为人类深入剖析三星系统的天体物理规律提供了极具科研价值的珍贵样本。
0: 连日来，各地学校以光影中的思政课为载体，组织师生观看红色电影《四度》，感悟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厚植爱党爱国情怀。来听报道。
16: 在遵义市习水县第7小学，《四度赤水》这段发生在贵州大地上的历史，从课本里的红色故事变成可感的光影画面。近5000名学生沉浸式感受红军战士的英勇无畏与坚定信念。
17: 遵义市习水县第7小学学生张景峰：
5: 我就出生在土城，很小的时候爷爷奶奶给我讲过很多红军故事。今天我们观看了电影《四度》，我的内心无比激动。
17: 遵义市习水县第7小学学生王淑媛：
6: 我在《四度赤水》纪念馆当小小讲解员，今天观看了《四度》电影后，又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们也要学习和传承这种精神。
16: 安顺经开区双阳中学组织680名师生集中观看影片，紧张的战争场景和先辈们不畏艰险的画面，让大家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红色精神洗礼。
17: 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双阳中学学生刘宇静：
2: 革命先辈在重重围困中沉着冷静，永不放弃，这种精神激励着我们学习迎难

0: 而上的坚韧。
1: 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双阳中学老师范玉林，
2: 影片把这种宏大的场景直观地向我们展现出来，让红色的故事变得更加的生动。今后我会结合影片的内容融入教学当中，引导孩子们努力成长为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少年。
3: 记者从贵阳市气象台获悉，下周二起贵阳贵安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以小到中雨为主，周三至周五降水持续，周四雨势明显增强，西风开扬，修文北部部分乡镇降雨量可达50毫米及以上，达到暴雨量级。气象部门提醒，需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农户抢抓晴好时机，做好秋收秋种。
4: 关注一组简讯，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全国79位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贵州有3人入选，分别是马昌泉、罗德举和廖江林。
3: 今年1至8月，全省新设民营经营主体35.03万户，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41.9%，同比提高2个百分点，民营经济活力和贡献度稳步增强。
4: 国庆假期，全省公安机关聚焦景区景点安保工作，共出动安保警力1.7万余人次，组织开展拉网式、地毯式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服务救助旅客4600余人次，有效保障游客人身财产安全。
3: 2026年铜仁市 U 系列男子篮球邀请赛在铜仁市印江自治县开赛，设置 U15、U17 两大组别，来自全市的8支代表队，共148名青少年参赛。
4: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14到26度；遵义晴，17到27度；安顺多云到晴，14到25度。都云晴，14到28度；凯里晴，15到29度；铜仁晴，16到28度；七星关多云，14到20度；水城阴天，14到24度；兴义多云，15到26度。
3: 本次节目主播亚楠、谭阳，他们编辑黄静，责编童文玲，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5: 评书联播，
6: 他不是说为这点钱就替秦琼高兴。罗毅说，宴路之上难得你们二位照顾我妻侄，本王非常感谢呀。可你们二位呢，不能在这久待，应当回潞州天堂县消差，这是给你们的穿资路费。如果你们不乐意在潞州待了，只管来找我，可以在北平王府混碗饭吃。多谢王爷的栽培，多谢王爷。秦琼也在旁边呢，二哥，我们回去要一说呀，大家不定得多高兴呢。本来我们想多住几天，但是官差不得自由，大家都等着回信儿，那我们现在就起身了。二哥，您看您还有什么事儿没有？秦琼就跟姑父说，我还有那么一点事儿，我发配的时候黄骠马归了公了，我的双锏也被没收了，尤其这对兵器乃是我父留下的遗物，望姑父您再麻烦麻烦，设法把我的双锏和黄骠马给我要回来，送到北平府。哎，小事一段，金甲同环呐，这事儿就拜托你们了，一会儿我叫欠押房备一份公事，你们捎回去，烦劳你们二位把秦琼的黄骠马双锏给送到北平府来，到那时你们好好在这玩几天。是，小人一定照办。公事完事儿，他们揣到怀里头，秦琼一直把他们送到北关呐。临行之时，弟兄是难离难舍，秦琼看看身边没人， 压低声音跟金家同欢说：“二位贤弟啊，你们都看见了，我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一天乌云都散了，归根结底，要没有我单二弟、王三弟等人从中周旋，我这条命早就保不住了。望你们二位回去之后，见着我这些好朋友，千万替我问好，让大家放心。再告诉他们，过一段时期，我一定到八里二仙庄去看望他们。好，我们把这话一定带到。二哥，您可保重，我们都替您高兴。”金家同欢走了，秦琼回到王府。这是个二堂镇孤亲这事儿啊，这几天的功夫，北平府洪阳洞了，三街六市，百十两行，街头巷议，没有不知道的了，都知道王爷认了个孤亲。这孤亲姓秦，名琼，字叔宝。有些人替北平王和老王妃都高兴。自从秦琼认了孤亲之后，这就成为上宾了，少爷一份呢。尤其这个罗成对待表哥又亲近又尊重，他从自己的房把行李搬到秦琼的屋里头，哥俩食则同桌，卧则同榻，行则并肩，是形影不离。这罗成可盼着亲人了，多咱看着秦琼就能看着罗成，哎，见着罗成的影，后边只有秦琼。老夫人和王爷自然是高兴。这一天吃罢了早饭，一家人坐在一起闲谈，北平王罗毅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秦琼姑父，看你一表人才，你功夫错不了。你都会什么武艺？”“姑父，粗拳笨脚。”“不，说实在的，你都会什么？”“姑父，反正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我都练过，样样都通，样样都不精。”“哦，哎，你们老秦家的剪法堪称世上的一绝，恐怕失传了吧？”“姑父，您猜错了，我爹的剪法没失传。”“哦，是吗？那是怎么回事呢？”“回姑父的话，因为我爹有个马童叫秦安，跟随我爹多年，我爹呢把我们老秦家的剪法都传给他了，所以呢没失传。我在八岁那年跟我老哥哥学习剪法，如今我全学到身上了。”“哎呀，太好了。我经常这么想，秦琼啊，我也不是吹，你们老秦家的剪法是一绝，我们老罗家的枪法也是一绝。我看这样吧，你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你跟你表弟罗成最好在后花园传枪递剪，你把剪法传给罗成，罗成把我们老罗家的枪法传给你，咱们两家互相受益，你看如何呀？”“姑父高，这办法太好了，不过我不一定能教得好，我表弟还得原谅。”罗成说：“表哥，您怎么那么客气？这么办吧，今天我爹也高兴，您练练双剪，让我们爷俩也开开眼。”秦琼说：“我没有剪。”罗成说：“我这儿有啊，我就非常喜爱双剪，去给我拿来。”闹了半天，罗成有一对银装剪，取了之后交给秦琼，秦琼接过来掂量掂分量，好像轻了一些，不过样式也都挺美。他把双剪在手中一端：“姑父，表弟既然让我练，我不敢抗命，我就献丑了。”秦琼和罗成才要递剪穿枪。北平王罗毅要看看老秦家的剪法，秦琼领命， 在演武厅使用

他表弟罗成的银装锏，把身子往下一塌，就练了起来。罗王在旁边看着，就见秦琼手眼身法步心神意面足，闪展腾挪，万跨肘膝，伸手抬腿都有独到之处，双锏挂风，上下翻飞，果然是惊奇绝伦呐、啊！老王看着是连声称赞：“好，好！”罗成也赞不绝口。等秦琼练完了，把双锏的招数收住，躬身施礼：“姑父，您多加指点，没说的。”没有挑剔，秦琼啊，我都替你高兴啊！你们老秦家的剪法没有失传，这真是老天爷保佑的。你得把剪法传给你表弟，遵命。秦琼也高兴了，姑父，能不能让我表弟练趟枪，我开开眼？行啊，罗成啊，给你表哥练一趟。哎。罗成把长大的衣服闪掉，命人在兵器架子上抬了一条花枪。因为罗成使的是丈八素银枪，那是大枪，在战马上使唤，在地下使太长，在部下呢就得使花枪，但是路数是一样的。罗成高高兴兴往正中一站，紧跟着走行门迈过步，把大枪一抖，砰砰砰砰砰砰，乌龙摆尾，怪蟒翻身，白蛇吐讯，再看把这条花枪都舞动的活了。秦琼明白，大枪是兵器之中的贼，这花枪是兵器之中的胆，这玩意儿是最难练不过呀。一看表弟的枪法这么精通，自然是非常高兴。等练完了之后，罗成把花枪放下：“表哥，您可得多加指点。”“没说的，太好了！我看过这么多人练枪，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招法。”罗毅也挺得意：“秦琼啊，实不相瞒，老罗家的枪，天下站着个绝字儿啊！刚才你表弟练的叫五虎断门枪，一共25路，这一路还能分出八招来。我就盼着你能把这五虎断门枪学到身上。遵命。”书说简短，从这天开始，表兄弟就在演武厅后花园传枪递剪。秦琼呢，把枪招也学会了，罗成把剪法也学会了，这哥俩显着更亲近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转眼的功夫快到了秋天了。有一天呢，罗毅办公非常忙，一天没露面，王府有很多事情需要罗成去处理，罗成也没露面，就剩下秦琼哥一个。哎呀，秦琼觉着这个闷得慌啊，没拿没落的，在屋里到院里，到院里又到屋里头，怎么待着怎么不得劲儿。第二天，罗成忙还没露面，秦琼实在有点待不住了，带了几个散碎银子，信步就离开了王府。打算找张公瑾、白显道、杜文忠去谈论谈论，结果到了棋牌所一打听，人家有事儿都出去了。秦琼一想，我自己啊，到街上转个弯吧，散散心。就这样到了北平府的街头。说实在的，你看秦琼来到北平府这么长时间，很少出门，而且出门呢就跟着罗成，顶多到望海楼茶馆坐着喝壶水儿，他自己出门的时候几乎没有。秦琼一想，我也溜达溜达，
到了街上。

让他背着手东看看西看看，信步闲游。正好呢走到西关里，这西关呢这是个市场，哎，这地方比较热闹，旁边还有座庙叫土地祠。这土地祠前边也是个小空场，做买的做卖的行人不断，是个五方杂地。同时呢这边还栽着不少树，有很多人走累了在这乘凉，要在这儿溜达溜达倒也开心。秦琼等走到土地祠前边一看呢，哎呦，围着不少人，这些人还不住的鼓掌喝彩。秦二爷倒背着手往里头看了看，哦，闹了半天是一伙打把式卖艺的。秦琼自幼酷爱武艺，一见这个就迈不动腿，反正也没事儿呗，所以秦二爷往里挤了挤，定睛看着，一瞅在这土地祠的台阶上放了一张小茶桌，旁边又把太师椅，在椅子上坐着个人。哎，这人长得可不怎么地，小个不高，猴头猴脑的，奔着头，翘下巴，挖口脸，一对小黄眼珠，肉嘎子眉毛，缩腮帮，还有两撇断梁胡。看这个年纪呀，二十七八岁，头上戴着公子巾，身穿对花公子氅，腰里系着根丝带，穿绸果缎倒挺气派。鸭子腿一拧，胳膊肘担到桌子上，一边摇着扇儿，一边喝着茶。在他身后还站着几个仆人，您别看是仆人，也都穿绸果缎，一个个撇叉拉嘴，觉着自己不含糊。在这个场子正中呢，站着四个人，俩人一伙俩人一伙正练习对打，旁边放着兵刃架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盾子石锁硬弓应有尽有，所以才招了这么多的人。秦琼啊不了解情况，其实这个主经常在土地祠练武，他方才看见那个人，你别看长得其貌不扬，可惹不起呀。此人姓武，叫武安福，他不怎么地，他爹了不起，他爹叫武魁，他叔叔叫武亮，这武魁乃是北平府的兵马大元帅，武亮是兵马副元帅，掌握着十万军队的兵权，那除了北平王罗毅，就得属武氏弟兄了。那在北平府谁惹得起啊？这位是少帅一份呐、啊。常在北平府的人都知道，就这位，说人话不办人事儿，吃人饭不拉人屎，碰着他一点儿就得遇上灭顶之灾。你在他面前就得小心谨慎，净说拜年的话。有时候说的不对劲儿，兴许还得挨几个嘴巴。这武安福为什么跑这练武来呢？要不说呢，有钱有势的人家惯不出好孩子来，都是娇生惯养。武魁武亮老哥俩守着这么个孩子，就成了命根子了。你别看他才二十几岁，六个老婆，读书他不读，正事儿他不干，一天钱来张手，饭来张口，荒于酒色，竟跟女人在一起鬼混，日久天长把身子骨糟蹋坏了。这次得大病啊，趴了半年多，要不是他们家有钱，他这小命就保不住了。好了之后呢，武魁跟武亮想了个办法，让这孩子练武得了，千万别叫他在家里头了，给他下了一条禁令，不经过这老哥俩的允许，不行跟老婆合房，天天得练武，等身体康复了之后再说。

0: 何权，果然也下过一定的苦功。等他们练完了，老百姓鼓掌喝彩，好，练得好，好神拳，好神腿。这四位教师等练完了，来到少帅武安福的近前，少帅，我们练完了，您多加指点吧。武安福花把扇子合上，先喝了口水儿。我说你们练的那叫什么玩意儿？怎么越练越回旋？拳不像拳，腿不像腿，那能交代得下去吗？
1: 是，少帅，您别生气，往后我们一定注意。
0: 往后是往后，现在都给我丢人，瞧着我给你们示范示范，往后注着意啊。
1: 是是是，少帅，那您就练练吧。
0: 嗯。
1: 和武安福站起来了，愣装大半蒜，有人帮着他把对花工资厂闪掉了，把袋子勒了勒，再看他撇着嘴晃着脑袋来到厂子当中。
0: 你们看着啊，我给你们练一趟，这五花拳也好，六合拳也好，占一个巧字儿，缩小绵软巧，出手如电呐、啊！不练到这个火候上，那叫什么五花拳呢？那叫什么六合拳呢？上眼呐！哎，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他练成了。秦琼一看呢，这小子还真不是吹，果然比刚才那四位强得多。你别看他弱不禁风，但是练上之后出手如电，果然下过一定的苦功。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

0: 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的人跟我打电话的时候经常跟我说一句话，胡老，我命不好。说这种话的人，我只要听到谁说一次，我就呲的他一回。啥叫命？从娘胎里带的，应天地时辰，命中注定的事儿，存不存在呢？确实存在，这点不可否认，但是天生的，改变不了的，绝对没超过50%。每个人程度都不一样，有的人天生占了3分，有的人占4分，有的人占5分，但是所有的人都没超过1半，另外1大半真正对咱们的人生起绝对性作用的是你后天的努力。所以谁也没有资格说自己命不好。你能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一个具有智慧的人，而不是一只蚂蚁一棵小草，就说明咱们的命已经足够好了。至于说后天发生点什么意外，生病了，家里人病倒了，怎么治都治不好，那不是命的事儿，是你的努力程度不够，或者缘分不到。得心脏病、风湿、类风湿的患者，或者腿脚不听使唤，瘫在炕上起不来的，我就不信你喝上胡家老膏之后一点效果没有，我不信。别人都好使，为啥你不好使？这是不正常的，要么就是你没坚持住，3天打鱼2天晒网，喝2天半就停药了，要不然就是谎报军情，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没交代实底儿，否则的话不会没效的。用完胡家老膏的人没效果的太少了，但是胡家老膏曾经也遇到过困难，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熬膏的时间。最早我们胡家老膏都是100天为一个周期，我们要的结果是10成，这个10成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99/10，99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没有10全10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是在做人方面要这样，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路。但是 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胡家老高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他，打跑他，治疗彻底，这就是我们胡家老高方的特点。因此我们把他的熬制时间定作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胡家老高方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殊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老膏方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咱们老高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时间砍一半的话药效咋保证？九太爷说，那咱们就试一下，把熬制的过程给他增加一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不是不可能，如果试验成功，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缩短，能用老高救命的人就多了。所以就这么的就试了一下。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老膏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更快，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但是凡事都有度，熬胡家老膏的时间50天已经是极限，再往下压缩时间减一天都不行，熬制的过程已经是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了，再想加工序加不进去了，药材受不了，锅也受不了。老听众都知道熬制胡家老膏的锅是陶土制成的，不是铝锅，也不是铜锅，用别的材质不好使，只能用南方的紫土，这是咱们中国特有的土壤，用它烧的陶才能把老膏特殊的烧材善陶叶树的火力渗透进去。当年我们胡家老膏用土办法熬制的时候，制作过程也相当壮观了。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椽子，盖着蒲蓬草编成的席子。熬膏之前要放鞭炮，十响一咕咚。主事的还要给熬高的1.3米口径的大陶土锅系上红绸子，一切准备停当，先拜药师老祖，然后主事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胡家老高熬制点火喽，这一声喊 就意味着胡家老高开启了一个新的里程。从我记事起，一直到现在，我已经记不准胡家老高一共烧了多少柴，出了多少膏，这些药救治过多少条性命呢？太多了，查不过来。但是有个别患者家里发生一些事让我印象深刻的，我都记着。我有一个患者姓闵，叫闵慧荣，河北廊坊人。闵慧荣22岁进婆家门之后，不到2年便开始照顾起瘫痪婆婆。45岁时，公公也瘫痪在床。从过去到现在，31年了。他先后照顾2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仍然无怨无悔。这是个好人呐，搁一般人谁能做到这份上？1990年，闵慧荣的婆婆刚49岁，就因为脑溢血成了植物人。年轻的闵慧荣，孩子还不到1岁，从此就开始了一边带孩子，一边照顾婆婆的生活。他原来是一家国企的储备干部，为了照顾老人，他选择了辞职，让老公上班。这一照顾就是31年。闵慧荣说，他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婆婆穿衣、喂饭、翻身、擦洗身子，伺候婆婆大小便。由于婆婆一天到晚都躺着，闵慧荣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给她翻身、按摩，晚上也睡不好，一晚要起来7-8次。孩子小的时候，她一边哄孩子，一边伺候老人。她经常是喂完奶，把孩子放在车子上去照顾老人。他跟我说，有时孩子会抱着我的腿哭闹，但是也没办法，我都是先紧着老人，伺候完后再安抚孩子。后来孩子不满2岁就上了幼儿园，他的老公负责接送孩子，他负责照顾老人。闵慧荣的公公在10年以前，咽喉和胃里相继长了不好的东西，几乎每年都住院。丈夫白天上班，闵慧荣一人担起了照顾2位老人的重任。2012年，公公也半身瘫痪，坐起了轮椅。2013年，公公因颈椎压迫神经，全身瘫痪，住院3年。那3年是闵慧荣最累的时候，她一方面需要照顾瘫痪在家的婆婆，另一方面还要去医院伺候公公。虽然她的爱人和孩子也会请假帮他替下班，但是主力还是他。2个老人躺在床上吃喝拉撒，主要都由他照料，给婆婆喂完饭擦洗，让婆婆小便完，然后紧接着带着饭去医院，同样的事儿再给公公做一遍，安抚好公公，她在急忙赶回家照顾婆婆。那时她那是抱着老人大小便，因为老人瘫痪在床，身上完全没有力气，都需要闵慧荣使劲将老人从床上抱到床边，然后 再从床边

0: 豆豆坐便器上，一天下来，光是抱着公公婆婆大小便，就得来回七八次。他经常累得直不起腰，腰间盘突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得的。闵慧荣跟我说，有一年冬天下了很大的雪，因为要在家和医院之间来回跑，他经常赶时间，骑车子也快，摔了好几跤，他的膝盖、腰和胯都不同程度摔伤，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忍着痛坚持。他还说，那个时候感觉照顾两个老人都忙不过来，根本没时间去考虑自己。从那儿开始，膝盖也落下了病根。在闵慧荣无微不至的照顾下，婆婆从一位植物人逐渐恢复到在她的搀扶下可以坐起来了，眼睛能开了。虽然她自己吐字不清，但是能听别人说话，这让闵慧荣感到非常有成就感。她觉得付出总算没白费，但是好景不长。2014年秋天，公公突然因病去世，她婆婆因此也受了打击，病情又开始加重，大小便失禁，脑袋也糊涂了。闵慧荣说，婆婆是个讲究人，爱干净，每天都要洗脸洗脚，她一般早晨第一件事就是为老人擦洗身子，但是因为老人神志有些糊涂，有时给她洗过了，她说没有洗，还要再洗一次，一天洗三次很正常。另外老人经常吆喝小便，其实翻开尿不湿还没有，如果不给他换，他就不愿意，一个劲儿吆喝。所以就是这样来回更换，白天如此，晚上也是。他的晚上跟白天一样，老人一会儿吆喝擦身子，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要小便，他都得在床上伺候着。30多年了，他已经忘了自己上一次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觉是啥感觉。平时呢，他困大劲儿了，就在床边的沙发上眯会儿眼，睡觉也得离婆婆近点儿，这样婆婆能随叫随到，一天满打满算，闵慧荣能睡上4个小时觉就算不错。在她的细心照料下，老人卧床多年，从来未生过褥疮，给老人伺候得十分精细，但是她的身体却支撑不住了。2018年夏天，天热，老人心烦，他就经常吆喝。老人一吆喝，闵慧荣就着急，经常汗珠顺着头发往下流。时间长了，他的左侧头上起了一个大包，去诊所看，说是毛囊炎，出汗多，堵塞毛孔，炎症导致了脓包，医生建议他打针，他拿了点药便回来伺候老人，正赶上老人要小便，伺候完老人小便，他在厕所蹲着给老人洗衣服的时候，一下子蹲在地上起不来了，顺着腰 往下全是木的，不听使唤了，于是他只能用手往前爬，爬着出来给爱人打的电话。他爱人带他去医院一查，医院诊断为腰椎间盘重度突出，还有腰椎滑脱。医生很严肃地警告他，不能再干活了，再不休息马上就得瘫痪。医生在他的左腿上还发现有严重的静脉曲张，青筋都鼓起来了。闵惠荣告诉大夫，那是常年抱老人上下床得的，另外因为腿上摔过，他的膝盖也出现了问题，有骨性关节炎、滑膜水肿，腰疼、膝盖疼、腿疼，从腰往下没好地方了。闵惠荣的丈夫本打算让闵惠荣做腰椎手术，大夫都没让，说做完手术也不当事儿，他腰上腿上全是问题，做一个腰解决不了所有问题，腰椎手术万一不成功，伤了神经，他家就又多了一个彻底瘫痪的病人。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家养着，不能再干活了。就在回家静养的这段时间，闵惠荣终于用上了胡家老膏。他儿子在北京上班，无意当中跟同事打听来的，第一次买就买了十盒都不到，在熟人那儿好不容易窜来了九盒，就寻思先喝着试试效果。结果刚喝没四瓶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腰不疼了，敢吃劲儿了，能自己活动活动，给婆婆和丈夫做点饭菜都不成问题了。有时候她丈夫不在家，忙不过来，她婆婆又拉屎又尿尿的，她过去偶尔周一把搭把手，一点问题没有，身上有劲儿了。等她把手头的这几瓶胡家老膏都喝没了之后，整个下半身两边腿都不难受了，也听使唤了。以前总感觉麻还发木，这是腰突的后遗症，现在腰没那么疼了，下边也不木了，膝盖上的肿也眼瞧着消下去不少。而且最让他惊讶的是，他发现他左腿上的静脉曲张好了，消下去将近一半了。以前都说静脉曲张不好治，但是闵惠荣刚喝胡家老膏不到两个月时间，腿上的静脉曲张竟然也见到了明显效果。这一下子闵惠荣就来了信心，所以赶紧给他儿子打电话，让儿子继续买了20瓶胡家老膏。第二次用胡家老膏的时候，我才跟闵惠荣通上电话，我才知道他家里这些年经历的这些事儿，我挺感动也挺感慨的。我说您继续用吧，一定要坚持，您要是不好病，胡家老膏我不收你钱了。你这么多年吃了多少苦，积了多少德呀，于情于理这点骨病我一定能帮你治好。后来第二次买的20盒胡家老膏 又喝没了一大半，他的腰突和骨性关节炎、腿肿基本上都消下去了，走道、干家务活都利利索索的，啥都不耽误了。但是我发现他第二次用老高的时候，药下的速度非常快，没过一周两瓶就没了。又过了一周，他告诉我，胡老，我又喝没两瓶。我说，你是偷着加量了吗？他说，没有，我按照您告诉我的，一天四口膏吃着呢。那怎么吃的这么快呢？他说，我给我婆婆用着呢，喝上当天就管事儿，尿尿没之前那么频了，以前光尿不湿一天就得换六七张，真正尿到上边的就得六七张，谎报军情的，说自己有尿，实际没有的，那就没变数了。这回用上老高之后，尿不湿不废了，一天有两张足够用。既然有效果，我说那你就给老人用吧，省着你遭罪。后来他又进了20瓶老高，专门给老太太用，用下来之后不到半年，老太太能坐轮椅了，之前只能躺着。他家老爷子走后，老太太就坐不起来了。现在通过胡家老高的治疗，脑溢血瘫痪30多年的患者不但能坐轮椅了，身上还有知觉了。现在知道刺挠了，蚊子叮个包，知道自己挠了，也知道拉屎尿尿，能说话了，比之前恢复意识那次强太多了。现在吃饭都不用别人喂，自己能攥住勺子了。但是他这个情况要想自己站起来，说实话有点困难，毕竟瘫痪的年头太长，30多年身上一块肌肉都没有，都萎缩了。用胡家老高能帮助他恢复到啥程度我不确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肯定比之前强，帮老人延长3-5年寿命一点问题没有。回头再说闵慧荣，他照顾老人落下了一身病，吃了不少苦，但是闵慧荣说他不后悔。他是一个要强的人，曾经上班时他就要强，要么不干，要么就要踏踏实实干好。当年他选择辞职照顾老人，照顾老人就是他一辈子的事业，所以他要坚持干好。现在他的身体在老高的帮助下已经恢复了99%，那么伺候老太太的重任他又接过来了。但是这次不像之前那么难，因为他婆婆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能说话了，能坐着陪他聊天了，这是过去30年都没出现过的大的改善。在老高的帮助下，这一家人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我祝福他们，也祝福所有在用胡家老高的患者们都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好了，导播告诉我，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那下面的时间留给大伙儿，谁有问题，现在也可以打电话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哎。
2: 跟你这等通话，我挺激动的。
0: 嗯。
2: 哎呦，我今天打的电话是替我老伴打的。
0: 是吗？
2: 嗯。我谢谢你给我带来胡家。这老高这么好的治疗的药啊，哎呀，救了我老伴儿 救了俺们全家。
0: 哎，
2: 嗯，我老伴儿用这个胡家老高快半年的时间了，
0: 哦、
2: 效果啊太好了。这些年的这个病啊，现在才知道啥叫疗效啊，啥叫对症啊。哎呀，胡老，
0: 哎、
2: 我和我老伴儿都是吉林松原的。
0: 哦，吉林的老朋友。
2: 他今年65岁
0: 啊，
2: 嗯，他就是原来吧，这个脑血栓，
0: 哦，
2: 他有5-6年了。这之前上医院呢，一住院吧，最少也得10天半拉月的。哎呀，
0: 那可不是，
2: 是吧？那个当时花那钱就跟流水似的，你说这又是打针又吃药的，完了还得雇人给他按摩，给他做那个叫什么康复锻炼。哎呀，
0: 康复锻炼，
2: 咱那。啊，是的，你说咱这个老百姓家庭，你说是家里就这么点收入，省吃俭用，你说攒这点钱儿，没剩下不说，还欠了不少钱。
0: 那是必然的，治疗不起啊，有了病非常痛苦，经济又这么困难，给您带来多大的麻烦和困难了，是不是啊？
2: 是呗，当时俺家老伴啥呢？他就是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好在呢，说话吧还行，他那个大小便啥的能知道告诉我。
0: 哎，
2: 但是吧，他面瘫，就是说脸吧麻木啊，不得劲儿。嗯，另外还有这就是那个他心脏不好，这有心绞痛。哎呀，总犯病啊！啊，总犯病。
0: 嗯。
2: 这不就5-6年了？你说就这样，我无意中吧，我听到你这节目了。哎呀，
0: 哦，
2: 就是啊，所以当时我也没犹豫，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了这胡家老糕。哎，他用上以后也就5-6天吧，这右边那个脸原来不是麻的吗？哎，也就5-6天，他就减轻了，不怎么麻了，看着不僵了。
0: 你看看，好的多快。
2: 啊，还有就是他那心绞痛吧。用到大概有半个月的时候吧，
0: 嗯，
2: 他心绞痛就减轻了，
0: 嗯、
2: 啊，就发作的次数少了，而且时间也短了。他自己还说，用这胡家老糕以后吧，他说身上总感觉热乎乎的呀，啊，就是这事儿，他跟我叨咕了好几次，说我看着了，见好了，他心情也不一样了。再到1个多月的时候吧，逐渐他那个手。能攥住自己能攥拳头了，
0: 你看看。
2: 而且吧，啊，而且他也敢，就是跟能下地，能站起来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
2: 哎、呀
0: 太好了啊！
2: 是呗、哎，你说我这心里可落地了，我这心可落地了。
0: 哎、
2: 没过多久啊，这自己吃饭也行了。
0: 你看看，
2: 就是
0: 越来越明显的见好，嗯。
2: 我就鼓励他。坚持服用一定会好利索的、
0: 哎、
2: 咱别着急、
0: 哎、
2: 一步一步来呀，我这心里头知道我、
0: 哎、
2: 知道这么多年没治好的病用这胡家老糕才几天呢，是不是、
0: 啊、
2: 这才1个多月的功夫，比以前那个多少年的都强，治多少年了，你说
0: 你看看变化，这够大。

0: 啊，这是难得的这个好的结果。
1: 是吧，我就觉得非常好啊。哎呀，一到点我就拿药给我老伴吃，督促他锻炼。我老伴现在吧，用这个胡家老膏快半年了，眼门前的事儿吧，基本自己都能做了，上个卫生间呢，洗个手啊，吃个饭呢，啥都行了，就比以前稍微慢点，但这不用我伺候了，
0: 没错，
1: 一下子就给我解放了，而且现在
0: 这就是最大的进步啊，是不是啊？
1: 是呗，我现在心情呀特别好，没事儿，给我做点简单的家务。对，我也是愿意让他动动，就这样吧，不是能恢复的更好吗？不是恢复更快吗？
0: 没错，所以咱们用这个治疗办法，他不仅能好了，而且他的活动多了，他心情和体质都完全不一样了，比以前大有改变，是不是啊？
1: 是吧？
0: 再进一步治疗的话，要比这要好得多，咱是有把握的，让他病好起来，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1: 是呗，我现在可高兴了，这胡家老高治好我老伴儿的病，他不遭罪我就开心了，我们老两口能幸福安度晚年了，不给孩子添负担了，添麻烦了，
0: 就是，
1: 哎，这多好啊，那我怎么说你救了俺们全家呢，这回我想开了，我老伴儿用的这么好，我也和他一起用，让我们有生之年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是吧？
0: 对，你老两位都用它，那会更好的来治疗咱们疾病。为什么呢？胡家老高他有一个特点，一个是有病，很快的把你病治好；没有病也会养生，这是一个。另外，咱是通过这个胡家老高的治疗，是起到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像您的老奶，您看看，用了一个来月，他不仅是半身不遂啊，脑血栓得到很好治疗了，心脏的毛病也得到很好治疗。
1: 对。
0: 您高兴，
1: 谢谢你了，
0: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
1: 我可高兴了，现在。
0: 我恭喜你们两位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让您的老伴越来越好啊！
1: 好，再见。
0: 好，这样，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河北承德的听众啊。
0: 哦。
3: 今天跟你通上话，挺高兴的。
0: 我也一样啊。咱们只要谈到健康的问题，我都为您高兴，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3: 是，这不今天嘛，得感谢你和感谢胡家那个老高啊，还有我们家孩子，就是特别支持我，让我吃你们这个胡家老高。
0: 好，我非常欢迎您，请讲吧。啊，
3: 好，我是乙肝患者。
0: 哦。
3: 去年呢，年初的时候，就是感觉这个腹胀的情况。以为是吃饱。

0: 倒了，那消化不良啥的呢，就没在意。突然有一天呢，就感觉咋的呢，特别的疼的厉害呀，晚上难受睡不着觉，在床上疼的那时候直打滚啊，翻来覆去睡不着，还吃不下饭。后来这孩子领上县医院去检查去了，发现说是肝腹水还有肝硬化。
1: 哦，
0: 哎，完了大夫不让走，是让住院，在医院住了几天院。打了那个消炎针和补水的药啥的也吃了
1: 啊，
0: 然后做了各项检查，建议我说切这个切脾，哎，但是孩子们不放心呐，还说这个小地方的医疗水平有限。后来又给我转成那个省医院，到底检查还是这个病，就做了那个切脾手术。哎，你说这一通折腾啊，终于算是平稳下来了。
1: 哦。皮已经切掉了。
0: 胡老师 我出院的时候啊，以为我就好了呗，你看皮也切了，肚子不那么胀了，我自己感觉跟正常人一样了。哪成想啊，这药还断不了了，天天吃那叫什么 NT 卡韦呀、啥的，还有那个药，有时候我连名都记不住了。我们用这物价老高之前呢，一直都是那个中西药一直吃，一直控制的还都挺好。但是去复查的时候啊，人家说我这个又出现那个少量腹水了。
1: 哦，又出腹水了。
0: 是。完这不孩子嘛，怕复发啥的，孩子就挺担心的。
1: 就是。
0: 怕我这有点啥事儿，但是人家大夫说没事儿，控制好了说可以自己吸收。我这稀里糊涂的又进医院，稀里糊涂就出来。反正咱们自己觉得没啥事儿，但孩子们挺担心的。
1: 结果呢？
0: 说实话，胡老。你说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听讲座的时候觉得讲的可好了，挺实在，我们老百姓啥都能听懂
1: 啊。
0: 就是吧，我虽然是天天听你的讲啊，但是啊我都没张罗要买，是我家孩子呀一听说这个胡家老高回归本源的道理，就跟我说呀，说这个东西能不能治病咱先不说，就剩这个讲座这个老师这个岁数咱也得试试，能治好更好，治不好缓解缓解，能延年益寿不也是挺好的吗？是不是？
1: 您说的很对，他既能治病，同时也能养生啊，所以用它是绝对啊有价值、有作用的啊，没有问题的。
0: 是，
1: 啊，
0: 我也知道，我治病不能着急，得慢慢来呀，是不是？
1: 没，
0: 就这么的，我就跟孩子说说，你也别惦记我了，你安心回家上班吧。因为啥呢？我治病不是说是不说是那个慢慢一点点来呀。哎，这都还得走啊，我也不紧张了，也就是就感觉这松口气似的，每天说干啥就干啥。
1: 哎
0: 呀，天天吃这个胡家老高，没想到真挺有效。我觉得身体啊不那么累了，不乐乏了，睡觉啥也挺改善的。
1: 你看看，
0: 能吃进饭了。吃了两个星期左右吧，这胡家老高我就感觉这胃口好了。虽然这个有这个变化啊，但不管是变化大小哈，感觉能吃一点饭，肚子不那么胀，感觉身体啥的比以前浑身有劲，不乏累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不是？
0: 对，吃差不多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牙齿有变化了。以前呢，动不动刷牙啥的就出血，现在不出血了，脸色也不那么蜡黄了，觉得不灰香香的了，脸色变过有点红润了。
1: 说明肝肾功能明显的改善了，明显的治疗了，太好了啊！选用的是对了，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0: 对呗。
1: 哎，
0: 这个胡老师，现在我吃这个胡家老高啊，已经八个月了。
1: 哦。
0: 前两天去复查，大夫说我这个肝腹水已经没有了。我跟孩子同时松了一口气，都把心放下了。这胡家老高啊，真是大功臣。你看，就这么每天两口高。就让我的身体越来越好，完全这个摆脱这个病痛的折磨，真太好了。我就谢谢你这个大爱之心，让我们这些普通患者呀都能用这么好的药啊。
1: 对，主要您很幸运的来使用了咱们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局，太好了啊。
0: 对，
1: 也就是咱们本源的治疗。
0: 确实，胡老师啊，从本源上治疗啊。
1: 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 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
2: 嗯，
1: 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2: 是
1: 的，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这是好的。而且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就不会怕病了，病完全都可以排除掉，这是必然的结果。所以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个结果您看看多好，既治病又养生啊，所以它对咱们身体有非常好的作用。咱们胡椒老膏已经用了100多年了，用的他的这些个病人都得到非常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2: 好，谢谢胡老，有啥事再麻烦你。
1: 哎，好，就这样啊，祝你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2: 哎，
1: 咱先谈到这吧。
2: 好好，
1: 老朋友。哎
2: 哎，谢谢胡老师了。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4: 我是黑龙江鹤岗彬县的听众吗？
1: 哦，好啊。
4: 我叫王有贵。
1: 哦。
4: 我今年54岁，我是去年呢听的你的节目，收获了也非常的大。
1: 啊，
4: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些变化，真的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1: 是吧？好，请讲吧。
4: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嘛，得了个糖尿病、肝腹水，还有这个右腿股骨头坏死。
1: 嗯。
4: 这个生活呢都不能自理，用了你的胡椒老膏之后呀，我这个身体啊变化特别大。
1: 啊啊啊！
4: 我要把我这个好消息啊跟你说一说吧。
1: 哎，好的。
4: 我这人啊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老是爱喝酒。
1: 嗯。
4: 结果现在把我自己的身体啊破坏成这个样子了。
1: 嗯。
4: 我是2017年吧，因为喝酒不吃饭，完了以后啊吃不进去饭了。
1: 啊。
4: 后来就上医院嘛，我合计着就是胃病的去的医院嘛。
1: 啊。
4: 我那时候一天都没吃饭，到医院以后去。就感觉人在迷糊了，浑身没劲儿，走道就走不动了。
1: 啊啊！
4: 检查完以后啊，说我是肝腹水、糖尿病，糖尿病的血糖都高到23了。
1: 嗯，怎么那么高啊？
4: 完了，我在那住了3个来月的院嘛，一天四个点滴的瓶啊，抢救我嘛。
1: 啊！
4: 总算把我救活了。出院以后呢，我在家就吃这个二价双胍和那个护肝片。
1: 哦。
4: 就这么控制着，完了在2018年就得了这个股骨的坏死嘛，不能走道了，就躺在床上，这生活呢也就不能自理了，
1: 很痛苦啊啊，走路都困难了，而且股骨头坏死非常危险，股骨头一旦坏死了不行了，必然引起股骨颈的骨折，那以后的痛苦就更加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4: 对呀，胡老，我跟你说啊，我一天就靠吃干馒头啃咸菜过日子嘛，因为我不能动啊，一天也吃不上热乎饭。
1: 嗯，
4: 哎呀，日子过得是真凄惨了。
1: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4: 你也知道去年开春的时候嘛，就是刚过完年，我这大腿根就开始出现破口了。
1: 啊啊！
4: 然后就开始腐烂。
1: 你看看，
4: 后来就烂成那个鸡蛋那么大一个眼子啊，腿肿的老粗，还往外老是淌脓啊。
1: 嗯嗯。
4: 哇，嗷嗷的疼呀！
1: 哎呀，很严重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4: 我当时就打电话求人给我买点什么消炎的药啊、止疼的药啊啥的。
1: 啊，
4: 我也试着用那个杀菌的那个药水啊擦一下，然后把那个止疼药粘成药面嘛，往那个口子上打，也不好使，还越来越严重了。
1: 就是，嗯，
4: 完了，就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我就躺在那儿，平地里也没啥事儿嘛，就看手机。
1: 哎，
4: 用手机听广播，胡老我就听见你这个讲座，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嘛。
1: 哦，这时候您听到我的这个讲座了，好，这是您一种福分呢。
4: 嗯，对呀、啊，这现在胡老，我跟你说，
1: 胡家，
4: 就是我听了你的广播，吃上那个胡家老高啊，
1: 啊，
4: 大概用了有三五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开始放屁，一夜就放了好几天。
1: 嗯。
4: 然后早上就爬起来，我就走到也不能走嘛，还费好大的劲上厕所，拉了点水回来躺着吧，就能吃饭喝水。
1: 嗯嗯嗯。
4: 我用到现在差不多用了10个来月嘛，天天都能下地啊，能自己做三顿饭吃，现在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能喝上热乎水，哎呀，我这心里可是特别的高兴啊。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我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
4: 哎呀，现在我就是也能按时吃上饭了，不容易啊，胡老。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
1: 啊，您请讲。
4: 第一是我这个糖尿病，现在这个降糖药啊已经停了，二甲双胍类药都不吃了。
1: 是吧？
4: 啊。我以前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血糖有时候是7点多，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嘛，一点都不稳定。
1: 嗯嗯嗯。
4: 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这个血糖平稳的降往下降。我现在这降糖药停了以后啊，我天天早上、早饭前测血糖，晚上也测血糖，
1: 啊，
4: 现在都在4点多、5点多、6点多，都没超过7点多。
1: 嗯，正常的咱们是6.1啊，在6.1乃至于到7，国外认为是到7啊，这是正常的。您现在从那么高的血糖，现在恢复到这样的标准了，但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也就说明呢，胡家老高啊，把您的糖尿病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和解决了，太好了。嗯
4: 嗯，今天早上我还测了血糖是6.3，现在我这个血糖已经很正常了。
1: 没错，嗯。
4: 再一个，我这个胃肠不好，吃饭都吃不下去，肚子嘞。啊，胀4-5天都不拉一次，喝水要往外吐。说到这个胡家老高，我的便秘啊也逐渐有了好转。
1: 你看多好！
4: 原来4-5天都不上厕所，现在基本上是1天1次便，最多不超过2天都得上一次厕所。
1: 那很正常了，是不是啊？嗯。
4: 对呀、啊，还有我去年原先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现在也睡得踏实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些方面您睡眠也好了，这是健康最根本的问题，睡眠好了，精神好了，这是一个病的痊愈的一个标准，我为您高兴啊。啊，
4: 哎呀，还有我最高兴的是啥啊，老师啊，我给你报喜、啊、我这个右腿这个骨头坏死啊，就这个糖尿病并发症。
1: 嗯，没错，
4: 大鱼钻烂的那个眼子现在已经封口了，长好了。
1: 你看看啊，好得多快。嗯，
4: 虽然说还是有一个坑没长平，但是它不疼了。
1: 嗯嗯嗯嗯，
4: 哎，这是让我最高兴的，要不然我原来这遭罪啊，是给我疼的，吃了多少的止疼药都跟没吃一样嘛。
1: 哎，你看看，就说明您的骨头坏死，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难得的。骨科疾病，骨头坏死是一个大问题。啊，很多人久治不愈，最后骨折，啊，还可以应该做第二次手术，做完手术以后过一个阶段又复发了，啊，所以病人是非常痛苦、非常难的。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嗯
4: 嗯，对呀、啊，你看我以前是活的是生不如死嘛，现在不用遭罪了嘛。
1: 嗯，太好了。嗯
4: 嗯，胡老，我感觉我这个肝腹水应该也好了不少了，因为我现在肚子变小了、
1: 啊、
4: 也不胀了，吃饭呢比之前呢有食欲了。
1: 啊啊，你看多好、啊、
4: 这个喘气呢比之前也顺畅了。
1: 嗯嗯，肝脏是咱们身体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也是维护咱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咱们肝腹水好了，说明您整个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您这么些问题都能解决，为什么？那就是胡家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所得到的效果啊，老朋友啊。
4: 嗯，胡老，我现在已经生活能自己自理了嘛，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还能出门买买菜。哎，溜达溜达，现在我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也能洗洗涮涮呀，收拾收拾啊， 说实话，胡老，我都没想到我。

0: 就是恢复健康，最起码孩子那正在看我的时候没那么失望嘛，真的是谢谢你了。
1: 啊，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心也为您高兴。老朋友乐观吧，啊，咱们坚持用胡家老膏，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而且不会复发了。啊，您的年岁不大呀，啊，完全可以有这种恢复健康的一个前景，没有问题，好吗？
0: 嗯，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祝您更健康。
0: 嗯，好的，谢谢胡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唉，今天又得迟到。
1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3: 美女，等一下，美女，
12: 别理他。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5: 刚上车的乘客，
1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8: 2026中秋国庆假日期间，贵州全省接待游客旅游总花费日均同比分别增长3.16%、2.09%。从游客来源看，中秋国庆接待本省游客日均同比增长2.13%，接待省外游客日均同比增长5.97%。携程数据显示，截至国庆前期，贵州国内游订单同比增长约1/4，跻身全国增速前四。近日，2026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公布，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计划选派教师11356名，其中贵州省1151名。
19: 评书联播。
7: 秦琼很赞成他，他练完了，四外掌声如雷。这四位教师也不住地点头。哎，少帅，太高了，您这功夫大有进展呢。 果然比我们强得多

0: 的多，服气了吧？这牛不是吹的。
1: 嗯，
0: 好吧，今儿我觉着这身子骨这么得劲儿，也是高兴的缘故。我再练一趟家伙，让你们开开眼，
2: 是吗？那可太好了，
0: 各位啊，我们少爷要练军器了，有不少人跟着溜须。好啊，我们今天算来着了，我们要开开眼。武安福回到小茶桌这儿，一口气儿喝了碗茶水，擦干净，又把袋子紧了紧，到兵器架子旁边来了，学问了一会儿，抽出一条两头蛇。那人说这是什么兵刃？就是枪，两头带枪尖的，绰号叫两头蛇。他把这条花枪在掌中一托，阴阳一合把，噗噗啪啪啪啪啪啪，颤了一颤。就练他吧，这玩意儿两头带尖儿，练不好就背不住，把自己给伤着。最吃功夫不过啊，今天我练他一趟。说着话，他练上了。秦琼这么一看，练得还真好。他这嗓子眼儿一刺痒啊，二爷就喊了一声好。好，您说这个寸劲儿就甭提了。武安福正练着呢，没注意这脚底下有块小圆石头子儿，正好垫到脚后跟上，他这身子一摘了，摔了个大仰磕，他也摔倒了，秦琼这好也出来了，正好碰到一块儿，可把武安福给气坏了。本来这一失脚摔个跟头就有点挂不住，秦琼这一喊好，他刚有点挂不住了，他一咕噜身从地上站起来了。我说，谁喊的？谁给我喊盗采？你出来！妈的来的，我这也不是戳杆子立场子，也不是说把武术放在地下换钱花，用不得着你跑这来喝好吗？谁？秦琼一听，耶，二爷一想，我怎么这么倒霉呢？我这个倒霉劲儿还没过劲儿啊，你看这个寸劲儿。可人家这一问揪起来没完了，站在他两旁的人知道是他喊的，有不少人都闪开了。有一个多事的还用手一指，就这山东人喊的，把秦琼给晾到那儿了。二爷不承认也不行了，所以秦琼呢紧走两步来到武安福近前，一躬到地。朋友，是我喊的，你他妈喊就不行。
2: 武安福扬起巴掌给秦琼来个嘴巴，秦二爷一拨了脑袋扫到肩膀子上，秦琼这心就不太痛快，心说有理讲理，干嘛动手打人呢？但是呢还没发怒，因为他觉着自己不对。朋友，你听我解释，我的确给你叫的是正好，你练的枪法果然出众，我呢也学过。我这一高兴，嗓子眼一刺痒，才给你叫的好，哪知道凑巧了，你一时没留神摔倒了，请朋友千万担待。
0: 去你娘的！他怎么那么巧呢？你再怎么解释，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好小子，你是哪儿跑来的？今儿我他妈非要了你的命不可！
2: 武安福一哈腰，把两头蛇捡起来了，不容分说，对着秦琼啪一枪，啪一枪，下了死手了。你想，这阵儿刚到秋天，在北平府这地方还干旱，天还是比较热的，人穿的都挺单薄，这枪又不是玩的，真是军器呀、啊。那要扎到身上，轻则重伤，重则这命就保不住了。秦琼能等着叫他扎吗？ 二爷左躲右闪，一边闪一边解释：“朋友，不可下手。朋友，你等等我解释。谁跟你是朋友？咱俩是冤家，招情招情。”后来秦琼一看躲不开了，上步闪身，砰一把，把这边的枪头让他给抓住了。二爷可就不撒手了。抓住之后，秦琼接茬跟他解释：“朋友，你我一无冤，二无仇，我的确是一片好心，你何必误会呢？再说，就是我给你喊道好，你也不至于要我的命啊！你这要把我扎死，难道你就不怕王法不成？”“狗屁！什么都是王法，王法卖多少钱一斤？扎死你跟撵个臭虫似的！你给我撒手！”他拼命往回夺枪，秦琼就不撒手，准知他一撒手，他还得扎自己。所以呢，两个人像走马灯一样，谁也不撒手，围着场子滴溜溜直转。您想，这武安福哪能有秦琼的劲儿大呀？后来他急了，两只手抓住两头蛇的这边，拼命地往怀里拽：“你给我，你给我！”他两条腿绷直，身子往后仰，屁股往下坠，就使出全身的力量来了。秦琼一想，你说我们俩这么拽，得拽到什么时候算拉倒啊？你不就是要吗？要就给你，你真敢把我扎死？秦琼一生气，把手撒开了，给你就给你。您说有多巧？咱没说吗？两头蛇是两头带枪尖，武安福两只手抓着枪这头往怀里拽，使了平生的力量。秦琼冷不丁那头一撒手，这可好，武安福自己给自己卯上，给我，这一下子前心扎进去，从后边把尖儿给露出来了。就见武安福俩眼珠往上一翻，扑通摔倒在地，蹬蹬了两下腿儿，不动弹了。秦琼一看，哟，人死了，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你看他们俩伸手的时候没人管，出了人命了，武安福手下那帮教师跟仆人全上来了。啊，好小子，你敢把少帅给扎死，抓住他，抓住他。秦琼一想怎么办，按理说应该跟着打官司去，该什么罪我领什么罪，顶多这属于误伤。可又一想不行，我发配这事儿还没算完，你别看北平王罗毅说了没事儿，但是再有一场官司就背不住把那事儿给勾起来，那可就麻烦了。倘若别人跟着我受了株连，我姑父姑母吃了挂烙，我对得起谁呀？秦琼一想，算了，脚底下抹油，我溜吧。好在他们不知道我是谁。秦琼想到这，一转身，啪！一个旋风脚，从别人头顶上打过去了。哎呀，会飞呀，飞人！秦琼也不管他们说什么了，钻进胡同，跑了。这帮人撂蹶子在后头追，也没追上秦琼。一则二爷腿快，二一则他个儿也大，腿也长，一步顶别人两步，那还有个撵呢。到了王府后街有个角门，秦琼就进了王府了。等这帮人拐过弯来追到后街一看，没人，从这一眼能看着那边街口，但是到王府后门这瞅瞅没敢进去，再者一说也没看准。哎呀，赶紧回去禀命大帅，快点禀命大帅。这帮小子又回去了。简短解说，回到帅府见五魁五亮， 这老哥俩这两天还高兴呢，在屋待着没事，一边喝水一边谈武安福的事儿。这武亮说，大哥，我看咱孩子这两天正经恢复的不错。
0: 嗯，
2: 我听王教师跟我说了，照这样子下去用不了两个月就能彻底康复。大哥，听说咱孩子这功夫是大有长进的，往后就得接茬叫他练下去。男子汉大丈夫，不会武艺怎么能行呢？说得对。二弟啊，有时候我忙，教训你侄儿的事儿，你就替我代劳了。嗨，爹亲叔大，娘亲舅大，我应该办的。正说着呢，外边这个总管叫吴喜，在外头跑进来了，报，二位元帅，大事不好。什么事儿？别着急，慢慢说。是这么回事，啪，他把经过讲述一遍。哥俩一听，哎呦一声，一对儿都没气儿了。等被众人抢救过来，哥俩是放声痛哭。他们的夫人闻讯赶到，也泣不成声。这会儿有人把武安福的尸体抬回来了，放到院里头。一家人这一看，跟血葫芦差不多少了，又一阵的难过，有的人又哭死过去了。这时有人赶紧买棺椁给武安福成殓起来，找僧道超度亡灵。五魁五亮擦干了眼泪，把总管吴喜叫到眼前。吴喜啊，你们少爷出去练武，你跟着没？我一只手在身边，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要详细的讲。哎，我说的一点不假，是这么回事。
0: 嗯，
2: 据你所说，扎死少爷那个人是个山东人，对，大个黄脸，见着他我就能认出来。他是哪儿的？那可不清楚。追到什么地方失踪的？追到王府后街，那他一拐弯就没影了。好，亮这个小子也跑不出北平府去，去，把北平府知府孙昌泰给我找来。时间不大，孙知府坐着四人抬的大轿赶到帅府。你想，小小的知府见着大帅，那差的太多了。趴到地上给两个元帅叩头，五魁五亮叫他站起来，把发生的事情向他讲述一遍。孙知府这脸也变色了，一则人命关天，二则死的是少帅啊，有这等事儿？对，孙知府，在你的治下出来杀人的凶手绝不能叫他逍遥法外，我们哥俩限你一个月的时间把凶手拿货给我儿报仇，如果过期抓不着，你可小心着，卑职遵命。孙昌泰验过尸之后回到知府衙门，心说一个月呀，像大海摸针一样，是哪儿找去？没办法，他把两个班头给找来了，一个叫李兴，一个叫张达。哎，在北平府来说，这俩人办案还有两下子。孙昌泰告诉他们，你们想什么办法也要把杀人的凶手那个黄脸的山东大个给找着，我限你们10天期限，找来一笔勾销，没有话说。10天要找不来，我砸折你们的双腿。北平府的知府孙昌泰把两个班头李兴、张达叫到面前，命令他们在10天之内一定把刺死少帅武安福的凶手抓获，不然就打折他们的狗腿。李兴、张达领命从大堂上退下去，开始化妆私访。您想，那么大的北平府，人烟稠密， 户口百万。要想找一个黄面大汉山东人又谈何容易、因此一眨眼十天期限到了，两个人是一无所获，只好硬着头皮来见知府。孙昌泰一听，什么？连一点结果都没有啊！你们俩也太饭桶了，我说话就算数，拉下去，每人打他们20板子，狠狠地打，把李兴、张达揍的爹妈瞧好，两条腿都给打肿了。知府大人又说，我再给你们10天期限，如果与这次一样，就要了你们的狗命。下去。
1: 是是。哎呦，可要了我们的命喽！
2: 两个班头啊，到了下边就哭了，心说吃哪碗饭也不容易呀、这不是管姑子要孩子吗？也许这个凶手早就逃之夭夭，离开了北平府，你非叫我们查找，这上哪儿找去？但是还得找，结果10天仍然一无所获。两个人又来见知府，孙昌泰大怒，吩咐一声拉下去，每人再揍20板子。打完了又给10天，还逼着他们找。这两个人一想啊，如果这回再找不着，我们俩谁也活不了了，起码就得成残废。就是这样，走的街上都一瘸一点的。哎，他们无意之中的来到北平府的西的街，这趟街是商业街，比较繁华热闹。特别是在十字路口有一座出名的茶楼，叫望海楼，楼高3层，地点也好，喝茶的人也特别多。两个人过去经常来，心说管怎么呢，要壶香茶喝喝，先拜拜火，顺便呢到这儿了解了解情况。等他们一进望海茶楼，掌柜的看见了，一瞅北平府的两个班头，不敢得罪，急忙笑脸相迎。哎，二位头，多日不见，平好吗？
1: 哎，还好的。
2: 掌柜的，
1: 都快见不着了。
2: 您这怎么了？这是？哎呦，二位，你们受了伤了？哎，别提了。我说到账房吧，给我们来壶好茶。可以可以，二位请吧。他们俩进了账房，这屁话不敢四平八稳地坐，就斜着身子在这坐着。掌柜的给沏了壶水，送来两盘瓜子儿，就问他们：“二位，遇上什么麻烦事儿了吗？”“
1: 可不是嘛，你没听说呀？
2: 前些日子少帅武安福在土地祠前练武，遇上个人，言语不合，当场动手。”结果武少帅被那个人给扎死了，人命关天，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
1: 哦，听说过听说过。
2: 凶手还没抓住？
1: 没有，连影子都没有啊。
2: 为这事儿把我们知府大人急坏了，逼着我们俩破案。你说我们俩有什么法啊？到现在连点眉目都没有啊。恐怕这回啊，再要找不着凶手，我们哥俩谁也活不了。哎，哎，二位头，据你们所知，这凶手什么模样？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告时间。
5: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 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6: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5: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7: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5: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7: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6: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5: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6: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8: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2-9599，400-152-9599。
8: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每天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感谢大家对本档栏目的信任支持。咱们闲言少叙，今天的节目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咱们听一听好吧。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叫张红芳，今年61岁。 退休之前他在这个蔬菜公司工作啊，他的妻子叫宁淑珍啊，在这个虹桥副食品商店工作啊，两个人结婚之后还有一个儿子。由于这个早些年呢，他两口子这个单位的效益都不太好啊，俩人呢就没有了工作啊。这个宁大姐啊，就他媳妇儿啊，身体不好，在家呢相夫教子，只靠这个张师傅一个人在外打工啊，维持着全家的生计。虽然说收入不高，但是夫妻非常恩爱。宁大姐呢平时过日子也是精打细算啊，儿子呢也非常的听话懂事儿，所以说、啊、这个小日子过得还是很好，有滋有味的啊。但是老话怎么讲呢，天有不测风云，2004年9月份的一天，宁大姐突发脑血栓，从此就再也没有能够站起来。
8: 那这么好的一个家庭一下子就被疾病给打倒了吗，李老师？
7: 没错啊，记得妻子第一次入院抢救并且收到病危通知书的时候啊，那么用他自己的话来讲，真是晴天霹雳啊，一天晚上啊就一宿的功夫头发全白了。他妻子得病以后啊，这个张师傅一边呢要在这个医院细心的照料已经瘫痪的妻子，一方面还要照顾当时年幼的儿子。短短几年的时间呢，他就从一个身强力壮的大男人熬成了骨瘦如柴的小老头啊，你看看变化很大。但是啊，他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媳妇儿的念头啊。他说当时也有很多人劝我，包括主治医生都说，说别治了，送他到这个养老院吧。更有一些朋友亲戚劝我和他离婚啊，说我年轻还能再找一个。可是我当时就一个念头，盼望着淑珍呢、啊、有朝一日能好起来，能和我一起到菜市场去买买菜，一起做做饭，一起逛逛公园。所以说这个张师傅几乎每天都从六楼把他媳妇儿背到楼下来晒太阳按摩，然后再背上楼啊。
8: 嗯，看来这个张师傅啊也是够辛苦的了。不过那李老师，我感觉照顾病人呢是很难坚持的，有不少病人呢刚得病的时候啊，家人担心难过细心照顾，但是呢也因为见不到希望，时间久了呀都会烦，尤其是丈夫照顾妻子，往往啊都不会有太大的耐性。
7: 哎呀，这次啊你看走眼了，从2004年开始宁大姐得病到2018年，他坚持了14年呢，14年来每天是按时的喂水，按时的翻身，按时的喂药，以及帮助病人大小便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要抽空去买菜、做饭、收拾家务啊。说实话，真的很不容易啊。他也有想不开的时候，一个大男人也曾经啊偷偷的哭过，甚至想过从六楼跳下去一了百了轻生啊。那么这些都是他后来跟我讲的。他说李老师啊，可是又一想，转念一想，说我死了他怎么办，我死了儿子怎么办，我不能抛弃，我也不能放弃啊，我要好好的照顾他，把我们的儿子抚养成人啊。他说我一直在期待着奇迹的发生。
8: 那真是太了不起了，李老师，真的是连我都非常的敬佩他。
7: 是啊，我们经常讲久病床前无孝子，大难临头各自飞。咱们这个世上能够做到他这样的啊，我又何尝不佩服啊。那么由于张师傅这14年来无微不至的照顾，宁大姐卧床这么多年没有得过褥疮，很难得呀。在这14年当中， 张师傅不知道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咱们就拿这个排便来讲，

0: 抬得困难的时候，张师傅就用手去抠，从不嫌弃。而且十四年以来，他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啊。到了晚上，张师傅还要隔一段时间就要给妻子喂水翻身。由于照顾患病的妻子，他没有办法再出去啊打工了。所以家庭支出完全依靠家里以前的积蓄，还有亲朋好友的接济。尽管是他一省再省，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但是他也欠了不少钱啊。为了能够借来钱给他妻子看病，他可以说啊，所有的亲戚朋友同事他都找过呀，都借遍了。到后来呢，亲戚朋友邻居看到他都害怕，对他是冷嘲热讽，不理解。但是他努力调节自己的心态，把患病瘫痪的妻子照顾得妥妥当当的，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如果他不是通过电台联系到我，可能到现在他也不会和任何人来讲述他的故事，也就没有人知道他这普通而不平凡的感人的事迹啊。大家想一想，常年照顾一个重病的瘫痪的病人，一天两天，一年两年都好做到，是不是？可是十年如一日啊，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不抛弃不放弃的勇气。我们每个人未必都能够坚持下去，是不是啊？咱别说十四年了，可能有的人十四天都坚持不住啊。啊，
1: 嗯，可不是吗？如果换做我们的话，可能一个礼拜都坚持不下来。
0: 是啊，但是你知道吗，一诺，实际上从第一次入院啊，而且到各大医院求医的过程当中，已经不只有一个大夫告诉张师傅说，宁大姐的病啊，说想要痊愈的话，这个可能性几乎是零啊，而且随时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到这个2017年的年末啊，这个宁大姐病情非常严重了，出现了大小便的失禁啊，半清醒半糊涂，生活不能自理啊。到了2018年中旬啊，那么往后这个人就完全的昏迷了，靠鼻饲啊，进流食来维持生命。这个张师傅当时啊还是有心理准备的啊，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啊，他说呀，跟我媳妇儿一起入院的病友啊，不论老少，已经没有几个是活着的了，都走了。他能维持这么长的时间啊，这个生命能够延续已经很不错了啊。他说我多照顾他一天，我们就能再多做一天的夫妻，有他在，一家三口才能够称之为是一个完整的家。我不相信我媳妇儿的病啊一直治不好了，能维持先这么维持着，保不齐哪天新方法就出来了，就能够把病啊给治好了。
1: 嗯，那我觉得也是他这种信念让他跟您相识了，是吗？
0: 没错。哎，张师傅在照顾他媳妇儿的时候啊，有一点功夫他就看报纸，就听广播，或者用手机上网来查资料，看一看有没有能够治疗他妻子的方法。后来有一天他看到一篇新闻说，啊，美国的肽类药物能够治疗他妻子的脑血栓和脑血栓的后遗症，给他乐坏了，知道吗？啊，他想，哎呀，这下好了，这个家有希望了。但是方法有，自己没有钱，亲戚朋友见到他之后都只躲着他，他再也借不出一分钱了。退一万步来讲，就是把钱借来了，他一个小老百姓也不会办签证，也没有关系引渡病人啊，可以说好不容易见到点光亮啊，又破灭了。大概呢也是他对妻子的这份呢，哎呀，这个真情厚谊啊，感动了天地啊。今年呢，他通过广播听到了生物肽疗法，也就是长春益寿我研发成功的消息。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啊，这个老张师傅是老泪纵横啊， 等了这么多年，盼了这么多年，终于熬到头了，终于等到自己呀、能用上新方法了。当时他就打来电话，原话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啊。
1: 我还挺好奇的，那李老师跟您说了什么呀？
0: 他说，李老师啊，我不求他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能让他醒过来瞅我一眼，和我说句话，我就知足了。听完他的经历，我十分的感动，14年不离不弃真的不容易。放下电话以后，我亲自带着长春益寿，还带了一部分现金，我就到他家去了啊。因为啊，他老伴没有意识啊，这个药物通过口服啊，用不进去，只能啊通过这个鼻饲管慢慢的注入到胃中啊。从他家出来以后啊，我把私人电话给了张师傅，让他时刻联系我啊，观察患者，汇报病情。我记得好像是用上长春益寿的第3天，张师傅给我打电话了。他说什么呢？说好像看见妻子的手啊动了一下。他说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太累了，眼睛看花了。我呢就让他继续的观察。长春益寿用到第9天的时候，张师傅像往常一样给他这个妻子下鼻饲管。他发现昏迷了几个月的妻子啊，眼睛睁开了，就那么瞅着他，而且这个嘴是一张一合的，想说什么吧还说不出来啊。看到他妻子醒了之后，这个张师傅哭的呀稀里哗啦的，人都坐到地上了。14年的治疗终于见到好转了，有奔头了。那么就这样，随着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的运用时间越来越长，他妻子恢复的也越来越好，也能够磕磕绊绊的说几句话了啊。最近呢在锻炼腿部肌肉啊，在张师傅的搀扶之下也能够勉强的走几步了。
1: 李老师，听到这里呢，我为张师傅这14年不离不弃感到非常的钦佩，也很感动。其实我感觉不仅是感动了我，那这种执着呢也感动了上天，让他们终于等来了您带回国的生物肽疗法，让绝望的日子呢又有了希望。那听到这里呢，我也想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咨询您，那这生物类的药物怎么能够让一个重病的病人恢复得这么好呢？那它的原理具体是什么呢？
0: 现在呢咱不能说恢复得好，只是恢复的初步阶段，因为宁大姐这个情况比别人呢严重的多啊，得坚持啊用几个周期啊能恢复的更好。都知道生物肽疗法是当今世界上最尖端的科学的治疗方法。咱们说什么是科学啊？过去实现不了的，现在能实现的就叫科学啊。以前放个风筝飞上天挺高兴的，是不是？放风筝，现在人都能坐飞机上天了，这就是科学。以前打电话还有接线员呢，对不对啊？啊，现在这个手机啊都发展到 4G 5G 了啊，都能看视频能付款了，是不是？这就是科学。以前用老方法讲阴阳五行，风寒暑湿燥火来治病啊，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呀，为什么中医学没落了？为什么呀？其实原因很简单，并不是中医学不行了，而是中医的阴阳五行气血三大基础理论无法用实践来证明，对不对？而生物肽作为新时代的领军药物来讲，恰恰就代表了中医的阴阳五行气血。说的简单一点，气血为谁服务啊？是不是我们的脏腑器官的细胞啊？因为气血的推动运行，我们脏腑细胞有了营养才会代谢正常，而中医药补了气血啊，是吧？它在干什么呀？是不是就在补充生物肽呀？所以啊，生物肽作为细胞的医生来讲，我们补肽就是补气血，补肽 就是调阴阳，补太就是补五脏，甚至可以准确的讲，补太就是在治细胞啊。这就是科学，中医中药的伟大之处。其实啊，我告诉大家，长春益寿它是新型制剂，是新型疗法啊，不是传统的中药，更不是化学西药，它里面的700多种生物肽到达人体之后，能够修复病变的细胞，提升细胞的活力，再生死亡细胞。我之前讲过，所有的脑病都是脑细胞受损大量死亡所造成的啊，脑萎缩记不清事儿，糊里糊涂不认人的啊，包括那些出现偏瘫半身不遂，说话不清楚，走路画圈，大小便不受控制，生活不能自理的这些症状，这一切都是脑细胞损伤和死亡过多所造成的。大脑和司令部是一样的，它给身体发号施令啊，说实话，一个脑细胞它管一摊儿，一个萝卜一个坑，要是脑细胞死的死，伤的伤，人手不共用了，岗位啊就没有人管了，那么这些症状就出来了。那么说白了，说到底，细胞是源头，细胞健康了，人才能够健康啊。长春益寿这700多种生物肽当中，有一种特别珍贵的生物肽叫 NK 生物肽，就这个 NK 生物肽，它就像修复大师一样啊，它可以直接作用在神经细胞上，将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焊接上，促进脑细胞的加速分裂和再生，让神经重新的恢复传导，恢复感知功能、控制功能、语言功能和协调功能啊。那么就像这个电话线断了，我们给它重新接上一样啊，打这个比方。但是反过来您想一想啊，大脑神经细胞修复了，您身上的那些语言障碍，不能说话啦，说话不清楚啦，行动障碍啊，包括这个腿脚不灵活呀，大小便啊这个排不出去啊，半身不遂等等，那么这些症状就会慢慢的消失啊。除了 NK 生物肽以外，长春益寿当中还有治疗糖尿病的肌肽啊，包括胰岛蛋白肽，治疗骨病的骨活肽、骨髓肽，治疗心脏病的乙酰四肽，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抗胆碱生物肽等等，700多种生物肽，每种生物肽有每种生物肽的治疗效果，那么最终实现40天细胞再生，40天血液干净，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目的。那么讲到这儿，我也得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说一句，不抛弃不放弃，生命就会有奇迹。咱们很多的患者得病之后啊，心灰意冷，得过且过，感觉自己的病治不好就这样了。我告诉各位啊，你就是再严重，你能有我刚才讲到的那位靠鼻饲活着的宁大姐严重吗？咱们要有希望的活着，趁着现在新方法出来了，我们能够接触上，自己能够用上，赶紧治疗。现在国内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正在进行当中，一克1.5块，才1.5块一克，告诉各位，这都是相关部门扶持的结果啊，就是给家里边条件不好的患者一个康复的机会，康复的希望。否则咱们讲99美金一克的话，咱们老百姓有几个人能用得起用得上啊，是不是？所以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大家能用上都给用上，只要您不抛弃不放弃，朝着科学迈一步啊，那么您多年的老病啊就有希望了，也不至于啊拖累家人，好不好？看看时间也不早了，今天呢我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 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2-9599 400-152-9599。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
0: 您好啊，久等了，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呀？
4: 啊，是这样的，我是吉林松原的新朋友。
0: 啊，好，欢迎这位新朋友啊。
4: 啊，我那啥，我刚用咱们那个生物肽疗法一个礼拜的时间，的确看到效果了。这补肽呀，就是治细胞，那真的太厉害了，这样。我这回可是找到好药，有希望了。
0: 是的哈，您说到这个厉害呀，怎么讲呢？它现在呀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因为我们说发扬中医，让中医在世界立足，那依靠什么呢？那就是要与时俱进，是不是？哎，跟上时代的步伐。只有中药用到了现代生物医学，才是我们呢未来治病的大势所趋呀。您就拿这个生物肽疗法，咱们国家一级准则号药物长春益寿来讲啊，它不仅做到了补充700多种生物肽，实现细胞健康人健康的终极目标，它更实现了中医阴阳调和、气血充盈、强筋壮骨、益寿延年的状态。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来讲说厉害不厉害，这么说吧，非常厉害，非常了不起的，哎，这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啊，未来的真正的期待，而且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事实。您呢，体验到了是不是啊？
4: 体验到了。你说的，我没说吗？我体验到你这个大夫和旁的还不一样呢。你说的还挺有道理，就是这个推广工程，你说一克就花1.5块。那国外那不是99美金吗？我真的挺感谢李老师的，你能让我们用这么少的钱用上这么高科技的方法了。
0: 一克只花1.5块，这只不过是暂时的，知道吗？等这个推广工程结束之后，一定啊会恢复到99美金啊。所以说啊，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您这样，您说说您最近的体验是什么？
4: 哎呀，我的毛病都好多年了，我今年62。这不是10来年老毛病吗？血脂高，动脉硬化，而且还是非常重，身上老觉着麻木没劲儿，尤其这心脏检查就是有窦性心律不齐，哎妈，光犯心梗就犯好几回了。人家医院大夫说的，我这个血管要是再堵得厉害一点，那就得下架了，没别的办法，我就成天吃药住院呗，也没治好这病啊，尤其我的心绞痛一回比一回厉害。 但是现在我刚喝一个礼拜的生物肽疗法，我就觉着这心口喘气儿照以前痛快一些。
0: 嗯，好，这就是见着真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4: 对，而且我就睡觉照以前踏实点了，那手脚麻呀、木啊、心慌啊、疼啊、憋呀、啊、闷呐、啊，这些毛病虽然说没完全好，但是都见强。看点效果了，
0: 嗯，不错，哈哈，您刚才说了啊，
4: 嗯，
0: 才用一个礼拜啊，怎么能一下子就好了呢？啊，我告诉大家啊，您用了之后有很好的疗效，这就是生物肽疗法的神奇之处。因为我们说呀，人有病，实质上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就是细胞病。说咱们人得病了，生病之后找医生，那细胞有病了，生病了找谁呀？那就找生物肽。
4: 嗯，
0: 知道吗？
4: 啊，
0: 哎，经过大量的科学实验证实啊，生物肽是目前恢复细胞活力、提升细胞功能最好的物质，没有之一，它最好。就拿您这个病来讲，我告诉您，一定是什么细胞没有活力了，心肌细胞又受损，血液质量、血液细胞也不好，血氧饱和度也降低，所以说您才会堵。那么好了，都知道细胞有问题啊，那么咱们怎么能够让这个细胞才有活力呢？咱们就一定要补充生物肽，因为生物肽啊，它就是细胞的能量物质。换句话讲，我们人的细胞之所以能完成一次一次的分裂，依靠的是什么？就是生物肽啊。所以啊，您看您当您用到生物肽疗法之后，我们通过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首先你像净血肽、溶酸肽给您呢净化了血液，恢复了血氧饱和度，那么自然您就啊不憋闷了。除此之外，我们通过独特的乙酰四肽、心肌肽的补充，恢复了心肌细胞的活力，让心脏功能强大。这个血液细胞活力一恢复啊，血氧饱和度它就提高了。即使垃圾堵在那儿，但是我质量提高了，对不对？嗯，
4: 对。
0: 哎，就像咱们平时吃饭啊，打比方说你吃了两碗大米饭，你不到中午就饿了，但是呢你来2两牛肉你试试啊，它撑的时间就长了，
4: 嗯，
0: 这就是质量不一样。所以说您用上生物肽疗法，一个礼拜它治不好病，但是细胞开始什么恢复活力了。您别忘了，哦，咱们是怎么说过啊，40天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新生，重获健康，完全可以做得到啊！所以讲，这位朋友啊，咱们用的时间不长，这只是一个好的开始，明白了吗？
4: 嗯，真的见效，速度真快。我用上第一天，我就觉着晚上睡觉照以前踏实，那第二天我就感觉这喘气儿痛快点儿。你说这一个礼拜这变化太明显了，我这现在我说话还有底气。精神头也足了，我敢出门溜溜弯了。你说昨儿个吧，我那小孙女上我们家来了，以前那孩子我就怕他来，一来吧你不牵着他，你不是不喜欢他们，你就他来了他闹啊，连蹦带跳的，看电视还发那么大声，我这心脏就受不了。昨天来了以后也是这样，那声音还挺大的，你说连笑带闹的，我觉着我心脏也没难受，还挺高兴的。
0: 好，为什么？我跟你讲啊，咱们承载的能力增强了，就是因为啊，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您的气血充盈了，细胞有活力了。您看您过去吃很多药，包括反复的住院治疗，这就是走到了死胡同啊，你干折腾也没用，它还是在原地踏步，而且这个病它会越来越重。但是您思想一转变，接受了新的治疗方法啊，我知道我的这个方法不会让每个人马上都懂，那么为什么咱们要开展全国推广啊？说实话，就是让大家用，让大家用事实来说话啊。虽然您不懂，但是您效果出来了，甚至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一个礼拜啊，过去可能啊一个月三个月你都吃不出来这个效果呀，这就是什么思想转变带来的好的方向，好的结果。所以说李老师，我在这恭喜您啊，选对药了。
4: 是是，我这回可算是用的了。当初吧也是听你讲，在广播里讲的，说的从国外带回来的，真的特别好，一听就感觉特别高科技的那种。 完了用生物肽治细胞，这真的跟以前用那些方法绝对不一样，
0: 绝对不一样。

0: 康的状态，知道吗？这么讲嘛，就说明呢，您现在已经踏上了这辆健康的列车，您的终点就是真正的健康。我在这儿恭喜您啊，咱们坚持使用，李老师，我祝您呢早日康复，好不好？
1: 好好好，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别客气，那我们就说到这，这位朋友，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斑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2-9599，400-152-9599。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是我的电话吗？
0: 没错啊，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啊，您有什么问题啊？
4: 哎、
0: 啊？
4: 是这样的，李老师，你好啊，我是四川成都的。
0: 哦。
4: 我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呀。
0: 嗯嗯。
4: 嗯，我跟你说吧，我是我邻居介绍的你这个节目，我今天呢也是第一天听。我这听了一半，我就赶紧给你打这个电话。哎呀，还真的打进来了，李老师啊，我觉得你讲的真的不赖，而且还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大专家、大教授，都治好了那么多人，所以呢，我就赶紧麻烦你好好的给我看一看吧。我这个病啊，把我折磨的哟，每天的日子真是生不如死啊。
0: 哦，好好好，这样的这位朋友啊，咱们有机会通电话。能帮助您，我肯定帮助啊！你这样，您先把您身体的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了解啊。
4: 好，我好好的跟你说一说啊，李老师。
0: 嗯。
4: 我呢，今年才61岁，但是我这个类风湿啊，都有10多年的时间了。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这手指头，它僵硬，麻木，又疼又肿的，啥也干不了。一天天的给我疼的呀，我都不知道咋过呀，都不知道是怎么挺过来的。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家务活儿也干不上。哎呀，瞧这活吧，自己的衣服也洗不上，真的着急呀。我说句不怕你笑的啊，我自己的内衣内裤都洗不了，还得让孩子啊，让老伴儿给我洗。给我疼的，有的时候晚上我就合计啊，这遭罪呀、啊，干脆死了得了。唉，另外还有我的肩关节也疼，膝关节也疼，还有积水，那脚踝呀、啊、肿的，哎，特别大，还疼。反正我就是周身疼，哪儿都去不了。
0: 哦，61岁呀、啊，饱受病痛的折磨呀！啊，你看哈、啊，你这关节红肿热痛，肢体功能啊受到限制。你们的苦，你们的难，我真的非常理解，啊，就像你这种情况，你肯定啊，被迫要吃很多副作用极强的药物，是不是啊？
4: 是啊，那不吃也没招呀。说句实在，我也知道也有副作用，但是那不吃挺不过去呀。哎呀，医生的病，我跟你说句实在话，本来我肠胃就不好，那些药吧，伤肾伤胃。这些年说实在的，走的弯路啊可别提了，钱也花了不少。这腿吧还有静脉曲张，我跟你说，我现在这个血管呢、啊、都凸出来了。所以李老师，你得帮帮我呀，我这一生的病真的没辙了。我就想让你帮我看看，我也想用上这个药，你说我用上也能好吧，是不？我现在就相信你了。
0: 好好好，感谢你对我的信任，这位朋友啊，听了您的介绍，我首先呢给您吃颗定心丸啊，你的病能好啊，一定能好、
4: 哦、
0: 啊。那么听你啊在这个讲述的过程当中啊，包括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我都非常清楚，我也知道啊，您呢受了多少苦啊？您呢不像一些严重的心脏病的患者呀，严重的脑血管病变的患者啊，害怕瘫了，害怕残了。但是啊，咱们说到这个严重的风湿骨病啊，就这个病，它又祸害人又祸害钱呢。
4: 嗯，
0: 它号称是什么不死的癌症？那它让您特别痛苦，它又让您呢被动吃了很多的药物，这都是事实。

0: 时，很多的药物都是什么临时起效啊，常常缓解，总能安慰，就是不治病啊。我非常理解你们这样患者的处境，但是从目前来讲啊，又安全又高效的手段有没有啊？有，那是什么呢？就是我在电波当中给大家所做的介绍，就是生物肽疗法。生物肽作为细胞的主要能量来源来讲啊，它的作用非常强大。强大它能干什么呢？它能够提供细胞的能量，修复细胞的损伤，能够提升细胞的活力。所以您说它有多么的强大，是不是？您刚才啊听到的啊，没错，它是什么？就是最新科技的方法。你的邻居推荐给你啊，这个方法就是目前科技前沿的高级的手段，最高级的治疗方法啊。其实啊，我跟你讲，目前在国外很多国家啊都已经相对成熟了，知道吗？哎，但是他们有不足之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价格比较高啊。那么您呢，今天把电话打过来打到我这儿，您很幸运，我恭喜您啊。我告诉你啊，咱们这是口服生物肽疗法，见效又快啊，而且呢安全可靠。它是真正的从补充细胞生物肽来治细胞，而且还能够治到病根上的好药，知道吗？你放心大胆的用，绝对没有问题，您的问题可以解决。我现在就把这个话啊给您撂在这儿啊。生物肽疗法国药准字，长春益寿，虽然没有任何止痛的作用，但是您可以用个三天五天，随着骨髓肽啊骨活肽的补充，那么您这个骨细胞的活力就会恢复，您的疼痛就能减轻。你要是再坚持个什么十天二十来天呢，你像沉僵这种现象就会消失，胃口呢也会变好，也不会出现腹泻了。40天用下来之后，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咱们气血充盈，骨机制恢复正常的功能啊，关节没有积水了，关节屈伸灵活了，不肿了啊，包括麻木、寒凉、疼痛都没有了。40天，我们全面实现细胞新生，脏腑功能强大，强筋壮骨啊！您要到了那个时候，就真正的体会到了什么是细胞健康、人健康，什么叫细胞焕新、重获健康。到那个时候啊，您就真真正正的体验到，您就是一个健康人了，明白吗？嗯。
1: 嗯，好。哎呀，李老师，听你给我讲了这么多，我真是信心更足了。那我说什么也要赶上，就花1.5块的推广价格，赶紧用上。哎呀，我是一刻一天都不能再等了，我可不想再遭这个罪了呀。
0: 是的啊，您放心啊，咱们能够帮助您呢战胜疾病，走上啊这个健康之路的，一定要抓住机会啊。咱们现在呢是1克1.5块呢。这样的价格，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1克1.5块啊，咱们说这1.5块现在能干什么呀？啊，买个冰激凌还得几块钱吧，对不对？买块豆腐还得3-4块钱吧。所以说咱们现在花1克1.5就能用上好药，能够康复疾病。李老师，我也不多说了，您赶紧打电话去报名，去申请，去落实。我在此祝您早日康复，好吗？
1: 好好好，那谢谢你啊，李老师，再见。
0: 好，我们再见，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 而且生命炭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炭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炭，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炭，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炭，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炭，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炭，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3: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4: 400-152-9599，400-152-9599。
3: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林老师你好。
0: 向您问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5: 哎呦，李老师啊，遇到您呐，真是遇到了我生活中一个贵人呐，真是太幸运了。
0: 哎呦，这话怎么说呢？啊，什么情况啊？
5: 哎呦，要不是遇到李老师你这么好的大夫，然后用上了咱们的国药长春益寿啊，我也不知道还要遭多少罪呢。
0: 啊，我听懂了，就是您用上了国药长春益寿，啊，用上了这个生物肽疗法，效果不错，您是受益者是不是？嗯，
5: 对对对，李老师，你看我现在都用了30多天了，哎呦，效果真的挺好的，这不现在赶上这个推广工程了吗？一颗才1.5块，这个价格确实太合适了，你看我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呢，真的是解决了大问题啊。
0: 嗯，是的啊，我跟你讲，您用了之后效果不错呀，你就一定要把握这个推广价格啊，抓住机会。咱们现在推广价是1克只花1.5块，我这话都说到家了，1克1.5啊，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经济条件不好的啊，五保户、贫困户都能用得起，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咱们呢战胜疾病，是不是？哎，咱们得用上。你这样的啊，我就叮嘱您和所有的朋友们，抓住机会，现在1克只要1.5块，咱们尽量的把它备好囤足啊。嗯，
5: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就想嘛，趁着现在那个活动还没结束，我就要给自己多备一点。另外我也想这个趁这个机会给我爸也用上。
0: 哦，您这样，您啊跟我讲一讲您的情况好不好？
5: 好的好的，李老师，你看嘛，我爸自己就是开了一个小工厂，算是一个小厂子，经常嘛加班熬夜，有时候干工期啊，就是那就必须熬夜，弄得浑身都是毛病。你看李老师，我在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感觉那个脖子不舒服，经常头晕，然后去医院检查说是那个颈动脉有斑块，还有狭窄，拿点药回来吃吧，好像吃了也不管用。有一天天吧，我就是那个活啊有点紧，我指挥工人操作的时候忽然就一下晕倒了，送到医院去说是脑梗了，所以说没落下什么后遗症，但是我这个手啊经常手指发麻发木。
0: 哦，手指发麻发木，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嗯，
5: 哎呦，还有就是那个胳膊疼啊，有时候弹的都举不起来呀、啊、
0: 哦，
5: 刷牙洗脸呐、啊、都感觉就是那个手就是不怎么灵活，头脑也不清醒了、啊、经常忘事儿。你看经常把我前脚放的东西转个身就找不到了。
0: 嗯，哎呀， 我告诉您啊，这位朋友，脑血管的病变之后啊，大脑的细胞活力是逐步的下降，很多患者的记忆力下降，而且啊反应迟钝啊，这是现实客观存在的。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即使您呢没有落下严重的后遗症，也就是说什么呢，我们这个脑细胞的问题啊没有出现严重的细胞死亡，虽然没有出现严重的细胞死亡，但是细胞受损、细胞活力下降，这是有的，明白吧？所以说您的反应能力、记忆能力出现障碍，这是一定的啊。刚才您说您用了30多天，是不是？嗯，
5: 对对对，用上30多天了，现在效果确实非常明显。首先是见效特别快，我用2-3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头脑清醒了。那个手吧也不麻也不磨了，并且耳鸣的情况吧，也减轻了很多。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得可以，睡得踏实了。
0: 哦，睡得踏实了，很好啊。这就反映什么？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你像这个净血肽呀、溶酸肽呀，让你的血流质量、血管质量、大脑供血环境都得到了改善。啊，很好啊。
5: 对对对，你看现在用了30多天，现在头也不晕了，胳膊也不疼了，耳朵也不响了，我自己反正感觉浑身都轻松都舒服。
0: 那就好，很好嘛。啊，我跟你讲啊，你可能觉得这一切的发生都很意外啊，是不是很出乎你的意料啊？啊，
5: 是啊是啊，你看我也吃了好几天的药了，这次遇到唐僧宇宙啊，我感觉是效果最快最明显的一个。
0: 嗯，好好好。在你看来啊，你认为这么快啊，这是因为啊和过去做了比较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们菜地里的菜呀、啊、缺水了，菜打蔫了啊，你把它灌满水以后啊，用多长时间啊，那么这个菜会反青啊？是不是第二天你看那个小苗都鲜亮了，对不对？啊，
5: 对，
0: 同样的，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作为目前呢顶流的治病手段来讲，它就是通过补充700多种生物肽来让我们细胞实现活力的提升。700多种生物肽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的给人体补充细胞能量，细胞恢复活力了，也就是像您说的，你这大脑细胞有活力了，您这反应就正常了，大脑细胞有活力了，那么您这个胳膊也不麻了，耳鸣耳聋也就减轻了，头脑自然就清醒了，而且您血液细胞有活力了，全身这个供血供氧啊自然就好了。我跟您讲，这位朋友这一点呢都不意外，知道吗？您之所以意外，我要说明的是什么，是建立在您呢以往的治疗不当上，以往的治疗手段，我跟你讲，你换不来这么快的成绩，而现在快呢是完全正常的。生物肽疗法是从最基本的细胞啊给你治病，哪儿的细胞有问题了就解决哪里的问题，这是目前全世界公认的高科技的方法，是靶向性治疗的手段。当然您现在还没有啊，哎，完全治好啊，但是呢我必须要给你讲清楚说明白，是不是？嗯，
5: 对对对，我吧就是原来就是特别害怕老梗再犯，这次我能吃上长春一寿，我这下心里就踏实了，就不再怕老梗再犯了。
0: 嗯，是的，我跟你讲啊，接下来你会更加的踏实，因为您现在用了30多天啊，可以说是一个细胞损伤的阶段啊，第二个40天以后啊，我告诉您，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我们不仅要让脑细胞全身的细胞新生，还要让您做到什么阴阳调和、气血充盈、筋骨强健。到那个时候你会有什么体验呢？没有通过手术，您就获得了一个全新的器官啊，就像换了一个新器官一样，所以说那个时候您真的获得了真正的健康啊，知道吗？当然我理解您啊，因为本身您的后遗症啊不是很严重，不明显，只要这个细胞活力一恢复，损伤一修复， 那么您的病症啊就好了很多，这很正常，但是也一定要按照周期去进行治疗啊。我们因为什么啊，我们要的不是好，我们要的是真正的健康啊。
5: 对的，李老师，我还想问一下，你看我父亲吧，当初我用这个的时候，我就想着我父亲身上毛病挺重的
0: 哦，
5: 你看他那个高血压高压都180-190了。
0: 嗯嗯，
5: 最主要就是他那个肾的毛病，
0: 嗯，
5: 肾病都做透析了。
0: 哦，
5: 我让他用上吧，他这个人年龄大了比较顽固，
0: 嗯，
5: 他说我现在都这样了，都透析了我还能好吗？我说怎么能好呢？他说你先用，我自己的病我自己知道，结果他死活都不用。
0: 哎呀，你父亲老人家这病挺严重的，血压高还有肾病是不是啊？你这么跟我说完之后啊，我告诉你啊，第一，你现在用着好了，是不是？哎，第二，像他这样的病人，我告诉你，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讲啊，他已经被迫去做透析了，说明什么？说明肾脏细胞已经啊不是损伤了，而是死亡了，肾脏的功能完全丧失了。所以呢，您可以告诉他，啊，他现在可以用，啊。他愿不愿意给他自己一个机会啊？如果愿意的话，就尝试一下，放心大胆的用啊！我不说大话，你们去体会。咱们现在有非常难得的推广价格，一克只需1.5元啊，一克1.5元，你让他试一下，给自己个机会。只要是用上了，我告诉您，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你父亲这个肾小球细胞这个一恢复活力，代谢一恢复正常，这信心不就上来了吗？是不是？
5: 对对对，并且你看吧，我现在用的这么好，他也想用了。
0: 嗯，一切用事实来说话，他用了啊，我跟你讲，就什么都清楚了，他会有感受的，好不好？我跟你讲，所以为什么咱们国家支持这个推广价格呀？首先我们必须要负责的讲，1克1.5元就是让老百姓啊能用得起，先用上，看到它的好，看到它的好疗效，是不是？哎，打一个比方，就像咱们过去啊，改革开放一开始怎么的，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是不是？哎，咱们这个推广呢，目的是让少数的患者先用上，少部分人先好起来，对不对？嗯，
5: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那我先替我父亲把名报上吧。
0: 对，赶紧报名，抓住机会，这机会非常难得。我告诉你，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现在一克只需1.5元就能用上生物新药，用上生物肽疗法，用上长春益寿啊！我不多说了，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啊！
5: 好好好，谢谢了。
0: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
5: 再见。
3: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4: 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
3: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6: 评书联播。
7: 据说是个大个。身高过丈，长得还挺才亮，五官端正，满口浓厚的山东口音，能有个30来岁吧。是啊，估摸着也是这个岁数，他要70-80的，谁没事到街上惹祸招灾去，气儿也不能那么粗啊，可不是吗？哎，掌柜的，你这望海楼每天接待不少主顾，你这可是五方杂地呀、你帮帮我们哥俩的忙，你好好想想， 上你这儿喝水的，有没有像刚才我们说的那样的人？
6: 没有。
7: 不，你好好想想。哎呀，想他。掌柜的突然眼睛一亮，哎，是有这么个人啊。李兴、张达就站起来了，把这掌柜的给拽住。你说，你想起来了？
6: 不对，
7: 这个人他肯定不是凶手，说跟不说也差不多少。别介，有眉目就行啊，咱们说说看，又不能取关好人。你刚才说这人是谁？二位别着急，的确我们遇上过类似这样的人，不过他是俩人，你们猜是谁呀？那是咱们北平府堂堂的少保千岁罗成，罗少保。那黄脸大汉跟着他形影不离，看这个意思，罗少保对他还十分尊重，两个人称兄论弟。我想想，对了，罗少保管他叫表兄啊。不过这人姓什么叫什么，咱没敢问。他这个表兄就是黄面大汉，一丈挂铃，满嘴山东话。
6: 哦，
7: 是这样。最近来了没有？
6: 没有，大概能有25-26天了，没露面了吧？
7: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两个头一听，如获至宝。看见没，这事儿还真有眉目了。不过掌柜的赶紧补充，我看人家不见得是凶手吧，人家跟少保千岁在一起，哎呀，掌柜的你甭说了，跟谁在一起也免不了杀人呢，对不对呢？多谢多谢。假如这个人要来了，你千万给我们哥俩送个信儿，我们哥俩必有厚报，管他是不是呢，咱们查访查访。好吧。掌柜的说到这儿，往外头看了一眼，哎，来了。李兴、张达急忙甩脸往外头看着，果然见门外并肩走进两个人来，其中有个漂亮小伙儿，公子金对花场，挎着口宝剑，一眼就认出来少保罗成。因为罗成经常在街头出现，他们见过不止一次。挨着罗成这个主，果然是一个黄面大汉，是穿青挂皂，跟掌握的情况一点都不差。那位说来的是秦琼和罗成吗？一点都不假呀。咱们前文书说了，秦琼到街上闲溜，没想到在土地祠一下失手扎死武安福，闯下大祸。秦琼跑回王府，一直没敢对别人提这个事儿，他这个懊悔劲儿就甭提了。秦琼不住地撤自己的嘴巴，心说人要走石器，城墙挡不住；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我现在就倒霉的时候，老也不上街，偶尔上趟街还遇上了这件事儿。论理，我应当投案打官司。管什么罪呢？我捅的娄子，我去领呗。可又怕牵连姑父姑母和表弟，又怕引起前者误伤人命那个茬来，他思前想后没这么做。可有心不去，可知道这个事儿完不了，人命关天，何况死的人又是堂堂的少帅。因此秦琼左不是右不是，愁肠百转，可把大英雄难坏了。他在王府里一眯，连屋都不出，除了吃饭喝水之外，甚至连院都不去，有时候倒头便睡， 这就叫人逢喜事精神爽，闷来愁长盹睡多。

0: 前几天呢，罗成有事儿，帮着他爹处理公事。过了几天，这公事处理完了，罗成没事了，觉着轻松愉快，来找表哥。他就发现秦琼几天不见，瘦了。因此罗成就问表哥：“您怎么了？觉着身体不舒服，找个郎中给您看看。”贤弟，我什么事儿都没有。那就好，大概这几天我没来陪着您，您觉着心情烦闷吧？秦琼顺水推舟苦笑了一下，大概也许是吧。所以罗成也没在意，仍然跟秦琼在一起谈心。但是他就发现秦琼心不在焉，说话语无伦次，怎么看怎么有点反常。罗成就问表兄：“您肯定有心事，你有什么事瞒着我？不然的话，您不是这样的人。怎么，是不是想家了，想我表嫂了？”秦琼就顺嘴胡说吧：“啊，是有那么一点儿，离家多日，焉有不想之理。”罗成一听也在理儿，所以也没怀疑。但是他想叫秦琼上街陪他溜达，秦琼说什么也不去，一回不去，两回不去，三番五次还不去，罗成就不痛快了。表哥，人要发愁，越在屋闷着是越发愁，到街上一溜达，愁云就散了。我觉着您这人挺爱溜达的，怎么现在有点反常啊？表兄，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走吧，赶紧换衣服。罗成说话有点激愤味了。秦琼一想，我兄弟是一片好心呐，干脆我这硬着头皮跟他上趟街吧，也不至于出门就碰上事儿。所以秦二爷换了套衣服，跟表弟罗成上了街了。真是无巧不成书啊。他每次上街头一站准到望海楼喝茶，今儿个也不例外。哪知刚进门就让两个班头李兴张达看见了，两个人一瞅，凶手准是他，要不把你拿住，我们见着知府大人如何交差呀。这两个人一股激劲儿，从腰里头把链子拽出来了，一只手握着铁链，挑门帘就窜出来，蹭蹭就纵到秦二爷的面前。罗成不知道怎么回事，把罗少宝吓了一跳：“嗯，你们要干什么？”那罗成多狂多横，一瞪眼把这俩小子吓得清醒了。少宝千岁，我们看着您老人家来了，特来迎接。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北平府的两个衙役，我叫李兴，他叫张达。去一边去，用得着你们迎接吗？没事儿找事儿。哎，是是。罗成呲的他们呢，跟呲的狗似的。两个人赶紧哈下腰退在一旁。表哥，请上楼。李兴张达一琢磨，即便他是凶手也没法下手，有这罗成就惹不起，干脆回去送信儿吧。两个人撒脚如飞回到北平府，进了衙门，见知府大人禀明经过。知府一听，又高兴又害怕：“你们两个人说的可是实话，一点儿都不假。我们摸清了，这个凶手姓秦，叫秦琼，是少保千岁罗成的亲表兄啊。前些时您忘了， 咱们北平街头上盛传二堂认孤亲的事，说的就是此人呐。少帅就是死到他手中的。
1: 哦，好吧，你们跟着我赶奔帅府。
0: 孙长泰赶紧上轿，带着两个班头来到帅府，简短接说，见着大帅武魁、副元帅武亮，这哥俩正生气呢。儿子死了快一个月了，到现在凶手还没抓着，刚想派人去问这位知府呢，哎，知府来了。孙长泰给两位大帅见礼之毕，就把调查的结果如实地讲述一遍。武魁武亮也有点不太信呐，这是真的。回大帅，卑职天胆也不敢欺骗大帅呀。
2: 嗯，
0: 亮米也不敢。武魁武亮为了慎重起见，把李兴、张达找上来，又详细问了两遍，还不放心，又亲自派人把望海茶楼的掌柜的也给叫来了，又问了两遍，这才相信。武魁咬牙切齿：“老匹夫，罗毅，咱们是新仇旧恨，没个完呐！在北平府，有你没我，有我没你。这次为了给我儿报仇雪恨，我就豁出去了。”那位说：“他说这话什么意思？”这是有原因的。想当年，北平王罗毅扶保的是北齐。你别看他保北齐，老王爷坐镇燕云十六州，是衰唐的衙门独立的机关。后来北齐被大隋给平了，靠山王杨林带兵30万来到北平府。罗毅不服气儿，在长兴殿一带列队应战。这杨林知道罗毅枪马纯熟，武艺精通，手下有40万精兵啊，真要闹翻了，就是一场血战，究竟谁胜谁负还很难预料。这杨林就禀报了隋文帝杨坚，让杨坚出主意，这事儿怎么办。后来杨坚就采取收服的办法，派使者3番5次跟北平王罗毅谈判，最后终于达成协议。罗毅呢同意保大隋，但是听调不听宣，我这燕云十六州还归我说了算，我还得当北平王。国家有事儿，我可以为国效忠，想改编我的军队，想占我的地盘，不行。杨坚呢也就答应了。双方签字画押之后，因此北平王罗毅把旗号改了，也挂着大隋的旗号，实质上他有一定的独立性啊。这杨坚总觉着罗毅有野心，这人不可靠，早晚他要造了反怎么办呢？他就跟靠山王杨林商议对策。杨林说：“这么办，不管怎么说，他是咱们大隋朝的臣子，大面上他得听咱的。现在北平归大隋了，咱们得派命官呐，最好派去个大帅和副帅，名义上帮着罗毅镇守燕云十六州，暗地之中监视于他。如果罗毅有什么不轨的行为，咱们抓个机会想个办法就把他置于死地。”杨坚点头。派谁呀？杨林从手下拨出2员虎将，就是武魁和武亮，临行之时交代的明白，这两个人才走马上任。到了北平府， 一见罗毅，罗毅心里头明白，
1: 哦，
0: 派来奸细了，奸是我来的。在这燕军十六州，既有北平王，又有大帅，有心不同意，那就是抗旨不遵，说不出理去，所以罗毅也就同意了。但是他跟五魁五亮是面和心不和呀，双方都有戒心。罗毅派人监视五魁五亮，五魁五亮派人监视北平王，而且每人手下都有一伙人。那五魁五亮既然是燕云十六州的大帅，当然有一定的实力了。数年来经过精心的培养，他们手下有一伙死党啊，光著名的上将就不下二三十人，而且每人手中都掌握着一定的兵权，就等着朝廷的旨意。如果有圣旨来了，叫他们行动，他们就可以把北平王立刻赶出北平府。但是也有一样，他们也看出来了，罗毅也做了准备了。这些年罗毅以各种名义征兵，现在手下掌握的军队没有五十万也差不多少，要想扳倒罗毅可也不那么容易啊。另外五魁五亮自从到了北平府之后竟受窝囊气了，那罗毅和罗成是好惹的吗？他们又是上眼皮，动不动就到帅府找麻烦，什么征的粮不对了，什么征的饷不齐了，什么帅府的人不守规矩了，他们两个人经常挨罗毅的申斥。这罗毅也不管凭着多少人呢，张嘴就骂，是扬手就打。可两个人为了顾全大局，只好忍辱负重。真所谓冰冻三尺，并非一日之寒了。哎，现在罗毅的妻侄又把他儿子武安福给扎死了，这不是新仇旧恨吗？五魁这会儿嗡就撞上来了，心说老匹夫，要依着我早就把你收拾了，但是朝廷没有旨意，我不敢轻举妄动啊。但是那个事儿我不管，你扎死我儿子这事儿完得了吗？是你妻侄扎的，一个来月了，就在你的王府里头眯着，难道你不知道吗？你堂堂的北平王，包庇杀人的凶手，难道就不怕王法不成吗？他要领伙人马上就上王府抓人去。可他兄弟武亮啊比他聪明的多，大哥且慢，大哥息怒，万万不能鲁莽行事。兄弟，难道我儿的仇就不报了？当然要报，可咱得讲个方式方法呀。就像哥哥您这样领着伙人上北平王府，您这不是捅马蜂窝吗？那你说得怎么办？从长计议，有账不怕算，哥哥千万要沉住气呀。就这样，武亮传令把中军主将小后裔孙成给请来了，这孙成就是他们俩的死党之一呀。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唉，今天又得迟到。
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9: 美女，等一下，美女，
8: 快走，别理他。
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1: 刚上车的乘客。
3: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3: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3: 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尚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4: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14: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武学论坛，聊聊科学践行中国传统武术魅力的探索。此外还将和您分享怎样掌握一手的火候，还有武术文化小贴士、武术业余小课堂，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6: 科学践行中国传统武术魅力之探索，作者张毅，早在2011年，中央电视台《走进科学探索与发现》栏目联合国家体育总局科学研究所拍摄了《两高境界格斗术科学解密太极举》系列节目，在央视4、7、9、10频道多次播放。而今麦人网生时代，新媒体中国网络电视台一直持续播出，仍然处于热播状态。该纪录片科学诠释了中国传统武术的搏击技术魅力。当年央视科教频道动用了探索发现、走实科学两档栏目，同时跟进太极名家张志俊先生科学解密太极拳，全方位对太极名家张志俊先生的太极拳拳法技术和他各项身体机能进行详细的测试和拍摄，用科学的方法解释太极拳的奥秘，充分体现出真正太极拳搏击的艺术。该系列纪录片在中央电视台2分档，节目播出后又在央视多个频道播出了最高境界格斗术，随后又有河南卫视、山东卫视等许多省级卫视第二轮播出，持续热播的势头多年不减，在武术界及广大的观众中引起了较大轰动。除此而外，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今天和融媒体深度融合的现阶段，该纪录片再次持续播出至今，受到武林人士及武术爱好者等受众的追捧，成为受欢迎的武术类纪录片节目之。笔者因为被《最高境界格斗术科学解密太极拳》系列节目播出深深吸引住，本来在2010年就跟随贵州省武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武术八段李觉民老师学拳已8年了，随后又向太极名家翟文胜学拳，在贵州武术界有一点点知名度，但读了数十遍《高手》及观看几十遍纪录片《最高境界格斗术》之后，被电视纪录片中的主要人物张志俊先生技击功夫深深地吸引着。我想能否把央视荧屏上张志俊先生所教的实际用法搬下来应用于我的拳技之中，为此我从2017年起每年都要前往郑州、深圳、重庆等地跟随张志俊先生学习太极技法，张志俊先生成为我的太极拳技法的授课授导师。从此笔者对中国传统武术的搏击技术做出一些分析研究探索。一、科学诠释中国传统武术魅力。首先，该纪录片介绍了太极拳在我国的地位、发展历程以及发展现状，
7: 集中体现最高境界格斗术纪录片的真实性。系列节目主要内容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在国内开展了一项对太极拳实践能力的首次研究，用科学理念和科学仪器探索传统文化核心，并最终再现最神秘领域的古老格斗术。纪录片讲述了太极拳名家陈氏太极拳第十一代传人张志俊先生代表中国太极拳第一次走进国家体育科学实验室，对太极拳四两拨千斤以柔克刚瞬间的爆发力进行科学测试，用现代化科学仪器对太极拳技击原理进行了诠释，用科学数据解密太极拳，体现出纪录片的真实性和观赏性。在纪录片《最高境界的格斗术》中，纪录片中的主要人物张志俊作为这次科学解密太极的主要拍摄对象，用科学的仪器在他身上做了多项科学测试。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教授李祥臣动用了当前国内乃至世界顶端的先进的科学仪器和国内最优秀的科研团队，对太极拳这一古老的拳种做了一次认真而缜密的科学测试。作为受试者，张志俊先生的所有对手有练习八卦、形意、八极、大成、散打等一大批武林高手，他们体育锻炼都在20多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科学仪器的测试下，像武林高手窦春旭、于勇、张国良、李旭民、姚宇等，他们自身的身高、体重、力量包括年龄优势都远远超过张志俊。在做各种的测试中，太极名家张志俊的各项数据都远远小于对手。在做击打假人的测试中，张志俊的垂直击打力是最小的，而在实战中，其他各路武林高手全都被张志脚一招制敌，轻松翻胜，实现了太极的以弱胜强、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的技击特点。当时央视拍摄该纪录片《最高境界格斗术》还有一个特历史大背景，那就是哪救了人体力学的国家体育总局科学研究所教授李祥臣到美国后发誓，中国太极拳的发力原理和现在美国人现在正在研究的比较前沿的人体力学非常接近，就是四两拨干筋，也就是说怎么用最巧的力去击打对方，去攻击对方。有了这个契机，中央电视台就把河南郑州陈氏太极拳名家张志俊请到国家体育总局科学研究所，用全部给国家队队员们做测试的仪器，如篮球队国家女排测试力量测试，用多角度的镜头，包括出拳的速度测试，找重量级的大汉和张志俊一起做比较，每个人的力量是多少，出拳的速度是多少，看看他们谁的力量最大，通过一个个实验的数据和叙事方法得出结论，太极拳的所有魅力是通过实验的过程来揭示的。镜头拍摄的过程中已经明显的比较出来，就是张志俊的力量是最小的，几乎每一项测试他的力量都是最小，可是那些力量大的人跟他打全部都被打飞出了。央视中这一幕幕镜头铭记在心，我梦寐以求能否也可以学到一些张志俊先生的一些搏击技术呢？二，推出纪录片时间节点恰到好处。当年拍摄这一纪录片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中华传统武术源远流长，博大乡深，可当今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武术乱象，一些假掌门、伪大师随意自己创立门派，自封大师称号，利用神秘感传统武术来进行商业的大势炒作，从中获利，有的以开山祖师自居，传授所谓独门绝学，还有人私下或公开比武，私自底下沟通约架打架，随着大师们又想办法开始战胜一些外国选手，有很多约架还被警方告诫多次，给传统武术界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而且这种武林乱象已经存在很多年，公众越发感觉到是时候清理一下武林门户了。正当此时，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武术协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始出手清理澳制了一些武术乱象活动，从政治上深刻认识清理整治武术乱象的紧迫性，维护武术行业的良好风气，维护武术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弘扬武术优秀传统文化。央视纪录片《最高境界格斗术》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推出的，恰逢其时，对太极拳科学测试用科学的数据来说话，有力地回应了所谓的大师们隔山打牛的把戏。加上国家体育总局科学研究所教授李祥臣到美国去研究了人体力学的缘由，因此推出该纪录片。 该纪录片的推出恰逢其时，国家体育总局科学研究所李祥臣教授在做拧手的测试中给出了科学解释。张志俊老师先是拉长对方的力臂，手指夹在对方手的侧向力上，并加以旋转，从而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目的，轻松取胜。在双方的实战互相出拳击打对方时，发现张志俊老师的参与运动的肌肉均衡用力，打击效果良好。在镜头记录过程中，盲打的试验开始，张志俊老师也是轻而易举地战胜对手，赢取对方更加轻松和从容。李祥臣教授给出的科学解释是，太极拳的技击术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化解对方的时候是四两拨千斤，二是打击对手的时候是千斤打四两。并且李祥臣教授在亲身体验被打后给予太极高度的评价。三，神秘而古老的太极拳征服了世界。首先，纪录片故事讲述了以柔克刚的独特魅力的太极拳征服了世界，太极拳神秘而古老的发展历史。故事从太极拳宗师讲起，激起观众想要了解解密太极拳巨大力量背后的科学原理的欲望。其次，科学家通过对挑战者和太极拳大师进行多次的实战对抗和力量测试，得出实验结果很不理想，使整个实验过程一度陷入了僵局，节目处于凝重气氛。最后，整个纪录片达到高潮时期，是通过采访太极拳大师张志俊，他才最后引出太极拳的精髓，搏击的最高境界即为舍己从人，进而引发科学家重新进行实验和思考。后来，通过对张志俊老师自身的摆手脚速度、柔韧性等多项指标的一一测试，发现太极拳的确有它的惊人之处。解密太极拳拧手招式背后真正的科学原理，由本次实验的负责人李祥臣来加以阐述。最高境界的格斗术，在实验中科学家过多的失败和较长时间的实验，引发受众想要继续收看探索的好奇心。实验后结果经过了多次失败，从而再次引起观众更想对真相进行探究的心理。在探索太极拳科学奥秘的同时，有了紧张的气氛，悬念不断抛出，受众的持续关注度不断提高，这将受众带人故事情境之中，并一步一步揭开谜底。实验室拍摄的间隔过程都是在一个巨大的演播厅中进行的，科学氛围的环境非常严谨，使整个实验显得更加科学和专业。精确和直观的高科技实验仪器让测试更加科学，让受众更被实验结果所信服。在整个实验过程之中，将运动员的动作还原成虚拟模式，运用动作补题技术，将这样的模式便于精准的计算，更加有利于科学家们做出详细的分析，向观众进行解释太极拳中蕴含的科学道理。美国知名大学的科学家在实验过程中现场对运动员的数据进行分析，让节目的科学性和专业性更加突出。在播出的第一期节目中，叙述四两拨千斤的奥秘，古时太极拳是用于实战来保命的，曾经威武林，实际应用身雄霸一方，而不是现在更多是为了强身健体、养生锻炼，真正用来的实战并不多见。这引起了人们的一个悬念，现在的传统武术怎么了？没有雄霸一方的实际实力。紧接着第二期节目，太极拳一直以来有一个传说，就是有一种高深莫测的技术，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能锐微到，这叫懒友。就是蒙上眼之来实战，凭触觉和听见米分辨来历的近正方向力实施打击对方，那又是怎么进攻打击的呢？第三期节目，瞬间的爆发。这时大作名家张志俊的学生们都害怕和老师交手，因为过招时惊人的杀伤力会突然爆发出，而张志俊本人并不知道使用了多少力气，竟让学生们受伤，也令他非常震惊。后来经历多了，才意识到太极拳的爆发力无以伦比。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研所的专项李祥臣对张志俊的出拳做了科学分析，发现太极拳发力的时候作用时间较长，周身肌肉同步性好，用力均匀，使得出拳的力量很大。张志俊说，太极拳在螺旋中求直是最快的，这也是太极拳爆发力大的秘密所在。张志俊用了16年的时间总结出烧结领进、两头拳区的太极拳新理念，做真正威力无比的格斗术。太极拳格斗技术迅猛刚烈，实战中毫不拖沓，干净利落，这就是太极拳蕴含的魅力所在。太极拳以小力而胜大力，以小打大，以柔克刚，通过实验论证了其最神秘之处。 四、太极拳搏击技术是符合物理力学原理。解密太极拳节目的主要人物张志俊先生和挑战者来到了国家体育总局，准备进行测试时，张志俊的一句话点醒了研究者们太极拳舍己从人最高境界的格

0: 恩师曾拿过多次冠军的他，在与张志俊的交手中多次被彻底击败。真实记录太极拳在运用之中是如何控制对方，后来经过实验才知道依靠的是准确的方向，也就是在手指的带动下才顺利完成，而准确的方向同样是稍解领界。张志俊先生手举一个实际端背的例子，如果我们按照原来传统的太极拳的练习方法，是以腰来带动我们的身躯，带我们的臂膀，打击距离太长，不利于实战。比如你去抓一个杯子，谁都不会用大臂领着去抓的，也就说这个方法也许行得通，但是它违反了人的正常生理规律，所以讲敌人的力量也好，权势也好，到你眼前的时候，还没有接触你指尖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有所动作，这样的话才可能是最快的。曾多次在擂台赛上拿过冠军的翟文胜，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与张志俊老师交战之中连站都站不稳。用他的话说，你进的时候在他身上找不支点，无法实施打击，就像站在一个悬崖边一样，站在一个高楼边上一脚踏空了，这种感觉。翟文胜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拳击技巧根本派不上用场，太极的技巧尚未完全掌握，所以在与张志俊对练中就像一个不倒翁，任由张志俊推来推去。翟文胜回忆说，开始时不相信，但每一次在与老师退手的过程中都经历了无数的惊恐，而究其这些惊恐与神奇又无不外凭意料之外，也就是说在他身上从来找不支点，就像踩空了一样，让你想使劲却又不上劲，总之一句话，让你失去了重心就摔倒钉。节目主持人与张志俊的一席对话，张志俊的弟子都十分害怕同老师交手，因为在交手的过程中，张志俊老师时常会突然爆发出惊人的杀伤力，让他的这些弟子们感受到一种恐惧。体育科研所专家李祥臣带领团队利用当今先进实验设备，对张志俊出拳做了科学分析，发现太极拳发力作用时间比较长，每一块肌肉同步性比较高，肌肉用力较为均匀，使得出拳动能很大。张志俊也表示，太极拳诀窍螺旋中求直，打击速度是最快的，也是太极拳爆发力最大。张志俊用了16年时间总结出稍解领劲、两头全取太极拳理念，为太极拳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1: 强形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怎样掌握一手的火候？火候一词本指冶炼矿物烧制丹药时对火力大小、文武、久暂的调节与掌控，而在健身气功中，一手火候主要指意念运用的强度与分寸，也就是练功时用以用力之轻重多寡。可以说，能否掌握适度的一手火候是练好功法的关键所在，也是众多习练者深感棘手的练功难题。不少人在此走了弯路，或收效甚微，或屡受不适困扰，究其根源往往就在于火候把握不当。一、火候不当的两大极端。教学与练功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一手火候并非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佳，而是过犹不及，贵在适中。倘若一手的强度太小，注意力过于涣散，杂念便容易纷至沓来，一手的部位也难以守得住，练功自然难以深入，甚至会出现昏沉欲睡、空坐一场的情况。反之，若一手强度偏大，虽然杂念得以减少，却容易引发头晕、胸闷、腹胀、精神紧张等不适症状，反而有损健康，严重者还可能因强行用意而气血上涌、头目不清。可见火候的拿捏需在松与紧、守与旺之间求得平衡，绝非一味用力即可成事。二、古人的一手要诀。那么火候究竟怎样掌握才算合适？古人的练功经验给出了精辟的指引，不可用心守，不可无意求，用心着相，无意落空，似守非守，绵绵若存。这句话道出了一手的真谛，既不可过于着意、刻意固守，以免落入着相的执念，也不可全然放松、毫无意念，以免落入落空的虚无。正确的境界是若有若无、若即若离，如同丝线绵绵不断，似守非守地保持意念的延续。这16字要诀寥寥数语，却道尽了一手之妙，值得每一位习练者反复咀嚼、细细品味。三、如何在实际中调节火候？当然，这一境界并非一蹴而就，而需在练功实践中反复体会、自行摸索。 习练者可先由

0: 强制弱或由微至强，根据自身的感受不断调节，直至找到最适宜的分寸。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其一，练功初期杂念尚多，一手火候可适当偏重一些，这样有利于排除纷乱的杂念，稳住心神，使注意力相对集中。但必须把握一个底线，以头不胀不痛、精神放松为度，切不可因急于求成而用力过猛、用意过度。初学阶段宁可守得松散些，也不宜守得过紧，以免养成执着用意的坏习惯。其二，每次练功的一手火候也不能千篇一律，而应根据当次的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倘若练功时杂念较多，心神难安，一手火候便可适当加大，以稳住心神，收摄杂念。倘若杂念较少，心境平和，就应相应减弱一手的火候，使意念愈发清灵自然。唯有因时制宜，随境而变，才能真正做到收放自如。其三，一手火候还需与调身、调息相互配合。练功时周身放松，姿势安舒，呼吸均匀徐缓，则意念自然容易安住。若身位放松，呼吸急促，即便勉强用力一手，也难得其法。故古人常言行松一冲，只有身体放松，气息平和，意念才能绵绵若存，不紧不松。四，随功夫提升而渐入佳境。随着练功层次的逐步提升，一手的火候也会自然趋于减弱，由起初的刻意手持逐渐转为似有似无、若存若亡，最终真至绵绵若存的境界。到那时，一手已不再是刻意的行为，而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身心合一，形神俱静，用意既不出神也不落空，如水之流，如云之舒，自然流转。这也正是古人所谓得意忘言、得于忘全的道理。功夫到了深处，火候反而变得微不足道，一切都归于平常。五、常见误区与练功提醒。在练功实践中，还需特别留意几种常见的误区。一是急于求成，初学即追求火候之纯熟，结果用意过重，头胀胸闷；二是因噎废食，偶有不适应便完全弃手，一手不了了之，功进难进；三是生搬硬套，不顾自身实际，一味模仿他人火候，反而不得其宜。习练者应当明白，火候的掌握是一个循序渐进、因人而异的过程，切莫与旁人盲目攀比，也切莫贪快求深。
1: 武术文化小贴士，本栏目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指导。
2: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习武的常识概念，封闭的含义与运用。封闭是封门闭户的意思，它的方法是以格挡类动作隔开对方进攻动作，同时控制对方变化。例如，对方以左直拳向我胸部冲来，我右手从右向左平拦对方左小臂，如此既封住了对手左拳进攻之路，又封住了其右手的出击之门。这样的防守方法就是所谓的封闭。民国时期的武术家金恩忠曾对这一概念做了注释：封者，封敌之门也；闭者，即使敌无所用其能矣。
1: 本节目由上海武星体育广播倾情奉献，北京体育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南京体育广播、大连体育广播联合制播。
3: 欢迎收听武术谚语小课堂。武术谚语是民间流传的武术固定语句，以简单通俗的方式传播武术发展与实践中的深刻道理。
4: 体要松，气要固，神要宁。
5: 此谚语总结了练拳需遵循的要领。练拳时身体要放松，不宜肢体僵硬，而气息要稳固，身情要凝聚，不心浮气躁，这样才能做到步伐稳健，腰身灵活，手脚敏捷，从而达到形与意和、意与气和、气与力和的要求。此谚语中体要松，不能使身体过于放松，其原因一方面会导致身体姿势不够端正，另一方面过于放松精神应敌，自然反应会变慢。所以王香斋在习拳易得中强调，松即是紧，紧即是松，松紧紧松勿过正。
3: 武术谚语小课堂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武术谚语词典提供内容，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播出。

0: 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何佳，编辑雅贤，主持人吴胜，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是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和我们交流互动，也可以搜索视频号中华武魂 V， 关注节目的最新动态。我们下周节目再会。
1: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4: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老婆，你出门前检查一下水电气没？都关好了吗？
7: 嗨，别那么紧张，没事儿。
8: 哎，师傅，你不能在楼道里给车充电啊，容易引发事故。
9: 充个电能有什么事故？没事儿。
6: 哎，陈哥，你的烟头还没掐熄就往垃圾桶里扔了，
10: 一个烟头能有啥威力？没事儿。
1: 一句没事儿的背后，往往是让人感叹的大事儿。
3: 安全领域，拒绝没事儿。
1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3: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4: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3: 哦，都是好吃的。
14: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13: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1: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5: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上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2: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0: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武学论坛，聊聊松本漫云道法自然，关于如何练好太极拳的一点感悟。此外还将和您聊聊简单三招10分钟预防肩颈酸痛，还有武术文化小贴士、武术谚语小课堂，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15: 松本漫云道法自然，关于如何练好太极拳的点感悟，作者高启云。松本漫云道法自然是对太极拳练习者的基本要求，那么如何在整套动作中贯穿这一要求呢？下面是我平日练习和教学的一些感悟。太极拳整体动作上的要求，不管哪一派系的，虽然各有其特征，但动作的中心理念基本上是一致的，正是拳经所说的理为一贯。在近几年的练拳和教拳的过程中，我对太极拳的习练方法有了一定的体会。在形体上，首先要把预备式做好。这个动作往往被大多数人忽视，一个不显眼的动作，却能反映出练习者演练整套太极拳的基本状态。预备式要求立身中正，虚灵顶劲，含胸拔背，沉肩坠肘，提裆吊顶，开裆圆胯，尾闾内收，命门外突等，这些道理所有练太极拳的人都已熟记在心，但是要在动作上体现出来，却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在实际教学中，我体会到预备式的这些要求，如果演练时你试图每一处都一一记住并表现出来，每一处都体验感受，效果往往适得其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做法都是你的后天意识加上去的，演练动作受到该意识的左右和限制，不可能由内里自然地表现出来。太极拳属道家的修炼范畴，道法自然，自然是太极拳的习练准则。要想达到预备式要求的状态，立身中正，头正才是根本。首先应该做到先将头竖正，竖正的意思就是一定要将下颚内收起来，这样头才能正。下颚如何收呢？强逼其内收，势必透不过气来，要自然的话，必须这样做，将下颚骨的下沿顺着耳朵外沿的方向用意识向上领。领到头顶上方40位置的范穴，而后全身不加一丝拘止之力，保持最大限度的放松，一直到脚底，甚至向下更深更远。这时候整个脊椎是在自然状态下拉直了，从它自身来讲符合太极之理，脊椎自身既有向上的劲，又有向下的劲，虚灵顶劲有了，下颚也自然内收了。这会儿你会感觉到尾闾紧接着是内收的，尾肩内收了，命门不外凸都不行了，因为下颚的内收，嘴自然微合，舌现在不抵上颚都不行了，肩松了，肘也就坠了，胸寒了，背自己就拔起来了，一系列预备式要求的状态就自然而然地体现出来了。说到现在，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要将下颚能处在自然内收的状态下，全身自然放松后，一切预备式药水都会很自然地表现出来。因为太极拳的要求太细致繁多，如果在练拳时单用脑子想那些条条框框，不容易记住，就用太极家师李雅轩的一句话表达最合适。练拳时要想着我的样子练，师父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他的动作姿势将拳理要求的内涵浸然体现，慢慢的用心体会，自会帮助你卷意大涨。在预备式做好之后，就是行拳的开始。从拳理上讲，预备式属无极状态，移动出阴阳，即太极由此而生。奥套拳式的演练，不管哪一派系的，都是在起承开合中进行的。动作的基本要求应掌握松、稳、慢、匀。松是太极拳演练时基本应该做到的，就松字来说，肯定练过拳的人都会说，首先是体松，身体是由心来支配的，心松体才能松，也就是需要平心静气。如果目前已大敌在即，你还敢松呀？问题是自己应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姿势，才敢平心静气，临危不惧。太极八法第一个字就是捧，捧贯穿太极拳的自始至终，因为有捧劲的存在，丢顶才消失了，不丢不顶，以静待变，你才能平心静气。捧如何做呢？首先将预备式中的沉肩坠肘做好，而后将两臂像两伞一样撑起，背自然就拉圆了，胸也含了， 这样全身放松，捧镜直接起自腰腿，周身浑然。

一体。在行拳中，肱骨及上臂始终与躯干保持一致，变化尽在小臂的尺骨和摇骨中体现。以腰腿立根基，以胸背上臂为保障，只有小特在随着对方来势再随机应变，将门户看好，脂肪部门派生人传，自然临敌不惧。身体的基部路点心找好，自己幽绝很陨石，焉有不敢固标之身就稳字面言，有两层意义。手球起燕背式的基础上，把心放平稳，开平了象气，把每一招每一式都要用心来顽皮。腕者是把身坐平稳，做到三平，头顶平无肩平，两胯平，只有这三平做到了，身体着能稳。四肢方可不妄动，多动，保持银发领向哪里，四肢就奔向哪里，避免一点是腰脊还没动或还没下令，四肢就开始实作主张，不听指挥，主动出击，乱了脚长，彻底丢了稳字的意义。就马而言，这是太极拳的特点，也是有许多人不接受太极拳的一个因素。臣不知，太极拳的精髓就在慢中体验。太极拳动作的演练，注重的是慢。慢可以让演练者的意在整趟拳中如行云流水，无微不至地体现在周身的每一个部位上，不至于将拳势流于形式。慢可以让演练者有时间体验身体的气血运行速度，与拳势动作的意境相吻合，使周身的气血随着拳意的增长而趋于强盛，达到以养精气，改善人体的阴阳平衡，逐渐达到体质康健的目的。也就是说，慢可养精蓄锐，以养精神。就云而言，就是在整套拳的演练过程中，每式的动作都开合有序，精神贯平在一式之开，心意先为之开，一式之合，心意先之合之中。每一个式的转换都要在腰脊的统领下，身体各肢节做着相应不同方位的圆周运动，就像是一个汽车齿轮箱的各齿轮的工作状态，不能互快互慢。具体到一个合手分手，都是因为尺骨摇骨的不断扭转来完成的。这样当你的手与对方相处时，才能随着心意的变化丝丝入扣，不断转换虚实，使自己处在莫测的状态，将对方控制在掌骨之中。太极拳的云应该注重把握单个动作演练速度与动作之间的连接转换速度相吻合。另一方面，指呼吸要云，呼吸应随着拳意动作姿势保持均匀自然的呼吸状态，这样不但可以每个姿势尽力的走向及尽力的变化，可以在松静的状态下体验心在动形在变的妙境，同时与帮助血液循环，而且可使肺活量逐渐加强。如果能在保持预备式的状态下，松稳慢匀的连绵不断完成一套太极拳的演练，久之自可对太极拳有逐步深入的体悟。拳道互见，太极归真，太极拳传丢了哪些东西？任伯林，太极拳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历史悠久且充满传奇色彩。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亿人习练太极拳，从规模上看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武术流派。因习练者众多，太极拳功法、演法、用法、养法诸多窍门在传承的过程难免丢了很多东西，有的是因为习练者个人喜好成了偏科生，有的是师父半瓶水留一手没学上，还有的是商业化市场运营学了精要版等等。练的时间长了，或迷之自信，自诩正宗传承，任其他人都是错的，或质疑太极拳徒有虚表，不能实战，没有真功夫，诸多问题也是层出不穷。首先，太极拳曾经一定是能打的，我在传武能不能打六个视角给你答案，文章中做过深入分析，不再赞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此我们借助武林各大门派的视角，跳出庐山，客观浅析一下普通人在太极拳习练过程中都丢了哪些东西。一，从咏春拳的视角看，太极拳丢了手速，接不加拳，缺少应激反应对练。引进落空合击出，接化发，接是发的前提，没有接的能力，空谈发力。太极对散打的实战，很多人用脸接拳被打得眼冒金星，找不着东南西北是常有的事情。相对而喻，咏春拳在接手方面训练较为扎实，通过大量的摊绑扶双人拍手对练，形成了良好的肌肉记忆和条件反射，就像打乒乓球一样，拍挡冲打快速准确实用，这也是国外很多特种兵喜欢习练咏春拳的主要原因。
接手不是咏春的独门绝技，

0: 为首熟耳，任何一个武术门派都有类似的功法，如撞三星、对靠、双推手等等，勤加对练皆能手到擒来。二，从大成拳的视角看，太极拳丢了筋骨，接不住劲，缺少桩功，抻筋、拔骨、腾挪是内家拳基本核心要义。从最基础的抻筋看，多数太极练习者绵软无力，养不出筋来。如《陈氏太极拳图说》要求委中穴讲软、肋软灸、是腱门样的，练太极者大多没有细灸。大成太离手站桩时，委中穴左右各有一条筋腾起，足抓地，当胯近内和外撑可以出来，中间还有一条大筋上下穿过委中穴的位置。逍遥委中后抻，大筋立直，用这条筋支撑身体的重量，不是用膝盖才能出来。用手按着委中穴的位置，能感觉到长期站桩的高手委中穴周边的筋比普通人宽厚两倍以上，筋膜粗壮，弹性韧劲十足。此外，脖梗、腕内、肘内、腋下、腹股胸、脚踝等关是内侧都有。大筋腾起，大筋动起来有腔栓上旁的滑动感，抻筋可延寿、增力、活气血。抻筋之后卷底髂关节，正颈平锁，卸甲回胸，沉肩坠肘，上领下沉，立胯把全身骨头拨开，这时候的太极拳就能膨住劲了。凡人推不动、拔不起、接不下才算人门。太极拳也有桩功，一步一桩，一式一桩，只是有的时候习练者练得太极，没有合住劲。若细心内观反照，明理勤加羞耻，时常寻高手未尽。对练外棚一堵墙的功夫数年可成，十数年的水墨功夫自然能一筋撞骨。三，从摔跤的视角看，太极拳丢了腿脚，不会勾绊，推手技法单一。明眼人都能看出，现代流行的推手大多数是阉割版或者说是商业版的，这种推手规则禁止抱腿、搂脖、反关节摔拿，比赛安全性提高了，但实用性特别低，不用说在国际 MMA 赛事下对抗，如果放开摔法限制，省市摔跤队随意出几个运动员就能摔倒无数太极拳推手高手及太极名家。无可否认，在实用性方面，腿法的踹、踢、盘、跪、握、勾、绊技法必不可少。一对一格斗有谚语说十年武术不如一年摔跤，但是摔法和地面技有一个致命短板，那就是一对多作战能力非常弱。古代战场打群架主要还是依靠打法和器械，这也就是摔跤很厉害但武术历史不在 C 位的主要原因。太极拳虽然不太侧重勾绊，但雀地龙、搂膝奥步、小鬼推磨等很多技法还是用到了脚上的小动作，毕竟手脚其道方为真。想要补上腿法和摔法，除了基本功练习外，最关键的是找一个有软垫的专业场地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放开手推和摔，功夫增长自然一日千里。最好的老师是实践，最好的教学是实战，沾衣十八摔不是梦想。四，从铁砂掌的视角看，太极拳丢了功力，手脚不硬，杀伤力不足。太极拳不大量练习开杯裂式的功夫，不代表不重要和不能，任何一门武术都有此类基本功的练习。铁砂掌、八极拳、通背拳拍铁砂带，咏春拳打后指，戳脚踢树，鹰爪功抓坛子，金钟罩抗拍打等等，否则练拳不练功，到老一场空。太极拳的基本功也很多，盘低架、抖大杆、太极棒、太极球、举石锁等等，尤其是撂大杆属于功力必修内容。至于开杯裂时，红铜通背拳与陈家沟太极拳有深厚的渊源，通背拳能砸扳手、戳红牛，太极拳徒手劈砖应该不算过分。在古代武术劈砖之类功夫算初级技能练，武标配，现在练太极的有多少人能做到？不要相信大师慢慢悠悠能出功，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历代绝世高手都进行过长期超强度高负重的功力训练，只是人前风轻云淡，闭口不谈，众弟子以为师父功法特异。武术的本质是一项体育运动，若要出功，刚柔相济，必下苦功。五，从内丹术的视角看，太极拳丢了经脉，虽气血旺盛，但神意不足。练精化气，练气化神，练神还虚。太极拳做内家拳，松静自然，柔和轻灵，逆腹式呼吸细长均匀，对于养生有独特神效。但由于时代变迁，当代练武之人对国学易经、中医经络等古文化日渐疏离， 陈氏太极拳图说用了三成的笔墨讲解了易经经络，但读者甚少。易筋经、习髓经、内功四经等经典著作能静下心阅读三五遍的人也不多。对于小周天合车搬运、天游续命、十口呼吸开八脉等道家基础诀窍也是知者甚少。太极拳前期练招式、劲力、筋骨，中期练呼吸、丹田、筋膜，后期练灵敏、意念、心态，说的玄一些是天人合一、吞吐灵元、三花聚顶、五气朝元。科学描述应该是正向自我催眠、良性心理暗示、动念一致、专注放松、身心健康，或许还有一些未知的场能、量子纠缠、中微子作用等科学暂时未解的能量。观想修性、增智慧、在提高专注力、稳定神经、内分泌、呼吸、消化系统等方面有不俗效果。佛教有《观想佛母般若菩萨经》，道教有《太乙精华宗旨》等书籍，都非常重视观想，《易筋经》《中观想日月》以及《养气要诀》同样值得借鉴。陈氏太极拳图说，身将身、心、理、气、意、志、情、景、神称为太极规矩，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毅力修性，动力修命，性命需双修，孤名不生，独阳不长，阴阳相济，才能天游续命，火中种金莲。中华武术博大子深，以上分析只是管中窥豹，抛砖引玉之谈。太极举在传承与发展的过程中，虽然普及广泛，但多数练习者却也因种种原因丢失了部分精髓，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他提醒我们要深人挖掘和传承太极拳的全面技艺，实现身心合一、内外兼修，应致力于恢复和发扬其原有的实战性、养生性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这需要我们打破门户之见，跨界交流，互相借鉴，共同探索太极拳的深层次价值。同时也应鼓励和支持更多科研力量投入太极拳的研究，用科学的方法解析其内在机理，为传统武术注入新的活力。让我们以更开放的心态重新审视和定位太极拳，不仅仅是上台表演拿个套路冠军名次，将其视为一种简单的健身方式，更应看作是一种系统的武术体系，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心灵的修行。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开放包容的新时代，太极人在深研本门拳法的基础上，还可以通过拳道互鉴不断追寻太极归真之路，让这一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1: 强形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简单三招，十分钟预防肩颈酸痛。颈椎病正日益成为困扰现代人的常见健康问题，严重影响着我们的工作与生活。据统计，其发病率已由过去的13.7%上升到25%，也就是说，每四个人中几乎就有一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长期伏案工作、低头看手机，使颈椎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颈部肌肉持续处于紧张劳损的状态，久而久之便引发一系列不适。颈椎病的临床表现多种多样，轻则出现颈肩部疼痛、僵硬、活动受限，重则可能引发上肢无力、手指发麻、头晕头痛，甚至视物模糊等症状，令人苦不堪言。面对这一健康隐患，与其等到疼痛难忍再去求医，不如提前防患于未然。今天向大家推荐三个健身气功动作，它们既简单易学又省时省力，无论办公室还是家中都能随时练习，每天仅需十分钟就能有效预防肩颈疾病。动作一：大五昂首式。准备时，两脚开立，与肩同宽，两臂侧平举，掌心向上，目视前方。接着屈膝下蹲，抬头翘尾，使脊椎形成反弓形，同时沉肩屈肘，掌心向上，掌根与耳根同高，目视前上方，动作稍作停留，重复2至3次。此动作的核心在于昂首翘尾，让脊柱呈反弓形，使左右肩胛、头、尾均向神道穴收敛并适度挤压，不仅能调身正脊，对肩颈舒展也大有裨益。动作二：八段锦五劳七伤往后瞧。准备时，两脚开立，微屈膝，双掌按在胯部斜前方，指尖向前，目视前方， 然后缓缓起身，百会上领，两臂外旋，两肩后张，头向左后转动，目视左斜后方，动作稍作停留，以左一右为一遍，重复两至三遍。这个扭头动作能够刺激背部的督脉要穴、大椎穴及相关腧穴，增加颈肩部参与运动肌群的收缩力，改善颈部血液循环，缓解中枢神经系统的疲劳。动作三：易筋经摘星换斗式。准备时，两腿微屈膝，上体向左转，左手贴于命门，右手摆至左髋关节外侧。接着双膝直立，身体转正，右手经体前由左下方向上摆至头顶右上方，掌心向下，眼随手走，定势后目视右掌心，动作稍作停留，以左一右为一遍，重复两至三遍。此动作讲究眼随手走，适度仰脖注视，通过颈项多方向的旋转，使颈椎关节得到放松与抻拉，调理颈椎两侧肌肉韧带的活性，疏通经络，畅通气血，促进颈部血液循环。注意事项，练习时要做到周身松静自然，动作柔和缓慢，呼吸均匀徐缓，切忌急躁用力。动作幅度应根据自身身体状况量力而行，由小到大，循序渐进，切不可勉强硬撑。建议每天固定抽出十分钟，长期坚持，方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让肩颈始终保持轻松与健康。
2: 武术文化小贴士，本栏目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指导。
0: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习武的常识概念，封闭的含义与运用。封闭是封门闭户的意思，它的方法是以格挡类动作隔开对方进攻动作，同时控制对方变化。例如，对方以左直拳向我胸部冲来，我右手从右向左平拦对方左小臂，如此既封住了对手左拳进攻之路，又封住了其右手的出击之门。这样的防守方法就是所谓的封闭。民国时期的武术家金恩忠曾对这一概念做了注释，封者封敌之门也，闭者即使敌无所用其等矣。
2: 本节目由上海五星体育广播倾情奉献，北京体育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南京体育广播、大连体育广播联合制播。
3: 欢迎收听武术谚语小课堂。武术谚语是民间流传的武术固定语句，以简单通俗的方式传播武术发展与实践中的深刻道理。
4: 体要松，气要固，神要宁。
5: 此谚语总结了练拳需遵循的要领。练拳时身体要放松，不宜肢体僵硬，而气息要稳固，神情要凝聚，不心浮气躁，这样才能做到步伐稳健，腰身灵活，手脚敏捷，从而达到形与意和、意与气和、气与力和的要求。此谚语中体要松不能使身体过于放松，其原因一方面会导致身体姿势不够端正，另一方面过于放松精神应敌，自然反应会变慢。所以王香斋在《习拳易得》中强调，松即是紧，紧即是松，松紧紧松勿过正。
3: 武术谚语小课堂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武术谚语词典提供内容，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播出。
6: 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何佳，编辑雅贤，主持人吴顺，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是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和我们交流互动，也可以搜索视频号中华武魂 V， 关注节目的最新动态。我们下周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15、20、15，
10: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1: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0: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2: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4: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0: 逼我的手。
1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6: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据新华社报道，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据政治新闻网欧洲版报道，荷兰首相罗布耶滕当地时间9号严厉批评了美国五角大楼，称将公开直播对胡德堡基地枪击案罪犯枪决过程的决定，称其荒谬。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9: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7: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今天节目中邀请广东省越前协作工作队的相关负责人，研究区域经济和国际贸易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广东、贵州两省今年共同签署的打造越前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框架协议为切口，围绕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越前两省的协作成效及协作领域模式等方面的变化，探讨如何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结合越前协作30年实践，在常态化帮扶阶段，以更高水平把越前协作引向深入，共同谱写越前高质量协作的新篇章。
18: 来自广东的农业、文旅、工业等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点对点、面对面、实打实的帮扶贵州。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9: 越之前协是今年我们两省人事部门协作组织开展的大湾区专家人才到贵州来做这么一种服务。2020年的3月6号，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座谈会上讲到了要实现五富，然后今年在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总书记又一次提到五富。从我们越前东西部协作的角度来讲，14、15时期就已经是在紧盯五富。干部人才交流就是要解决的五户里面的三户，一个是人员互动，继续互学，观念互通。我们5年整个学派的专业技术人才已经超过10000名了。
20: 今年的话，我们贵州党政代表团把广东省作为我们第一站，签署了打造越前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一个框架协议。
18: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提出打造这个越前东西部协作的升级版？
20: 我们现在是多重历史的交汇点，今年是东西部协作30周年，而且现在是到了一个常态化帮扶阶段，也是承前启后的一个阶段，很多的资源需要协调和统筹，把大湾区的技术、市场、人才和我们贵州的算力、文旅还有是特色农业产业那些给它协调起来。
21: 罗老师这边呢，他主要是站在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我想从微观呢，从贵州和广东两省具体的情况呢，来谈一点自己的这个看法。2025年的国家考核评估当中，我们越前两省的评估都是好，分别位居东部的第一名和西部第二名，双方都做得特别好。今天的贵州呢，它又面临这个新的情况，我们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当中，要展现贵州的新风采，更期待呢与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省在农业、人、数字5个方面都实现更深层次、更高领域、更高水平的一个协作共赢。那么从广东这边来讲呢，这30多年以来，广东都是我们全国经济的领头羊，
18: 是
21: 中央对广东也有新的一个期待，在高质量发展当中，所以说他自己呢也面临着珠三角和非珠三角 发展一个不均衡，然后经济指标呢和非经济指标，比如说生态指标，它有一个不均衡。那么广东要寻找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它也需要一个腹地资源，也需要和我们贵州的资源结合来服务大湾区的建设。
18: 那您站在这个广东的角度给大家也说一说，为什么今年提出打造这个升级版？
19: 今年是15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总书记作出指示，中西部协作开展30年了，在促进脱贫攻坚、不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以后啊，中西部协作的整体思路发生了改变，又从15过渡期的接续帮扶巩固成果，逐步升级为双向互能共同发展。跟着振兴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升级为了不断夯实防止返贫治贫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底线任务也从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转型升级为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治贫。这就是我们说的三个转型升级。但是呢，不管它如何转型如何升级，还有三个不变，我们要助力贵州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治贫这条底线不变，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这个目标不变，保持省级的协作关系不变。面向15，针对这三个转型升级和三个不变啊，粤黔两省之间就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协议来约定，一个新的政策框架来指导，就提出来了打造粤黔东西部协作升级版这么一个概念。
18: 那升级版升在哪？
19: 比如说劳务协作，贵州籍在广东务工的人回流成为常态。为什么他回流？就是因为这么些年贵州的人群人居环境越来越美了，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所以他宁愿在家。我们下一步重点来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劳务品牌打造、产业提供这种岗位，侧重于就地就近就业。总书记要求是要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干部队伍，所以教育医疗协作这一块，我们会侧重于建立师带徒这种关系，团队带团队，加强我们派出来的老师与省与本地的沟通交流，
18: 就是要真正的给你教会，
19: 哎，教会嘛，
18: 而且把技术留下来，
19: 以后相互的沟通会越来越重要。
2: 目前产业升级什么方面，其实我们是从市场供需的角度来说的。第一个就是矿产资源的合作，14五后期我们就在思考怎么让我们的矿产资源榨干吃尽，这就需要我们技术的投入和人才的投入。比如六盘水的铝业，由于东西部协作的帮扶，让我们的铝业在技术市场上面都得到很大的提升。磷化工产业最大的典型就是宁德时代、比亚迪、磷酸铁锂的电池，让我们贵州省的 GDP 和工业生产产值、增加值都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也让我们在矿产资源的合作上就是迈入了一个新的台阶。第二个是算力和电力的合作，你在人工智能时代，算力的尽头就是电力，而我们贵州省又是能源的大省，我们有很大的优势。另外，贵州省和广东省都是我们东数西算工程八大枢纽节点、十大数据中心集群之一，这两大集群恰好形成了很大的互补关系。还有一个就是算力的产业链的延伸，打造我们贵州省特色的芯片产业。芯片的封装中有一个叫金刚石，它是人造的金刚石，我们是人造金刚石这个省份，所以说我们在这些产业链上是有很大的优势。通过相互的协作延伸产业链，提高算力的能力。第三个就是文旅产业，贵州省现在有10个文旅景区，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地，我们贵州就占了4个，全国只有15个。在暑期，多数的客户都是说广东话的，我们曾经问过他们，我说你们怎么到贵州来了？
19: 他就喜欢旅游。2024年呢，广东人来的太多了，把贵州给挤爆了，订房要提前20天订房。我们这里做了两省的人文旅协作，通过打造叫乡村振兴特色带，扩展为乡村人文旅路线。这个搞了以后，来的广东游客多了。2025年比2024年增长了44.86%，但是贵州的这个旅游划回来增长了28.68%。
2: 这个其实也是文旅打造升级版的重要的体现。以前的初级版是游客来啊，现在是广东的老板到贵州来搞开发。我们有很多的优秀的文化旅游自然资源，但是呢，我们的思想理念、人才团队还有技术管理都没有我们广东省的发达地区都做得好。哎，所以说我们把我们的人才、老板引入到那边来搞开发，打造升级版的文旅市场，不只是协助我们带来了游客，还增加了我们的供给。因为你有更高的供给，所以才又带来更多的游客。
21: 我讲一个我们生活中的小故事。第一个就是菜的问题。在铜仁有一家蔬菜基地，是跟东莞结对帮扶的。2022年就获得了进入东莞的认证，头天宰菜，第二天就可以到东莞的菜市场。2年之后，他又获得了去香港的这个认证。又打开了这个香港的市场。我深圳的同学给了我这张深圳盒马生鲜的截图，它就是有这种供港基地的标志。第二个呢，是来自于毕节啊，七星关的一个养殖场。这家企业呢，品质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也是因为缺乏认证，去不了大湾区。经过东西帮扶之后，给他认证了。2024年的时候，这一家养殖场的10000多枚鸡蛋就顺利的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进入了澳门市场。
0: 这个叫正品，有了正品以后呢，就可以。
21: 这个正就是深圳的正。第三个就是我们蜂糖米，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我们新鲜的蜂糖米，请大家品尝一下。
18: 这个我们都舍不得吃啊，这个。
0: 真正的蜂糖里。
21: 2025年，正林蜂糖里在大湾区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9700多万元。除了西南地区以外，广东就是我们蜂糖里的最大的销售地区。除了它本身的品质培养以外呢，我们广东的帮扶作用也是非常大的。
18: 咱这个蜂糖里也不能再吃了哈，因为太贵了哈，栏目组经费有限哈，
10: 测下去哈。
21: 这三个故事就是前货初三典型的缩影。14五期间，广东帮扶贵州的12个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建立了459个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63个正品认证，为我们贵州的农特产品南下出山出海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呢，我们特别加强了物流的建设，叫做1+8+60的前货云仓，把全省范围的优质的几百家农产品生产企业组合在一起，通过物流8到9个小时之内就可以直达湾区。不仅要去大湾区，我们还要通过广东出海，我们还要去东南亚。
18: 贵州人来说，广东从来都不遥远。早年无数老乡南下务工，大家口中一句撒光，攒着一代代人跨越山海的谋生记忆。30年前，深圳最先与毕节黔南结对，正式拉开粤黔协作的序幕。后来贵州第一条高铁贵广高铁的全线开通运营，标志着贵州迈入高铁时代。两地虽山海相隔，但一次又一次的双向奔赴，让彼此情谊愈发深厚。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认识两位与广东有着30余年情缘的贵雁。
4: 六端一点，背带壳的位置有没得东西？南下广东打工12年，2007年在广州创立了吉他厂，我是第一个把吉他厂搬到正安来的。
22: 欧美国家他们的穿法就是比较时尚，个子高的话穿起来也挺漂亮的。87年正安第一批去的广州，我们当时去了300公里，来都先打过来。我是2021年8月回来正安开这个厂的。

0: 园区五分钟车程内即可配齐吉他生产的各种材料。2025年，园区完成吉他生产254万只，实现工业产值10.5亿元。
1: 我们创新推出了澳门设计加正安生产加横琴销售的跨区域协作模式。截至去年年底，我们通过横琴的平台推动了有26.7万把的正安吉他销往土耳其、拉美国家。2025年出口达2.4亿800万。
2: 山海虽相隔，但步履从未停歇。30余载，一把把吉他撑起特色产业，一间间厂房守住万家团圆。
3: 这把小小的吉他是越前协作迭代升级的缩影，也是国家东西部协作战略不断深化的生动缩影。那30年来，在不同时期，我国东西部协作关系呈现怎样的特点，又有怎样的变化呢？
4: 主要是分三个阶段，三个特点。1996年到2012年，东部对西部的帮扶主要是资金的帮扶，给项目给钱。第二个阶段是2012年到2020年，那个时候帮扶主要是农村基础设施、医院、产业转移。2020年脱贫攻坚能够顺利的完成结束，这个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的。第三个阶段，东西部协作从单向的帮扶到双向的赋能。以前广东省只是广州对我们定点的帮扶，但是后来变成广东省对贵州省全省的新移民的协作来帮扶。这个阶段要形成共赢互利的关系。
3: 雷老师，从经济学看，不同发展阶段的帮扶重点分别有哪些不同呢？
5: 第一个阶段，萌芽阶段，也就是从改革开放到1995年之前，先富起来的省份在政策上要支援支持。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从1996年到2015年，就提出了人才技多领域的合作。东西部协作呢，就变成加快脱贫致富的深化发展阶段。从我们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一阶段我们已经引入了内生增长理论，通过项目的援助帮助西部自我造血，东部的产业开始向西部梯度转移了。第三阶段，2016到2025这10年，这个阶段的重点呢，除了经济工作以外，要更加做好产业、劳务、消费以及创新协作方式，在生态治理、社会文化、旅游方面都要有所创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一阶段呢，主要就是追求一个互利共赢，致力于构建全国的统一大市场，促进要素之间的自由流动。第四阶段呢，这个算是一个比较新的，2026年“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的两会呢，专门就提出要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的统筹实施。我们暂时把这一阶段的经济学特征归纳成共同富裕、制度协调啊。这30年的东西部协作完整地展示了发展经济学的一个理论特征，当然这也是发展经济学和中国国情相结合取得的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3: 这一下子就清晰很多了。
5: 我这里还可以给大家补充一个福建和宁夏对口帮扶的故事。2007年，一个福建的商人到那个地方去，发现他很适合种葡萄，就投资建了葡萄园。到2024年底，整个闽宁镇葡萄园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7.5万亩，综合产值超过了30亿元。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资本推动。福建和宁夏之间呢，也有技术推动型的，比如说中国联通在宁夏的中卫市建设了闽宁云数据中心，所以闽宁合作在中央的扶贫协作当中得到了非常好的示范效应，给全国人民进行一个推广。
3: 在2025年的时候，国家考核评估当中，越前两省东西部协作评价均为好。那这份成绩的背后有哪些经验或者模式可以作为样本供全国复制推广？
6: 广东东西部协作能够连续9年走在全国前列，其实

0: 这个里面有这么几个秘诀。第一，坚持财政援助资金投入的力度不减。我们五年啊，跟拨付贵州财政援助资金是174.4466亿元，实际上社会捐赠资金22.3195亿元，引导企业到贵州来投资1345.7亿元，实现消费帮扶1018.52亿元，帮助96.55万名贵州籍的劳动力实现就业。第二个呢，我们坚持干部人才选派力度不减，每人是221个党政干部，五年我们整个选派了10188名专业技术人才到贵州来。第三个呢，我们是坚持接待帮扶关系更加紧密。
1: 嗯，
0: 广东6个地市来帮贵州的8个市州、84个县级单位，来帮贵州的66个县，学校接待的是1283对1441，医院接待是367对370。还有广东2067个发展条件好一点的村、社会组织还有企业，接着帮扶贵州2512个村。过去五年啊，我们探索形成了14项工作创新。
2: 举个例子，现在广东省对我们贵州省的那个茶产业和特色农业的支持，已经进入了智慧农业，从基地、生产、加工全是智能化的。进入过广东的研发加贵州的制造，深圳华为把它的研发基地弄到贵州来了，深圳是有个专门做宣传产业的，把他们很先进的技术以我们本来战略有效的结合。初步统计，两省五年多来有90几个产业园区，带动50多万群众实现创业就业，这些都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获得。
1: 明白。李老师您这边。
3: 我就接着讲后面的两个家啊，第一个是广东市场加贵州产品，有这么几个点是值得我们推广的。第一个点呢，叫做标准共建，实现农产品到标准商品的转换。珠海帮助我们遵义煤炭把我们夏秋茶呢做成了新茶饮，两方共同打造了贵州新茶饮原料茶精致绿茶的团体标准，就不再是单纯的卖农产品了。第二个，平台搭建，实现了从信息孤岛到数据高速的转换。2026年4月份，我们建了一个贵州新茶饮大宗原料茶交易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你就可以对所有的原料进行溯源，实现了数据的高速运作。第三，物流基建，农产品对冷链物流的要求非常高，所以呢，我们主要围绕着产地仓加冷链专线加销地仓，一头一尾建仓库，中间用冷链物流给你沟通起来，这样子效率就特别快。
1: 今年呢，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第30年，也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站在新一轮合作起点，跃前协作作为推动东西部协作和先富带后富的典范，该如何共同谱写高质量协作新篇章？领队先说。
0: 过去是5大协作，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科技协作、社会力量协作，现在我们要加2大协作来，金融协作、人文旅协作。常态化帮扶阶段，过去的5大协作落脚点已经发生变化了，产业协作落脚在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劳务协作落脚在不管你在哪里结业，只要你也活干，消费协作过去我们侧重于卖产品，现在我们要卖文化、卖旅游，社会力量协作侧重于乡村振兴、基础设施、人生基本公共服务，人文旅协作互相把对方设为旅游目的地、消费的目的地，为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更多的经营支持。
1: 没错啊，李老师，
3: 未来常态化升级，我们在新的领域和赛道其实还有一些很多值得合作的模式。过去贵阳海关你报完关之后，你到广东、你到南阳、你到深圳去，你重新得报关。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有了国际陆港之后，我在贵阳海关把通关手续做完之后
0: 就 OK 了，
3: 在深圳我就直接出去了。所以我们贵州的外贸企业要进一步的加强和广东各个港口城市之间的通关协作。
4: 稍后继续收听关注节目。
5: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

0: 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下一个千年，
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7: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你推我车干什么？
9: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8: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9: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8: 啊？什么区域？
9: 安全区域。
10: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9: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0: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9: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1: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9: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1: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9: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2: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8: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3: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4: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5: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6: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唉，今天又得迟到。
1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8: 别理他。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1: 刚上车的乘客，
1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4: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贵州如何紧扣国家东访西移的产业转移机遇，在产业梯度转移当中实现从被动承接到主动融入的跃升呢？ 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黔南都匀二一医疗成衣智能车间和毕节高新区宏盛纺织工业园区，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三个维度出发，解析贵州为何将纺织服装确立为“十五五”重点特色产业，以链式思维推动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体系提质发展。
1: 这是我们的自动裁剪车间，
2: 这个是怎么操作的？
1: 通过电脑路径设计它的裁剪线路，裁剪的精准率达到了99%以上。
3: 跟以前靠人工、靠老师傅的经验的裁剪，那个又费时又浪费边角变量哈。
1: 现在我们整个电脑排版几秒钟就可以排出来，而且它整个裁剪的时间大概在20分钟左右。层数越多，我们单位时间裁剪的效率就越高。
2: 那做完这道工序的话，接下来裁好的布会被送到什么地方？
1: 裁片我们会以分扎的形式捆绑以后，从这个吊挂系统直接传送到缝制的每一个工序上去。
3: 这个吊挂系统很有意思啊。
1: 这个一是土地集约，向上要空间；第二是效率。我们整套系统一条轨道连接所有的楼层，五楼的裁床，四楼的仓储，三楼的缝纫到二楼的包装，全程通过吊挂系统实现跨楼层、跨区域运输。
2: 一条龙下来，然后刚好这个服装就做好了。
1: 对，是这样理解的。
2: 但是我刚才看咱们企业的名字其实是叫二一医疗，但是你看全部都在生产服装和布料。那怎么会跟医疗有关呢？
1: 我们不但是一次性医疗器械，也包含了医护级的一个服装品牌，包括一次性卫生用品这些。主要的话还是以家居服装品类为主。
3: 那你们现在是做代工还是做品牌？
1: 我们做的是自己的品牌，我们的品牌叫秋外衣。都匀是生产基地，总部在杭州。
6: 二一医疗是我们2024年引进的重点企业，去年1月份签约，3月份就投产了，全年产值达到了4000万。
3: 那这个效率挺快的，像类似的工厂有多少家？
6: 都匀现在轻纺及配套企业有40余家，主要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像我们二一的拥有自有品牌的 Q21 卡特兔，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给品牌企业三福做代加工的。我们现在也鼓励都匀是所有的企业发展电商原创自己的品牌。
3: 从全球产业发展的规律来说，不论是从欧美到日韩，还是到中国东部沿海，都是遵循了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成本驱动和技术驱动的迭代。不论是代工还是品牌，都是都匀的双轮的启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战术。
1: 其实像我们这个，它每个工序上都有一个平板电脑，记录了他们每天的一个工作状况，记录这道工序的标准、工艺要求，它能减少这个工作的一个误差，包括它每天的工作时长、工作收入是多少，都能直观地体现出来。
2: 您这个工序主要是干嘛？
21: 拉腰。
2: 大概您一天能做多少件？
21: 400多。
2: 哇，那这个速度也是很高效了哈，速度很快。为啥？看着那个数字蹭蹭蹭往上涨是吧？
21: 是
2: 那就是赚到腰包里的钱。
3: 这种智能化可能对以前那种完全依赖熟练工的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吧？
1: 如果是熟练工当然最好啊，但是就算是新手不熟悉，进来我们也有一个培训周期啊，短期内都可以通过培训来上岗。
2: 现在咱们厂里大概有多少工人？
1: 有3200多。其实得益于我们一个品牌的优势，还有一个订单的支撑，再加上地方政府配套的一些招工政策，还是减轻了我们的一个招工压力。
6: 都匀自从发展轻纺产业以来，就一直在做招工的努力。我们组建了招工专班，到外省进行反向招工，已经登记了500多名有意愿返回到都匀回来上班的熟练工。到都匀上班，从教育、医疗的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政策。 二一医疗也开设了自己的专项公交车来把员工送到厂里面，这样就缩短了通勤时间。
3: 贵州省155的规划是到2030年就业达到20万人，那么有了产业就有了就业，有了就业老百姓的美好生活就来了。

0: 贵州润彩包装有限公司。
1: 这是我们
0: 本地的企业。
1: 目前我们也在寻求本地的这种上下游企业的一个合作。
2: 我们从发展新房企业以来，就一直在重点围绕产业链招商。润彩包装就是我们的产业配套企业。这家企业在我们园区的产值也有2000多万，帮助我们本地做包装也有1000多万。
0: 这产业链补齐了，集群建起来了，那咱们的这个效益就更好了哈。
3: 这衣服都还挺多的，你看这边还是睡衣哈。
1: 我们主要以家居服这一块为主。
3: 咱们都匀是在服装产业怎么布局的呢？
2: 省里面关于新房产业高增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说得非常清楚，全省的产业布局是错位发展，各走特色。而我们都匀目前的定位是主要发展内衣服饰、运动服饰，以都匀市绿荫湖产业园区为核心，打造智能制造产业园。其次，围绕产业链的上下游做招商，然后逐步补齐袜子、面料加工、饮料加工的这方面，最后继续补充包装、物流、仓储，让整个产业链更加完善。15期间，我们轻房产业的产值应该会稳定在20%以上。
3: 二一医疗为什么会选择在都匀呢？
1: 我说句实在话，就是从签约到试生产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政府帮招工、帮协调、帮配套，我们企业只安心搞生产，这也是为什么集团决定以都匀来辐射云贵川市场的重要因素。
2: 针对招引的这些企业，我们也是做了轻房政策服务包，从企业的签约到企业的投产，都有全链条完整的闭环的服务发展。今年的话，我们也在贵州省里面的平台申请了贵州省都匀市轻房纺织服装特色产业集群，已经申报成功了。
0: 我觉得这个对中西部产业的转移来说，解决了企业最担心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用工问题，一个就是政策的落地的问题。都匀市的做法对于咱们县域经济的发展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实践指导意义。
3: 姚老师，我在想一个问题啊，纺织服装产业它并不算是一个新兴产业，那为什么我们贵州要发展它呢？
0: 从国家的层面来讲，第一是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纺织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我们有大量的劳动力需要就业。第二呢，纺织业是一个产业链很长的产业，它是融合了农工贸一二三产的。其实我们也没有说是淘汰纺织业，而是优化升级，是从传统的纺织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发展。
3: 那我们贵州发展纺织服装产业还有没有其他的价值？
0: 我来说一组数据，2025年前11个月，全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总计超2600亿美元，其中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出口占了总额的56.5%。同时期来讲，贵州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进出口增长额增长了29.4%。这也是充分说明了贵州外贸发力的方向是和国家的纺织品出口的主要市场是高度重叠的。
3: 听您这么说，我觉得咱们贵州发展纺织服装业对于贵州发展外向型经济是有很大的作用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细聊。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在都匀市看到了纺织服装产业的下游，也就是成衣制造。那么纺织服装产业的上游是什么样的，我们也可以去毕节看一看当地的织布机是怎么转起来的。
4: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是我们织造车间，一共是600台设备，主要是以生产防晒服的面料、弹力面料为主。我们现在基本上在做的都是外贸单，主要就是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啊。
0: 我看生产还蛮自动化的。
3: 咱们这个机器平时的话，一天要工作多长时间？
4: 正常现在都是24小时。我们智能监测，它是可以看到每台机的运行的速度、运行时间，包括运行效率。
3: 咱们宏盛是从江西过来的，
4: 我们就是说总部在江西万宁县。
3: 那怎么想到选择在毕节再建立一个厂？
4: 在 B 阶呢，它一个气候、温度、湿度，对于我们纺织企业来说啊，都比较友好。
3: 这个跟咱们纺织企业有什么关系？
4: 因为你像纺织纱线，它都是比较脆的，它如果湿度大了，它的断它就会减少。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 B 阶啊，在外务工的，我们叫纺织类的务工人员，
0: 纺织上打工的比较多，
4: 占比很高，人员方面也是一个优势。然后另外一个，因为我们属于高耗能的企业，我们到这边以后给我们解决了新能源配比，降低我们的综合能源大概降低到20%左右的能源配比这一块。
3: 我是注意到了咱们 B 阶这边还成立了一个轻纺产业发展局，
5: 省里面呢是成立了一个省管的一类大型企业，叫做贵州省纺织集团。成立这个轻纺局呢，我们是贵州第一家。
3: 那专门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5: 咱们政府把纺织服装把它拔高到首位产业的一个具体体现。省里面呢，其实已在支持我们 B 阶打造纺织服装的全产业链的集聚区。那 B 阶呢，就作为一个东纺西移的个核心区来承接这些产业，
3: 主要是来服务我们当地的这个纺织产业的发展。
5: 企业入驻开始到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一个人一个项目作为专程包保，来把这个项目全部服务好，所有的东西交给我们来跑就行了，然后我们去联动其他的部门。
4: 没有他们的帮扶，我们企业不会投产那么快。因为正常我们纺织企业投产打底是一年的周期，但是我们从进到生产4个月，这就是显而易见的高效。
0: 这个事情从我们产业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呢，因为有一个首位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定位，那我们就需要在组织架构上来做保证，发改呀、工信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职能部门，它要负责很多的行业。那我们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只专门服务于纺织行业，效率肯定是高的。其实企业过来的时候很害怕的一个问题就是政策的延续性，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组织架构的保障，保证了政策的供给，让我们企业更安心。
3: 是给咱们企业吃一颗定心丸嘛？
4: 对对对。
3: 鸿盛现在在咱们 B 阶的整个纺织行业链条当中，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4: 我们没来 B 阶之前啊 ，B 阶它是有一个叫服装项目集聚区，它但是呢，它的布料是空缺的。鸿盛过来相当于填补了 B 阶有衣没有布的空缺。
0: 这就是15规划更强调的沿链、补链和强链。
4: 对。
3: 那姚老师，我们贵州现在纺织服装产业它发展的总体情况怎么样？
0: 2025年，贵州纺织服装产业工业总产值刚突破100亿元，从业约5.5万人，到2030年要形成1到2个百亿级的集聚区。鸿盛所在的 B 阶目标是到15末轻纺规上企业突破80家，总产值突破300亿元，路子已经铺好，关键在落实。
5: 25年以前，咱们 B 阶基本上是集中在制衣端。那现在我们有衣有布了，我们现在还缺个东西，有布无染。那我们的印染厂呢，也在加快的推进。B 阶的纤维以及织造、印染、面料，还有我们的成衣制造，正在加速的贯通。
3: 那印染厂在整个的纺织服装行业链条当中，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0: 是一个承上启下非常重要的一环。批布通过印染之后价值链提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如果送到外地去染料的话，物流成本太高了，所以说它是一个卡利润和卡环保的很重要的一环。那像安龙啊、盘州发展梅花纤、成衣、内衣、鞋帽加工，形成各自的特色，形成错位发展的格局。
3: 以后咱们这个衣柜一打开全是咱们贵州制造。那咱们主要销往的国家和地区是哪些地方呢？
5: 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以中科进出口贸易公司为例的话，它其实主要集中在泰国、菲律宾、越南。
0: 全省各地的纺织都在向全世界出口，鸿盛碧江的服装是走的非洲，安龙的轻纺走的是东南亚，多云的产品卖到了日本、韩国和印度。全省7个亿，B阶一家就占了半壁江山还要多。而且 B 阶的出口呢，形成了两条主线错位出海的格局，一是大宗面料南下东南亚，这恰好就踩中了当前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这样一个节奏。东南亚现在是承接了大量的成衣组装订单， 但是面料是跟不上的，急需从中国进口。咱们毕节呢，现在是拎包投产生产的这种化纤布、坯布，正好补的就是东南亚的缺口，也就说明了咱们已经从单纯的承接转移，变成了面向东盟的供应链的源头。第二呢，就是品牌成衣、金黄制衣，直接卖到了美国、俄罗斯和法国，这说明缔结制造已经得到了国际市场品质的认证，进入了国际主流市场，这超过50%的占比，靠的不是运气，靠的是咱们轻纺局成立之后，把首位产业做成了全品类出口硬实力的体现。
3: 那咱们贵州是怎么把这些出口加工基地真正做起来的？
5: 拿咱们 B 级来说，第一个方面就是依托咱们比如说像宏生、瑞金等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的一个集聚，其实第二个就是依托国家的东纺西移的战略机遇，我们精准的承接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些纺织服装企业。其实像我们的宏盛，它就是从江西来的，我们的盛安它从安徽来，精锐又是从广东来的，其实这些呢就是很好的一个招商名片。
0: 贵州省15目标很明确，产值翻番，百亿集群，就业20万人，怎么实现呢？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条呢就是要沿链，二就是强合。缔结和贵安新区作为双核，缔结是纺织用纤维、织造印染、面料加工、成衣制造贯通融合。贵安呢是依托恒力加省纺集团做品牌面料的集聚，其他地方就做配套，比如说都匀啊、三穗呀、德江等等，全省一盘棋，各有特色。贵州省的打法吧，我提炼一下：省级定目标，双核挑大梁，多点来做配套，本质就是面试思维下的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
3: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聊的是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提质发展。那么用最简单的话来讲，什么是现代化产业体系？
0: 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深刻的阐述，归纳起来就是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这样的三大方向。同时呢，也要求产业体系具备完整性、先进性和安全性。
3: 其实很多人一听说咱们贵州搞纺织服装，第一反应就是贵州不产棉花，而且呢，贵州又不靠海，凭什么呢？在贵州15规划当中呢，却把纺织服装列为三大特色产业之一。那为什么是纺织服装？一个传统的产业为什么会成为贵州现在发展的特色产业？这也是我想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它的战略价值到底在哪里？
0: 传统的纺织业的发展，它的原材料就是棉、麻、丝这样的一些原材料，但是现代的纺织业来讲，它已经发生变化，比如说煤化纤。贵州有江南煤海之称，煤制化纤、氨纶、涤纶这样的一些优质材料是我们发展纺织产业的一个优势。另外我们还有生物质的优势，就是三穗鸭、锦屏鹅，那么鸭绒、鹅绒都是高端羽绒服的天然原料。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贵州不靠海，但是贵州已经建立起了立体成网、多项贯通的这样的一个综合交通体系，已经从西南内陆的腹地转变成了面向国内外开放的重要节点。路网建设已经实现了一统化的互联互通，国际通道方面，中欧班列常态化的运行，西部陆海新通道连接广西出海，国内向东衔接长三角、珠三角，向西是中老铁路已经深入东盟市场。除此之外，我们在用工成本、用电成本、用地成本还有气候适宜这些方面呢都有优势。服装是衣食住行之首，作为14亿人的内需，我们发展纺织行业是有底气的。我们发展纺织行业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一场立足省情、顺应大势进行的一个精准布局，通过承接转移与产业配套形成产业集群，与比较优势的突围来重构产业链。
3: 那咱们贵州如何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
4: 省里面的这个指导意见呢，给咱们明确了这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说承接不是搬家，而是升级，不搞淘汰产能转移。
6: 鸿盛呢带来的是最先进的智能资金。第二呢，咱们招商呢不是捡到菜篮里面都是菜，也就是我们瞄准了链组的一个企业。鸿盛来了以后呢，

0: 们马上这个印染也快跟上了。也就是说呢，一个龙头能带来一串的一个配套，就是我们链式招商的一个逻辑。提质呢，就更深一层的含义呢，就是让这个产业链本身呢更完整，它更有韧性。
1: 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品牌的问题。贵州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就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我们在通过省里面的一些锦绣计划，还有工厂跟设计师跟工艺大师这样的一些对接，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措施呢，让我们的民族文化像苗绣、洞颈、马尾绣等等跟咱们的纺织行业紧密融合起来，苗绣走向国际舞台，就充分说明了咱们的品牌发展路径是可行的。
2: 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3: 同爱蓝天下，用公益相伴人生。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同在蓝天下，我是冰冰。近日，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关于做好2027届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符合条件的毕业生每人能领1500元，10月12号起开始申领。2027届省内普通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在毕业学年积极求职的全日制学历毕业生、非定向培养毕业生，满足下列六类中任意一类即可申请：一、本学历层次本校就读期间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毕业生；二、本人或父母持有有效残疾人证含残疾军人证的毕业生；三、城镇零就业家庭毕业生；四、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毕业生；五、享受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待遇的毕业生；六、孤儿或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毕业生。同时符合多个困难类别的毕业生，选择其中一种类别进行申报，一次性求职补贴不得重复享受，学历教育期间每人只能申领一次，发放对象不区分省内省外户籍。10月12号至10月30号，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通过贵州人社微信小程序、贵州人社 APP 或登录贵州人社网上办事服务大厅官方网站完成网上申报。政策问题可咨询所在学校或学校所在地市州、县市区人社局。继续关注岑巩县打通居家无障最后一米的具体情况。今年以来，岑巩县残联聚焦残疾人居家痛点，通过精准摸排定制方案全程监管，圆满完成44户改造任务，验收合格率与群众满意度均达100%，让有障无碍照进现实。变标准包为量身定制，打破以往配发标准包的粗放模式，县残联组织专业人员开展拉网式摸排，针对重度肢体残疾人重点配置高位扶手、低位灶台及坐便器等设施，针对视障人士加装语音提示设备及防撞条，实行菜单式选择，确保每一项改造都直击痛点。针对部分残疾家庭卫生间狭窄、挪不开身、淋浴区湿滑、迈不动步等现实难题，量身定制微改造方案，改造后多数受益群众能够独立完成日常活动，实现了从被照顾到能自理的转变。变有隐患为无死角，构建全链条闭环监管体系，建立前期审核、中期监理、后期验收三段式质量控制机制，在验收环节创新推行一户一核、一户一签制度，逐项检测防护栏稳固性、扶手承重力、热水器安全性等关键指标，现场教学设备使用，确保改造既安全又实用，彻底消除了残疾群众居家生活的安全盲区。变一阵子为一辈子，建立季度回访加一年维保售后服务体系，县残联组建专项服务队，每季度对已改造家庭开展入户巡查，动态监测设施使用情况，及时排查松动、损坏等问题。此外，岑巩县进一步织密服务网络，依托网格化走访，变被动受理为主动发现，实时捕捉新增需求，动态更新改造清单，推动无障碍改造从解决个案向系统治理跃升，让惠民政策持续发力，不留死角。扶残助残，你我同行，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

0: 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1: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0: 爸爸，我吃不下了。
1: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0: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1: 你啊鬼机灵。
2: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3: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2: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4: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综合外媒报道，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巴拿马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当地时间9号12:56发生7.6级地震。据报道，强震后又记录到多次余震，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中。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10月8号宣布，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该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绿卡的第一步。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4: 评书联播。
10: 射箭射得最好，不然的话怎么叫小后羿呢？另外这个人功夫也高，鬼点子也多，没事老帮着武士弟兄参考事情。等把他给找来，五魁五亮，把事情的经过跟他一说，叫他给拿个主意。小后羿孙成摸着断梁壶，眼珠子转了半天，这个哎，有了，快说，你有什么好点子？回大帅，前些时，北平府街头上盛传，王爷二堂认孤亲，有这事儿吧？可是咱们帅府的人呢，一直没有表示。这回啊，咱们以祝贺为名，到北平王府去一趟。然后提出要求，要见一见这位表少爷，让吴喜当面认一认，究竟他是不是杀人的凶手？因为出事的那天吴喜在场，他肯定能认出来。如果真是秦琼，咱们见机行事，见景生情，当场把他拿获，或者把他杀了，不就出了气了吗？为了以防万一，再多带点人呢。北平王虽然有50万军队，但都在寺外呢，他事先一定没有准备。那时候我们来个金风未动禅先晓，暗算无常死不知，让老匹夫罗毅也死在刀下。
11: 五魁和五亮一心想着给孩子报仇，头脑一热就忘乎所以了， 把小后裔孙成找来给出谋划策。孙成提出个办法，以贺喜为名到王府查明凶手，到那如果真是他，就当场把他拿获或者就地处决，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五魁五亮连称妙计，太好了，就这么办。为了做好准备，连夜晚间他们召开了个紧急会议，凡是他们的死党主要的将领都参加了。参加这个会的最小都是参将，五魁五亮也不隐瞒，当众说明，一个个摩拳擦掌，是等待厮杀。老匹夫欺人太甚，跟他完不了，宰了他。别吵吵，众位，罗毅可不是好对付的，特别是他儿子罗成，那更不好惹。况且这个事儿还没有实打实，咱们得到那块儿，看见真是凶手，他叫什么名儿，一点不差了，再动家伙也不晚。对，就这么办。武亮要求众人身披细甲，暗藏利刃，表面上别露声色。同时呢，为了以防万一，他们在教军场点大兵30,000，随时听候调遣。一直忙到后半夜，这才散了会，哥俩上床休息。到了第二天，小后裔孙成来了，回禀二位大帅，一切都准备停当了。好，既然如此，咱们赶奔王府，带着8彩礼、亲兵卫队保护着，再加上这些杀手，足有100-200人，来到王府了。五魁五亮下了马，让手下人把名帖递上去。门上的人叫他们稍后片刻到里边送信去了。咱们再说秦琼，从望海楼上喝完水，和罗成回到王府。罗成不知怎么回事，秦琼知道。秦琼一看怎么样，外面早就布下天罗地网了，我刚一进茶楼，官面的人就想抓我呀，这怎么办？把秦琼愁的一头扎到床上，连晚饭都没吃。罗成这回可怀疑了，沉着脸儿问秦琼：“表哥，您跟我说实话行不行？您简直都要把我憋死了，您肯定是有事儿。特别是咱上趟街回来，我发现您更愁了。你到底为什么？难道还背着兄弟我不成吗？”秦琼一听啊，确实也瞒不住了，说一说心里也痛快：“表弟呀，哥哥我又惹祸了，是这么回事。”罗成听完，先是吃了一惊：“啊，怪不得呢。表哥，你先沉住气。这么办，既然发生事情了，咱们就得想对策。您不说可不对，这一说，我可以替您拿个主意啊。至于武安福这小子，我早就认识他。这小子早该死，您不扎死他，我也得想法把他收拾死。他仗着他叔叔跟他父亲的势力，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成属北平府的一害呀。您怎么做还就对了。”“表弟，对是对呀，人家跟我完不了啊。”“没关系，我看这个事儿不能瞒着我爹，五魁五亮与我爹面和心不和呀。如果他老人家不知道这个事儿，非得吃大亏不可。 秦琼说我也不敢说呀，我给他老人家找的麻烦够多的了，哎，不敢说也得说，我想我爹不会不管的。就这么的，哥俩起身赶奔内宅，先见老夫人秦胜珠。这老夫人连日来可乐坏了，自从二堂认姑亲，见着娘家侄儿之后，老太太话也多了，吃的东西也多了。和府上下一看王妃夫人这么高兴，都跟着高兴，北平王也不例外。可这天晚上，罗成和秦琼来了，老夫人眼里看着，心里喜欢，赶紧招呼俩孩子坐下。没谈几句话，秦琼和罗成扑通扑通跪到王妃的面前。秦琼先说话：“姑母，您救救孩儿，我惹了祸了。”啊，秦琼啊，快起来，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了？别着急，慢慢跟我说。罗成嘴快，就把所知道的一切向母亲讲述了一遍。王妃夫人也吸了口冷气，啊，人命关天哪，你扎死谁不行啊，你怎么把武安福给扎死了？孩子，不过事情发生了，愁也没用，怕也没用，赶紧把你姑父请来，咱们商一个对策。就这样把罗毅请来了。秦琼当着罗毅讲述了之后，认为这老王子非发脾气不可，谁也没猜到罗毅听完了是捻然大笑：“孩儿啊，你扎的太对了，这事儿做的太好了，武安福早该死，他不死我也得叫罗成把他收拾了。不过呢，你应当早跟我说，咱们爷们儿事先有个防范，因为五魁五亮是我的对头啊，这两个小子在暗地之中监视于我，他们乃是朝廷的耳目，随时随地想把我置于死地，霸占我的燕云十六州啊。秦琼，这么办吧，他们要吃个哑巴亏，不追这个事儿，认倒霉，哎，咱就不理这个茬了。比如说他非要给他儿子报仇不可，那好啊，咱们就来个随机应变，我把这俩狗日的赶出北平府。罗成一听他爹这是大力支持，罗成非常高兴：“对，爹，把他们赶出北平府，让我表哥当大帅，那都是咱一家子，该有多好。”罗毅也乐了。头天晚上没事，第二天一家人坐在一块儿正谈论这件事呢，内当差的进来了，向老王子禀报：“大帅武魁，副帅武亮带着八彩厚礼前来祝贺。”罗毅听完了，把报信的人打发出去。老头子乐了：“看见没，找到门上来了，什么叫祝贺呀，实质上是跑这来摸底来了，黄鼠狼给鸡拜年是没安好心呐。”罗成，你看应该怎么办呢？这爹有备无患，他们来肯定不善，善肯定不来，咱们应当采取相应的防范。对，这一切你都替我去安排吧，不过呢，不要把事情闹得太大了，最好是和平了结，孩儿知道。罗成到外边找着杜毅、杜文忠、棋牌长张公瑾、白显道等人，向他们一一做了交代。遵命，遵命。

这些人都去准备去了。单说北平王，少坐片刻，换好官服，升坐燕安殿等候，让秦琼在内宅听信儿。单说杜毅、杜文忠，带着12名棋牌，一直来到王府大门，往下一看，五魁五亮带着伙人来了。杜文忠坐的心里有数啊，不亲假亲，不近假近，从台阶上下来一抱拳：“哎呦，二位元帅，金身大驾来到王府，欢迎欢迎，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参见大帅，参见大帅。哎呦，不敢当，不敢当。这不是杜将军、张将军、白将军吗？哎，听说王爷二堂认孤亲，哎呀，这真是好事儿啊。论理，我们应该早来祝贺，但是各位知道，帅府的事儿又多又杂乱呐，始终不能脱身。这不，这两天把公事都处理完毕，这才来祝贺。请问王爷在吗？在，正在延安殿恭候，派我来迎接。各位请吧。就这样把众人接进王府，到二道门这儿，罗成来了。哎呦，二位大帅，欢迎欢迎啊，你们二位怎么来了？哎呦，少保千岁一向可好？方才我跟各位将军说了，我们特来祝贺，特此求见王爷，我爹在阴安殿等着呢，各位随我来。罗成一转身陪着五魁五亮往里头走，可是杜文忠、张公瑾、白显道、史德奈等人把其他的人给拦住了。哎，各位各位，大家留步，这屋早给各位准备好茶点了，来吧，都到这屋，到这屋，到这屋。不容解释，把手下这100多人全推屋去了。等进屋之后了，杜文忠把门关上，舔着大肚子往这一站。各位来了都怪累的，该喝水喝水，该嗑瓜子的就嗑瓜子儿，水也不准随便走动，这可是王府。虽不是3尺禁地，也是有尺寸的地方，哪位要不听，可别怪我不客气。张公瑾沉着脸：各位把身上的家伙全拿出来，先给你们登上记，等离开王府的时候按样再还给你们。大伙已经给缴械了，有心不服，但是一看屋里的空气不对劲儿，连里屋在套间门外窗外站着100多名彪形大汉，一个个是怒目而视，满脸的杀气，知道人家事先有准备了，谁的命也不是风刮来的，因此大伙乖乖的把武器交出。就这样，这些人都被软禁到前院。可五魁五亮呢，走了一程回头一看，爷爷，人呢？怎么都没来呀？算他们哥俩身边只有10来个人，可五魁五亮也不敢问。罗成在这陪着，这会儿就进了阴暗殿了。这俩人心里这着急劲儿就甭提了。一看罗毅在正中端坐，哥俩抢步起身过来，躬身施礼：“王驾千岁在上，卑职有礼了。”罗毅呀，大面上还真过得去，站起来了，冲着他们哥俩一抱拳：“不敢不敢呐，二位元帅请坐，本王非常欢迎，谢王驾千千岁。”两个人在一旁落座，有人献过茶来。罗毅眼里看着，心里的好笑。这戏呢，还得接茬往下演。罗王就问：“二位元帅呀，最近一时期你们挺忙吧？”“啊，是是是。”眼看秋季会操的日子就要到了，

0: 卑职听说前些时王爷曾经二堂认孤亲，遇上了表少爷，一家人团聚，果有此事乎？啊，一点都不假呀。哎，我这妻侄啊多年没见着了，没想到在公堂上我们一家人团聚了。哦，那么敢问表少爷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原来他是三江的人，后迁居到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他姓秦名琼，字叔宝。哦，在哪行发财呢？在历城县当一个小小的马快班头。哦，是是是。哎呀，王爷，骨肉团聚真是可喜可贺，卑职没别的表示，特送来薄礼一份，请王爷笑纳。来呀，把礼单呈上。吴喜儿在旁边呢，赶紧把礼单双手往上一递。罗毅拿过来一看，和这礼物还真挺丰厚，东珠两颗，绸缎四匹，白银3000，黄金20锭。罗毅笑着点点头，那我就贪财了。好，我收下，改日还得请二位元帅过府喝喜酒，一定一定。嘿嘿嘿，嘻嘻嘻。其实这乐比哭都难看。罗毅把礼单收下，命人把礼物也收下了，说了几句客气话之后，这武亮又说话了：敢问王爷，这位表少爷秦琼现在何处呢？是回了山东，还是在咱们北平府呢？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这一刻是接应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3: 哎，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4: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2: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5: 老伴儿，我来看你啦，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2: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6: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7: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8: 哎，你说我充电宝明明还了，这押金怎么还扣呢？
9: 你是不是没放好啊？要不再回去看看。
10: A few moments later，
8: 去看了没有？
9: 那客服怎么说？
11: 抱歉，经查询无进仓记录，您的押金被扣除。
8: 但我还拍了照的。
9: 有照片就好。来，我教你查一下企业资料，打开12315 APP， 租借信息截图，在家归还照片，点击上传，投诉内容是某年某月某日。
8: 哎嘿，
9: 手机一响我就知道，押金原路退回。激发消费活力，释放消费潜能，提升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优化消费环境。
2: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2: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2: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

0: 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1: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2: 不要乱扔垃圾？
3: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4: 听海哭的声音，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大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7: 桑榆馈道。
8: 桑榆，字子申，晋朝少年，仁义宽厚，敢愧盗贼，后仕途畅达，家门隆盛。
9: 是我的，
10: 是我的。
7: 桑府内，两个孩童为了争夺木头鸟的玩具争执起来。
10: 木鸟坏了。王伯，哥哥把我的木鸟弄坏了。
11: 我没有，是他抢坏的。
12: 二位曾孙少爷不要吵，亲兄弟吵架多不好啊。啊，
10: 可是我的木鸟。
12: 王伯帮你修好好不好啊。嗯。来，你们曾祖父常年在外做官，他要是听见你们吵架该多伤心呢。
10: 我好想曾祖父啊。
11: 我也是。
12: 曾祖父不是教导过你们待人要宽厚忍让，更何况是兄弟间呢。你们的曾祖父可是个特别宽厚的人呢，你们想不想听他小时候的故事啊？
10: 想听。
11: 我最喜欢听故事了。
7: 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13: 少爷，小心啊。
14: 王管家，我才14岁，您怎么像搀扶老人家一样呢？
13: 少爷才为老爷守了3年孝，节衣缩食，殚精竭虑，看您瘦弱的，您正是长身体的年岁啊。
14: 为人子女，仁义孝顺，那是应该的吗？
15: 少爷，王管家，果园昨夜被盗了。啊，
7: 果园里的甜瓜七零八落。
16: 你是怎么守夜的？
14: 哎，如今连年战乱，饥民遍野，说不准是穷苦百姓实在受不住，才行此下策。咱家园子大，少几个甜瓜也没什么的。
15: 啊，对了。小的追那贼人没追上，但却看见他受了奸伤。
16: 贼人一定要抓到。
14: 王管家，此事正提醒了我，如今饥民有增无减，天又暑热，何不施瓜呢？
16: 什么？少爷，咱们被盗了反而还要往外施舍？您不是一直让我们在施粥吗？
14: 施粥的情况怎么样？饥民们可稍微安定些。
16: 哎，少爷您是不知道， 这施粥量是一天比一天大。咱们虽然是大户，可如今兵荒马乱的，咱们也不容易啊。更可气的是，有的饥民年轻力壮，却天天等着吃白粥，咱们怎么能白养活这些闲汉赖皮呢？在下不忍见少爷善心被利用，建议不要再吃瓜了。再说老爷生前也嘱咐在下，一定要帮少爷打理好桑家产业，在下也不敢有负老爷重托呀。
7: 桑家在街上施粥。
9: 哎呀，桑家真是
17: 谢谢，这是大好人
18: 呐！谢谢桑少爷，
19: 谢谢谢谢。
20: 桑家是大善人，谢谢桑老爷，
18: 救了我们一命啊！这是
16: 少爷，那就是那个白吃白喝的赖皮。
21: 哟呵，今天不仅有粥，还有瓜吃啊！
16: 要我说，就不该管他们。
14: 王管家，毕竟大多数百姓真的是需要帮助的，不能因此迁怒所有的饥民，还以宽厚容让为要啊。
21: 嗯，哎，让一下啊，让一下。
7: 少爷注意到此人的肩伤，难道他就是那偷瓜人？还是不让他知道的好。
14: 王管家，您去忙果园那边吧，这里有我就可以了。
21: 嗯。哎，谢谢桑少爷。
14: 对不起，今天的瓜已经分没了，明日我再多带些来。
21: 啊，好，好。
7: 这一日，桑少爷刚走出家门，就发现园子周围都布上了荆棘。哦，
14: 这王管家不会要用这荆棘防贼吧？
2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4: 开门，开门！
15: 少爷，您怎么来了？
14: 我刚才一直做噩梦，梦见有人被扎伤，我得来看看。
15: 这让小的怎么说呢？您真的没必要担心这个，您的家业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贼人果然又来了。
7: 贼人三下五除二就翻过高墙进了园子。
15: 没想到他还有些身手。
14: 你不能伤害他，我除掉荆棘就是怕他惊走受伤，我们桑家绝不做这种锱铢必较以势压人的事。
15: 可是少爷，咱们就纵容偷盗吗？
14: 当然不能，但要通过合理的方式解决。跟我先把荆棘挪开一部分。
15: 他慌了，
7: 贼人发现有人注意到他，慌忙逃窜。
14: 此事今后我来处理，你们都不要管了。
16: 打今儿起，我晚上就留守在此，不回宅子了。不抓住他，我绝不罢休。
15: 可是他还会来偷吗？
16: 少爷仁至义尽，他仍负瓜而逃，可见其贪得无厌，毫无廉耻，必定过段时间还会前来。此事不许告知少爷。
15: 是。
7: 说话间，贼人再次出没，王管家及时现身，将他捉拿。
16: 好个无耻之徒，果然是你。
23: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我不是来偷瓜的。
14: 王管家，不要抓他。
16: 少爷，
14: 放开他吧，我有些话要和他说。今日我特地多带了些瓜，可是一天都没有看到你。
0: 桑少爷，我是来还您瓜的。我对不起您呐、啊，少爷，您年纪轻轻就宅心仁厚，宽宏大量，我简直无地自容。
14: 小哥，快别这样。
0: 我是从异乡逃难至此的，空有一副好身板，却处处兵荒马乱的，无以为生。肚肠实在饥饿，就……
14: 我理解，所以我从来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这些瓜，小哥还是拿回去吧。
0: 少爷，我……
14: 这是瓜种，小哥可以试着发展生计。
1: 你小子也就是遇上我们家少爷心善。
14: 不过小哥也请听小弟一句忠言，达则甘受粗粝之养，穷则不取非义之财。
0: 少爷放心，我明白，今后一定痛改前非。
12: 从此以后，那人再也没做过偷盗之事，而我也将所有荆棘都移除了。
10: 啊，曾祖父真有本事。
12: 曾孙少爷，你们从这个故事中学到了什么呢？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责人者足以增己之过，恕人者足以增己之德。
10: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12: 就是说我们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一颗宽恕体谅的心要远远好过对他人求全责备。常言道，量大福大，恕是你们曾祖父一生言行之要旨啊。
10: 曾祖父真了不起，
11: 了不起！
10: 王伯，我们还想听。
12: 好，好，好！你们曾祖父的故事多着呢，王伯再给你们讲一个。后来啊，我跟着你们曾祖父去南方求学，夜宿于一家山林边的客店，同宿的是一个南逃的小生意人。
2: 哎呀，我的肉脯！
14: 啊！
2: 我的肉脯全没了。
14: 这位小哥，
2: 那可是我一路上的吃食啊。
14: 我帮你找找。小哥，
2: 那是什么？
7: 生意人在桑少爷的床铺下发现了肉脯。
2: 你为什么要偷我的肉脯？
14: 我没有。
2: 你还狡辩，看你小小年纪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没想到这么没教养。店家，客店里出贼了。
1: 喂，你可不能这样说话，说话可要讲凭据的。
2: 几位客官怎么了？你是说我冤枉你了？这肉脯就是凭据，您给评评理。我一个小生意人，家人都在战乱里死了，我一个人从北方往南逃，为的就是能糊口。可是怎么偏偏有人就这么没良心，专门欺负我们这些小百姓？
1: 你说什么呢？我们少爷可是大户人家出身，知书达理，怎么可能做出这等下贱事？你别狗眼看人低。
2: 你，
14: 王管家，快别说了。
2: 几位客官，这样吧，咱们先来查看一下屋子有无偷盗迹象，也免误会好人呢。窗户是紧闭的，门栓上也没有被人从外面挑开的痕迹。看来没有从外入侵的迹象。
1: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家少爷偷的了？
14: 这位小哥，这是我随身带的衣物，都是比较新的，全当给您做补偿吧。
1: 少爷，您
2: 能值几个钱呢？我那肉脯可是我娘子生前给我做的，多少钱都抵不过。
1: 你要不要？告诉你，给你东西也并不代表是我们偷的，那是我们少爷容让你，可怜你。
14: 王管家，不要这么说。
3: 我看这衣服确实值些钱，小兄弟，你就收下吧。
4: 有了钱也买不来我那肉脯啊。
1: 少爷，您看他的态度，上次您就宽恕盗贼，自己受了损失，这次自己竟被当成贼，不仅财物损失，更有损名誉，您这是何苦呢？
14: 哎，算了，我们收拾东西走吧。
1: 看您的样子好像有点累。
14: 没事，可能是昨夜没睡好。
1: 您是不是又做梦了？一有心事或者换了新地方，您就睡不好。
14: 昨夜迷迷糊糊的，仿佛看见窗外有人影，弓箭的影子，还有狐狸的身影不断闪现穿梭，真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是梦还是真，总之乱糟糟的，
1: 一宿都没睡好。啊，
14: 王管家，你在看什么？
1: 这
7: 王管家发现屋顶上有个小洞，他出门做了一番巡视，又找来了店家。
14: 不可能，那只是我昨夜睡不好，乱梦纷至而已，怎么就能以此为据说是狐狸盗的呢？王管家真是太天马行空了。
1: 我本来怀疑是贼人从屋顶瓦片而入，但却发现只有一片瓦被动过，人怎么可能钻得进来呢？且不偷钱财，只偷肉，这又怎么解释呢？更何况我还在屋外附近发现了狐狸脚印。
3: 实不相瞒，小店阴近山林，确实发生过几起狐盗。
1: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害人蒙冤？
3: 对不起二位，小店地处偏僻，生存也不易，也是怕……
14: 店家不必自责，也是怕影响生意吧。
3: 谢谢客官能体谅，我一定帮您解除误会。
7: 就这样，桑少爷、管家、店家和生意人一起来到户外，想要一探究竟。
1: 狐狸怎么会偷人的东西？成精了？
3: 客官，还是查清楚比较好，以免误会了人家。
7: 他们循着狐狸的脚印来到丛林中的开阔处，只见一大一小两只狐狸。
14: 老狐狸受伤了，小狐狸你别紧张，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1: 看，那不是你的包袱皮儿和肉脯吗？这怎么可能？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好你个畜生，竟敢偷老子的东西。
14: 小哥，不可。
3: 什么不可？我的肉脯全毁了。
14: 可他们只是动物，再说老狐狸受伤了，小狐狸多可怜啊。
3: 他们可怜，我就不可怜。
1: 你们看那里怎么会有人的脚印？
14: 这显然不是我们几个的。
7: 第二天晚上，桑少爷在睡梦中恍惚又看见了前一天夜里发生的事情。
14: 原来昨夜并非梦境，竟然是真的。老狐被猎人弓箭所伤，小狐为给他觅食才偷进客舍，偷了小哥的肉脯。
1: 少爷真是万物感通啊。
14: 小家伙，我不吃。
3: 狐狸吃过的东西我还怎么要啊。哎呀，算了算了，我发善心，可怜你们这些个小东西。小兄弟，我误会你了。
14: 没关系，如果没有这件事，我们也不会遇到这么孝顺可爱的小狐狸，我还是很开心的。
3: 小兄弟，这衣服还给你。
14: 小哥，衣服你留着吧，小弟家境还算宽裕，小哥则非常不容易，我们不打不相识也算是缘分，就当给小哥留个纪念吧。
3: 那好，小兄弟如此重情义，有个请求还望不要拒绝。 愚兄请小兄弟再留宿一日，我请客向你赔罪。
14: 小哥千万别这么说。
3: 好，不说赔罪，愚兄我要和你好好叙谈叙谈，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7: 夜深人静之际，生意人悄悄起身，把衣服放回少爷床边。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小狐狸从洞里钻进屋，还来了肉脯。

0: 第二天一大早，生意人惊喜地发现了地上的肉脯，也发现桑少爷他们的床铺已经空了。他打开窗，看见他们远去的背影，而少爷送给他的衣服却留在了床上。
1: 啊，不可思议，狐狸还肉，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2: 王管家也说过，万物感通啊，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事乃济。
3: 哇哇，好神奇的故事啊。
4: 你们的曾祖父即使遭到贬斥也能宽以待人，这两件事他都以宽恕之心感化他人，他人也因此生惭愧耻心而觉悟洁身。更何况你们只是小小玩具被损坏呢。
0: 王管家把修复好的玩具交给孩子。
3: 弟弟你先玩吧。
5: 谢谢哥哥。
3: 王伯，我们明白了，亲兄弟应该谦让有替。
5: 对。
6: 后曾孙又将桑榆宽恕容让的德风传给玄孙，一家人五代同居，家族始终和睦敬宿。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这一刻是接应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1: 哎，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2: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0: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3: 老伴儿，我来看你啦，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0: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4: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0: 这一刻是接应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1: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2: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0: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3: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0: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4: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5: 哎，你说我充电宝明明还了，这押金怎么还扣呢？
6: 你是不是没放好啊？要不再回去看看。
7: A few moments later，
5: 去看了没有？
6: 那客服怎么说？
8: 抱歉，经查询无进仓记录，您的押金被扣除。
5: 但我还拍了照的。
6: 有照片就好。来，我教你查一下企业资料，打开12315 APP， 租借信息截图，在家归还照片，点击上传，投诉内容是某年某月某日。
5: 哎嘿，
6: 手机一响我就知道，押金原路退回。激发消费活力，释放消费潜能，提升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优化消费环境。
9: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0: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9: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0: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11: 10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12: 不要乱扔垃圾啊。
6: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13: 听海哭的声音，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大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5: 王烈，魏布。
16: 王烈，字彦方，平原县人，东汉名士，企业过人，以义行著称。
17: 光天化日的你就偷到我这儿来了？老爷，这个不开眼的小毛贼想偷家里的粮食，多亏我眼尖。
16: 好了，不用说了。
15: 王烈放下手中的筷子，来到此人跟前。
16: 看你相貌堂堂，也不像本地人，能告诉我为何要偷粮食吗？
18: 小人名叫郭毅，是安平人。
16: 大老远的从安平跑来偷粮食？
18: 我没想偷粮食。
16: 老夫听闻安平郭家也是大户人家，为何你会如此落魄？
18: 先生所言不假，小人家中原本也是衣食无忧，不曾想突遭战乱，家中财物被洗劫一空，老老少少好几十口人都衣食不保啊。
16: 你去拿些炊饼给他吃。
17: 老爷，不带他去见官吗？
16: 念在你走投无路，我不会将此事说出去，也不会报官，还望你能改过向善，好自为之啊。
18: 对不起，我实在是饿了好几天了，逼得走投无路才会。
16: 看你不像坏人的模样啊，来，先吃点东西吧。吃完了就快回家吧，别让家里人着急啊。你再去多准备些干粮，让郭毅带上。
18: 我该怎么谢您呢？
17: 我家老爷心善，不用谢了，快跟我去拿干粮吧。
15: 郭毅走到路途中，看着布袋子里的炊饼。
18: 这个是爹的，这个是娘的，这个是……我就是一个都不吃，也不够全家人分的呀。
15: 此时走过来一头大黄牛，它在左右张望，没有见到主人。
18: 大家可都等着吃的呢，或许这头牛是老天送给我的吧。
19: 站住，偷牛的！
15: 见状不妙，郭毅松下缰绳，拔腿就跑，却被一石块绊倒在地。而李烈这边正打算给郭家送粮食。
17: 要我说呀，以后恐怕全天下的小偷都要来咱们家了。
16: 嗯，这话怎么讲？
17: 不用见官，还有人往家里送粮食。
16: 他也是被生活所迫，见官无非是受罚罢了。若真想叫人支持改过，还是要让他明白道理呀。
17: 没想到这年头还能有您这样的好人。
15: 两位百姓拉着粮车过来了。
20: 王先生，您要给落难的百姓们送粮食，也得让我们尽份心意啊。
16: 大家的好意我心领了，这粮食我不能收。
21: 连外乡的小贼都记得您的恩情，我们这些常受您照顾的乡亲可不能……
17: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16: 你们说的似乎是我的一个朋友，还望能告知实情。
21: 都怪我嘴不严。
17: 老爷，日头这么足，进屋说吧。
16: 好，两位请。
21: 事情就是这样，他听说您正在为他们家筹粮食，就恳请我们不要告诉您偷牛的事，还说甘愿受罚。我们见他认错，就放他走了。
22: 王先生，您是如何认识他的呀？
17: 这小贼来老爷家偷粮食，被我当场抓到了。
16: 哎，不要乱说。
23: 王先生在家吗？
17: 老爷，我去看看。
22: 王先生，您说这郭家落难的事情会不会也有假呀？
21: 您别怪我无礼，要是就这么把粮食送出去，我们这心里不踏实啊。
17: 老爷，县令大人派人送粮食来了。
23: 王先生，大人听说您在筹粮行善，也想帮您一把。
16: 多谢大人。
22: 关老爷，您能不能帮着去打

0: 听一下，安平是不是真的有一个落难的郭家呀？
1: 是这样的，这事儿都是一个叫郭毅的外乡人说的，但这人先是偷了王先生家的粮食，又偷了我们的牛，恐怕郭家落难的事儿也是他编的吧？
2: 那还得劳烦你们跟我去趟衙门了。
0: 去衙门干嘛？
2: 你们说的郭毅已经投案了。
0: 他去投案了？啊，
3: 待我向家仆吩咐几句，便跟您去衙门。
2: 那我们在屋外等您。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郭毅偷粮，王先生为何不报官呢？
3: 在下念他一时糊涂，便想帮他一把，令他改过。
5: 王先生这么做并不奇怪，你们为什么也要放了他？
0: 大人，当时他又说家里没饭吃，又甘愿受罚，求我们不要告诉王先生，我们才相信他是真的认错了。
6: 我们当时可不知道他也偷过王先生家的粮食啊。
5: 既然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为何又要来投案呢？
3: 大人，在下以为既然此人连番起了偷窃之心，又主动投案，不如依法审案，一探究竟。
5: 王先生说的有道理，如今战乱频繁，若不处置此人，只怕会有更多人效仿。来人，去将他带上来。王先生，可否到偏房一议？
3: 好。
5: 王先生，世道混乱，各方势力可都想拉拢您这样的名士啊。
3: 啊，此事已有耳闻，在下绝不会依附无耻之徒。
5: 可
3: 啊，大人放心，在下绝不会连累他人的。
2: 大人，该审案了。
5: 也罢，先去审案吧，以后的事情谁知道呢？王先生，请。
3: 大人请。
5: 所贵何人？
7: 草民郭毅。
5: 为何不抬起头来？
7: 愧不敢见人。
5: 盗粮之罪和偷牛之罪，你可都认了？
7: 草民任大人处罚。
5: 王先生，两位百姓，此人可是你们所说偷盗之人？
8: 大人，就是他。
3: 回大人的话，此人确实到在下家中偷过粮食，不过在下还有一事相求。
5: 王先生请讲。
3: 恳请大人允许在下将这半匹布赠与郭毅。
5: 王先生，您这是何意？
3: 恩师陈仲公家中也来过盗贼，恩师知晓他躲在房梁上，便教训家人学君子不做小人，盗贼羞愧认错，恩师赠丝绢与他，勉励他改过向善。
5: 王先生是效仿老师之举。
3: 此人不愿让在下知晓其偷盗行径，又来报案，若是能对所行恶事感到羞愧，相信他定能改过向善。这半匹布是在下对他的激励。
5: 郭毅，你可知罪？
7: 草民知罪。
5: 念在你罪行甚轻，又改过投案，本官判你缴纳罚银4两，你可信服？
7: 草民身无分文。
3: 大人，在下有一个不情之请，能否先让郭毅押送粮食回家，由在下给他酬劳，充当罚银？
5: 自己挣罚银，这个教训怕是忘不了的。郭毅，你可愿意？
7: 愿意。谢谢大人，谢谢王先生。
5: 来人，带郭毅去押送粮食。
9: 是。
5: 王先生，您能以仁爱善举教化盗贼，本官敬佩不已呀。
3: 大人过奖了。
0: 王先生的德行，我们真是比不了啊。
5: 王先生能效仿恩师。

0: 你们又何不效仿他呢？
1: 对对，咱们运粮食去。
2: 多谢大人。
0: 王先生，不知这世道能不能也像此人一样有羞耻心呢？
2: 若人人都能支持，世道自然会改。
0: 唉，
2: 两年后，董卓夺权，征用名士，一振声威，天下名士或因不屈被害，或四处避乱。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4: 老爷，您告诉我您去哪儿，等太平了我就去找您。
2: 你知道的越少就越安全。
4: 老爷。
3: 入夜时分，王烈在一个丛林里坐在树桩上吃炊饼，此时一个年轻人向他走来。
5: 老先生您别怕，我也是赶路的，带的干粮吃完了，可否向您讨块饼吃啊？
2: 啊，坐下吃吧。
5: 老先生，您也去洛阳？
2: 啊，不是，我回老家种田。
5: 我去生火，等夜里天就该凉了。
2: 哦。
5: 老先生，您别看我现在受苦，等到了洛阳就有好日子了。
2: 战乱不止，又怎么会有好日子呢？
5: 这就是我的好日子。我家祖上跟随过一位铸剑师，这把战国的青铜宝剑就是出自他手，虽从未露面，但据说是一把帝王之剑。
2: 你难道是想冲进洛阳夺取天下？
5: 哎，我哪有这本事，能靠他从董大人手里换来一官半职，我就知足了。
2: 你是去给董卓献剑？
5: 哼，门路我都打探好了。
2: 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你去献剑，只怕不仅丢了祖上的颜面，也丢了自己的性命。
5: 哎，我是看您给我吃的，想让您跟我去享福，怎么反倒招来您的咒骂？
2: 你还是听我一句劝，带着你的剑回家吧。董卓逆天而行，必遭报应。
5: 老先生，您说您要回乡种田，
2: 靠自己的勤劳过日子，有什么不妥的吗？
5: 这往西走，天天打仗，怎么种田呀？辽东倒是还安全，还有平原地区，可惜听说平原也遭难了。
2: 你说什么？
5: 看来您是从平原来的了，不会是要往辽东去吧？
2: 你还没告诉我平原到底怎么了。
5: 官兵进驻平原，搜捕私逃的王烈。没想到老天这么照顾我，让我找到了王烈。
2: 你以为我会跟你去洛阳吗？
5: 实话跟您说，我潜伏是县尉出身，搜捕您的文书可都发放了，董大人要是知道您是去辽东避难，只怕这两地的百姓都得遭殃啊。我去弄个火把，去洛阳就看您的意思了。
2: 是，我不能不顾百姓的安危独自避乱，请您放心，我也绝不会屈从董卓这等无耻暴徒的。
3: 王烈把一封书信投入火堆，走着走着，他们发现前方有人。
2: 又不是野兽，你怕什么？
5: 这年月，野兽可比人有良心。
6: 前面是谁啊？
5: 快跟我走。
3: 年轻人拉着王烈就走，却落下了宝剑。
5: 不行，我走不动了。我的剑呢？
2: 用来讨好董卓的物件，丢了不可惜。
7: 走，回去找剑。

0: 王先生，您倒是也快帮我找找啊。
1: 天意如此，你却如此固执，
0: 您干嘛非要和富贵过不去呢？
1: 富贵是身外之物，你又为何要为此丢了德行？
2: 遍寻宝剑而不得之时，岔路口走来一位男子，他的背篓里正放着一把宝剑，而王烈和他认出了彼此。
3: 您有没有
0: 我的剑。
4: 王先生，原来是郭兄弟。
0: 你们认识？那太好了，这剑是我丢的，这位王先生可以作证的。
5: 王先生，这剑真是他的？
1: 啊，是他的。
5: 总算是等到你了，还给你。
1: 郭兄弟，你一直站在这里就是等着还剑吗？
5: 昨儿夜里我和几个同乡去给邻村送粮食，看到亮光，以为有人迷路了，等我们赶过去，却只看见这把剑了。
1: 那你为何还要等呢？
5: 我看这包剑的布挺干净的，觉得像刚丢的，就想等等看。同乡都劝我回去，说那亮光没准是野兽呢。
3: 多谢你还剑，王先生，我们走吧。
5: 王先生，您急着要去哪儿啊？
3: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
5: 王先生，这里离我们村很近，
3: 我们还得赶路呢。
5: 王先生，家里人都想见见您，都说您是大恩人，您要是有困难，我们一定会帮您的。
3: 你要干什么？
5: 王先生，大伙儿都在这里，您不用担心的。
3: 大伙儿？
2: 从四面八方走来了很多百姓。
3: 你们，
5: 王先生，这洛阳您去不得呀。
1: 我若不去，只怕平原百姓和辽东都要遭难呢。
5: 大不了我们关他一辈子，看他还怎么告密。这洛阳您是一定不能去的。
3: 你们快放开我。
5: 看来是醒了，
1: 我们过去看看吧。
3: 你们快放开我。
6: 老实点。
5: 你这个无耻之徒，竟然拿百姓的命威胁王先生，
7: 威胁我们的恩公，看我不！
1: 住手！郭兄弟，此人虽不义，但我们也不能伤他的性命啊！你还是放了他吧。
5: 放了他，您就得去洛阳了。
1: 如果我这一条命能保平原百姓的安危，我也就没什么遗憾的了。
6: 恩公，照您这么说，我们可就成了知恩不报的小人了。
5: 王先生，就照我刚才说的，关他一辈子，我好吃好喝的养着他还不行吗？
3: 我告诉你们，我可是县尉，董大人还等着我这把宝剑呢，要是剑送不到，你们都脱不了干系。
7: 你们这些小官小吏怕他，我们可不丢这个脸。
6: 没了那些兵，他还能有什么？
3: 王先生，您帮我说句好话吧。
1: 钱兄弟，董卓不得人心，依附他只会引火烧身呢。我们虽然身处乱世，但也万万不能做有悖良心的无耻之举。
3: 王先生，您放了我，我一定好好做人。
1: 郭兄弟，我替他求个情，你就放了他吧。
5: 王先生，您这又是何苦呢？
1: 我岂能自己享福而害他人受苦？
5: 哎，放了他。
6: 就这么放了？
5: 恩公的话你难道不听吗？
3: 王先生，您的大恩大德我一定会报答您的。
1: 我不用你报答，只要你能信守承诺就行。我们走吧。
2: 郭毅把宝剑还给了钱先生。钱先生把宝剑扔在地上。
3: 王先生，我不去洛阳了，要是您还看得起我，我就陪您去辽东，给您端茶倒水。
1: 钱兄弟能够弃恶从善，我们应该敬佩才是，又何来看不起呢？
3: 多谢王先生。
2: 郭毅与王烈一一话别，钱先生陪同在王烈身边。

0: 王先生，你的恩情我还没报呢，您这一走不知还能不能再见到您了。
1: 你今日施剑还主，就算是报恩了。世道混乱，望你能够躲过此劫呀。王烈效仿恩师，以德行教化偷牛贼，可见世间之事，不论大小善恶，当以德行为本。遇人行善，便以德行助他成功；见人作恶，更应该以德行令他支持。王烈以身作则，令民风淳朴，不愧为一介名士。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啦？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今天休息，咱们一起出门走走吧。
7: 嗯，哎，快看快看，今天我要参团秒杀这款吸尘器呢，估计是去不了了。
8: 宝贝，妈妈今天休息，带你去郊外走走。
9: 等我打完这一关。
10: 当我们习惯待在家里的时候，
11: 当我们习惯与电脑作伴的时候，
10: 我们错过的不仅是窗外风和日丽的风景，
11: 我们错过了与家人共度的美好时光。
10: 休息的时候，请尽量远离电脑，留给家人和自己最美的风景。
12: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5: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5: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6: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5: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6: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17: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

0: 走。
1: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0: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它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1: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0: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1: 它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0: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1: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2: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1: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2: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1: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3: 放心吧，还有我们。
1: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2: 我们有救了，
4: 救下去了，
2: 谢谢，
4: 谢谢大家，
2: 谢谢小水滴，
4: 谢谢。
5: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6: 评书联播，
7: 没回山东，就在我府中住着呢。你们想，多年不见，我能让他走吗？怎么的也得留他住个三个月五个月的。还说的是，说的是，嘿嘿嘿，王爷，能不能把表少爷请出来，让我们哥俩看一看呢？可以呀。来人呐，请表少爷。
8: 是。
7: 罗春到里边找秦琼去了。时间不大，秦琼来了，走进燕安宝殿，先见过姑父。罗毅手捻虚髯，点了点头。秦琼啊，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是北平府的兵马大元帅武魁武大帅，那位是北平府的兵马副大帅，叫武亮武副帅。他们二位特来给咱们家祝贺来了，还送来不少的礼物，还不过去谢过吗？遵命。秦琼一转身来到武魁武亮近前，躬身施礼，小人参见二位元帅。武魁武亮的眼睛就盯到秦琼身上了，他一看秦琼身高过丈，细腰炸臂，双肩暴隆，这身段长得可太好看了，淡黄的脸膛，浓浓的眉毛，一对阔目，准头端正，方海阔口，稍微有点黑胡，穿青挂皂，真是一表的人才呀。心说怪不得他扎死我儿呢，我儿子跟他一比个儿，能差着一半啊。啊，这个秦琼果然是英雄气概。可秦琼施完了礼，他俩得说话呀。这二人赶紧欠身离座。哎呦，不敢当，不敢当。表少爷一向可好啊，托二位大帅的福，我倒也过得平安无事。哥俩心说什么平安无事，一会儿就有事了。但他们没见过秦琼，扎他儿子的时候他们又不在场。为了彻底落实这件事儿，武亮回过头去紧瞅吴喜儿，让吴喜儿证实一下是不是他。这吴喜儿压低了声音，趴到武魁和武亮的耳边说，二位元帅，就是他，一点儿都不假呀，他一进门我就认出来了。武魁一听啊，闹了半天，这就是扎

0: 我儿的凶手，当时是火撞丙梁门呐，把一切的后果他都扔到九霄云外了。要解心头恨是拔剑斩仇人，他用手焰崩簧掐住剑多，才来来来来来来来，把宝剑拽出来了，他就想动手把秦琼劈为两半。咱没说吗？他兄弟武亮啊，比他聪明的多。武亮用眼睛一学嘛，不对劲儿。他发现罗成的宝剑也拽出有一半来，再往下看，几十名彪形大汉，面带杀气，手握刀把，眼见就是一场凶杀恶战呐、啊。很显然，人家王府事先做了准备了。再回头看看自己这点人，连十个都没有啊，能打的一个都没来。真要伸手是非吃亏不可，不但报不了仇，把命还得搭上。武亮灵机一动，过来把他哥哥的手腕子给抓住了。哎，大哥，您着什么急呀？您把话先得讲清楚了。王家千岁，少保千岁，是这么回事。红粉送于家人，宝剑送给烈士。表少爷一表的人才，我们哥俩非常高兴。我哥哥在家的时候就跟我说了，如果要高兴的话，就把佩戴的宝剑赠给表少爷。你看我哥这个一高兴吧，他也没解释，把宝剑拽出来了。哥哥是这么回事不？您快点把宝剑给表少爷吧。这就是武亮聪明的地方。武魁这阵儿脑瓜也凉了一点了，一听对呀、啊，幸亏我兄弟提醒，不然非惹出麻烦来不可。对对对对，哈哈哈哈，表少爷，这口宝剑我佩戴多年了，虽然不能称作宝刃，但是使着非常硬手，应该赠给英雄佩戴。哎，不成敬意，望其笑纳。当时把秦琼也吓愣了，秦琼准知道要出事儿。可罗毅把这些事儿全看在眼里的了，心说行，武亮这小子比武魁狡猾的多呀，明明要杀秦琼，现在改了主意了，又送宝剑了。罗王一乐，秦琼啊，既然二位元帅一番盛情却之不恭，把宝剑收下吧。是，秦琼这才把宝剑接过来。武亮赶紧提醒大哥，快把剑匣解下来吧，连剑匣一并送给表少爷才是。哎，这武魁才把剑匣解下来递给秦琼，结果仇没报了，把宝剑还给搭上了。和武魁这伙这个大劲儿就甭提了。发生了这件事之后，非常尴尬，再坐着也没意思了。两个人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帅府，因此武魁这才站起来。王家千岁，卑职公务甚忙，也不敢久留，王爷您休息吧，我们告辞了，改日在帅府设宴，宴请王家千岁和表少爷和少保，无论如何届时请赏脸。一定讨要。二位既然要走，本王也就不挽留了。罗成在，送客。就这样，武魁武亮带着人离开王府。等他们到了王府门前了，等了好半天，那一百来人才陆陆续续出来。大伙儿见着面，互相一谈这经过，嘿，武魁一听算倒了血霉了，闹了半天把你们都给软禁起来，还给缴了戒了。罗毅呀，看来这步棋我是走输了，有账不怕算，咱们走着瞧。等回到帅府之后啊，武魁气得连饭都没吃，把桌子也踢翻了，椅子也踢倒了， 见人就骂，见人就瞪眼，吓得手下的人都不敢靠边了。这武亮紧劝大哥，您这是怎么了？您得沉住气呀，要照这样下去仇报不了，您还得先交代。大丈夫嘛，气量就得大点。你说的轻巧，我儿之仇未报，当面受辱，你说下一步怎么办？我没说吗？咱慢慢的想办法呀。
1: 去去，把孙将军请来。
0: 小后羿孙成又来了。武亮就说，你看你出这主意虽然不错，结果我们还走输了。你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再给我们哥俩出个好主意。这孙成呢，前者给出了个主意，结果栽了跟头了，也觉着有点挂不住，觉着对不起大帅和副大帅。这会儿呢，听完了之后，他就动了心计了，想啊想啊，突然眼睛一亮，有了主意了。哎呦，二位大帅，这主意指定能成，快说什么主意？二位如此怎般怎般如此，管保叫秦琼死无葬身之地。小后羿孙成想了个主意，对五魁和五亮说：“二位大帅。”卑职认为这个主意是万全之策，老匹夫罗毅秦琼是非上当不可。
1: 哦，快说什么好主意？
0: 大帅，眼看八月十五就到了，按咱们这儿的惯例需要秋季会操，从50万军兵里头选拔优秀者到那儿参赛，要练习18般的武艺，排演各种阵法。咱们就以此为借口，请秦琼参加。二位大帅呢，可以对罗毅说，表少爷秦琼不是一般的人，文韬武略样样精通，当个小小的马快班头未免大材小用了，请表少爷秦琼当场演武，论他的能耐授给他的官职。哎，二位大帅请想，这罗毅那是求之不得的，要提拔秦琼的官职，他能怀疑吗？秦琼要进了教场，那不就是大帅说了算了吗？比武也好，会操也好，想什么办法也能置他于死地。您可以选拔几个功夫高的人跟他比武，打死白打呀。您看这主意怎么样？妙计，妙计，就这么办。五魁五亮当时把掌管文案的师爷找来了，让他起草，写了一封公事，命人送到北平王府，亲手交给罗毅。罗王见着这封公事之后，打开一看，老头子乐了，哈哈哈哈。来人，把秦琼、罗成给我找来。
2: 遵命。
0: 时间不大，罗成陪着表兄秦琼哥俩来了。罗毅把这封公事交给他们俩，让他们看看。秦琼看完了，没有什么表示。罗成看完了，冲他爹一笑：“爹，您说。” 它是什么含义，我还想问你呢。依你看呢，爹，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呢。我看这又是一计，以让我表兄严武为名，暗地之中设法把我表兄铲除，给他儿子报仇。对，咱们爷儿俩想到一块儿了，好一个五魁五亮！你们是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千方百计想把秦琼除掉，简直是白日做梦。罗成，你看咱们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呢？爹，我看这样吧，咱就来一个将计就计，顺水行舟，到时候咱们参加。我表兄该怎么练就怎么练，凭我表兄的能为，还怕他们不成吗？能往死打的就往死打，倘若有个马高凳短，还有我呢，还有那么多朋友呢，能助我表兄一臂之力。到了时候，老爹爹可以见机行事。我的意思呢，最好让我表兄能跟五魁五亮比武，如果把他们给赢了，咱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把五氏弟兄赶出燕军十六州，就让我表兄做北平府的大帅。好小子，这主意真不错，咱就这么办了。秦琼一听一皱眉，姑父，表弟，我看这样做未免太兴师动众了吧，唯我一人使姑父操心，我觉着于心不忍。哎，秦琼啊，你说错了，这也不光是为你一个人，也为了老父着想。这五魁五亮乃是朝廷派在我身边的耳目，他就是奸细，是我眼中之钉，肉中之刺，早晚我得拔了他们。这个机会焉能错过，你不必多说，从现在开始，离八月十五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你跟你表弟两个人天天到演武厅集中精力演武。秦琼啊，这回可是你露脸的机会来了，千万别使姑父和你姑母失望。秦琼一看罗毅做出决定，不敢再说什么了，领命退出阴暗殿。罗毅呢，命人赶紧行文通知五魁五亮，对这个事情表示感谢，这事儿就定下来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一眨眼，八月十五会操的日子到了。罗毅在此期间做了精心的安排，杜文忠、张公瑾、白显道、史德奈等人也做了充分的准备。到十五这一天，罗毅早早的起来，梳洗已毕，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全副戎装。罗成也不例外，张公瑾、白显道十二名旗牌也全换好了戎装了，唯独秦琼现在要马没有马，要书童简没有书童简，要甲胄也没有合适的，所以秦琼仍然身穿便装，六愣抽口撞金，穿青挂皂，外披英雄氅，骑着一匹普通的马。大家吃罢早点之后，杜文忠从外边舔着大肚子进来，王家千岁，一切都准备好了，什么时候起身呢？外面备马，现在就起身。众人陪着罗毅来到王府门前，再看罗毅那匹伯龙马，有人给牵过来了， 老王的认凳班

0: 俺飞身上马，罗成、秦琼也上了马，12名旗牌中军官也上了马。秦琼还没见过这个阵势，再看前面呢，一色都是旗队，每个士兵举着一面旗，分的是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飞熊旗、七星旗、北斗旗、旗戟旗、旗亚旗、旗埃旗、旗靠旗，那都掉到旗海里头了。正中央挑着一面黄缎子飞龙旗，上面绣着大字：燕山公北平王罗。这个罗字也能有3尺高左右啊，离着多远就能看见。再看这些打旗的军兵，20岁往上，25岁往下，一个个身体魁伟，身长面大，真好像刀裁斧剁的一般。再往后边看，王爷带着500名亲兵卫队，这都是王府的虎贲军，一个个顶盔冠甲，手举大刀长戟，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秦琼这心里一高兴，精神头也长起来了，这叫什么呢？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4: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5: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今天节目中邀请广东省越前协作工作队的相关负责人，研究区域经济和国际贸易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广东、贵州两省今年共同签署的打造越前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框架协议为切口，围绕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越前两省的协作成效及协作领域模式等方面的变化，探讨如何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结合越前协作30年实践，在常态化帮扶阶段以更高水平把越前协作引向深入，共同谱写越前高质量协作的新篇章。
6: 来自广东的农业、文旅、工业等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点对点、面对面、实打实的帮扶贵州。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7: 越之前协是今年我们两省人社部门协作组织开展的大湾区专家人才到贵州来做这么一种服务。2020年的3月6号，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座谈会上讲到了要实现五富，然后今年在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总书记又一次提到五富， 从我们越前东西部协作的角度来讲，十四五时期就已经是在紧盯五户，干部人才交流就是要解决的五户里面的三户，一个是人员互动，继续互学，观念互通。我们五年整个学派的专业技术人才已经超过10000名了。
8: 今年的话，我们贵州党政代表团把广东省作为我们第一站，签署了打造粤黔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一个框架协议。
6: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提出打造这个粤黔东西部协作的升级版？
8: 我们现在是多重历史的交汇点，今年是东西部协作30周年，而且现在是到了一个常态化帮扶阶段，也是承前启后的一个阶段，很多的资源需要协调和统筹，把大湾区的技术、市场、人才和我们贵州的算力、文旅，还有是特色农业产业那些给它协调起来。
9: 罗老师这边呢，他主要是站在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我想从微观呢，从贵州和广东两省具体的情况呢，来谈一点自己的这个看法。2025年的国家考核评估当中，我们粤黔两省的评估都是好，分别位居东部的第一名和西部第二名，双方都做得特别好。今天的贵州呢，它又面临这个新的情况，我们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当中，要展现贵州的新风采，更期待呢与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省在农业人数字五个方面都实现更深层次、更高领域、更高水平的一个协作共赢。那么从广东这边来讲呢，这30多年以来，广东都是我们全国经济的领头羊，
6: 是
9: 中央对广东也有新的一个期待，在高质量发展当中，所以说他自己呢也面临着珠三角和非珠三角发展一个不均衡，然后经济指标呢和非经济指标，比如说生态指标，它有一个不均衡。那么广东要寻找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它也需要一个腹地资源，也需要和我们贵州的资源结合来服务大湾区的建设。
6: 那您站在这个广东的角度给大家也说一说，为什么今年提出打造这个升级版？
7: 今年是15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总书记作出指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了，在促进脱贫攻坚和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以后啊，东西部协作的整体思路发生了改变，也从十四五过渡期的继续帮扶巩固成果，逐步升级为双向互能共同发展，跟着振兴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升级为了不断夯实防止反贫致贫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底线任务也从防止发生规模性反贫转型升级为防止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这就是我们说的三个转型升级。但是呢，不管它如何转型如何升级，还有三个不变，我们要助力贵州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这条底线不变，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这个目标不变，保持省级的协作关系不变。面向十五五，针对这三个转型升级和三个不变啊，粤黔两省之间就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协议来约定，一个新的政策框架来指导，就提出来了打造粤黔东西部协作升级版这么一个概念。
6: 那升级版升在哪？
7: 比如说劳务协作，贵州籍在广东务工的人回流成为常态。为什么他回流？就是因为这么些年贵州的人村人居环境越来越美了，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所以他隐秘在家。我们下一步重点来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劳务品牌打造、产业提供这种岗位，侧重于就地就近就业。总书记要求是要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干部队伍，所以教育医疗协作这一块，我们会侧重于建立师带徒这种关系，团队带团队，加强我们派出来的老师与本地的沟通交流，
6: 就是要真正的给你教会，
7: 哎，教会嘛，
6: 而且把技术留下来。
7: 以后相互的沟通会越来越重要。
8: 目前产业生在什么方面，其实我们是从市场供需的角度来说的。第一个就是矿产资源的合作，十四五后期我们就在思考怎么让我们的矿产资源榨干吃尽， 这就需要我们技术的投入和人才的投入。比如六瓣水的铝业，由于东西部协作的帮扶，让我们的铝业在技术市场上面都得到很大的提升。磷化工产业最大的典型就是宁德时代、比亚迪、磷酸铁锂的电池，让我们贵州省的 GDP 和工业生产产值、增加值都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也让我们在矿产资源的合作上就是迈入了一个新的台阶。第二个是算力和电力的合作，你在人工智能时代，算力的尽头就是电力，而我们贵州省又是能源的大省，我们有很大的优势。另外，贵州省和广东省都是我们东数西算工程八大枢纽节点、十大数据中心集群之一，这两大集群恰好形成了很大的互补关系。还有一个就是算力的产业链的延伸，打造我们贵州省特色的芯片产业。芯片的封装中有一个叫金刚石，它是人造的金刚石，我们是人造金刚石这个省份，所以说我们在这些产业链上是有很大的优势。通过相互的协作，延伸产业链，提高算力的能力。第三个就是文旅产业，贵州省现在有10个文旅景区，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地，我们贵州就占了4个，全国只有15个。在暑期，多数的客户都是说广东话的。我们曾经问过他们，我说你们怎么到贵州来了？
7: 他就喜欢旅游。2024年呢，广东人来的太多了，把贵州给挤爆了。订房要提前20天订房。那我们这里做了两省的人文旅协作，通过打造叫乡村振兴特色站，扩展为乡村人文旅路线。这个搞了以后，来的广东游客多了。2025年比2024年增长了44.86%，但是贵州的这个旅游划回来增长了28.68%。
8: 这个其实也是文旅打造升级版的重要的体现。以前的初级版是游客来啊，现在是广东的老板到贵州来搞开发。我们有很多的优秀的文化旅游自然资源，但是呢，我们的思想理念、人才团队还有技术管理都没有我们广东省的发达地区都做得好。所以说我们把我们的人才老板引入到那边来搞开发，打造升级版的文旅市场，不只是协助我们带来了游客，还增加了我们的供给。因为你有更高的供给，所以说才又带来更多的游客。
9: 我讲一个我们生活中的小故事。第一个就是菜的问题。在铜仁有一家蔬菜基地，是跟东莞结对帮扶的。2022年就获得了进入东莞的认证，头天宰菜，第二天就可以到东莞的菜市场。2年之后，他又获得了去香港的这个认证，又打开了这个香港的市场。我深圳的同学给了我这张深圳盒马生鲜的截图，它就是有这种供港基地的标志。第二个呢是来自于毕节啊，七星关的一个养殖场，这家企业呢品质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也是因为缺乏认证，去不了大湾区。经过东西帮扶之后，给他认证了。2024年的时候，这一家养殖场的10000多枚鸡蛋就顺利的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进入了澳门市场。
7: 这个叫正品，有了正品以后呢，就可以。
9: 这个正就是深圳的正。第三个就是我们蜂糖米，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我们新鲜的蜂糖米，请大家品尝一下。
10: 这个我们都舍不得吃啊，这个。
7: 真正的蜂糖里。
9: 2025年，正林蜂糖里在大湾区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9700多万元。除了西南地区以外，广东就是我们蜂糖里的最大的销售地区。除了它本身的品质培养以外呢，我们广东的帮扶作用也是非常大的。
10: 咱这个蜂糖里也不能再吃了哈，因为太贵了哈，栏目组经费有限哈，
9: 测下去哈。这三个故事就是前货初三典型的缩影。14五期间，广东帮扶贵州的12个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建立了459个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63个正品认证，为我们贵州的农特产品南下出山出海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呢，我们特别加强了物流的建设，叫做1+8+60的前货云仓，把全省范围的优质的几百家农产品生产企业组合在一起，通过物流8到9个小时之内就可以直达湾区。不仅要去大湾区，我们还要通过广东出海，我们还要去东南亚。

0: 对每一个贵州人来说，广东从来都不遥远。早年无数老乡南下务工，大家口中一句撒光，攒着一代代人跨越山海的谋生记忆。30年前，深圳最先与毕节黔南结对，正式拉开粤黔协作的序幕。后来贵州第一条高铁贵广高铁的全线开通运营，标志着贵州迈入高铁时代。两地虽山海相隔，但一次又一次的双向奔赴，让彼此情谊愈发深厚。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认识两位与广东有着30余年情缘的归雁。
1: 六段一点，背带口的位置有没得中心？南下广东打工12年，2007年在广州创立了吉他厂，我是第一个把吉他厂搬到镇安来的。
2: 欧美国家他们的穿法就是比较时尚，个子高的话穿起来也挺漂亮的。87年镇安第一批去的广州，我们当时去了300米。哎，都先倒过来。我是2021年8月回来镇安开这个厂的。
3: 你几时有啊？
2: 让更多的宝妈，不像我们那个时候走那么远嘛。
4: 带着在沿海学到的手艺、积攒的经验和资源。
3: 那个今天怎么样啊？
4: 越来越多在外打拼的镇安青年返乡，开启创业之路。
5: 在镇安吉他产业园区5分钟车程内即可配齐吉他生产的各种材料。2025年，园区完成吉他生产254万只，实现工业产值10.5亿元。
6: 我们创新推出了澳门设计加镇安生产加横琴销售的跨区域协作模式。截至去年年底，我们通过横琴的平台推动了有26.7万把的镇安吉他销往葡语系拉美国家。2025年出口达2.4亿800万。
4: 山海虽相隔，但步履从未停歇。30余载，一把把吉他撑起特色产业。一间间厂房守住万家团圆。
0: 这一把小小的吉他是粤黔协作迭代升级的缩影，也是国家东西部协作战略不断深化的生动缩影。那30年来，在不同时期，我国东西部协作关系呈现怎样的特点，又有怎样的变化呢？
7: 主要是分3个阶段，3个特点。1996年到2012年，东部对西部的帮扶主要是资金的帮扶，给项目给钱。第二个阶段是2012年到2020年，那个时候帮扶主要是农村基础设施、医院、产业转移。2020年脱贫攻坚能够顺利的完成结束，这个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的。第三个阶段，东西部协作从单向的帮扶到双向的赋能。以前广东省只是广州对我们定点的帮扶，但是后来变成广东省对贵州省全省的新移民的协作来帮扶。这个阶段要形成共赢互利的关系。
0: 雷老师，从经济学看，不同发展阶段的帮扶重点分别有哪些不同呢？
8: 第一个阶段，萌芽阶段，也就是从改革开放到95年之前先富起来的省份，在政策上要支援支持。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从96年到15年，就提出了人才技多领域的合作。东西部协作呢，就变成加快脱贫致富的深化发展阶段。从我们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一阶段我们已经引入了内生增长理论，通过项目的援助，帮助西部自我造血。东部的产业开始向西部梯度转移了。第三阶段，2016到2025这10年，这个阶段的重点呢，除了经济工作以外，要更加做好产业、劳务、消费以

0: 及创新协作方式，在生态治理、社会文化、旅游方面都要有所创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一阶段呢，主要就是追求一个互利共赢，致力于构建全国的统一大市场，促进要素之间的自由流动。第四阶段呢，这个算是一个比较新的，2026年“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的两会呢，专门就提出要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的统筹实施。我们暂时把这一阶段的经济学特征归纳成共同富裕、制度协调啊，这30年的东西部协作完整地展示了发展经济学的一个理论特征。当然，这也是发展经济学和中国国情相结合取得的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1: 这一下子就清晰很多了。
0: 我这里还可以给大家补充一个福建和宁夏对口帮扶的故事。2007年，一个福建的商人到那个地方去，发现他很适合种葡萄。就投资建了葡萄园，到2024年底，整个闽宁镇葡萄园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7.5万亩，综合产值超过了30亿元。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资本推动。福建和宁夏之间呢，也有技术推动型的，比如说中国联通在宁夏的中卫市建设了闽宁云数据中心，所以闽宁合作在中央的扶贫协作当中得到了非常好的示范效应，给全国人民进行一个推广。
1: 在2025年的时候，国家考核评估当中，粤黔两省东西部协作评价均为好。那这份成绩的背后有哪些经验或者模式可以作为样本供全国复制推广？
2: 广东东西部协作能够连续9年走在全国前列，其实这个里面有这么几个秘诀。第一，坚持财政援助资金投入的力度不减。我们5年啊，跟包括贵州财政援助资金是174.4466亿元，涉及到社会捐赠资金22.3195亿元，引导企业到贵州来投资1345.7亿元，实现消费帮扶1018.52亿元，帮助96.55万名。贵州籍的劳动力实现就业。第二个呢，我们坚持干部人才选派力度不减，每人是221个党政干部，五年我们整个选派了10188名专业技术人才到贵州来。第三个呢，我们是坚持结的帮扶关系更加紧密。广东6个地市来帮贵州的8个市州、84个县级单位来帮贵州的66个县，学校结的呢是1283对。1441，医院接的是367对370，还有广东2067个发展条件好一点的村、社会组织还有企业接着帮扶贵州2512个村。过去5年，我们探索形成了14项工作创新。
3: 举个例子，现在广东省对我们贵州省的那个茶产业和特色农业的支持，已经进入了智慧农业。从基地生产加工全是智能化的，第二个广东的研发叫贵州的制造，深圳华为把它的研发基地弄到贵州来了，深圳是有个专门做宣传产业的，把他们很先进的技术以我们本来战略有效的结合。初步统计，两省5年多来有90几个产业园区，带动50多万群众实现创业就业，这些都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获得。
1: 明白。李老师您这边。
0: 我就接着讲后面的两个家啊，第一个是广东市场加贵州产品，有这么几个点是值得我们推广的。第一个点呢，叫做标准共建，实现农产品到标准商品的转换。珠海帮助我们遵义煤炭把我们夏秋茶呢做成了新茶饮，两方共同打造了贵州新茶饮原料茶精致绿茶的团体标准，就不再是单纯的卖农产品了。第二个平台搭建， 实现了从信息孤岛到数据高速的转换。2026年4月份，我们建了一个贵州新茶饮大宗原料茶交易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你就可以对所有的原料。

0: 信息溯源，实现了数据的高速运作。第三，物流基建，农产品对冷链物流的要求非常高，所以呢，我们主要围绕着产地仓加冷链专线加销地仓，一头一尾建仓库，中间用冷链物流给你沟通起来，这样子效率就特别快。
1: 今年呢，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第30年，也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站在新一轮合作起点，越前协作作为推动东西部协作和先富带后富的典范，该如何共同谱写高质量协作新篇章？领队先说。
2: 过去是大协作，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科技协作，社会力量协作，现在我们要加两大协作来，金融协作，人文旅协作，常态化帮扶阶段，过去的五大协作鹿角点已经发生变化了。产业协作鹿角在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劳务协作鹿角在不管你在哪里建业，只要你也活干。消费协作，过去我们侧重于卖产品，现在我们要卖文化，卖旅游。社会力量协作侧重于乡村振兴、基础设施、人生基本公共服务。人文旅协作不想把对方设为旅游目的地、消费的目的地，为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更多的经营支持。
1: 没错啊，李老师，
0: 未来常态化升级，我们在新的领域和赛道其实还有一些很多值得合作的模式。过去贵阳海关你报完关之后，你到广东，你到南洋，你到深圳去，你重新得报关。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有了国际陆港之后，我在贵阳海关把通关手续做完之后
2: 就 OK 了，
0: 在深圳我就直接出去了。所以我们贵州的外贸企业要进一步的加强和广东各个港口城市之间的通关协作。
3: 稍后继续收听关注节目。
4: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5: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4: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5: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6: 我心中的共产党人是
7: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8: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9: 把那个咔咔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8: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10: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8: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1: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2: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3: 同志们辛苦了。
14: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群众有素，我们必应。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1: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2: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1: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0: 声音在线，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贵州如何紧扣国家东访西移的产业转移机遇，在产业梯度转移当中实现从被动承接到主动融入的跃升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黔南都匀二一医疗成衣智能车间和毕节高新区宏盛纺织工业园区，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三个维度出发，解析贵州为何将纺织服装确立为“十五五”重点特色产业，以链式思维推动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体系提质发展。
3: 这是我们的自动裁剪车间，
4: 这个是怎么操作的？
3: 通过电脑路径设计它的裁剪线路，裁剪的精准率达到了99%以上。
5: 跟以前靠人工、靠老师傅的经验的裁剪，那个又费时又浪费边角变量哈。
3: 现在我们整个电脑排版几秒钟就可以排出来，而且它整个裁剪的时间大概在20分钟左右。层数越多，我们单位时间裁剪的效率就越高。
4: 那做完这道工序的话，接下来裁好的布会被送到什么地方？
3: 裁片我们会以分扎的形式捆绑以后，从这个吊挂系统直接传送到同事的每一个工序上去。
5: 这个吊挂系统很有意思啊。
3: 这个一是土地集约，向上要空间；第二是效率。我们整套系统一条轨道连接所有的楼层，5楼的裁床，4楼的仓储，3楼的缝纫，到2楼的包装，全程通过吊挂系统实现跨楼层、跨区域运输。
4: 一条龙下来，然后刚好这个服装就做好了。
3: 对，是这样理解的。
4: 但是我刚才看咱们企业的名字其实是叫二一医疗，但是你看全部都在生产服装和布料，那怎么会跟医疗有关呢？
3: 我们不但是一次性医疗器械，也包含了医护级的一个服装品牌，包括一次性卫生用品这些，主要的话还是以家居服装品类为主。
5: 那你们现在是做代工还是做品牌？
3: 我们做的是自己的品牌，我们的品牌叫秋外衣。都匀是生产基地，总部在杭州。
6: 二一医疗是我们2024年引进的重点企业，去年1月份签约，3月份就投产了，全年产值达到了4000万。
5: 那这个效率挺快的，像类似的工厂有多少家？
6: 都匀现在轻纺及配套企业有40余家，主要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像我们二一的拥有自有品牌的 Q21 卡特兔，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给品牌企业三福做代加工的。我们现在也鼓励都匀是所有的企业发展电商原创自己的品牌。
5: 从全球产业发展的规律来说，不论是从欧美到日韩，还是到中国东部沿海，都是遵循了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成本驱动和技术驱动的迭代。不论是代工还是品牌，都是都匀的双轮的启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战术。
3: 实际上我们这个它每个工序上都有一个平板电脑，记录了他们每天的一个工作状况，记录这道工序的标准工艺要求，它能减少这个工作的一个误差，包括它每天的工作时长、工作收入是多少，都能直观地体现出来。
4: 您这个工序主要是干嘛？
7: 拉腰。
4: 大概您一天能做多少件？
7: 700多。
4: 哇，那这个速度也是很高效的哈，速度很快。
7: 可以。
4: 为啥？看着那个数字蹭蹭蹭往上涨是吗？
7: 是
4: 那就是赚到腰包里的钱。
5: 这种智能化可能对以前那种完全依赖熟练工的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吧。
3: 如果是熟练工当然最好啊，但是就算是新手不熟悉，进来我们也有一个培训周期啊，短期内都可以通过培训来上岗。
4: 现在咱们厂里大概有多少工人？
3: 有将近200个。这得益于我们一个品牌的优势，还有一个订单的支撑，再加上地方政府配套的一些招工政策，还是减轻了我们的一个招工压力。
6: 发展轻纺产业以来，就一直在做招工的努力。我们组建了招工专班，到外省进行反向招工，已经登记了500多名有意愿返回到都匀回来上班的熟练工。到都匀上班，从教育、医疗的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政策。二一医疗也开设了自己的专项公交车，来把员工送到厂里面，这样就缩短了通勤时间。
5: 贵州省15-5的规划是到2030年就业达到20万人，那么有了产业就有了就业，有了就业老百姓的美好生活就来了。贵州润彩包装有限公司，
3: 这是我们
5: 本地企业，
3: 目前我们也在寻求本地的这种上下游企业的一个合作。
6: 我们从发展轻纺企业以来就一直在重点围绕产业链招商，润彩包装就是我们的产业配套企业，这家企业在我们园区的产值也有2000多万，帮助我们本地做包装也有1000多万。
5: 这产业链补齐了，集群建起来了，那咱们的这个效益就更好了哈。
4: 这衣服都还挺多的，你看这边还是睡衣哈。
3: 我们主要以家居服这一块为主。
4: 咱们都匀是在服装产业怎么布局的呢？
6: 省里面关于轻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说得非常清楚，全省的产业布局是错位发展，各走特色。而我们都匀目前的定位是主要发展内衣服饰、运动服饰，以都匀市绿荫湖产业园区为核心，打造智能制造产业园。其次，围绕产业链的上下游做招商，然后逐步补齐袜子、面料加工、饮料加工的这方面，最后继续补充包装、物流、仓储，让整个产业链更加完善。15期间，我们轻纺产业的产值应该会稳定在20%以上。
4: 二一医疗为什么会选择在都匀呢？
3: 我说句实在话，就是从签约 到试生产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政府帮招工、帮协调、帮配套，我们企业只安心搞生产。这也是为什么集团决定以都云来辐射云贵川市场的重要因素。
6: 针对招引的这些企业，我们也是做了轻纺政策服务包，从企业的签约到企业的投产，都有全链条完整的闭环的服务发展。今年的话，我们也在贵州省里面的平台申请了贵州省都云市

0: 是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纺织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我们有大量的劳动力需要就业。第二呢，纺织业是一个产业链很长的产业，它是融合了农工贸一二三产的。其实我们也没有说是淘汰纺织业，而是优化升级，是从传统的纺织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发展。
1: 那我们贵州发展纺织服装产业还有没有其他的价值？
0: 我来说一组数据，2025年前11个月，全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总计超2600亿美元，其中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出口占了总额的56.5%。同时期来讲，贵州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进出口增长额增长了29.4%。这也是充分说明了贵州外贸发力的方向是和国家的纺织品出口的主要市场是高度重叠的。
1: 听您这么说，我觉得咱们贵州发展纺织服装业对于贵州发展外向型经济是有很大的作用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细聊。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在都匀市看到了纺织服装产业的下游，也就是成衣制造。那么纺织服装产业的上游是什么样的，我们也可以去毕节看一看当地的织布机是怎么转起来的。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是我们织造车间，一共是600台设备，主要是以生产防晒服的面料、弹力面料为主。我们现在基本上在做的都是外贸单，主要就是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日内瓦。
3: 我看生产还蛮自动化的。
1: 咱们这个机器平时的话，一天要工作多长时间？
2: 正常现在都是24小时。我们智能监测，它是可以看到每台机的运行的速度、运行时间，包括运行效率。
1: 咱们宏盛是从江西过来的，
2: 我们就是总部在江西万年县。
1: 那怎么想到选择在毕节再建立一个厂？
2: 在毕节呢，它一个气候、温度、湿度对于我们纺织企业来说啊，都比较友好。
1: 这个跟咱们纺织企业有什么关系？
2: 因为你像纺织纱线，它都是比较脆的，它如果湿度大了，它的断它就会减少。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毕节啊，在外务工的，我们叫纺织类的务工人员，
0: 纺织上打工的比较多，
2: 占比很高，人员方面也是一个优势。然后另外一个，因为我们属于高耗能的企业，我们到这边以后给我们解决了新能源配比，降低我们的综合能源大概降低到20%左右的能源配比这一块。
1: 我是注意到了咱们毕节这边还成立了一个轻纺产业发展局，
4: 省里面呢是成立了一个省管的一类大型企业，叫做贵州省纺织集团。成立这个轻纺局呢，我们是贵州第一家。
1: 那专门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4: 咱们政府把纺织服装把它拔高到首位产业的一个具体体现。省里面呢，其实已在支持我们毕节打造纺织服装的全产业链的集聚区。那毕节呢，就作为一个东纺西移的个核心区来承接这些产业，
1: 主要是来服务我们当地的这个纺织产业的发展。
4: 企业入驻开始到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一个人一个项目作为专程包保，来把这个项目全部服务好，所有的东西交给我们来跑就行了，然后我们去联动其他的部门。
2: 没有他们的帮扶，我们企业不会投产那么快。因为正常我们纺织企业投产打底是1年的周期，但是我们从进到生产4个月，这就是显而易见的高效。
0: 这个事情从我们产业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呢，因为有一个首位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定位，那我们就需要在组织架构上来做保证，发改呀、工信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职能部门，它要负责很多的行业。那我们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只专门服务于纺织行业，效率肯定是高的。其实企业过来的时候很害怕的一个问题就是政策的延续性，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组织架构的保障，保证了政策的供给，让我们企业更安心。
1: 是给咱们企业吃一颗定心丸嘛？
2: 对对对。
1: 宏盛现在在咱们毕节的整个纺织行业链条当中，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2: 我们没来毕节之前啊，毕节它是有一个叫服装项目集聚区，它但是呢，它的布料是空缺的。宏盛过来相当于填补了毕节有一没有布的空缺。
0: 这就是15规划更强调的沿链补链和强链。
2: 对。
1: 那杨老师，我们贵州现在纺织服装产业它发展的总体情况怎么样？
0: 2025年

0: 贵州纺织服装产业工业总产值刚突破100亿元，从业约5.5万人，到2030年要形成1到2个百亿级的集聚区。鸿盛所在的地结目标是到15/5末轻纺规上企业突破80家，总产值突破300亿元，路子已经铺好，关键在落实。
1: 25年以前，咱们地结基本上是集中在制衣端，那现在我们有衣有布了，我们现在还缺个东西，有布无染。那我们的印染厂呢，也在加快的推进。地结的纤维以及织造、印染、面料，还有我们的成衣制造，正在加速的贯通。
2: 那印染厂在整个的纺织服装行业链条当中，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0: 是一个承上启下非常重要的一环。批布通过印染之后，价值链提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如果送到外地去染料的话，物流成本太高了，所以说它是一个卡利润和卡环保的很重要的一环。那像安龙啊、盘州发展梅花纤、成衣、内衣、鞋帽加工，形成各自的特色，形成错位发展的格局。
2: 以后咱们这个衣柜一打开，全是咱们贵州制造。那咱们主要销往的国家和地区是哪些地方呢？
1: 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以中科进出口贸易公司为例的话，它其实主要集中在泰国、菲律宾、越南。
0: 全省各地的纺织都在向全世界出口。同仁必江的服装是走的非洲，安龙的轻纺走的是东南亚，多云的产品卖到了日本、韩国和印度。全省7个亿，毕节一家就占了半壁江山还要多。而且毕节的出口呢，形成了两条主线错位出海的格局，一是大宗面料南下东南亚，这恰好就踩中了当前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这样一个节奏。东南亚现在是承接了大量的成衣组装订单，但是面料是跟不上的，急需从中国进口。咱们毕节呢，现在是拎包投产生产的这种化纤布、坯布，正好补的就是东南亚的缺口，也就说明了咱们已经从单纯的承接转移，变成了面向东盟的供应链的源头。第二呢，就是品牌成衣、金黄制衣，直接卖到了美国、俄罗斯和法国，这说明毕节制造已经得到了国际市场品质的认证，进入了国际主流市场，这超过50%的占比，靠的不是运气，靠的是咱们轻纺局成立之后，把首位产业做成了全品类出口硬实力的体现。
2: 那咱们贵州是怎么把这些出口加工基地真正做起来的？
1: 拿咱们毕节来说，第一个方面就是依托咱们比如说像鸿盛、瑞金等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的一个集聚。其实第二个就是依托国家的东纺西移的战略机遇，我们精准的承接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些纺织服装企业。其实像我们的鸿盛，它就是从江西来的，我们的盛安它从安徽来，精锐又是从广东来的，其实这些呢就是很好的一个招商门店。
0: 贵州省15目标很明确，产值翻番，百亿集群，就业20万人，怎么实现呢？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条呢就是要沿链，二就是强合。毕节和贵安新区作为双核，毕节是纺织用纤维、织造印染、面料加工、成衣制造贯通融合。贵安呢是依托恒力加省纺集团做品牌面料的集聚，其他地方就做配套，比如说都匀啊、三穗呀、德江等等，全省一盘棋，各有特色。贵州省的打法吧，我提炼一下：省级定目标，双核挑大梁，多点来做配套，本质就是面试思维下的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
2: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聊的是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提质发展。那么用最简单的话来讲，什么是现代化产业体系？
3: 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深刻的阐述，归纳起来就是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这样的三大方向。同时呢，也要求产业体系具备完整性、先进性和安全性。
2: 其实很多人一听说咱们贵州搞纺织服装，第一反应就是贵州不产棉花 而且呢，贵州又不靠海，凭什么呢？在贵州“十五五”规划当中呢，却把纺织服装列为三大特色产业之一。那为什么是纺织服装？一个传统的产业为什么会成为贵州现在发展的特色产业？这也是我想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它的战略价值到底在哪里？
3: 传统的纺织业的发展，它的原材料就是棉、麻、丝这样的一些原材料，但是现代的纺织业来讲，它已经发生变化，比如说煤化纤。贵州有江南煤海之称，煤制化纤、氨纶、涤纶这样的一些优质材料是我们发展纺织产业的一个优势。另外我们还有生物质的优势，就是三岁鸭、锦屏鹅，那么鸭绒、鹅绒都是高端羽绒服的天然原料。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贵州不靠海，但是贵州已经建立起了立体层网、多项贯通的这样的一个综合交通体系，已经从西南内陆的腹地转变成了面向国内外开放的重要节点。路网建设已经实现了立通化的互联互通，国际通道方面，中欧班列常态化的运行，西部陆海新通道连接广西出海，国内向东衔接长三角、珠三角，向西是中老铁路已经深入东盟市场。除此之外，我们在用工成本、用电成本、用地成本还有气候适宜这些方面呢都有优势。服装是衣食住行之首，作为14亿人的内需，我们发展纺织行业是有底气的。我们发展纺织行业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一场立足省情、顺应大势进行的一个精准布局，通过承接转移与产业配套形成产业集群，与比较优势的突围来重构产业链。
2: 那咱们贵州如何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
4: 省里面的这个指导意见呢，给咱们明确了这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说承接不是搬家，而是升级，不搞淘汰产能转移。鸿盛呢，带来的是最先进的智能资金。第二呢，咱们招商呢，不是捡到菜篮里面都是菜，也就是我们瞄准了链组的这个企业。鸿盛来了以后呢，我们马上这个印染也快跟上了。也就是说呢，一个龙头能带来一串的这个配套，就是我们链式招商的一个逻辑。提质呢，就更深一层的含义呢，就是让这个产业链本身呢更完整，它更有韧性。
3: 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品牌的问题。贵州有一个独特优势，就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我们在通过省里面的一些锦绣计划，还有工厂跟设计师跟工艺大师这样的一些对接，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措施呢，让我们的民族文化像苗绣、洞颈、马尾绣等等跟咱们的纺织行业紧密融合起来。苗绣走向国际舞台，就充分说明了咱们的品牌发展路径是可行的。
2: 其实我们可以把视野再放大一点啊，中西部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向高端迈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3: 中西部应该成为纺织行业的一个重要的承载区，承载东部纺织产业升级过程当中溢出的制造能力。我们有很好的资源支撑，过去全球纺织供应链它过度集中在沿海，当国际地缘政治一变，订单就可能受到阻碍。中西部地区布局纺织制造能力，本质上是为整个行业提供了一个战略纵深，让中国纺织在应对全球供应链重构的时候拥有更大的腾挪空间和回旋的余地。另一方面呢，在绿色制造方面，贵州清洁能源占比高，绿电本身就是一种竞争力，不只是产品好，还要生产方式是清洁的，才能适应当前尤其是欧美市场的需求。国际品牌都在追溯供应链的碳足迹，谁能在绿电加纺织上提前布局，谁就能在全球供应链里面多一张通行证。
2: 那“十五五”期间，我们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体系提质发展过程当中，还能够借到哪些力呢？
3: 重点是三股力量：第一，借好通道降本的力量，像毕节鸿盛85%的出口，说明了我们的面料和成衣品质和成本已经能在东南亚市场上站住脚。它背后真正的一个变量是西部陆海新通道。 贵州由内陆的腹地正在重构为粤港澳东盟走廊上的节点。这就意味着在大湾区研发加贵州制造加东南亚市场的这条链路上，我们可以做规模化制造的那个核心环节。这是解决了一个出得去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借好前粤协作的这样的一股力量。今年是东西部协作开展的30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正在打造粤前协作的升级版，从单向的帮扶转向双向赋能。广东拥有成熟的纺织服装市场体系，最前沿的设计品牌和最大的外贸流量，而我们有劳动力、有电力、有标准厂房，还有像毕节轻纺局这样的专职的服务机构，两下一对，正好把协作升级为广东总部加贵州基地，广东研发加贵州制造，广东市场加贵州产品的深度的结合。这是第二股力量，解决有订单有技术的问题。那么第三呢，就是双核联动的内生力。我们讲前两股力量是属于外部的红利，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我们省155的产业空间布局上，就是刚才我们反复说到的链式思维集群发展。以前毕节是家里有矿，现在我们手里有布，流通有通道，身边还有伙伴。只要把交通红利、协作红利和政策红利这三股力量拧成一股绳，真正建成西部领先的全产业链的高地。
5: 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6: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5: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6: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5: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6: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5: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6: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5: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6: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7: 不可燃的钢筋水泥大楼， 为什么失火后火势还更加严重呢？这是由于高层建筑内可燃附加材料，如装修装饰材料、保温隔热材料、管线及附属设施、室内物品及设备，都是加剧火势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大楼的一些通风设计及电梯井，目的是为了通风，但也带来了烟囱效应，一旦有火灾发生，反而会成为增长火势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空气在沿着有垂直坡度的空间运动时，会加剧空气的流动。像一个100米的高层建筑，如果着火的话，其烟雾会在30秒内通过烟囱扩散到顶层，蔓延速度是水平方向的10倍以上。因此高层建筑火灾重在预防，平时应做到不在楼道内、管道井内堆放杂物，不私接乱拉电线，不在公共部位楼梯间内停放电瓶车及充电，保护消防设施器材，不占用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懂得火灾预防和疏散逃生方法。
8: 评书联播，
9: 好花得绿叶配着，说这花好一个叶儿都没有，那也显不出好看来。拿罗艺来说，这么大的年纪了，顶盔冠甲，骑着马往当中一坐，这么多人前呼后拥，就把老头的身份给衬托出来了。一切就绪之后，杜文忠问王爷，现在起身吗？起身吧。注意点炮齐队，嘡嘡，一声炮响，军旗晃动，他们这1000来人的队伍开拔了，出了北平府的北门，直奔大教场。这个教场啊，在边山脚下，离着城25里。他们顺着官道往前走了一程，路过一个镇店，这个镇店叫点军镇。本来嘛，小镇子不大，但是每一年到了这个季节，哎呦，这个镇子就繁华起来了，做买的做卖的，特别是开饭馆的，全都兴旺起来。为什么呢？这叫赶时候。你想，多少万人参加会操，谁不得吃饭呢？这是个大喜的日子，因此在这几天当中，买卖格外的兴旺。这几天挣的钱都赶上1年的收入了，谁不想发个财呢？所以四乡八镇的人都赶这个机会到这儿支棚摆摊儿。小小的点军镇突然成了万人的一个大据点儿。北平王看着心里高兴，他们没有在点军镇停留，是穿街而过，直奔边山大教场。时间不大，到了。五魁和五亮率领手下的总兵、副将、参将、牙将在这儿等候多时了，因为他们接着罗毅的回信，知道秦琼要参加比武，这两个人心里非常高兴，就盼着这一天。从昨天晚上他们就到了大教场了，在这儿过的夜，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今天吃完饭之后，派探马探听罗毅何时到大教场。这流星马随时随地的禀报消息，说罗毅他们到了。兵马已过点军镇，五魁五亮这才率人在此恭候。离老远一看罗毅来了，那面大黄旗是格外的显眼。五魁吩咐一声，来呀，鸣鞭放炮迎接老王。刹那之间，鞭炮齐鸣，震撼天地呀！锣鼓声也响开了，简直是震耳欲聋。时间不大，罗毅的人马到了，五魁五亮赶紧迎接上去，二人躬身施礼， 卑职迎接王驾千千岁。
10: 元月，
9: 免礼平身。二位大帅早来了啊，卑职早就在这儿恭候着呢。众将下马，五魁在左，五亮在右，陪着罗毅赶奔教军场。坐北向南，有一座一丈五尺高的点将台，也叫阅兵台。大石头砸着地基，上头是青砖修的，磨砖对缝，挑灰灌浆，工程浩大。左右两旁有梯子，跟城墙的马道差不多少。台子的转圈有一尺半高的汉白玉栏杆，台上铺着厚厚星星红地毯，正中央一张高桌，后边一把太师椅，全用全虎皮蒙着，这是北平王罗毅的位置。左右还有两张桌案，上垂手的是五魁，下垂手的是五亮。北平王也没客气，居中而坐，五世弟兄左右相陪，像罗成啦、秦琼、杜毅、张公瑾等人没有资格就坐，众人全站到老王身后。再看桌案上放着令旗、令箭、文房四宝等应用之物。老王子到了之后，有人献茶端点心，他跟五魁五亮啊说了一会儿闲话。他问五魁：大帅，今年参加会操的有多少人马？回王爷：不多不少，5万。哦，比去年多了5000人。是啊，因为今年咱们多招收了10万军队。参赛的人有多少？271人，这都是个人赛。会操这5万人马全都参加。大帅都安排好了吗？回王爷，卑职全都安排好了。您看，我还列了个清单。算了算了，大帅啊，会操一事你是全权，本王岂能干预呀？既然你都做好了计划，就按着你的安排行事吧。是，卑职遵命。又谈了一会儿闲话，小后羿孙成来到台上请示五魁，一切都准备好了，何时会操？五魁又请示北平王罗毅，罗毅不管，让五魁随便。五魁告诉孙成：下去，马上会操开始。
11: 遵令。
9: 小后羿孙成下了台，飞身上马，把掌中的令子旗摇了三摇，晃了三晃，吩咐一声掌号，咚。牛角号是惊天动地，刹那间鼓声如雷，5万人马开始演练阵法。这回秦琼可开了眼了，不过他也明白军兵演的是什么阵法呢？无外乎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门金锁阵、九子连环阵，是十面埋伏阵，那真是变化无穷，十分壮观，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啊。参加演阵的有骑兵，也有步兵，也有一部分炮兵参加。秦琼眼睛都看花了，就忘了今天是怎么回事了。一个多时辰以后，阵法演练完毕，众军兵开始归队。五魁五亮问罗毅：王爷， 您看今年的阵法演练的如何？
10: 好，
9: 太好了，可见二位元帅平日没少费心呐。我们燕云十六州有如此虎狼之师，何惧敌人来犯呢？太好了，传本王的话，是参加演练阵法的军兵全都有重赏，遵命。哎，谈了一会儿，五魁五亮交换一下眼色，干什么？他们的目的不是在这演操，他们想给儿子报仇。这个都是逢场作戏，现在该谈到主题了。五魁欠身离座，报万当兄。王家千岁，您还记得吗？前些时我曾经请示过王爷，打算叫表少爷秦琼前来比武，然后量才录用，别屈了他的材料。可是我们哥俩呢也商量了不是一天，您说给表少爷官大了吧，又怕众人不服，口舌难压；说给官小了吧，又怕屈了表少爷的材料，怎么办呢？只好让他当众演演武，前压奴婢手，一压当行人，只有这样大伙才能够心服口服。我看现在就是机会，王爷能否让秦叔宝当场练武？罗毅一听来了，哼，心说咱们俩想到一块儿了。老王回头笑着跟秦琼说，孩子过来。是，方才二位大帅说的话你听见没有？
10: 我全听见了。
9: 这可是你出头露脸成名的好机会啊，不要辜负了二位元帅的好心。既然大帅提出来叫你演武，那你就下台演一演吧。有什么压箱底儿的东西全都抖了抖了啊，也别屈了你的材料。
10: 是。
9: 哎呀，秦琼一想，这不来了吗？我这个人呐，净走备孕了，不知道今天是吉还是凶啊。本来秦琼不想这么办，但是罗毅做主不敢违背呀。秦叔宝一转身顺着梯子走下将台，他一下来，罗成、杜毅、张公瑾都跟下来了。秦琼摁了摁壮帽，勒了勒大带皮皮靴子，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但就有一样不称心，没有好马。有道是大将无马如蛇双腿呀，那秦琼那个儿也大，腿也大，因此必须有好马。方才他来的时候骑的是普通的马，那哪行啊？可罗成的白龙马不错，但是罗成得使用啊，你这发生什么事儿？所以呢，杜文忠把自己的坐骑给秦琼拉过来了。二哥，您看我这匹马怎么样？这叫玉鼎红啊，我觉着可也不善，如果您骑着合适，先借给您吧，多谢贤弟。秦琼一看这匹玉鼎红啊确实不错。什么叫玉鼎红啊？就是这匹马浑身上下是白的，一根杂毛没有，就是脑门这儿有一撮红毛，哎，长得像月亮似的，这好看劲儿甭提了。要不知道的认为是染的，实质是天然的。那也是蹄子背高八尺，头至尾长丈二，也是一匹出色的战马，鞍颤交环，样样俱全。秦琼赶紧把马的肚带连紧了几扣，摁了摁鞍子，觉着差不多， 叔宝点了点头。可练武得有家伙呀，秦琼的书童简还在潞州那库里封着呢，派金甲铜环去取，到现在没回来呢。所以罗成把自己的银装简借给表兄。秦琼双手接过银装简，是飞身上马，双脚一点飞虎颤，这匹马一转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直奔教场的中心。您别看参加会操的人多，但是大伙看得非常清楚。就见秦琼首先骑这匹马，围着教场先转了三圈，一则溜溜马，二一则是熟悉熟悉，让参加会操的人都见见自己，最后又回到教场当中来。秦琼带住玉鼎红，把双锏在怀中一抱，抖丹田喊喝：“哟，呆！各位军兵弟兄们，各位官长。”在下姓秦名琼，字叔宝，我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人，原任马快班头之职。这次来到北平府，见着老王子我姑父，我们二堂任姑亲一家人团聚，大概众位都听说过，承蒙二位大帅一片好心，要提拔我的官职，不过有个条件，要按才录用。因此今天让我当众演武。各位，我可没受过什么名人的传授，因此武艺不精，还望大家不要见笑。我现在先练一趟剪法，我可献丑了。秦琼说的是，把双剪左右手一分，催开玉柄红，就舞动开银装剪了。你看秦琼说话说的当然是客气，但是真练起来那是一丝不苟啊。再看这对双锏上下翻飞，是寒光闪烁，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呼呼刮风。罗毅看着是心里高兴啊，老王子带头喊了一声：“好，好剪法！”罗成和杜毅在后头紧跟着喊好，十二名棋牌喊好，台上的人一叫好。这五万军兵紧跟着也叫好，好剪法，跟开了锅一样。好不容易秦琼把剪法练完了，回到原位把马匹带住，不知道下一步干点什么。可正在这个时候，就听背后马褂銮铃所响，是一马飞出，是直奔秦琼。秦琼练完了双锏，这口气呀还没喘上来呢，突然听见身后马褂銮铃的声音，好像疾风闪电一般就到了秦琼背后，连个招呼都没打呀，使了个脑后摘瓜，唰就是一刀。要换旁人呢，非给砍上不可。可秦琼呢，警惕性非常高。来的时候，罗成就一再告诉他：“表兄，到了教场，你千万留神。”所以秦琼呢，就夹着小心。这是一，第二，那秦琼是大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不用看，就知道后边发生了什么事情。秦叔宝赶紧把双脚一扣裆，这匹马撑往前一窜， 后边这个主是一刀砍空。

0: 秦琼一带马唰，玉炳红转回来了，跟这个人才打了照面。叔宝一看这主啊，长得可够排场的，跳下马来，身高九尺左右，肩宽背厚，膀炸腰圆，头顶黄澄澄的铜盔，身披金锁连环甲，外罩绿罗袍，往脸上一看，面如重枣，一字眉，丹凤眼，衬托鼻子，鲶鱼嘴，三绺的黑胡须，在手中端着三挺大砍刀，看岁数四十五六岁吧，要不注意像关帝庙那位关老爷差不多。当然秦琼来的日子不多，跟帅府的人又不打交道，不认识他是谁了。书中代言他是谁呀？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5: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0: 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0: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分享啊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是昨天晚上我的小孙子呀回来之后给我讲的，我觉得呢挺有意思的。说是有两个人呐、同时落水了，一个视力很好，一个呢是近视眼。视力不太好的人呐，正在两个人拼命挣扎的时候，忽然之间呢，这视力好的人看见远方飘来了一艘木船。当时啊，这个人就拼尽全力地喊：前面有一艘木船，赶快游啊！这个视力不好的人呢，听到有一艘木船，也跟着拼命的一块游。但是游了一会儿之后，这个视力好的人发现原来啊看错了，那并不是一艘木船，而是一个枯木头。这个人呢就灰心丧气，不再游了，觉得自己呀没救了。而那个视力不好的人呢，因为根本看不清，就拼尽全力的一直往前游，直到游到跟前儿，才发现这是一根木头。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已经离岸边呢不远了。其实呢，这是一个关于希望的故事，但是听完小孙子讲完之后啊，我呢却感慨良久，想了很多。我的恩师那人托雅，他执着一生奔走于草原之上，带来的就是帮助所有的草原人找到光明的希望。我追随那人托雅老师呢，带着蒙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为丸走出了草原，走到今天也是因为这份希望。每当我看见一双一双暗淡无神的眼睛慢慢恢复了光辉，盛满笑意的时候，都让我呀坚定了自己拼命游向对岸的信心。所以啊，希望很重要，它对谁都是一道光，一道可以让我们奔跑追逐一生的光。而对于所有的眼病患者，什么才是希望？是可以让大家呢快速看到效果的药品，这才是大家唯一的希望。所以除了蒙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为丸，我又给大家呢带来了外用熏眼疗法。这个方法太好了，为什么说它好啊？因为外用熏眼疗法呀，最早呢是来自宫廷，被称为宫廷熏蒸，其中用的最多的就是慈禧。光是慈禧光绪医方选义当中啊，就记载收录了慈禧和光绪常用的熏蒸方65个，其中呢熏眼方高达了35个，占了一半以上。外用熏眼疗法在宫廷御用疗法当中被作为常用方法。那为什么不喝药，偏偏热爱药气熏蒸呢？首先呢，我们说眼睛啊，这个器官它是一个很独立的个体，它是处于我们人体最顶端位置的唯一的器官，被叫做睛明之府。很多口服的药必须要经过脾胃再过肝肾，最后呢到达眼部的有效成分呢变得非常有限了，用药周期很长。不像是治眼奇方当中有羚羊角，可以直接呢打通肝眼通道，让大家少走弯路， 胃同样是眼部用药，外用熏眼疗法呀，属于是最快的方法，直接点对点治疗，不让药物呢走弯路。再者呀，中药熏蒸时候所用的药物呢，均为得天地日月精华的天然植物，没有二次加工，绿色安全，让药效更加的纯粹。那对比洗眼呢，大家想一想啊，是洗眼睛的要求高还是熏眼睛的要求高呢？其实是洗眼睛。眼睛是多敏感多脆弱的器官呢，整个眼球的三分之二几乎裸露在外边。这个药液是不是能完全达到无菌性，至少在家你操作没办法去保证。再者呢，俗话说眼里头不揉沙子，说的就是眼睛本身它是一个非常纯净的器官，任何外界的物质都是不能包容的。而洗眼睛很多时候呢，大家没有办法掌握正确的方法，也没办法在家实现呢真正的直接灌注，都是胡乱弄一通。大部分的药液呀都含有药渣，对眼睛不适感很强烈。另外最主要的就是眼睛对于药液的吸收相较于对于药气的吸收，大家想一想哪个更好。这个就好比吃口服药和输液，谁见效更快，它是一个道理的。药气首先经过高温之后是具备无菌条件的，而且药气是什么，是药液的精华，就相当于是中药的雾化，既保证了药气分子细小吸收更充沛，又保证了药物的浓度。而且呢，熏蒸的气呀，它是带有温度的，所以呢还有热能因子。大家知道啊，眼球内的很多的组织根本就没有血管，而且但凡是患有眼病的患者，干眼通道都是不同程度的堵塞。那么药气熏蒸可以通过持续的药气温度和高浓度药效的释放，促进我们眼球和眼体周围组织的血液循环，对于毒素垃圾的代谢呢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所以说这个效果它是立竿见影的。很多人做完以后啊，做完第一次就觉得眼睛呢清亮不少，而且呢第二天早上就开始排眼屎，排完眼屎之后眼睛就越来越舒服。很多你像患有飞蚊症的，还有角膜炎的，结膜炎症的，这些问题呀改善得很好。所以为什么会说气者速效也，见效快，是真正的点对点的治疗。高浓度的药物的精华可以直接达到让眼部穴位啊自己张嘴吃药的一个目的，吸收肯定是最好的，它不走弯路。最主要的优点呢，就是我们自己在家里边啊就可以呢进行操作，只要有好的对症的熏眼方子配合使用，几乎啊就是最经济实惠完美的治疗眼疾的方法。这个对症的熏眼方子呀，我可以无偿的提供给大家，这都是那仁托雅老师的蒙医治眼秘籍当中的小妙方食疗方，和一些呢我自己应用多年有效的成方，只要大家需要的随时可以打来电话要，我绝对是毫无保留的去给到大家。那今天呢要给大家的熏眼方啊，是专门用于缓解玻璃体积血的熏眼方。说到玻璃体积血呢，其实它属于一种合并症，因为玻璃体本身是没有血管的，所以它不会出血，但是眼部周围遍布很多的血管，所以说这个病呢常见于一些血管病变的患者，比如说像是高血压、眼底动脉硬化的人，还有糖尿病、眼底视网膜病变的人， 以及呢白内障、视网膜脱离复位等手术的术后或者是外伤。简单的来说呀，就是周围的血管组织出血了，这个血呢渗入到了玻璃体内，而玻璃体大家都知道，顾名思义就像玻璃一样干净透明。如果把玻璃体的状态比作装在玻璃杯里的两杯水，正常的玻璃体应该像一杯清水，而血性浑浊的玻璃体呢像一杯血水，你根本看不清里边有什么东西。所以呢玻璃体积血呀，它是极易造成视力低下的一种合并眼病。但是这个症状吧，很多人他不能够正确的辨证，也就是不能及时的发现。因为这个症状的发生是和出血量的多少直接相关的。所以出血量少，很多人可能不易察觉，都以为自己是飞蚊症了，仅仅就是有一些黑眼儿。除非呀，出血量很大，才会有红玻璃片似的遮挡，感觉到出血的存在。而对于高血压、血压不稳和糖尿病的老病号来说呢，反复出血的问题是经常存在的。临床上接触过很多人，说情绪一激动，就感觉眼睛冒烟了。其实冒烟的这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玻璃体大量出血的表现。正常情况之下呢，玻璃体它有很好的透光性，是视网膜和脉络膜相贴。如果说玻璃体发生病变，轻者看东西的时候会觉得眼前有蚊虫在飞舞，重者呢可以完全的遮挡光线而失明，还可能会造成周围组织的病变。如果视网膜脱离了，会使得整个眼球呢都损毁了。所以很多人一旦遇到玻璃体积血的情况，就会变得异常的恐慌害怕，说叶老师我该怎么办呢？不知道吃什么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去医院吧还惧怕手术。因为常规的治疗方法针对严重的玻璃体积血呀，它其实就是实行玻璃体切割术。这个手术呢是属于高水准现代显微眼科手术，手术难度大，手术时间长，对于医生要求也很高，所以手术的风险是很大的，费用呢也是相当昂贵的。很多人不敢轻易手术，也有很多人呢不舍得花这个钱去做这个手术。那么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肯定不能坐以待毙呀。我有一个外用熏眼的方法，这个方法呢很好用。我曾经用它呀治疗过一个非常严重的玻璃体积血的患者。这个人当时是什么情况啊？当时呢他正在给儿子张罗结婚的大事儿。老两口紧衣缩食一辈子了，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舍不得穿，就为了给儿子攒钱娶媳妇儿。家里的老爷子呢，我叫他王大哥，一辈子没离开过草原。家呢是呼伦贝尔市下面的一个小县级市，叫牙克石的。家里排行老大，下面有三个弟弟妹妹，从小啊吃苦过来的。小时候呢为了护着弟弟妹妹，自己呀经常是吃不饱饭。上学的时候，学校离家里边有五六公里那么远，孩子们都是起早从家里边带一个馍馍，或者是拿着一个铝饭盒装点干粮，这一大天的伙食就全都包括在内了。孩子们很多呀都是没到中午啊就把一天的干粮吃完了，晚上放学的时候呢饿得回家走不动道。而作为家里的大哥，王大哥就把自己的干粮留出来一大半，

酒得多少钱。这么算来算去啊，本来结婚是件挺高兴的事儿，可是给王老大哥呢算的是又着急又上火，血糖还一直波动不稳，天天呢就忍不住的喝酒解闷。结果眼瞅着距离儿子结婚还有不到俩月，忽然有一天晚上，王大哥看着灯，感觉眼睛不对劲儿，灯上有黑眼儿，有飞蛾子，不对，又使劲的眨了一下眼睛，才发现可能是眼睛出问题了，因为这个时候他有一大片黑影。这个时候王大哥害怕了，没敢立刻和老伴说，自己呀、一宿没睡觉，心里就合计着，哎呀，一辈子家里就这么一件大事儿，人家都风风光光的好事成双，我这儿子好不容易张罗结婚了，这边老人要是生病去医院了，那不是让人笑话吗？王大哥要强一辈子的人也倔了一辈子，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我忍忍吧，我忍俩月，孩子们婚事彻底的办完了，我再去看也不迟。这个老爷子呀，就真的跟谁都没有说自己这个情况，硬挺着过了一个月。这临近的一个月呢，又是给彩礼，十几万的票子都是自己这辈子放羊买羊一点点的攒出来的血汗钱，又是四处呢通知家里边的亲戚朋友，再加上天天惦记自己呀、哟，我的眼睛是不是就要瞎了，老那么合计，王大哥这心里边的火呀就很大。有一天呢，跟老伴儿因为酒席摆几桌的问题，俩人吵吵起来了。老伴儿的意思是省点钱，少预备一两桌。王大哥呢耗了一辈子的面就不同意，意思呢宁可多摆不能少摆。这三言两语的这么一吵吵啊，情绪一激动，老王大哥眼珠子一瞪，一瞬间就感觉这眼睛冒烟了，紧接着呢左眼就什么都看不见了。王大哥一下子就用手把眼睛捂住了，赶忙往屋里边跑。老伴一看不对劲儿啊，就跑到屋里问，你到底怎么了？这个时候王大哥呀真害怕了，才说了实话。老伴儿呢听完之后着急的赶紧打电话叫车，拉着他就去了呼市的医院。到了医院做了眼科 B 超检查，最后诊断王大哥是左眼玻璃体积血，而且出血量很大，还是二次出血，需要立刻手术。当时一听要手术啊，这王大哥是一百个不乐意呀、哪怕最后就剩一只眼睛了，他说我也不会手术，我儿子大喜事儿啊，老人住院做手术，这是好事吗？说什么也不做。但是说实话呢，当时王大哥的情况很不好了，因为多年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他的眼底的血管和视网膜早已经被填实了，眼底的血管呢几乎就和玻璃管一样了，稍微的情绪激动或者是血糖血压控制的不好，就会导致呢破裂再出血。而且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视网膜的微血管发生损害后导致部分的视网膜缺血缺氧，继而分泌血管生长因子，导致无功能的新生血管的生成，新生血管呢也容易反复的破裂出血，导致视力下降，视网膜牵拉脱离，最终呢可能会引起失明。所以糖尿病患者超过五年是会出现视网膜病变的，而且玻璃体积血几乎是糖尿病患者眼部疾病加重的很危险的一个信号。那么常规性的玻璃体积血呢是可以自发性的吸收的，虽然说吸收的时间很长，大概需要4到6个月的时间，但是最起码呢是有自愈的可能的。可是对于老年性的，尤其是有糖尿病、高血压以及一些基础性眼病

0: 比如说视网膜、血管炎的、葡萄膜炎的、静脉周围炎，还有分支静脉阻塞以及黄斑出血这样的眼病患者来说呢，实现自发性的吸收几乎是不可能。因为所有这些眼病患者的干眼通道一定是堵塞的，眼底代谢呢几乎已经失常了，所以自我吸收代谢掉这些血块可能性很小。而且这些血块如果不能及时的清除代谢，还会给已经堵塞不通的干眼通道呢加重负担，继而引发眼体的组织萎缩坏死，甚至加速失明的发生。所以及时的解决玻璃体积血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当时啊，王大哥的态度很坚决，不配合治疗。儿子婚礼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呢，王大哥执意他不让告诉孩子，老伴儿自己一个人挺着怎么办呢？不能听之任之啊。为了给儿子一个完美的婚礼，最后自己眼睛不要了呀，他老伴儿呢就四处求人，要到了我的电话，找我帮忙保住王大哥的这只眼睛，要不后半辈子可怎么活呀。我说你不用担心啊，我给你一个方子，你自己在家里就能做，就是直接熏眼睛，不用多，就半个月的时间，我保证你儿子婚礼当天就能亮亮堂堂的，乐乐呵呵的看着儿子步入婚姻的礼堂。这个方子呢需要的是谁呀？泽兰、侧柏叶。泽兰呢行血而化瘀，侧柏叶凉血而止血，这二者相配合，性味平和，不过于寒凝，亦不过于心散，能止胃出之血，又能散离经之瘀，对于玻璃体积血呀、效果非常的显著，尤其适用于呢出血趋于宁静之初，活血促进血液的回吸收，又不会呢再次的引发出血。对于糖尿病视网膜严重的病变以及高血压、眼底动脉硬化的这些患者呢，非常的安全适用。但是如果血压不稳，玻璃体积血同时还伴有水肿的，可以加入益母草，降压的同时呢还能够通利水道，改善浮肿的症状。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泽兰9克、侧柏叶9克、益母草6克，加水煎熬之后倒入保温杯里边，最后呢在保温杯上扣上一层保鲜膜，拿筷子在保鲜膜上扎一个小洞，这样药气呢就集中起来了。之后呢等到温度适宜了，用手背试一下温度，不烫温热的时候就开始可以熏蒸眼睛，主要是用于患有玻璃体积血的眼睛的熏蒸，每次呢10到15分钟为宜，药液可以反复的使用，切记温度一定要掌握好，正常是40度左右为最佳。方法操作起来呢是非常的简单，而且几乎十几块钱就可以买到的药材。当时呢王大哥就是按照这个方法呀，天天的早晚各熏蒸一次，明显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舒服了，玻璃体内的积血回吸收的速度啊也很快，也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呢几乎就一点都没有了，眼睛好了，王大哥的心情呢也是越来越好。儿子婚礼当天他喜笑颜开，还讲了很长的一段话，很多在场的嘉宾呢都落泪了。这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为了给儿子一个完美的婚礼，老两口经过了一个怎样艰难的心路历程啊！但是呢，这个方法只是针对于玻璃体积血缓解症状的一个小方法。玻璃体积血真正的发生原因呢，要想彻底的解决， 肯定还是要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通过打通干眼通道，促使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睛当中，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改善眼体周围组织血管的状态，通过修复恢复血管的弹性，彻底的杜绝呢血管再出血的可能。这是内服治疗玻璃体积血最好的方法。但是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库存不是太多，大家呢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试一试，如果名额没有了，大家呢就先用我刚才教的外用熏眼疗法就可以了啊。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猛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猛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隔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猛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电话接通了，有什么能帮助到您呢？
5: 啊，我想啊，申请一个狗肉的名额，想继续吃。听说那个半价不吃的名额要没有了，那我这每月的负担呢可就大了。
0: 对，现在呢，我们面临的这个药品呢紧缺的问题，确实是挺尴尬的。首先，第一呢，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内含的君药羚羊角啊，现在呢，由于国际上对于野生羚羊的保护不断的在升级，对羚羊角的采购难度呢是越来越大。现在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生产量不足啊，就是不到过去的十分之一了，但是眼病患者呢又逐年的增多，对供需啊严重的不平衡。即便在这样药品紧缺的情况之下，我还是给大家组织到了一些个补贴名额，每个地区呢虽然名额很少，但是能够给大家申请到啊，我这心里边还是挺高兴的。毕竟说能帮助到一些经济条件比较差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是一件好的事儿。但是现在呢，生产方面呢压力确实是越来越大，厂家呢也找我谈了，说这个半价补贴呀要面临取消，您具体的说一说，我看看您的情况，如果需要的话呢尽可能的争取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呢68岁。
0: 68岁，眼睛是什么情况呢？
5: 我有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变性。
0: 哦。
5: 因为我这个白内障，右眼呢动过手术。
0: 嗯。
5: 这个手术不算成功。手术前呢视力是0.1，手术后是0.3。
0: 您是双眼做的晶状体置换手术是吗？
5: 对对对。
0: 嗯，那一般手术过后视力应该是达到0.7、0.8，这个算是成功的手术。嗯、那您从0.1到0.3的这个视力的提升，确实是有一些问题
5: 啊。是啊，后来呢又降到了0.08了，左眼呢是这个0.2。
0: 嗯，
5: 黄斑变性呢最近1年才出现。
0: 嗯，
5: 本来呢就误打大光，一看东西还变性，正雪上加霜呢。
0: 您知道您为什么后期合并了黄斑病变吗？就是因为您做了白内障手术之后置换了人工晶体。人工晶体呢可以帮助我们吸收光线，但是却无法过滤毒光。它和我们自身的晶状体区别是很大的。我们自身的晶状体呢既能够吸收光线又能够过滤毒光，它就在我们的瞳孔里边紧贴着瞳孔，是一个圆盘样的透明组织。如果它因为蛋白变性老化形成了白内障，那你不想方设法的让晶状体重新的透明，反而换了假晶体，这假的它毕竟是假的呀，它只能是吸收光线，它过滤不了毒光。那这些毒光呢到达眼底之后啊就会破坏了您的黄斑区，因为眼底的黄斑区它是吸收光线最敏感的区域，掌管中心视力，所以黄斑区细胞受损之后呢看东西就会中心视野下降变形。的确就像您所说的，本来误大怕光，看东西又变形，雪上加霜，恐怕您后来都出不了门了，是不是？
5: 是啊，哎呀，我也打了这个眼睛的针，打一针呢很贵，都花了10多万，可是呢也没管用，1年左右都没有效果呀。这几年呢，全都是用西药、手术，是病友给我介绍的。我才下定决心用上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
0: 是病友给您介绍的，说明您呢还是有缘分的。嗯，
5: 是这也是啊，老天眷顾我吧。
0: 那您现在用药之后，这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呢？

0: 我这一个疗程用下来，现在的眼睛啊，中间发灰的地方已经亮了。眼前飘动的那些黑线也没有了。
1: 嗯，等于玻璃体浑浊现在已经好了很多了呗，是吧？
0: 对对对对，这个雾气也薄了，我眼泪啊看到灯的灯了都看成八个，现在是四个，没有声音了。我听说呀，第二天呢就开始排毒，排了有个9天，排毒结束后啊就不干涉了，人工泪液也不用再垫了。玻璃体浑浊啊，刚开始用药的时候，差不多一个小星期，眼前呢照顾的东西比原来还多，当时啊我就害怕，可是啊我没敢停药，会是继续吃。
1: 继续吃就对了。这个现象呢，是因为用药之后打通了干眼通道，内含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进入到眼内。首先呢，要把玻璃体当中的浑浊物啊击碎成细小的碎体。这个过程当中呢，您看东西的时候眼前的黑影可能会多一些，但这个是好转的过程。继续的用药，击碎的浑浊物逐步的吸收了，黑影呢就会越来越少了。
0: 是啊是啊，大概啊过了4-5天，就一天比一天少了。按现在眼睛偶尔会飘过几滴，但比以前呢好太多了。
1: 现在敢出门了吗？
0: 现在呀敢出门了。
1: 爬光的情况好些了吗？
0: 也好多了，好多了。
1: 很好啊，替您高兴。首先呢能出门了，心情肯定会好一些。第二呢，通过一个疗程，干眼通道已经打通了，眼内开始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所以说这个疗程的基础治疗是很好的。那么后期的治疗呢，就是要提高视力了，视力恢复会越好。后期的治疗有信心吗？
0: 有，我也知道啊，不能着急。
1: 对，白内障术后合并的黄斑病变呢，临床上康复周期呢要达到3到4个疗程啊。
0: 好，你看我这次买几个疗程后啊？
1: 目前呢，咱们全国各地的药都不好买，尤其是您奔着半价补贴名额来的，我不知道当地也能不能给您申请上，您只能是拨打电话尽量的去争取。如果能争取上呢，最好再定上3个疗程的，因为今后啊补贴名额一旦取消了，恐怕我们想定都定不上了啊。
0: 哦，好呢，谢谢殷老师哈。
1: 确实申请名额不容易，您只能是拨打场外电话。
0: 好的，那谢谢殷老师，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喂，殷老师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啊。您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我是老朋友了，尹老师。
1: 老朋友了，那今天打进电话来能帮助到您什么呀？
4: 是这样的，尹老师，今天就是我想把我这个眼睛恢复的事情呢跟您说说。现在我这个眼病恢复好了，生活是特别的方便，你看坐公交车出去买东西啥的都没事儿，方便了。我自从得了眼病，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发自内心的高兴过，谢谢您。殷老师
1: 不客气啊。这我这一辈子也没干别的事儿，我就是专门研究眼病，治疗眼病，所以我接触最多的呀就是眼病的患者，大家呢承受的病痛的折磨，包括内心的煎熬啊，我是感同身受的。所以我接诊每一个患者，我都心里知道咱们患者不容易。我们每一个医务工作者不仅要治疗患者的疾病，还要抚慰患者的心灵，这样说说您的具体情况吧，好吗？
4: 好的，谢谢您，殷老师。我从用上你的猛药治眼气方后啊， 才有了重见光明的机会。说句实话，自己有的时候我都不敢想啊。
1: 过去眼病严重的时候，没想过能康复，是这个意思吧？
4: 哎，是的，是的。你看折磨我都十几年的眼睛了，这终于是重新再次见到光明了。
1: 那当时您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说。
4: 我当时双眼都是做过青光眼手术的，是青光眼和白内障联合手术。
1: 联合手术，嗯。
4: 对，手术不到两年，也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它可又复发了，还患上了眼底黄斑变性，看东西它就是扭曲变形的那种，就是走在街上啊，我感觉到路面它都是坑坑洼洼的，高低不平的。那时候就是出门大楼梯都不敢迈一步，害怕说磕着碰倒了。
1: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67岁了。
1: 如果说眼睛好的话，你这个年龄可以说还是身强力壮的啊，就算不干重活，你在家里边生活呀，上下楼啊，出去走一走啊，买买菜呀，买买东西啊，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说有了这个眼病，那就没办法了。自己就
4: 是
1: 只能被关在家里边闷着了，哪都去不了了。
4: 是啊，殷老师，在家里就是上个卫生间的时候，脚都踩不实，不敢迈步，害怕说是磕着碰着了。那当时这个左眼的视力只有0.06，右眼视力也就0.1。
1: 您这双眼视力都很低呀？
4: 对，就是很低，殷老师。
1: 啊。
4: 要是80-90岁呢，我也就不知了。但我这才60多，我不甘心呐，说真的。治病也是没少花钱，没少走弯路，像那保健品呐、打针、手术我都用过了，不管是用什么方法，这眼睛还是一直在走下坡路，没治好。去年我是听了尹老师您的节目以后呢，说是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亿丸是从你师傅那人脱氧那个时候就治疗好了很多的眼病患者。是传承了百年的一个老方子，专门是治疗动静大病的，小病还不让用，为了就是帮助更多的人能用上。说实在的，真是不容易啊，你也是太辛苦了。
1: 哎呀，您说这些我真的很感动啊，说明
4: 啊
1: 您听我节目听的时间也长，也非常的认真。
4: 是的，是的，这眼病谁得过谁知道，没得过的就是理解不了。尹老师，您对我们你看多用心多关心的。
1: 应该的啊，我对大家伙的用心和关心都是应该的，因为你们太不容易了。
4: 对对。
1: 我问您一下啊，您一共是用了几个疗程的药呢？
4: 哦，我当时一共是用了4个疗程的药，按照场外老师的指导，我是一开始1天2次，一次10粒这么用的，后来就是用到第13天的时候，我感觉到越来越好。庞外老师啊，又给我调整了剂量。
1: 眼睛有什么改善了？具体的说一下。
4: 好的，好的。反正就是现在看东西吧，清晰多了，不怎么变形了。黄斑区的黑影也散开了，眼眶呢不干不胀了，也不头疼了。用到第3天的时候，眼睛就开始出现排毒的反应了，就是那个分泌物啊特别多，有股腥臭味。有的发黄，有的它是发黏。排了16天他就不排了，从那之后呢眼睛就感觉到轻松多了，看东西呢也清楚多了，后来这个分泌物是一天天的少了，眼睛呢越来越轻松，越来越亮了。用了有1个多月的时候，我上楼梯看东西啥的歪歪扭扭的现象也不那么严重了。用了1个疗程之后呢，看楼房呢不那么弯曲了，黑影也是慢慢的看不见了。后来看东西也清楚了，大概又过了3天吧，能看到那个在阳台上的晾的那个衣服了，也能分辨出这个颜色了。等用完4个疗程之后，效果特别好。
1: 啊，这个疗程是效果的保证啊。现在这个视力提高了吗？
4: 现在提高了，左眼的视力能达到0.7，右眼0.8了。
1: 太好了，视力呀、啊，干啥都没问题了，出去钓个鱼。在鱼钩上穿个蚯蚓啥的都没问题了。
4: 没问题，
1: 挺好的。
4: 我老伴儿这段时间，你看他就是穿针引线啥的，我都比他帮忙穿。老伴儿眼睛还是不行。
1: 老伴儿眼睛也不行。老伴儿是什么情况？
4: 我老伴儿他这个眼睛呢，就是不怎么严重，是初期的白内障，还有结膜炎。 就是每年春天的时候都会犯病，一犯病他这个眼睛又红又痒的，就得点眼药水。
1: 那常用的药用上就好点儿，不用就严重，是不是？
4: 是的，是的，就是这样的。
1: 嗯，
4: 就是今年开始呢，看东西他这个眼前也有雾了，看东西有重影。他跟我说是眼睛开始出现问题了，得赶紧治疗，不能耽误了。我就赶紧给林老师打电话，你了解情况后，说是没必要用蒙药治眼气方明目25微丸，就给他开了这个食疗方。
1: 对，因为突发期的白内障，咱们是有很多方法去对付的啊。
4: 嗯，是，让我老伴儿自己做苦瓜泡沫瘦肉汤。
1: 嗯嗯，对。
4: 说是针对就是这个结膜炎的，另外还有鸡肝、鸡蛋、芥菜汤，说这个是针对初期白内障的。
1: 那这两个食疗方老伴儿都用了吗？都喝了吗？
4: 用了用了，是患者喝的，老伴儿喝了3个月之后。之前他那个眼睛的雾和黑影呢也都散开了，没吃药的眼睛也就好了。
1: 啊，那挺好的。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4: 是这样的，今天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我们老两口的眼睛现在都恢复了，我们心里特别的高兴，也想感谢感谢你，跟你说一句谢谢。
1: 行，这样的感谢电话咱就不接着唠了啊，老两口呢获得到光明就好了。咱就不占用时间了啊，好了，
4: 好的，
1: 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4: 好好好，那先不打扰你，谢谢你，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严老师您好。
1: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呢。
5: 哎严老师，
1: 哎，
5: 接通你的电话啊，我的心里边了特别的高兴。
1: 啊，我也很高兴，每天和大家呢咱们聊一聊病情，聊一聊生活，给大家解决问题，对我来说呢也是一件又开心又有意义的事儿啊。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5: 我是河北保定的。
1: 哦，今天打进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请说。
5: 哎行，你看我是偶然在收音机里边听到你这个讲座了啊。听到之后啊，我跟我母亲都十分高兴，就觉得眼睛有希望的啊。
1: 嗯，
5: 你看我这个眼睛比较严重，15年的时候做的手术，到21年这视力又不行了。21年视力是0.3左右，22年就完全没有视力了，不过还有点光感。
1: 啊，您当时做的是什么手术？是白内障吗？
5: 对，是白内障。听你的讲座啊，我就感觉我又燃起了一股希望。在没听收音机讲座之前吧，我没感觉我的眼睛能好。
1: 因为啊，我们大家对眼病的知识啊不了解，其实我们对未来的恐惧包括迷茫都是因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是因为这个不知道我们才会恐惧，当我们了解之后我们就不会再恐惧，不会再迷茫了。另外我也说过，有光感就有希望啊，这不单是鼓励大家伙的话，我从医这么多年呢，研究的就是眼睛，治疗的咱就是眼病，所以经过我的手，有光感的治好的恢复视力的患者比比皆是，这是临床经验。所以只要您呢相信并且采取行动了，咱们光明就会有机会回来的。
5: 是的，你看我跟我母亲听到之后吧，就特别有信心。我小女儿还在上大学，我母亲已经83了啊。你看这家里全靠她干活，我啥也干不了。我就感觉特别的愧疚。听到你的讲座之后吧，小女儿知道了，马上给场外打了电话。场外老师特别的好啊，说先给报名。我们说需要全疗程，4个疗程的全都领到了。
1: 那您太幸运了。因为咱们现在全国各地啊，这个药啊太不好买了。而且呢很多地区啊没有半价补贴，相对价格也比较高， 我为什么给大家申请这个半价补贴呢？就是想帮大家呀，咱们能少花点钱就少花点钱。现在您用药多少天了？
5: 第五天，
1: 眼睛有没有啥变化呀？
5: 用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眼睛特别舒服了。
1: 啊，舒服了，排毒的反应有没有啊？
5: 暂时没有。
1: 哦。
5: 但是看东西啊，已经比以前清楚一些了。走路的步伐也稳了。
1: 好。
5: 我老母亲看到也特别高兴。到了第五天的时候啊，老母亲说给尹老师打个电话吧。看来你的眼睛有希望了。老一辈的人吧都比较感恩，就是想办法跟你通个电话，说说这眼睛的情况。
1: 很好啊。我呢不仅是为您的视力恢复一些高兴，也为老妈妈呀对您的爱高兴。80多岁的老娘看着闺女因为眼睛不好走不了路，老妈妈内心她得多难受啊，她还得强压痛苦的照顾你。那么当她看到你的视力一天天好起来的时候，你的眼睛舒服了，这个老妈妈内心多欣慰啊。
5: 哎，是的，我母亲特别的高兴啊，这真的要感谢尹老师。
1: 我对自己的定位啊，是咱们老百姓的医生，是为大家服务的。我不在意自己的名头，我就是个眼科医生，能帮大家治好病啊，是我应该做到的。现在您这个视力呢恢复的挺好，后期咱们再接再厉。您现在是怎么用药的呀？
5: 早上10粒，晚上10粒。
1: 第一个疗程呢暂时这样用，后期呢场外的老师会回访，配合好他们就行。
5: 哎，好的，我这心里有好多话，感谢那人脱牙老师，也感谢你任老师。
1: 其实我内心也是一样的，感恩恩师，也感恩大家，是因为我们共同的努力，才得以呢让我们攻破很多的难以治疗的眼病，才能够让我们去治好自己的眼病，让大家呢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您我以及所有的眼病患者的心愿，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块继续的努力。
5: 林老师，我还有个事儿啊。你看我这个右眼睛吧，是在1982年有一次重感冒失明了。现在说的是左眼，右眼失明已经将近40多年了。前天晚上这个右眼睛这个眼底啊老是感觉痒痒的。我也给场外老师反馈过。场外老师问我是不是有什么基础病。我说没有高血压。身体没什么别的疾病，可能都集中到眼睛里了。场外老师说，这很有可能是因为身体状况特别好，眼睛也能受益。
1: 这种情况啊，一个是身体状况好，因为各种的眼病的根本原因是干眼通道不通，有慢性病的人，干眼通道堵塞的是更为严重。所以呢您打通了干眼通道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另外呢就是您的信心，对我们和蒙药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信心。从我内心来讲啊，我希望您的治疗呢更上一层楼，一天比一天好。当然我也会关注您的情况的。好，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了。
5: 哎，好，谢谢尹老师。
1: 哎，不用谢啊，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5: 再见。
2: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
3: 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

0: 诉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5: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6: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8: 及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建锋。昨天，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经综合评审，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贵州3名勇士上榜，他们分别是及时发现山体崩塌险情、协助群众转移的马昌泉，因勇救落水者不幸牺牲的罗德举和廖江林。10月10号到13号，第13届中国茶叶博览会在山东济南举办。贵州省茶叶协会组织省内重点茶企组团参展，并于10月11号举办前茶专场推荐会，推介2红3绿1磨等特色茶品。
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北京时间2026年9月1号上午10点，在中国甘肃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的发射工位上，由中国民营航天企业安徽星河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中大型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智神星一号按预定程序顺利升空，最终精准进入预定轨道，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枚从中国戈壁滩起飞的全新液体火箭不仅为中国商业航天补上了5吨至15吨级运力区间的关键空白，也为全球低轨卫星组网市场带来了一个新的低成本运力选项。今天节目开始，与安徽台一同去关注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
9: 3、2、1，
10: 北京时间2026年9月1日10时，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甘肃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安徽省航空航天爱好者魏伟：
11: 非常高兴，此次的突破安徽的骄傲，非常壮汉，现场观看非常棒，作为安徽人我非常骄傲，非常自豪。
10: 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箭头集团董事长孙玲玲：
12: 今天现场观看，心情是非常的激动，这个是我们池州的突破，也是我们安徽的突破，也祝愿我们国家的航空航天事业越来越兴旺。
10: 智神星一号为2级构型，全长52米，星级直径3.35米，起飞质量约283吨，起飞推力350吨， 其主动力系统为星河动力自主研制的苍穹50 CQ50 真栓式可重复使用液氧煤油发动机。火箭一子级采用七台 CQ50 发动机并联方案。面向大型星座组网和大型卫星发射市场，该型火箭设计重复使用次数不少于25次，能为商业卫星客户打造高效率低成本的太空专列。安徽星河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动力制造部部长邢百强：
9: 个人的理解，商业航天呢是对这个近轨道和中低轨道然后进行一个开发，或者是充分的去降低它的发射成本，是有利的。
10: 作为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安徽星河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商业火箭领域的头部企业。2019年，这家企业落地安徽池州境内的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开始专注于智神星系列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的研发生产。团队攻坚核心动力技术，在池州建成总装厂房、发动机试车台，开展大量地面试验，累计试车时长超2万秒。2023年5月，首枚智神星一号火箭在池州总装下线。随后火箭相继完成极间分离、整流罩静力及分离等系列试验。2025年11月，火箭一子级动力系统海上试车圆满成功，标志着大型地面试验全部完成。星河动力执行总裁夏东坤：
13: 在未来通过这个火箭的回收呢，去降低它的发射成本，提高它的复用的周转的频率。那么这款火箭产品呢，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安徽，也是我们池州，那么第一款完整生产的种箭的产品，具有一定的时代的意义。
10: 这次首飞取得圆满成功，验证了智神星一号整体技术方案的正确性和可靠性，意味着火箭能够成功飞上去，具备满足商业卫星客户发射需求的能力。接下来，智神星一号将推进回收复用验证，确保火箭一子级能够返回来，降低发射成本。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型号总指挥刘建设：
14: 单位的运输的价格它是降低的，你比如说是固体，可能是运输一公斤原来是十几万，现在是7-8万、4-5万，或者说3-4万，能降到这么一个级别。而咱这个液体火箭，咱们这个智神星火箭，它会从3-4万一公斤、2万一公斤，甚至会降到1万一公斤以下。
10: 根据规划，智神星一号将采取3步走战略，稳健推进高频复用与商业化。第一步为首飞基线验证，完成入轨，全面获取全舰飞行数据，验证总体动力控制机械能力。第二步在后续飞行任务中逐步开展一子级载入控制、山格舵控制、制动减速及海上陆地定点回收验证，实现一子级完整垂直着陆回收。第三步进入高频复用与规模商业化运营阶段，优化复用检修流程，降低复用成本，提高复用周转率。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型号总指挥刘建设：
14: 这款火箭呢，是中国商业航天能够运营的中大型液体火箭比较重要的一款，相信在经过2-3年的一个就是迭代，然后把火箭的可靠性、成本、运力都进行一个优化，很快它会成为咱们商业航天运输的主力军。
10: 智神星一号遥一首飞成功，标志着链主企业星河动力的产品迈入固液并举、双轮驱动的新阶段。目前，安徽省池州市组建了总规模12亿元的商业航天基金，链主企业星河动力已吸引20家上下游核心企业落地，推动商业航天从研发制造向场景应用延伸。其中，平天星座首发星池州一号计划年内发射，将实现森林防火监测、野生动物保护等多场景应用。英式瑞达将建设感算通用太空算力星座， 为生态环境监测及双碳战略提供天基技术支撑。同时，远期将建设及成果展示、沉浸式体验、发射观摩、科普教育于一体的航天产业研学基地，填补安徽省航天工业旅游空白。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招商五局局长贺一南：
12: 我们将牢牢锚定区域性火箭制造中心的目标定位，携手目前已经集聚的23家上下游配套企业，共同推动火箭产业链，实现从小到大、从固到业、从一次性到可复用的三级跨越，加快构建皖新用皖建、新建用皖材的产业生态闭环，让更多的池州造、安徽造翱翔天空。
10: 长江奔流不仅滋养了江南的温婉，更托举起大国重器的腾飞。为什么是池州？答案藏在得天独厚的地理禀赋与产业生态之中。长江黄金水道为火箭发动机等超大件设备的运输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的物流通道，稳定独特的地质条件成为建设火箭发动机试车台的稀缺资源，为动力测试筑牢安全基石。而迅猛发展的新型材料与半导体产业则为商业航天提供了坚实的配套支撑。从九华山路的静谧到长江之滨的繁忙，一座江南航天城正拔节生长。这里不仅有青山绿水的生态底色，更有逐梦星辰的科技亮色。安徽池州正以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完善的产业链条，在万亿商业航天赛道上书写着属于皖江小城的宏大叙事。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说起中国速度，一列列飞驰的和谐号、复兴号动车组见证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飞跃和中国速度的跨越提升。一分快则一分强，中国速度逐级提升的背后有着无数默默奉献的科研工作者，他们千淘万漉钻技术，顶风冒雪搞实验，一次次刷新速度能级，助力中国高铁成为亮丽的国家名片。稍后我们就跟随青岛台记者走进中国高速动车组发展建设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梁建英，听他讲述他与飞驰的高铁背后的故事。
15: 一提到高铁，大家脑海中都会浮现出它飞驰而过的画面，有速度又不失风度，是很多乘客对它的评价。作为高铁的设计者，梁建英与高铁的结缘是一段美好的童年回忆。梁建英：
16: 我是出生在吉林的一个小镇上，父亲呢是铁路工人，他的岗位好像就叫值班员吧，每天要接送到这个车站的列车的。虽然这个工作很简单，但是父亲做的也很认真。我们家当时住的地方就离火车站很近，大概直线距离也就200-300米，所以我每天都能听到这个火车轰轰轰隆隆的这样的一个声音。我们小的时候睡觉也是伴随着这个火车的这个轰隆隆的这个声音去入睡的。当时坐在这个手车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个时刻，因为这个车啊很特别。那个时候到了冬天，它是生炉子的，这个炉子里面烧的是煤火。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坐在小板凳上，围着这个炉子，就这么跟着大人说说笑笑的就到了这个城市去。所以对我留下的这个印象也是非常美好的。是那个时候感觉这个火车虽然看着比较粗笨，冒着浓烟，但是也是能够把你带到远方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嘛，所以觉得这个火车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词。
15: 梁建英，我国高铁装备行业唯一的女总工程师，现任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1995年，从上海铁道学院毕业的梁建英被分配到山东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工作，先后主持完成时速200至250公里速度级 CRH380A 动车组等关键产品研制， 其中 CRH380A 新一代高速动车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是中国高速动车组自主创新阶段的重要标准。

0: 质性产品。2024年1月19日，梁建英被授予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谈起最初要建造 CRH380A 列车的情景，梁建英依然记忆犹新。
1: 当时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呢，其实挑战是非常大的，虽然高兴，但是我心里很忐忑，因为 CRH380A 这个380这三个数啊，代表的是时速38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概念，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国内外运行的这些列车，它的速度是没有达到这么高的，没有一个可以直接给你一定经验或者特别成熟的一些经验让你去借鉴的，所以这无形当中就会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0: 为了摸透动车组在高速运行条件下的动态行为、性能和规律，梁建英带领团队开展海量的科学研究实验，每天凌晨4点开始准备，白天跟车10多个小时，晚上还要整理当天的试验数据，制定第二天的试验方案，没睡过一个完整觉。2007年12月，梁建英团队成功突破空气动力学、系统集成、车体转向架等关键技术，国内首列时速300至350公里动车组成功问世。梁建英和他带领的团队开始了中国高铁加速度的巨人之路。
1: 我们在去解决列车的抗风性能的时候，我们要去做仿真分析，会做一定比例的模型，拿到我们国家的风洞实验室上去做我们的风质噪声和气动力学的一些基本性能的试验。我们国家并没有一个真正的1:1的一个地面的大型的实验装置来给我们提供基本的实验的基础，我们就在兰新县的百里峰区做列车在大风状态下它的整个的运行姿态的基本的表征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把车拉到建路上，在那蹲守了2个多月，目的就是等大风。那个时候我们跟当地的气象部门联系很紧密，我们就会去问今天什么时间会有风，他会给我们一个消息，今天大概风速是多少，风向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会提早把车拉过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去做相关的空气动力的实验，来看我们车和风之间的对抗性，去提出我们列车在什么样的风力下它的运行的速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来保证列车在大风状态下的运行安全。
0: 就这样，梁建英带领团队在京津、武广、郑西高速铁路完成了累计长达2年的线路试验，历经450多项仿真计算、1050多项地面试验、2800多项线路试验。2010年 ，CRH380A 成功问世。同年12月3日 ，CRH380A 动车组在京沪高铁先导段进行冲高试验，试验运行时速达到486.1公里，创造了运营列车世界最高试验速度。这一速度至今没有被打破。中国速度震惊世界，在同事眼里，她就像个拼命三娘，身上一直有股敢拼敢闯的劲儿。其实，在这个行业，女性很少，但梁建英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比男性弱。在复兴号正式问世前，需要进行大量的碰撞试验，团队20多个人半年时间都在做着一件事儿，但几次试验下来都失败了，这让不少同事都萌生了放弃的念头。但梁建英依旧是那句话，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有希望。
1: 在技术创新的路上也不允许你永远失败，但是失败又是不可避免的，你不能说因为一个项目的一点点的挫折去完全去否定一个团队的贡献，这是有问题的。让他们觉得在创新的这条路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总能找到一个可以交付后辈的支持者，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
0: 据测算，在复兴号时速350公里运行的时候，车辆内部的噪声大概是在65至68分贝。为了降低噪音，梁建英和研发团队从铁科院环形试验基地到大同县、哈大县、郑徐县，跑遍了大江南北，经历了严寒酷暑。当复兴号震撼问世时，整车阻力降低了12%，噪音降低了4至6分贝，平稳性指标达到优级，一项项先进的指标标志着中国高速列车的新高度。2017年，复兴号正式投入运营，并于9月在京沪高铁以350公里的时速运营，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

0: 我们整车的降噪的效果，这样的付出也是非常值得。
1: 梁建英曾说过，巨人的肩膀不好站，说到底还得让自己成为巨人。
0: 咱们国家的高速列车的技术呢，是走了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这样的一条道路。在我们引进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合作方还是一个比较好的老师，他告诉我们怎么做，做的步骤讲的还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但是呢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我们如何能够知道内里原因，还是做了大量的一个工作，性能跟哪一些关键的系统，哪一些关键的部件是有关联的，我们把它解耦出来，拿到实验室线路上去做试验。做完试验呢，我们把这些数据要进行细化的去分析，要用理论能够去解释通。在你技术不能够和别人对等的时候，你的谈判的能力是非常弱的，很苍白。技术你是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自己去掌握一定的核心技术，我们才能够对等的平视的跟别人去做一些技术交流。掌握了核心技术，也是能够保证我们高铁技术持续创新能力的必要的手段。
1: 曾几何时，思念与乡愁需要几天几夜都难以到达，如今中国高铁以风驰电掣的速度让千里之遥变为咫尺之间。如今中国高铁不仅仅是钢铁巨龙在大地的驰骋，更是中华民族创新精神与奋斗意志的生动诠释。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拉着我们奔赴更加紧密相连、繁荣共享的未来。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3: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4: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唉，今天又得迟到。
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5: 美女，等一下，美女，
4: 别理他。
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7: 刚上车的乘客，
3: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5: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3: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9: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0: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9: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11: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12: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忠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11: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12: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3: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4: 您好，您的快递。
15: 哦，
7: 我闺女记得，小伙子。

0: 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0: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6: 心跳指数上升中。
7: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8: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6: 健康指数下降中。
7: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0: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 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8: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9: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9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0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1: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0: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12: 重点是鼓励

0: 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1: 15、17，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4: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装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不掉，能保证这里颗粒归仓。
3: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5: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3: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1: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6: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7: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人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8: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9: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19.9毛一斤，下一步想继续扩作。
8: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10: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肉鲜鸡不鲜。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2: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13: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隧道长势。
14: 你看看这隧道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那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3: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15: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13: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0: 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2: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3: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1: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2: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1: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4: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6: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5: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6: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7: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9: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8: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9: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8: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4: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10: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11: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

0: 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加医广筛整式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1: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2: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1: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3: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6: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5: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6: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5: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6: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4: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7: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4: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10: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9: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 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10: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十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十月为30万吨，十一月增至50万吨，十二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7: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13: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12: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4: 巴拿马9号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12: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14: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2: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 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7: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4: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15、20、10，
13: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4: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3: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5: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6: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7: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8: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7: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

0: 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 给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3: 即时资讯，
4: 现关注。我是建锋。10月8号，携程发布中秋国庆假期出游报告。数据显示，西藏同比增长近50%，青海、贵州、新疆均增长约1/4，贵州跻身全国前三。据贵州边检总站统计，今年中秋国庆期间，贵阳口岸出入境人员10353人次，出入境航班共计82架次。入境外国人排名前三的依次为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贵州少数民族题材儿童音乐电影《勇敢女孩合唱团》正式官宣定档，将于10月20号登陆全国人民院线。
5: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6: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7: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今天节目中邀请广东省越前协作工作队的相关负责人，研究区域经济和国际贸易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广东、贵州两省今年共同签署的打造越前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框架协议为切口，围绕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越前两省的协作成效及协作领域模式等方面的变化，探讨如何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结合越前协作30年实践，在常态化帮扶阶段，以更高水平把越前协作引向深入，共同谱写越前高质量协作的新篇章。
8: 来自广东的农业、文旅、工业等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点对点、面对面、实打实的帮扶贵州。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9: 越之前协是今年我们两省人社部门协作组织开展的大湾区专家人才到贵州来做这么一种服务。2020年的3月6号，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座谈会上讲到了要实现五富，然后今年在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总书记又一次提到五富。从我们越前东西部协作的角度来讲，14、15时期就已经是在紧盯五富，干部人才就

0: 交流就是要解决个五湖里面的三湖，一个是人员互动，继续互学，观念互通。我们五年整个学派的专业技术人才已经超过10000名了。
1: 今年的话，我们惠州党政代表团把广东省作为我们第一站，签署了打造粤黔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一个框架协议。
2: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提出打造这个粤黔东西部协作的升级版？
1: 我们现在是多重历史的交汇点，今年是东西部协作30周年，而且现在是到了一个常态化帮扶阶段，也是承前启后的一个阶段，很多的资源需要协调和统筹，把大湾区的技术、市场、人才和我们贵州的算力、文旅，还有是特色农业产业那些给它协调起来。
3: 罗老师这边呢，他主要是站在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我想从微观呢，从贵州和广东两省具体的情况呢，来谈一点自己的这个看法。2025年的国家考核评估当中，我们粤黔两省的评估都是好，分别位居东部的第一名和西部第一名，双方都做得特别好。今天的贵州呢，它又面临这个新的情况，我们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当中，要展现贵州的新风采，更期待呢与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省在农业人数字五个方面都实现更深层次、更高领域、更高水平的一个协作共赢。那么从广东这边来讲呢，这30多年以来，广东都是我们全国经济的领头羊，
2: 是
3: 中央对广东也有新的一个期待，在高质量发展当中，所以说他自己呢也面临着珠三角和非珠三角发展有一个不均衡，然后经济指标呢和非经济指标，比如说生态指标，它有一个不均衡。那么广东要寻找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它也需要一个腹地资源，也需要和我们贵州的资源结合来服务大湾区的建设。
2: 那您站在这个广东的角度给大家也说一说，为什么今年提出打造这个升级版？
0: 今年是15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总书记作出指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了，在促进脱贫攻坚和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以后啊，东西部协作的整体思路发生了改变，就从14-15过渡期的接续帮扶巩固成果，逐步升级为双向赋能共同发展，跟着振兴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升级为了不断夯实防止返贫致贫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底线任务也从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转型升级为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这就是我们说的三个转型升级。但是呢，不管它如何转型、如何升级，还有三个不变，我们要助力贵州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这条底线不变，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这个目标不变，保持省级的协作关系不变。面向15-15，针对这三个转型升级和三个不变啊，粤黔两省之间就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协议来约定，一个新的政治框架来指导，就提出来了打造粤黔东西部协作升级版这么一个概念。
2: 那升级版升在哪？
0: 比如说劳务协作，贵州籍在广东务工的人回流成为常态。为什么他回流？就是因为这么些年贵州的人群人居环境越来越美了，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所以他宁愿在家。我们下一步重点来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劳务品牌打造、产业提供这种岗位，侧重于就地就近就业。总书记要求是要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干部队伍，所以教育医疗协作这一块，我们会侧重于建立师带徒这种关系，团队带团队，加强我们派出来的老师与什么与本地的沟通交流，
2: 就是要真正的给你教会，
0: 哎，教会嘛，
2: 而且把技术留下来。
0: 以后相互的沟通会越来越重要。
1: 目前产业生态什么方面，其实我们是从市场供需的角度来说的。第一个就是矿产资源的合作，14-15后期我们就在思考怎么让我们的矿产资源榨干吃尽，这就需要我们技术的投入和人才的投入。 比如六瓣水的铝业，由于东西部协作的帮扶，让我们的铝业在技术市场上面都得到很大的提升。磷化工产业最大的典型就是宁德时代、比亚迪、磷酸铁锂的电池，让我们贵州省的 GDP 和工业生产产值、增加值都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也让我们在矿产资源的合作上就是迈入了一个新的台阶。第二个是算力和电力的合作，你在人工智能时代，算力的尽头就是电力，而我们贵州省又是能源的大省，我们有很大的优势。另外，贵州省和广东省都是我们东数西算工程八大枢纽节点、十大数据中心集群之一，这两大集群恰好形成了很大的互补关系。还有一个就是算力的产业链的延伸，打造我们贵州省特色的芯片产业。芯片的封装中有一个叫金刚石，它是人造的金刚石，我们是人造金刚石这个省份，所以说我们在这些产业链上是有很大的优势。通过相互的协作延伸产业链，提高算力的能力。第三个就是文旅产业，贵州省现在有10个文旅景区，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地，我们贵州就占了4个，全国只有15个。在暑期，多数的客户都是说广东话的。我们曾经问过他们，我说你们怎么到贵州来了？
0: 他就喜欢旅游。2024年呢，广东人来的太多了，把贵州给挤爆了。订房要提前20天订房。那我们这里做了两省的人文旅协作，通过打造叫乡村振兴特色带，扩展为乡村人文旅路线。这个搞了以后，来的广东游客多了。2025年比2024年增长了44.86%，但是贵州的这个旅游划回来，增长了28.68%。
1: 这个其实也是文旅打造升级版的重要的体现。以前的初级版是游客来啊，现在是广东的老板到贵州来搞开发。我们有很多的优秀的文化旅游自然资源，但是呢，我们的思想理念、人才团队还有技术管理都没有我们广东省的发达地区都做得好。所以说我们把我们的人才老板引入到那边来搞开发，打造升级版的文旅市场，不只是协助我们带来了游客，还增加了我们的供给。因为你有更高的供给，所以才又带来更多的游客。
3: 我讲一个我们生活中的小故事。第一个就是菜的问题。在铜仁有一家蔬菜基地，是跟东莞结对帮扶的。2022年就获得了进入东莞的认证，头天采摘，第二天就可以到东莞的菜市场。2年之后，他又获得了去香港的这个认证，又打开了这个香港的市场。我深圳的同学给了我这张深圳盒马生鲜的截图，它就是有这种供港基地的标志。第二个呢，是来自于毕节啊，七星关的一个养殖场。这家企业呢，品质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也是因为缺乏认证，去不了大湾区。经过东西帮扶之后，给他认证了。2024年的时候，这一家养殖场的10000多枚鸡蛋就顺利的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进入了澳门市场。
0: 这个叫正品，有了正品以后呢，就可以。
3: 这个正就是深圳的正。第三个就是我们枫糖梨，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我们新鲜的枫糖梨，请大家品尝一下。
2: 这个我们都舍不得吃啊，这个。
0: 真正的枫糖梨。
3: 2025年，正林枫糖梨在大湾区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9700多万元。除了西南地区以外，广东就是我们枫糖梨的最大的销售地区。除了它本身的品质培养以外呢，我们广东的帮扶作用也是非常大的。
2: 咱这个枫糖梨也不能再吃了哈，因为太贵了哈，栏目组经费有限哈，
3: 测下去哈。这三个故事就是前货初三典型的缩影。14五期间，广东帮扶贵州的12个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建立了459个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63个正品认证，为我们贵州的农特产品南下出山出海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呢，我们特别加强了物流的建设，叫做1+8+60的前货云仓，把全省范围的优质的几百家农产品生产企业组合在一起，通过物流8到9个小时之内就可以直达湾区。不仅仅去大湾区，我们还要通过广东出海，我们还要去东南亚。
2: 每一个贵州人来说，

0: 广东从来都不遥远。早年无数老乡南下务工，大家口中一句撒光，攒着一代代人跨越山海的谋生记忆。30年前，深圳最先与毕节、黔南结对，正式拉开粤黔协作的序幕。后来，贵州第一条高铁贵广高铁的全线开通运营，标志着贵州迈入高铁时代。两地虽山海相隔，但一次又一次的双向奔赴，让彼此情谊愈发深厚。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认识两位与广东有着30余年情缘的归雁。
1: 六高一点，不一带口的位置有没有东西？南下广东打工，12年，07年在广州创立了吉他厂，我是第一个把吉他厂搬到镇安来的。
2: 欧美国家他们的穿法就是比较时尚，个子高的话穿起来也挺漂亮的。87年镇安第一批去的广东，我们当时去了300公里。来都先倒过来，我是2021年8月回来正安开这个厂的。
3: 你几时有啊？
2: 让更多的宝妈，不像我们那个时候走那么远嘛。
4: 带着在沿海学到的手艺、积攒的经验和资源，
3: 那个今天怎么样啊？
4: 越来越多在外打拼的正安青年返乡，开启创业之路。
5: 在正安吉他产业园区5分钟车程内即可配齐吉他生产的各种材料。2025年，园区完成吉他生产254万只，实现工业产值10.5亿元。
6: 我们创新推出了澳门设计加正安生产加横琴销售的跨区域协作模式。截至去年年底，我们通过横琴的平台推动了有26.7万把的正安吉他交往葡语系拉美国家。2025年出口达2亿4800万。
4: 山海虽相隔，但步履从未停歇。30余载，一把把吉他撑起特色产业。一间间厂房守住万家团圆。
0: 这一把小小的吉他是粤黔协作迭代升级的缩影，也是国家东西部协作战略不断深化的生动缩影。那30年来，在不同时期，我国东西部协作关系呈现怎样的特点，又有怎样的变化呢？
7: 主要是分三个阶段，三个特点。1996年到2012年，东部对西部的帮扶主要是资金的帮扶，给项目给钱。第二个阶段是2012年到2020年，那个时候帮扶主要是农村基础设施、医院、产业转移。2020年脱贫攻坚能够顺利的完成结束，这个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的。第三个阶段，东西部协作从单向的帮扶到双向的赋能。以前广东省只是广州对我们定点的帮扶，但是后来变成广东省对贵州省全省的新移民的协作来帮扶。这个阶段要形成共赢互利的关系。
0: 李老师，从经济学看，不同发展阶段的帮扶重点分别有哪些不同呢？
8: 第一个阶段，萌芽阶段，也就是从改革开放到95年之前，先富起来的省份在政策上要支援支持。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从96年到15年，就提出了人才技多领域的合作。东西部协作呢，就变成加快脱贫致富的深化发展阶段。从我们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一阶段我们已经引入了内生增长理论，通过项目的援助帮助西部自我造血，东部的产业开始向西部梯度转移了。第三阶段，2016到2025这10年，这个阶段的重点呢，除了经济工作以外，要更加做好产业、劳务、消费以及创新协作方式，在生态治理、社会文化、旅游方面都要有所创新。

0: 一阶段的经济学特征归纳成共同富裕制度协调
1: 啊，
0: 这30年的东西部协作完整的展示了发展经济学的一个理论特征，当然这也是发展经济学和中国国情相结合取得的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1: 这一下子就清晰很多了。
0: 我这里还可以给大家补充一个福建和宁夏对口帮扶的故事。2007年，一个福建的商人到那个地方去，发现他很适合种葡萄，就投资建了葡萄园。到2024年底，整个闽宁镇葡萄园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7.5万亩，综合产值超过了30亿元。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资本推动。福建和宁夏之间呢，也有技术推动型的，比如说中国联通在宁夏的中卫市建设了闽宁云数据中心，所以闽宁合作在中央的扶贫协作当中得到了非常好的示范效应，给全国人民进行一个推广。
1: 在2025年的时候，国家考核评估当中，粤黔两省东西部协作评价均为好。那这份成绩的背后有哪些经验或者模式可以作为样本供全国复制推广？
2: 广东东西部协作能够连续9年走在全国前列，其实这个里面有这么几个秘诀。第一，坚持财政援助资金投入的力度不减。我们5年啊，跟拨付贵州财政援助资金是174.4466亿元，涉及到社会捐赠资金22.3195亿元，引导企业到贵州来投资1345.7亿元，实现消费帮扶1018.52亿元，帮助96.55万名贵州籍的劳动力实现就业。第二个呢，我们坚持干部人才选派力度不减，每人是221个党政干部，五年我们整个选派了10188名专业技术人才到贵州来。第三个呢，我们是坚持结的帮扶关系更加紧密。
1: 嗯，
2: 广东6个地市来帮贵州的8个市州、84个县级单位来帮贵州的66个县，学校结的呢是1283对1441，医院结的是367对370。还有广东2067个发展条件好一点的村、社会组织还有企业，接着帮扶贵州2512个村。过去5年啊，我们探索形成了14项工作创新。
3: 举个例子，现在广东省对我们贵州省的那个茶产业和特色农业的支持，已经进入了智慧农业，从基地、生产、加工全是智能化的。第二个，广东的研发叫贵州的制造，深圳华为把它的研发基地弄到贵州来了。深圳是有个专门做宣传产业的，把他们很先进的技术以我们来战略有效的结合。初步统计，两省5年多来有90几个产业园区，带动50多万群众实现创业就业，这些都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获得。
1: 明白。李老师，您这边。
0: 我就接着讲后面的2个家啊，第一个是广东市场加贵州产品，有这么几个点是值得我们推广的。第一个点呢，叫做标准共建，实现农产品到标准商品的转换。珠海帮助我们遵义煤炭把我们夏秋茶呢做成了新茶饮，两方共同打造了贵州新茶饮原料茶精致绿茶的团体标准，就不再是单纯的卖农产品了。第二个，平台搭建，实现了从信息孤岛到数据高速的转换。2026年4月份，我们建了一个贵州新茶饮大宗原料茶交易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你就可以对所有的原料进行溯源，实现了数据的高速运作。第三，物流基建，农产品对冷链物流的要求非常高，所以呢，我们主要围绕着产地仓加冷链专线加销地仓，一头一尾建仓库，中间用冷链物流给你沟通起来，这样子效率就特别快。
1: 今年呢，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第30年，也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站在新一轮合作起点，粤黔协作作为推动东西部协作和先富带后富的典范，该如何共同谱写高质量协作新篇章？领队先说。
2: 过去是大协作，产业协作，劳务协作，

0: 消费协作、科技协作、社会力量协作。现在我们要加两大协作来，金融协作，人文旅协作。长沙湾帮扶街上过去的五大协作鹿角点已经发生变化了，产业协作鹿角在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劳务协作鹿角在不管你在哪里结业，只要你也活干。消费协作，过去我们侧重于卖产品，现在我们要卖文化、卖旅游。社会力量协作，侧重于乡村振兴、基础设施、人生基本公共服务。人文旅协作，互相把对方视为旅游目的地、消费的目的地，为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更多的经营支持。
1: 没错啊，李老师。
2: 未来常态化升级，我们在新的领域和赛道其实还有一些很多值得合作的模式。过去贵阳海关你报完关之后，你到广东，你到南洋，你到深圳去，你重新得报关。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有了国际陆港之后，我在贵阳海关把通关手续做完之后
0: 就 OK 了，
2: 在深圳我就直接出去了。所以我们贵州的外贸企业要进一步的加强和广东各个港口城市之间的通关协作。
3: 稍后继续收听关注节目。
4: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6: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5: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7: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8: 让开，别挡路。
9: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8: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10: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1: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2: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3: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1: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4: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5: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6: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7: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8: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9: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8: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9: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0: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贵州如何紧扣国家东访西移的产业转移机遇，在产业梯度转移当中实现从被动承接到主动融入的跃升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黔南都匀21医疗成衣智能车间和毕节高新区宏盛纺织工业园区，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三个维度出发，解析贵州为何将纺织服装确立为155重点特色产业，以链式思维推动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体系提质发展。
3: 这是我们的自动裁剪车间，
4: 这个是怎么操作的？
3: 通过电脑路径设计它的裁剪线路，裁剪的精准率达到了99%以上。
5: 跟以前靠人工、靠老师傅的经验的裁剪，那个又费时又浪费边角变量哈。
3: 现在我们整个电脑排版几秒钟就可以排出来，而且它整个裁剪的时间大概在20分钟左右。层数越多，我们单位时间裁剪的效率就越高。
4: 那做完这道工序的话，接下来裁好的布会被送到什么地方？
3: 裁片我们会以分扎的形式捆绑以后，从这个吊挂系统直接传送到同事的每一个工序上去。
5: 这个吊挂系统很有意思啊。
3: 这个一是土地集约，向上要空间；第二是效率。我们整套系统一条轨道连接所有的楼层，5楼的裁床，4楼的仓储，3楼的缝纫到2楼的包装，全程通过吊挂系统实现跨楼层、跨区域运输。
4: 一条龙下来，然后刚好这个服装就做好了。
3: 对，是这样理解的。
4: 但是我刚才看咱们企业的名字其实是叫21医疗，但是你看全部都在生产服装和布料。那怎么会跟医疗有关呢？
3: 我们不但是一次性医疗器械，也包含了医护级的一个服装品牌，包括一次性卫生用品这些。主要的话还是以家居服装品类为主。
5: 那你们现在是做代工还是做品牌？
3: 我们做的是自己的品牌，我们的品牌叫秋外衣。都匀是生产基地，总部在杭州。
6: 21医疗是我们2024年引进的重点企业，去年1月份签约，3月份就投产了，全年产值达到了4000万。
5: 那这个效率挺快的，像类似的工厂有多少家？
6: 都匀现在轻纺及配套企业有40余家，主要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像我们21的拥有自有品牌的 Q21 卡特兔，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给品牌企业三福做代加工的。我们现在也鼓励都匀是所有的企业发展电商原创自己的品牌。
5: 从全球产业发展的规律来说，不论是从欧美到日韩，还是到中国东部沿海，都是遵循了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成本驱动和技术驱动的迭代。不论是代工还是品牌，都是都匀的双轮的启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战术。
3: 就像我们这个，它每个工序上都有一个平板电脑，记录了他们每天的一个工作状况。

0: 记录这道工序的标准工艺要求，它能减少这个工作的一个误差，包括它每天的工作时长、工作收入是多少，都能直观地体现出来。
1: 您这个工序主要是干嘛？
2: 拉腰。
1: 大概您一天能做多少件？
2: 700多。
1: 哇，那这个速度也是很高效的哈，速度很快。为啥？看着那个数字蹭蹭蹭往上涨是吧？
2: 是，
1: 那就是赚到腰包里的钱。
3: 这种智能化可能对以前那种完全依赖熟练工的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吧。
0: 如果是熟练工当然最好啊，但是就算是新手不熟悉，进来我们也有一个培训周期啊，短期内都可以通过培训来上岗。
1: 现在咱们厂里大概有多少工人？
0: 有将近200多。其实得益于我们一个品牌的优势，还有一个订单的支撑，再加上地方政府配套的一些招工政策，还是减轻了我们的一个招工压力。
4: 自从发展新房产业以来，就一直在做招工的努力。我们组建了招工专班，到外省进行反向招工，已经登记了500多名有意愿返回到都匀回来上班的熟练工。到都匀上班，从教育、医疗的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政策。21医疗也开设了自己的专项公交车，来把员工送到厂里面，这样就缩短了通勤时间。
3: 贵州省15-5的规划是到2030年就业达到20万人，那么有了产业就有了就业，有了就业老百姓的美好生活就来了。贵州润彩包装有限公司，
0: 这是我们
3: 本地的企业，
0: 本地企业目前我们也在寻求本地的这种上下游企业的一个合作。
4: 我们从发展新房企业以来，就一直在重点围绕产业链招商，润彩包装就是我们的产业配套企业。这家企业在我们园区的产值也有2000多万，帮助我们本地做包装也有1000多万。
3: 这产业链补齐了，集群建起来了，那咱们的这个效益就更好了哈。
1: 这衣服都还挺多的，你看这边还是睡衣哈。
0: 我们主要以家居服这一块为主。
1: 咱们都匀是在服装产业怎么布局的呢？
4: 省里面关于新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说得非常清楚，全省的产业布局是错位发展，各走特色。而我们都匀目前的定位是主要发展内衣服饰、运动服饰，以都匀市绿荫湖产业园区为核心，打造智能制造产业园。其次，围绕产业链的上下游做招商，然后逐步补齐袜子、面料加工、饮料加工的这方面，最后继续补充包装、物流、仓储，让整个产业链更加完善。15期间，我们轻房产业的产值应该会稳定在20%以上。
1: 21医疗为什么会选择在都匀呢？
0: 我说句实在话，就是从签约到试生产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政府帮招工、帮协调、帮配套，我们企业只安心搞生产，这也是为什么集团决定以都匀来辐射云贵川市场的重要因素。
4: 针对招引的这些企业，我们也是做了轻纺政策服务包，从企业的签约到企业的投产，都有全链条完整的闭环的服务发展。今年的话，我们也在贵州省里面的平台申请了贵州省都匀市轻纺纺织服装特色产业集群，已经申报成功了。
3: 我觉得这个对中西部产业的转移来说，解决了企业最担心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用工问题，一个就是政策的落地的问题。都匀市的做法对于咱们县域经济的发展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实践指导意义。
1: 杨老师，我在想一个问题啊，纺织服装产业它并不算是一个新兴产业，那为什么我们贵州要发展它呢？
3: 从国家的层面来讲，第一是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纺织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我们有大量的劳动力需要就业。第二呢，纺织业是一个产业链很长的产业，它是融合了农工贸1、2、3产的。其实我们也没有说是淘汰纺织业，而是优化升级，是从传统的纺织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发展。
1: 那我们贵州发展纺织服装产业还有没有其他的价值？
3: 我来说一组数据， 2025年前11个月，全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总计超2600亿美元，其中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出口占了总额的56.5%。同时期来讲，贵州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进出口增长额增长了29.4%。这也是充分说明了贵州外贸发力的方向是和国家的纺织品出口的主要市场是高度重叠的。
1: 听您这么说，我觉得咱们贵州发展纺织服装业对于贵州发展外向型经济是有很大的作用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细聊。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在都匀市看到了纺织服装产业的下游，也就是成衣制造。那么纺织服装产业的上游是什么样的，我们也可以去毕节看一看当地的织布机是怎么转起来的。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是我们织造车间，一共是600台设备，主要是以生产防晒服的面料、弹力面料为主。我们现在基本上在做的都是外贸单，主要就是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日内瓦。
3: 我看生产还蛮自动化的。
1: 咱们这个机器平时的话，一天要工作多长时间？
2: 正常现在都是24小时。我们智能监测，它是可以看到每台机的运行的速度、运行时间，包括运行效率。
1: 咱们宏盛是从江西过来的，
2: 我们就是总部在江西万年县。
1: 那怎么想到选择在毕节再建立一个厂？
2: 在毕节呢，它一个气候、温度、湿度，对于我们纺织企业来说啊，都比较友好。
1: 这个跟咱们纺织企业有什么关系？
2: 因为你像纺织纱线，它都是比较脆的，它如果湿度大了，它的断它就会减少。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毕节啊，在外务工的，我们叫纺织类的务工人员，
3: 纺织上打工的比较多，
2: 占比很高，人员方面也是一个优势。然后另外一个，因为我们属于高耗能的企业，我们到这边以后给我们解决了新能源配比，降低我们的综合能源大概降低到20%左右的能源配比这一块。
1: 我是注意到了咱们毕节这边还成立了一个轻纺产业发展局。
5: 省里面呢是成立了一个省管的一类大型企业，叫做贵州省纺织集团。成立这个轻纺局呢，我们是贵州第一家。
1: 那专门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5: 咱们政府把纺织服装把它拔高到首位产业的一个具体体现。省里面呢其实已在支持我们毕节打造纺织服装的全产业链的集聚区，那毕节呢就作为一个东纺西移的个核心区来承接这些产业，
1: 主要是来服务我们当地的这个纺织产业的发展。
5: 企业入驻开始到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一个人一个项目作为专程包保来把这个项目全部服务好，所有的东西交给我们来跑就行了，然后我们去联动其他的部门。
2: 没有他们的帮扶，我们企业不会投产那么快，因为正常我们纺织企业投产打底是1年的周期，但是我们从进到生产4个月，这就是显而易见的高效。
3: 这个事情从我们产业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呢，因为有一个首位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定位，那我们就需要在组织架构上来做保证，发改呀、工信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职能部门，它要负责很多的行业。那我们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只专门服务于纺织行业，效率肯定是高的。其实企业过来的时候很害怕的一个问题就是政策的延续性，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组织架构的保障，保证了政策的供给，让我们企业更安心。
1: 是给咱们企业吃一颗定心丸嘛？
2: 对对对。
1: 宏盛现在在咱们毕节的整个纺织行业链条当中，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2: 我们没来毕节之前啊，毕节它是有一个叫服装项目集聚区，它但是呢它的布料是空缺的。宏盛过来相当于填补了毕节有一没有布的空缺。
3: 这就是15五规划正强调的沿链补链和强链。
2: 对。
1: 那杨老师，我们贵州现在纺织服装产业它发展的总体情况怎么样？
3: 2025年贵州纺织服装产业工业总产值刚突破100亿元，从业约5.5万人，到2030年要形成1到2个百亿级的集聚区。宏盛所在的毕节目标是到15五末轻纺规上企业突破80家，总产值突破300亿元，路子已经铺好，关键在落实。
5: 25年以前咱们毕节基本上是集中在制衣端，那现在我们有衣有布了，我们现在还缺个东西，有布无染， 那我们的印染厂呢也在加快的推进，毕节的纤维以及织造、印染、面料还有我们的成衣制造正在加速的贯通。
1: 那印染厂在整个的纺织服装行业链条当中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3: 是一个承上启下非常重要的一环，批布通过印染之后价值链提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如果送到外地去染料的话，物流成本太高了，所以说它是一个卡利润和卡环保的很重要的一环。那像安龙啊、盘州发展棉花纤、成衣、内衣、鞋帽加工，形成各自的特色，形成错位发展的格局。
1: 以后咱们这个衣柜一打开，全是咱们贵州制造。那咱们主要销往的国家和地区是哪些地方呢？
5: 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以中科进出口贸易公司为例的话，它其实主要集中在泰国、菲律宾、越南。
3: 全省各地的纺织都在向全世界出口，铜仁璧江的服装是走的非洲，安龙的轻纺走的是东南亚，多云的产品卖到了日本、韩国和印度。全省7亿，毕节一家就占了半壁江山还要多。而且毕节的出口呢，形成了两条主线错位出海的格局，一是大宗面料南下东南亚，这恰好就踩中了当前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这样一个节奏。东南亚现在是承接了大量的成衣组装订单，但是面料是跟不上的，急需从中国进口。咱们毕节呢，现在是拎包投产生产的这种化纤布、坯布，正好补的就是东南亚的缺口。也就说明了咱们已经从单纯的承接转移变成了面向东盟的供应链的源头。第二呢，就是品牌成衣金黄制衣直接卖到了美国、俄罗斯和法国，这说明毕节制造已经得到了国际市场品质的认证，进入了国际主流市场，这超过50%的占比，靠的不是运气，靠的是咱们轻纺局成立之后把首位产业做成了全品类出口硬实力的体现。
1: 那咱们贵州是怎么把这些出口加工基地真正做起来的？
5: 拿咱们毕节来说，第一个方面就是依托咱们比如说像宏盛、瑞金等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的一个集聚。其实第二个就是依托国家的东纺西移的战略机遇，我们精准的承接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些纺织服装企业。其实像我们的宏盛，它就是从江西来的，我们的盛安它从安徽来，精锐又是从广东来的，其实这些呢就是很好的一个招商门店。
3: 贵州省15目标很明确，产值翻番，百亿集群，就业20万人，怎么实现呢？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条呢就是要沿链，二就是强合。毕节和贵安新区作为双核，毕节是纺织用纤维、织造印染、面料加工、成衣制造贯通融合。贵安呢是依托恒力加沈纺集团做品牌面料的集聚，其他地方就做配套，比如说都匀啊、三穗呀、德江等等，全省一盘棋，各有特色。贵州省的打法吧，我提炼一下：省级定目标，双核挑大梁，多点来做配套。本质就是面试思维下的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
1: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聊的是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提质发展。那么用最简单的话来讲，什么是现代化产业体系？
3: 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深刻的阐述，归纳起来就是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这样的三大方向。同时呢，也要求产业体系具备完整性、先进性和安全性。
1: 其实很多人一听说咱们贵州搞纺织服装，第一反应就是贵州不产棉花，而且呢，贵州又不靠海，凭什么呢？在贵州15规划当中呢，却把纺织服装列为三大特色产业之一。那为什么是纺织服装？一个传统的产业为什么会成为贵州现在发展的特色产业？这也是我想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它的战略价值到底在哪里？
3: 传统的纺织业的发展，它的原材料就是棉、麻、丝这样的一些原材料，但是现代的纺织业来讲，它已经发生变化，比如说梅花纤，贵州有江南梅海之称， 梅制化纤、氨纶、涤纶这样的一些优质材料是我们发展纺织产业的一个优势。另外我们还有生物质的优势，就是深穗鸭、锦屏鹅，那么鸭绒、鹅绒都是高端羽绒服的天然原料。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贵州不靠海，但是贵州已经建立起了立体层网、多项贯通的这样的一个综合交通体系，已经从西南内陆的腹地转变成了面向国内外开放的重要节点。路网建设已经实现了立体化的互联互通，国际通道方面，中欧班列常态化的运行，西部陆海新通道连接广西出海，国内向东衔接长三角、珠三角，向西是中老铁路已经深入东盟市场。除此之外，我们在用工成本、用电成本、用地成本还有气候适宜这些方面呢都有优势。服装是衣食住行之首，作为14亿人的内需，我们发展纺织行业是有底气的。我们发展纺织行业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一场立足省情、顺应大势进行的一个精准布局，通过承接转移与产业配套形成产业集群，与比较优势的突围来重构产业链。
1: 那咱们贵州如何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
5: 省里面的这个指导意见呢，给咱们明确了这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说承接不是搬家，而是升级，不搞淘汰产能转移。鸿盛呢带来的是最先进的智能资金。第二呢，咱们招商呢不是捡到菜篮里面都是菜，也就是我们瞄准了链组的这个企业。那鸿盛来了以后呢，我们马上这个印染也快跟上了。也就是说呢，一个龙头能带来一串的这个配套，就是我们链式招商的一个逻辑。提质呢就更深一层的含义呢，就是让这个产业链本身呢更完整，它更有韧性。
3: 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品牌的问题。贵州有一个独特优势，就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我们在通过省里面的一些锦绣计划，还有工厂跟设计师跟工艺大师这样的一些对接，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措施呢，让我们的民族文化像苗绣、洞锦、马尾绣等等跟咱们的纺织行业紧密融合起来，苗绣走向国际舞台，就充分说明了咱们的品牌发展路径是可行的。
1: 其实我们可以把视野再放大一点啊，中西部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向高端迈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3: 中西部应该成为纺织行业的一个重要的承载区，承载东部纺织产业升级过程当中溢出的制造能力。我们有很好的资源支撑，过去全球纺织供应链它过度集中在沿海，当国际地缘政治一变，订单就可能受到阻碍。中西部地区布局纺织制造能力，本质上是为整个行业提供了一个战略纵深，让中国纺织在应对全球供应链重构的时候拥有更大的腾挪空间和回旋的余地。另一方面呢，在绿色制造方面，贵州清洁能源占比高，绿电本身就是一种竞争力，不只是产品好，还要生产方式是清洁的，才能适应当前尤其是欧美市场的需求。国际品牌都在追溯供应链的碳足迹，谁能在绿电加纺织上提前布局，谁就能在全球供应链里面多一张通行证。
1: 那15-5期间我们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体系提质发展过程当中，还能够借到哪些力呢？
3: 重点是三股力量。第一，借好通道降本的力量，像毕节鸿盛85%的出口，说明了我们的面料和成衣品质和成本已经能在东南亚市场上站住脚。它背后真正的一个变量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贵州由内陆的腹地正在重构为粤港澳东盟走廊上的节点。这就意味着在大湾区研发加贵州制造加东南亚市场的这条链路上，我们可以做规模化制造的那个核心环节，这是解决了一个出得去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借好前粤协作的这样的一股力量。今年是东西部协作开展的30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正在打造 月前协作的升级版，从单向的帮扶转向双向赋能。广东拥有成熟的纺织服装市场体系，最前沿的设计品牌和最大的外贸流量，而我们有劳动力，有电力，有标准厂房，还有像毕节轻纺局这样的专职的服务机构，两下一对，正好把协作升级为广东总部加贵州基地，广东研发加贵州制造，广东市场加贵州产品的深度的结合，这是第二股力量，解决有订单有技术的问题。那么第三呢，就是双核联动的内生力。我们讲前两股力量是属于外部的红利，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我们省“十五五”的产业空间布局上，就是刚才我们反复说到的链式思维集群发展。以前毕节是家里有矿，现在我们手里有布，流通有通道，身边还有伙伴。只要把交通红利、协作红利和政策红利这三股力量拧成一股绳，真正建成西部领先的全产业链的高地。
6: 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7: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9: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1: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2: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3: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2: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7: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4: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5: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6: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7: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建锋。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财政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配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权益类基金成立门槛拟降至5000万元。中国天眼发现世界首例尚在演化的原生脉冲星三体，这也是第二例被确认的脉冲星三体系统。
7: 评书联播，
18: 闹了半天，他是五魁手下的一名总兵，姓关，叫关达，人送绰号大刀将。据他自己说，他是当年关羽、关云长的后人，是真是假谁也不知道。因此，他穿仗打扮尽量都效仿关云长。你还别说，还真有点像。 关达为什么暗中下手呢？放了五魁的吩咐，昨天晚上他们都安排好了。头一个下场的是谁？

0: 用什么办法，第二个是谁，第三个是谁，这招不行，那招怎么怎么怎么办。所以这头一个呢就是关达下场，这小子那真是五魁五亮的铁杆爪牙，恨不能一刀把秦琼给劈死，给武少帅报仇。秦琼呢心里特别不痛快，心说来的这人，咱俩一无冤二无仇，你这是干什么的？有能耐可以，你说清楚怎么暗中下手啊？有心发作又一想慢着，别给我姑父找麻烦，我现在正倒霉的时候，处处都得检点。叔宝把火又往下压了一压，冲着来人一抱拳，请问这位将军，你这是何意，因何偷袭于我？姓秦的，不认得我是谁吧？告诉你，在下姓关，单字明达，我是北平府的总兵官。至于为什么偷袭你，你心里还不清楚吗？哎，我们少帅武安福跟你何仇何恨，被你用两头蛇给扎死了。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把你砍了给少帅报仇，这不是公平合理吗？哎，你还问个什么劲儿？秦琼啊，实不相瞒，今天你来容易，想走可就难了。你服气不服气吧？莫非还想跟本将军比比不成？你看这小子也没心眼儿，这一番话把目的全都说清了。当然他们俩说话，将台上的人和周围的人听不清，光看他们嘴动狠。你想能容纳50000多军队的大教场，那得多大呀？他们就放开嗓子喊，台上徐能听见。秦琼就跟他解释，关将军，你方才说的既对又不对，我无缘无故能扎死少帅吗？第一，我不认识他是谁，二是他先动的手要结果我的命，我没有办法，我们两个人才夺枪，是他自己把自己扎死的。你们为什么非把这罪名往我头上强扣不成呢？关将军，即使我扎死了武安福，该怎么定我的罪就定我的罪，你们设下圈套要置秦琼于死地，恐怕也交代不下去吧？呸！什么叫交代的下去，交代的不下去呀？我就知道要你的命，拿命来！这家是举刀便剁呀，毫不留情。秦琼没有办法，让了他几招之后，合双锏跟他站在一处。您看这关达能耐是不错，但是跟秦琼比的一块差的不是一点半点。秦琼今天也是激劲儿，两个人打到15-16个回合，二马一错蹬，秦琼是反背一剪，正抽他后背上，啪！这下横着削到脊梁上了，要没有铁甲护身呢，就得把他打个骨断筋折。就这样可也不轻啊，把关达揍的在马上摘两摘，晃了两晃，好悬没从马脖子上掉下去。幸亏他手疾眼快，双手扣住铁骨梁，往马背上一趴，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匹马奔东北方向就跑下去了。可关达也回归了本队，在马上也坐不住了，撒手扔刀滚鞍下马，趴在地上哇一口血喷出来了，顿时人事不醒，教场上一片哗乱。 有人用软床把他抬走，找大夫调治，咱不必细说。单说北平王罗毅在台上看得十分清楚，老头子把脸往下一沉，二位大帅王爷，方才这怎么回事儿？这关达受何人的主使？因何暗中下手啊？莫非是你们哥俩交代的不成？不，王爷错疑了。这事儿我们也不清楚，大概关达贪杯了，不然的话，就是他有别的意思。容卑职要调查清楚，一定好好调查调查，他这是为什么？至于他挨打，这是咎由自取，那是自然，那是自然。王爷，不过表少爷这两下子可不含糊啊，能够转危为安，佩服佩服。他们正在台上说话呢，从黑旗的脚下是一马飞出，一员大将是直奔秦琼。这回秦琼看清楚了，来的这个主身高一丈挂零，跟自己不差上下，头顶冰铁盔，身挂乌金甲，外罩皂罗袍，胯下大黑马。再看手中擎着一条混铁大枪，真好像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要不注意啊，跟三国那张飞差不多少。这位催马摇铁枪来到秦琼的马前，把战马带住，姓秦的，你小子手底下可够狠的，我跟关达莫逆的交情，我要给他报仇雪恨，拿命来！招枪！招枪！招枪！不等秦琼说话，他就扎了秦琼十二枪。秦叔宝是左躲右闪，把枪都躲过去了，最后用银装锏压住他的枪杆，咯咯咯，妈！我来将通明，再战也不迟。你是什么人？嘿，我也是北平府的总兵官呢。你爷爷姓赵，单字明霞，人送绰号铁枪将，招枪。闹了半天来人叫铁枪将赵霞，是关达的好朋友，那跟五魁五亮没得说。他下场的目的也是按着事先安排行事。简短接说，他跟秦琼站在一块儿二十来个回合，让秦琼一剪正砸到他左腿上头。这秦琼手下给他留着情啊，不然就结果他的命了。这一下把腿骨砸折，战马是败归本队。时间不大，秦琼是连胜两战。罗成长出了一口气，心说表兄真有两下子。来人，传我的话，擂鼓给我表兄助威。杜文忠站到梯子口这高声喊喝，弟兄们，擂鼓给表少爷助威。一声令下如山倒，时间不大，鼓声就响开了，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三军儿郎高声呐喊，秦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表少爷使劲儿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这人呢都叫人来疯，得有给加油的，有喊号的。本来他没那么大的劲儿，哎，精神头这一长起来，这劲儿也就来了。秦琼也不例外，一看三军弟兄给自己摇旗助阵，顿时这精神就长起来了。 正这时，从南边一马飞出，有一人是直奔秦琼。等跟秦琼马打对头之后，此人把马带住。秦琼一看呢，这个人个头不高，而且没有盔甲，穿着一身软烧的衣服，发金箭袖袍，腰束战带，鸟翅环得胜钩挂着一条方天画戟，走兽壶玄天带是装弓和箭。往脸上看，这人三十来岁，长得小头小脸，小鼻子小眼儿，肉嘎子眉毛，一对黑眼珠，八字断梁胡，能有个三十五六岁吧。这个主来到秦琼的马前，冲着秦琼一抱拳：“哎呦，秦将军，表少爷一向可好？小可有礼了。您看这位多和气，跟刚才那两个主是截然不同。”秦琼赶紧以礼相还：“不敢当，不敢当，请问将军尊姓大名？”在下人送绰号小后羿，我姓孙呢，叫孙成，现在帅府担任二品中军主将。哦，原来是孙将军。表少爷，方才我可开了眼了，我看您的剑法出众，果然名不虚传，佩服佩服。不有那么句话吗？见高人不能交背而师啊，我打算在表少爷台前领教领教。秦琼一听这位啊，也没安好心，您别看说话和气，意思还是打算跟自己比武，那又只有奉陪了。秦琼点了点头，请问孙将军，那么咱们二人比一次什么呢？我说，表少爷，要比试兵刃，我肯定不行啊，我也不敢。这么办吧，咱们俩人换个新鲜的，我打算跟表少爷比试弓箭。哦，比剑法。对了，您还不清楚吗？身为大将，不一定跨马征杀，对剑法还得精通。秦琼说：“好吧，但不知怎样个笔法。”好，现在我就准备上，然后再向您解释。孙成说到这儿，冲身后一招手，跑上一伙军兵来，马上就把他场地中央收拾干净了。首先先挖了俩坑，埋了两根竹竿，这两根竹竿是笔管调直，落到地面上的也能有一丈二尺高，两颗竹竿中间的距离是一丈五，然后在竹竿的头上拴了一根绒绳，这绒绳非常结实，把它绷直了。在绒绳的正中挂上一面金钱，这金钱呢能有脸盆口大小，是铜制造的，蹭的锃明刷亮，外边是圆的，里边是个方孔，这方孔能把拳头塞进去再撤出来，也就那么大。在金钱的下头有挺大挺大的丝线穗头，为的是把金钱给坠住了，即便刮风这金钱也不摇晃。然后军兵弟兄又量了一百步，在一百步之外用白灰撒了一道白杠。一切就绪之后，孙成乐呵呵的跟秦琼解释：“表少爷，看见没？今天呢，我跟您就这么个笔法，我射三箭。这头一箭， 叫百步穿杨。我在这100步以外发出这支箭去，正好从金钱这个方孔穿过去。假如这个箭没射正，挂着边儿了，金钱就发出声音，那我就算失败了。反之，这支箭穿过去了，没碰着金钱，我就成功了。这是头一箭。这第二一箭呢，叫凤凰穴窝。什么叫凤凰穴窝？我第二支箭发出来，箭头穿过方孔，稍微的停留那么一下，然后穿过方孔落在地上，这叫凤凰穴窝。反之，我这箭射的劲儿大了，跟头支箭似的穿过去了，没停留，我算失败。或者说我这箭射的劲儿小了，没到达方孔落了地了，我也算失败。第三支箭，我箭射绒绳，把绒绳射断，我的马也到金钱下头，我伸手把金钱接住，这叫怀中抱月。我要能做到这一点，我算成功了。不知道秦壮士敢不敢跟我比？秦琼一听啊，心里头可着了急了。本来秦琼的剑法平常稀松，要说不会呀，还不是那么回事，要说十分精，还谈不到精。就像小后羿孙成提的这个办法，秦琼根本办不到。但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明不行也不能那么说呀。所以秦琼也就豁出去了，冲着小后羿孙成一笑，好，在下奉陪。呵，孙成心说，姓秦的你甭狂，现在你就得栽跟头，我把你撅个对头弯。要说比兵刃，我肯定白给；要说比剑法，你呀12个捆成捆你也不行。不然的话，怎么把孙成也排在计划之内呢？闲言少叙，单说小后羿在走兽湖玄天带时抽弓搭箭，先拉了拉这张弓，哎，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烫！哎，嘎吱吱吱吱吱吱，烫！试了试功力，觉着不至于发生意外，他才扣上一只三愣透夹锥。在没射之前，小后羿孙成把马催开，先围着个教场转三圈，转完三圈之后，先到这金钱底下，然后把战马催开，直奔那白线儿。这100步也不近了。秦琼在旁边瞪眼看着，就见小后羿孙成把马催开，从金钱底下穿过，是直奔白线。这马的速度可加快了。当这匹马越过白线之后，就见孙成冷不丁的一回身，喊了一声：“张，趴这儿！”这支箭像流星一般穿过金钱的方孔，一点都没碰着。在场的几万弟兄高声呼喊：“好剑法，真是神射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是摇旗呐喊。五魁五亮在台上坐着，不住的点头啊。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 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0: 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来走进到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自打咱们节目播出以后啊，很多家人经常跟我讲说，石老师啊，大伙儿总说医者父母心，医者父母心的，那么这个父母心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心呢？朋友们，我举个例子啊，其实父母和儿女之间，大伙儿想一想，它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儿女没有饭吃了，这个父母一定是想办法让他有饭吃的。作为医者呢，就是要把我的家人，我的亲人当作是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看待。如果家人们说这个病现在我不去治，我觉得那绝对是不行的，因为任何疾病拖下去都会出现大问题，不管哪位家人有了问题，我都会自责的，而且呢也是我承受不了的呀。为什么呀？因为我有一颗父母之心，这也叫什么呢？父母天地心，大小无厚薄。真正的慈父慈母心里面是没有自己的，全是孩子。那有人也说了，老师啊，不都总讲心无挂碍吗？我告诉你啊，真正心无挂碍的没有这个人，是心有挂碍，心里边挂着所有的人除了自己以外。父母不就是这样的吗？你看那伟大的父母，关键的时刻他可以牺牲自己啊。所以医者父母心，也是医者的善心。而我们看到啊，你看我们目前面对的现实，这次呢因为全国范围内的普遍的中药材原料涨价，咱们这五活康若灵奇方呢，我们这准子国药也不得已呢也要涨价。这医者善心，我知道大伙儿的难呐，所以呢和厂家呢再三的商榷，最后啊我们呢在涨价之前呢给家人们争取到了一个机会。什么呢？就慢点涨，每个地区呢我们呢给上15个名额。再三的去要求，再三的去商量啊，那么最后呢我们争取到了每个人呢给限购一副药的机会。其实我知道对于重症的患者来讲，这一副药是远远不够的，但是你看我们这名额以内，这一副药您还是可以以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拿到，是不是挺好？哎，咱们怎么讲啊，就是省钱了呀，对不对？省钱是硬道理呀。你这一副药至少省很多，因为咱们涨价可不是涨一点半点，咱们现在国外已经是国际的统一的这个零售价格吧，就是已经调整完了啊，已经涨到一片药15美金，是不是啊？原来的才是9美金，咱们这一下涨了接近一半了。那国内涨价是什么样子的呢？对吧？我们还不太清楚究竟能到什么程度。其实这1块钱一片药呢，也是我没要任何的专利费，也没要任何的一些个其他费用，我们才换来的，一直维持这个价格。所以说呢，如果说啊，各位尤其是观望已久，听节目已久，我想用，但是呢，哎，这个犹犹豫豫，一直没动手去打这电话，是不是啊？想用药还没行动的家人，那么你就要行动了。这次错过了，您就多花钱啊，您就是多花钱的。所以说，我们把握住这次机会啊。如果说您有需求，那就抓住这个优惠的机会，别错过，别错过啊。好，那么说完这个事情之后呢，我觉得呀，咱们还要唠唠健康的事情，因为我们健康课嘛，和健康的话题永远是分割不开的。今儿咱们唠什么呢？咱们说说大伙儿这阶段最容易复发，而且呢中老年朋友咱们的范围内呢最容易高发的这类疾病，给大伙儿提个醒。哎，咱们今儿想想这类病，什么病啊？哎，可能您都想到了，是不是啊？这个最高发的一定是心脑血管疾病。各位千万千万不要小看心脑血管疾病啊，因为这个病得了它就要命。各位，不是说光要患者的命，患者可能发病的比较猛烈的可能离世了，也就要了一个人的命，但是呢如果一旦 偏瘫、卧床。

那出现这种这个半身不遂等等的情况，那是要了全家的命啊，是不是？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哎，所以说呢，各位，咱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个疾病啊。同时呢，我也希望通过我在临床当中总结的一些生活的小常识，我们让大伙儿呢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突发猝死的风险。好，我们先看临床数据啊。心脑血管疾病最新的统计数据是这样的。那么根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啊，在2024到2026显示，我国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占到了人数众多的行列内。目前来讲，仅心血管疾病患者就3.3亿，死亡占比是50%。各位，这个死亡率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吓人呢？俩人就一人是死于这个病的，是不是啊？挺吓人。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它，预防它，不要让它爆发。或者是说呢，它处于爆发的时候，我们要有办法把它的危险降到最低。好的，那我们来看，给大伙儿几个生活当中所注意的一些事项，可能是您平时啊不太关注的，或者说我们就知道，哎呀，这个饮食当中的低盐低脂，是不是啊？我们不吃那肥甘厚腻，我们作息比较规律啊，我们吃啊食这个住行，我们需要注意。啊，但是呢，这些啊，哎，大伙儿，你看，往往是你忽略的范围。我给大伙儿先讲一下啊。好，这个事情呢，有很多人是忽略的。怎么呢？因为有很多老年同志啊，有习惯睡午睡的习惯。其实这个习惯非常好，但是您知道，睡对了，它是可以降低心血管发病风险48%的，同时呢，还有助于平稳血压，减少冠心病和中风的风险。但是你如果睡错了，哎，它就会突发心脑血管病。有很多朋友会问，那睡怎么还能睡错呢，老师？嗯，你看下面我给大伙儿就讲一讲，如何把咱们的午睡睡好。首先时间方面，午睡有很多老同志吃完饭倒头就睡，连碗都不刷。为什么？习惯了，吃完饭就犯困了，是不是啊？讲话了，吃饱了喝得了，眼皮儿就发折了。你看，这是老人留下的话，特别准，是不是啊？吃饱了，碗也不刷，推的那会儿，然后我们就睡了。这个其实是不对的，怎么呢？它会造成大量的血液流向消化道，这个时候对大脑的供氧和营养的供给啊，就是明显会下降。如果此时我们就上床睡觉，加上静卧不动，它会造成什么呢？对大脑的供血不足，很容易诱发午睡当中的中风。你看这时间这睡的就不对，是不是啊？咱们起来得重睡。所以咱们应该怎么办呢？就是午餐过后刷刷碗，休息一会儿，是不是啊？甚至呢，饭后咱们溜达溜达，溜达两圈，不要马上去睡啊，哪怕咱们说就是走几步溜达溜达，然后你再去睡，这就是对的了。怎么的？因为首先我们要血液呀，先到胃肠里头，把胃里头的食物呢消化个10分20分的。哎，你这时候你再去午睡，我们血液才能够全部的供给大脑，才能够哎起到午睡的目的，预防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的产生，对吧？还有一个什么呢？哎，咱们睡的时间也不要过长，有的老同志一睡一下午。特别是血液粘稠，你看心脑血管病哪有几个血液不粘稠的呀？血液粘一稠，是不是就爱犯困，对吧？就爱瞌睡，尤其是白天，有很多老同志甚至都睡反了，晚间不睡，白天呢睡不醒，哎，是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午睡的时间有多久呢？一般建议大家就是30分钟就足够了。睡时间过久呢，反而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所以睡的时间我们也要掌握啊，跟做饭做菜似的，是不是啊？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火候，咱们都得掌握好喽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们晚间睡眠呢相对来说比较少的，活动量相对比较大的，你记着了，你这个热量消耗是会增多的，那么血糖的消耗也会增多。而老年人呢普遍的食欲都不是特别的好，吃的都是不太多的，对不对？这个时候糖类消耗的大，你摄入量的不多，它就会容易诱发低血糖。那么这个时候呢，不光是心脑血管病啊，

脑血管病和糖尿病同时存在的朋友，您记着了，您呢如果把血糖降得太低，就会容易造成低血糖症，同时还会容易诱发心律失常，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所以说这点要值得我们注意啊，值得注意。就说呢，我们在这个血糖的监控下，咱们看这个值，你也得注意喽，别太过分喽，别太低喽，这个呢是容易诱发意外的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啊，就是大伙儿这也是容易忽略的事情。我们经常讲，你看就确实是这样，心脑血管病的患者通常都是什么呢？哎，对，别吃太油的，是不是啊？别吃这个太甜的，那就知道这个饮食方面注意。但这些呢您可能很忽略。我下面说到这个可能是您更会忽略的，什么呢？就是有旁人要叫你的时候不要猛回头。哎，这个是很多人都心里边一紧，哎呀真事儿啊，这个我没注意。是不是啊？不要猛回头。为什么？因为就这一个动作就容易造成心脑血管病的突发。能理解吗各位？哎，临床数据显示呢，颈动脉狭窄斑块已经成为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发病原因了，它是有斑块在的。你猛一回头这个动作，它很容易造成颈动脉里头不稳定的斑块受到刺激脱落下来。那么如果随着血液流卡到哪个细小的血管，它就容易诱发相应的梗塞。卡在心里边就是所谓心梗，卡在脑里所谓就是脑梗，这个会直接威胁到我们的性命的，威胁生命的啊。所以说这一点尤其要注意，尤其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千万不要做这种突然性的回头，所以这个要注意好。你看看是不是你有忽略的？哎，大伙说是，你看看就是这样子。还有另外很多人一进家门呢，习惯先用凉水擦把脸，洗把脸，尤其是什么呢？天热的时候，对吧？每天晚间睡觉呢，也喜欢冲个澡。有的呢，说天太热了，我喜欢用凉一点的水。各位，我告诉大家，有的养生大师、美容大师会说，凉水洗脸有助于促进皮肤的紧致，但是这里不包括老年人，中老年同志。不行啊，我宁愿让您的褶子多一点，皮肤松弛一点，但是您尽量不要用凉水这种方法去刺激皮肤紧致。为什么？因为这种冷刺激不仅会造成外周血管的收缩，导致血压升高，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引发冠状动脉严重的痉挛，厉害的很呐，导致斑块破裂形成血栓，这是很容易产生心脑血管意外的，各位能理解吧？哎，所以宁愿咱们褶子多一点，是不是啊？咱们别产生那意外，那意外要命，那褶子多不要命，大伙儿想啊。好，再有啊，我记得有一年我在哈尔滨下边的一个这个上痔啊哪块呢，就是我们去会诊，哎呀冷到什么程度啊各位，就冬天我一出门一吸口这冷空气儿，我都觉得冻牙。哎呀，这种情况下各位您知道，哎，咱们出门戴个口罩的好处在哪儿了，是不是啊？就避免心脑血管意外的突发。同样的道理啊，就是冷热交替的时候，不光是冬天这个戴口罩，像我们夏天有长期的待在空调房里的，出门到了高温环境当中啊，温度骤然变化，这也容易导致我们血管急剧的收缩和扩张，这其实也是很危险的。所以说呢，空调的温度不要调得太低啊。老年同志这一点我觉得做的都很好，但是我给中年人提个醒，因为我们有好多的中年同志，想一想，哎，加入了心脑血管疾病的行列，加入这个大军了，是不是啊？为什么？这是一个其中的诱因。有好多人从空调房里一出来，哎呀，这个外面热乎乎的，挺舒服，待一会儿太热了不行，回去之后没几分钟咣倒地了。为啥？冷热交替，对不对？大伙儿想，是不是每年都这个新闻都是有报道的啊？大伙儿琢磨。好，说到这儿，其实老师啊常说，我们剩下的呀，老同志们、老哥哥、老姐姐们，我们剩下的全是时间，千万别对健康的，这个有影响的方式上，啊，这个去节省时间，好不好？因为很多病说白了都是上年纪之后着急得出来的，意外得出来的，没注意的。

是不是？所以说呢，你看心脑血管意外的案例都在提醒着我们，生命是非常脆弱的，真的黄泉路上无老少，你一个没在意，一个没注意，哎，一个不理乎，你看很容易咱们就丢掉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啊。好，那么我们想远离心脑血管病，除了我们所说的大伙儿不太注意的和已知的这些个常识之外，那么我们最好的保命方法又是什么呢？哎，你看看又是什么呢？哎，给大伙儿揭秘啊，咱必须得说，咱得从根本上去解决基础病，你像三高、动脉硬化等等。那么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三高也好，动脉硬化也好啊，甚至于说脑梗、中风有后遗症也好，病根究竟在哪儿呢？大伙儿有答案吧？我觉得有，是不是啊？可能异口同声的会说是三大通道的淤堵，脾胃、血脉和肝肾通道的淤堵，五脏功能受阻所导致的，是不是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老慢疾病的根源所在。好，那就分门别类说一说，先说脾胃。脾胃是什么呢？我们人体的生存之本，常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哎，人活着咱们就得摄住这种什么的水谷精微。现代人真的吃的太好了，太杂了，太油了，是不是啊？太甜了啊，大油大糖啊，这食物都是咱们喜爱的啊，因为谁不想吃那个香的呀。但是各位，三高基本都是吃出来的。但是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同样俩人啊，吃的都是一样，但是人家就不得，咱们就得，为什么？您琢磨吗？哎，对了，首先就是我们的脾胃，脾胃是咱们气血生化之源。您进来这些东西之后，它必须经过这转化，又是油又是糖。其实有的朋友脾胃很强，它都能转化得了。转化好了之后，把过于的糖呢归到什么呢？归到肝里头，变成肝糖原，等饿的时候再调动出来，不至于让人呢饿过劲儿。多余的油呢，同样如此，它也是归到肝肾里头，干嘛呢？再归到肠道里头。这样的话呢，可以润咱们的肠道，让我们的大便呢，哎，不至于很密集，不干燥。您看，这就是脾胃功能强大。但是有的人就很弱，一弱那就糟糕了，怎么的？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啊，对吧？你都转换不了了，你所有的油是糖，它都在血里头，就归到血脉里头了，随着这个血一圈一圈的身体里头走，你看看。那所谓的糖化到哪儿，哪儿来糖尿病的合并症？油到哪块，哪块就容易堵。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纤维蛋白原，他们一拉手得就是血栓。你看血栓的组成就是这些，是不是？哎，所以说脾胃必须要好，这条通道必须要通，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记住，你想好病，你治病的基础一定是先通脾胃。好，另一条通道血脉。哎，我们理解它是血管和静脉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这个血脉串联在一起的，是不是啊？血脉通才能保证我们正常的人的身体活动，思维运动、语言、意思与手、一头足，这都是我们血脉通啊，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这要堵了什么？轻则很痛苦，重则呢就是死亡。不论咱们哪儿疼、麻、肿胀或者是僵啊、冷、凉，它都是血脉不通。严重的就是梗，心梗、脑梗、肺栓塞都会危及生命，所以血脉必须是通的。再一个就是我们肝肾，肝肾什么呢？对人体的排泄的地方，下水道，是不是啊？这块啊必须要强大，如果它不强大，淤堵了，你想想什么后果？垃圾出不去了，对吧？你这一圈一圈的身体里的走，你是什么血糖啊、尿酸呢、啊肌酐呢、啊包括呢我们血脂啊等等等等，它堆在身体里头，你什么病不来？所以说只有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所以这时候我们必须要提到，如何做到这三通，如何做到这五活呢？那就是咱们要用的三通五活疗法，我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要不然怎么说老慢病患者您都不用说是费劲巴力的选什么选这选那的药啊，认准了就行，咱就专治老慢病，别的病咱不治，就治老慢病，就治一体多病啊。五活康寿灵气方咱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生产的，我给大伙说过，我药包装盒上你都能找着这几个字儿：中华

啊，老字号，人家是货真价实，名副其实381年的老药厂，对吧？咱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我们核心是381年的老药引子，我们的原料是野生的六色灵芝和漠北的8年黄芪，我们的生产工艺是9蒸9酵古法制药，我们现代的工艺加持有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最后再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不仅最大程度的保留的活性，而且我们是中药当中已知的分子量最小的，只有123道尔顿的新型的超低道尔顿的中药，吸收最快，可以100%吸收，而且还一个咱们的剂型最好，因为以前我们是净高高方类的，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剂型再做了精进，我们把它做成了片剂，为什么呢？浓缩再浓缩，浓缩的才是精华，药力进一步增强，一片顶过去的120倍。所以我们真正做到什么呢？打通脾胃血脉和通道啊，咱们的肝肾这三大通道，哎，同时呢我们再利用里面提取出的899种的多肽多酶，900多种的治愈因子，这些呢渗透到细胞核，开始进行激活五脏功能，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不管您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用上之后很快就能体验出效果，一般3天左右高血压稳步就下降，心脏病心不慌，心不闷，气不短。老同志说太好了，像开了2扇窗似的，真好。其实真的这样的，糖尿病的高血糖的1周时间血糖就会往下走，风湿类风湿的是不是啊？10天8天没那么疼了，中风偏瘫15天左右，有的同志说哎呀胳膊腿都开始有知觉了，像小蚂蚁爬似的酥酥酥的特别舒服，这是什么呢？这是变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康复各种的老慢病症，我们专治老慢病，专治啊，而且呢临床10多万例，我们无一例反弹复发。我总说你治不好给我拿回来，我不让您错花白花1分钱，但是迄今为止我们零差评，老百姓讲话没有找后账的。为什么呢？因为咱一次用药终生受益，就是非常的理想。你看以前咱们总认为风湿骨病三高症，糖尿病呼吸问题心脑血管病太难治，治不了啊，得上之后下半辈子没好了。其实怎么样？不是这样的，只是我们自身受到了局限。我们放眼看看现在医学技术的发展，咱们所谓的难治的病治不了的病现在都不是问题了，对吧？老观念老传统大家一定是要抛弃的，咱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而我们的发酵跟市面上的发酵中药不一样。我讲过我们381年的老药引子，药效能沉到脚后跟，而新型的发酵中药你看只能到嗓子眼儿，这就是区别，对不对？要不然您怎么吃那个啊讲话的这个发面的馒头，您都知道那个山东地区那个特别有名，为啥甜酥酥的特别好吃？因为它跟酵母发酵出来就不一样，人家留的是老面，对吧？我们吃的老卤味，你发现人家老卤汤都上100年啊，新开的，你看看那味儿它就不对，提鼻子一闻它就不一样，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这发酵中药和发酵中药也是有区别的啊。咱们最近呢，我们老同志啊都是很热情的，因为说咱们已经开始这个名扬海内外，那我们国内也是如此。我经常讲，我们从最开始一个地区一档节目，到现在的几10个地区上100家电台都在播出我们的节目，为什么？原因在哪儿？没错，药效决定一切，是不是啊？不得已我们最近要上涨价格了，所以说你看大伙儿都呼吁老师啊，能不能给我们维持一段时间？其实我正在维持，如果说我要不给大伙儿维持的话，这个价格早就调整了，您知道吗？早就调整，因为国外已经开始，我们的出口价格现在已经是15美金，原来是9美金，您算吧，是不是涨了一小半，对吧？我们国内目前没有涨，我给大伙儿争取的还是1块钱一片药，但是名额有限了，每个地区15个名额啊，每个人只能订购1副药，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后的花小钱治大病的最好时机，哎，这是最好的时机，我觉得机会就在眼前儿。而且还有一个，我相信大伙儿只要用上这1副，你就会爱上这个药的，因为你会感受到咱们五合康寿灵奇方的神奇的疗效，真的非常好啊！用的不好，你可以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不让你多花1分钱。我还是说这话，我就是希望大伙儿能通过咱们的好药
把深深的

0: 老慢病彻底康复了，机会就在眼前啊，剩下的呢就只能靠您自己去争取了，是不是啊？好了，那么下面时间我们就不多讲了啊，各位，我们来开始陆续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还是那句话，大伙儿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每天呢，想要参与节目的听众非常多，非常多。大伙儿呢都想跟石老师来沟通沟通，我理解您啊，但是人多呀，咱们陆续安排啊，有安排慢的啊，您呢就是先别这个埋怨，是不是啊？耐心等一等啊，咱们人确实非常多啊。好，话不多说了，下面时间交给各位，欢迎各位走进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
1: 中华老字号林启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元，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元，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元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元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2药惠万家，3通5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在这里给大家汇报一下活动情况，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灵奇方1元占完集活动推出后，全国听众踊跃报名，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与支持。目前中药市场野生药材大幅涨价，平均涨幅超80%，有些野生药材涨幅甚至翻倍或超过3倍。受行情影响，我们坚持采用道地纯野生药材制药的企业，生产成本将大幅飙升。经石主任与厂家艰难协商，本次灵奇方一片1元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只有15个优惠名额，每人限购1副。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你好。
0: 哎，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4: 哎，石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非常感谢您呐，石老师啊。
0: 哎。
4: 哎呀，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啊，
0: 嗯，
4: 它的效果吧，真是太强了。
0: 哎，感觉不错哈。
4: 哎，这一片啊，挺普通中药的120片。
0: 对，嗯。
4: 哎，这用了之后啊，可以说把我身上这些病啊都给治好了。
0: 嗯，好。
4: 哎，我之前吧买了3副药，
0: 嗯，
4: 当时都是1元一瓶买的。
0: 嗯嗯。
4: 听说现在这个中药的药材啊涨价了。
0: 嗯。
4: 出口到国外呢，这一片都达到15美元了，那和咱们人民币呢？
0: 嗯，
4: 这100元了呗。
0: 嗯嗯嗯。
4: 所以我想问一下那石老师，看看我现在这种情况吧，还需不需要再接着用？我呢还想再订点儿，订一份。
0: 好，好，好。您听的呀非常的仔细啊，确实呢，我们现在呀，这个因为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的是全球销售啊，在国际上呢已经涨到了15美金一片药，但咱国内呢，我们维持1元一片，不过我们现在是有名额限制了， 是不是、啊、一个地区15个名额，一个人限购一副啊？咱们也是要调整价格了，这势在必然。为什么？原料涨得太厉害了啊，太厉害了。但是是这样的啊，我觉得您感觉还是不错的，是不是啊？治的还是很好、
4: 嗯、
0: 还是买了3副药啊？那么先跟我说一下您治疗的情况，然后呢，根据您的情况我们再看，好不好？啊，这位朋友。
4: 哎、好的，好的。
0: 嗯，
4: 哎。我这3副药呢还有1天呢就用完了。
0: 嗯。
4: 现在啥情况呢，就是胸口这块吧不像之前呢那么发闷了。
0: 嗯。
4: 气儿呢也不像之前那么短了。
0: 哎。嗯。
4: 就是感觉心脏吧舒服多了，照之前。
0: 嗯、好。
4: 好、就是心脏跳的吧比较均匀了。
0: 哎。
4: 也之前吧那跳的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
0: 嗯嗯嗯。
4: 哎，而且吧原来还就时不时的就是有像针扎的那种感觉。
0: 嗯，
4: 但是现在这个问题都没有了、
0: 嗯、
4: 现在。
0: 哎，是吧，
4: 哎，脸上呢这也有光泽了，
0: 嗯、
4: 人也变得有精神了。
0: 不错。
4: 哎呀，现在一出门这些邻居啥的看见我都说我好像年轻了好几岁呢。
0: 挺好啊。
4: 哎，现在你看这降压药也不吃了，血压也平稳了。
0: 哎、好。
4: 现在血压挺好，血压高压是125，低压是85。
0: 哎，这挺好啊，说明什么呢，咱们这血也干净了，是不是啊？哎，挺好，不错不错。嗯，
4: 现在血压好了，而且吧我原来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的毛病。
0: 嗯, 嗯，
4: 哎呀，这晚上吧总起夜，一晚上得5-6回。
0: 嗯，
4: 完了吧你到卫生间吧也站了半天还尿不出来。
0: 嗯，
4: 但是自从吃上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之后，
0: 嗯，
4: 哎，前列腺增生和肥大这个毛病吧、
0: 嗯、
4: 哎现在都好了。
0: 哎，不错。
4: 你有尿了到卫生间哗哗的就能尿出来。
0: 哎，
4: 而且吧尿的还干净了，到之前呢、
0: 嗯、
4: 哎晚上也不起夜了这回。
0: 哎，好，挺好，是不是啊？现在看起来就是不遭罪了啊。你看这前列腺增生，我以前讲过男同志这个病啊很遭罪的，很遭罪的。一晚上你看8小时睡眠，起5-6回，平均1.5个点洗一回，您说咱还有深睡眠吗？这一宿觉睡得老累了，是不是一点不解乏啊？一点不解乏。那咱们这个病，其实在中医所讲，它不叫前列腺怎么怎么着，因为中医没有这个称谓，没有这个词，它叫什么呀？它叫龙痹之症。龙痹、
4: 哦，
0: 哎，所谓的痹症，不论是骨痹、血痹、龙痹，它都有个痹症。痹症是什么呢？就是血脉的淤堵、
4: 哦、
0: 啊。你看现在我们讲了，这个通了之后就不一样了，包括排尿都顺畅了。是不
4: 是
0: 什么叫3通5活？这就是3通5活的魅力，对不对？一通了马上就好，这就是在恢复。而且我们方子当中还有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的治愈因子，可以快速渗透到细胞核内。它就是什么呢？一个细胞完成不了一个细胞工作，必须增生裂变出若干个，做的事儿还是原来那么多，但是占地面积却大了。那怎么办？我们就得重启细胞的自我修复、自我复制的功能。哎，恢复它的年轻态，所以这样呢，咱们的细胞恢复的这个哎状态是焕然一新的，哎，还是能这个完成原来的工作，所以就不用增生裂变那么多了，这个体积它也会变小，啊，非常好。那您身上这些病啊，其实已经完全是康复的了，啊，我的建议很简单，咱把手里的药吃完用完，咱是完全可以停药的，没问题啊，放心吧，
4: 哦、
0: 好不好？
4: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嗯、
4: 太好了，哎，石老师，
0: 哎，
4: 这个呀，我这心里算有底儿了，
0: 嗯。
4: 然后呢我今天吧打电话还有一个事儿，是不是、
0: 啊、
4: 就是我以前单位的一个老领导吧、
0: 啊、
4: 那时候对我特别照顾、
0: 啊、
4: 我这不上个月去看他去了吗、
0: 啊、
4: 哎呀我这才知道他上个月吧、嗯、就是突发心梗了，下了一个支架、
0: 哦、有
4: 另外呢他还有也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这个毛病，
0: 嗯
4: 嗯、他的脸色不好，就是有点发青、
0: 嗯、
4: 嘴唇吧还有点发紫，
0: 嗯嗯，
4: 我就想啊施老师你给看看，就是他这种情况嗯，是不是也可以用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香中药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啊？
0: 嗯嗯，按照您的描述来说的话，他的病情是比您要重很多的啊，但是他是完全可以用的，因为这个确实是我们的什么的主治范畴，所谓心梗，心梗是吧，梗塞不通，所以做了支架让它通起来，这不根本原因还是什么呢，叫心血管的堵塞嘛，是不是、啊、用支架把它给撑开、
4: 嗯、
0: 啊，但是这种方式是纯治标不治本，对不对？咱们都知道这个方式啊。那么怎么办？3通5活的五活康寿灵气方是最为适合的啦。它是什么呢？三通，哎，通脾胃，消化吸收好啊，通血脉，尤其是要通血脉，才能把营养气血输送到五脏身体各处，尤其是心脏，是不是、啊？还有通肝肾，肝肾通了之后呢，才能合理的代谢油脂垃圾，才能不再堵， 啊，不二饭，对不对？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它是最为适合的这种药。而且我们里面刚才我说了，有那么多的多肽多酶，899种，有900多种的治愈因子，它是可以重启这个细胞自我修复自我复制的功能的啊。一边呢，咱们把血管垃圾可以进行清理，粘附在血管壁上的斑块血栓给它清掉啊，可以瓦解杜绝咱们心梗再次产生。另外一个什么呢，细胞恢复了，心肌开始恢复动力了，对吧，它自己自身的跳动也很好。那么我们讲了，一个是垃圾没了，一个是脏腑器官自身都好了，那这个病来讲它就是完全可以治愈的状态，不复发不反弹。嗯，非常好。这样啊，其实我们现在是什么呢，就是有限购，每个人限购一副药啊，但是他这个病情来讲指定是要3副左右才能完全康复的。那你们自己考虑一下，发动一下周围的人一起给他来定，要不然的话多花不少钱。是不是啊，你可以让家属也帮着，
4: 对对对，
0: 哎，咱们一起来，咱们每个地区15个名额，争取咱们都拿上啊。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因为你看，因为你毕竟是老领导，你呢可以给他先定上一副，用的要是行了的话，让他自己再接着用，是不是啊，咱试一试。
4: 哦哦，
0: 哎，对，这样是会更有信心的，也可以啊，好不好，这样就行。
4: 哎，好的好的，
0: 啊，嗯，
4: 哎，我知道知道了，那我先赶紧先给他定上一副去。
0: 嗯，对，
4: 一会儿名额再没有了，就享受不到1块钱一片了，这个价格了，是吧？
0: 对，没错啊。
4: 嗯，
0: 有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好不好啊？
4: 哎，
0: 就聊到这儿。
4: 好的好的，
0: 哎，赶紧行动了，我们再会。
4: 哎，好，再见，石老师。
3: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3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美金一片，第5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1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5: 哎，请问您是石老师对吧？
0: 哎，是我呀。您好，这位朋友。
5: 哎，石老师好，石老师好。
0: 哎，
5: 啊，您的讲座吧，我也听了有几天了。
0: 好，
5: 我听您讲的五活康寿灵奇方啊，
0: 嗯，
5: 是第5代发酵中药，
0: 是的，
5: 是国内最先进的发酵中药。
0: 哎，
5: 而且吸收快，药劲大。
0: 哎，
5: 还是国药 OTC 的。
0: 对，
5: 没有毒副作用。
0: 哎，
5: 关键是啊，一片才1块钱。
0: 哎，
5: 您说1块钱咱们老百姓怎么都用得起吧。
0: 嗯，
5: 那我就想麻烦您帮我看一看。
0: 嗯，
5: 我用这个行不行啊。
0: 嗯，好的啊。我听一下您的情况，您先跟我说说你的问题，咱们对号入座啊，好不好。
5: 嗯，好的好的，石老师。
0: 嗯，哎，
5: 我呢是在单位体检的时候啊，
0: 嗯，
5: 查出来的那个脂肪肝。
0: 嗯嗯，
5: 还有血脂高。
0: 哦，
5: 啊，其实呢我自己啊挺奇怪的。
0: 嗯，
5: 我就是那种喝凉水啊都长肉的那种体质。
0: 嗯，
5: 平时我吃的也不多。
0: 嗯，
5: 早上的话呢就是偶尔吃点。
0: 嗯嗯，
5: 有时候上班急了呀，啊，根本就不吃。
0: 啊，
5: 中午就是稍微吃的饱一点。
0: 嗯，
5: 晚上回家呢我就吃点水果。
0: 啊，
5: 然后什么都不吃了。
0: 哦，
5: 所以啊我就现在奇怪在哪呢。
0: 嗯，
5: 我不知道是我的肉啊，这个身上长的肉从哪里来的，而且还专门往这个肚子上面长。
0: 哎呀，
5: 我的，我身体方面呢，它就总感觉比较乏力。
0: 嗯，
5: 啊，这种感觉啊，就是好像一点劲都没有，感觉特别累。
0: 嗯，
5: 另外呢，就是我这个腿也不行。
0: 哦，
5: 啊，我今年还没到55。
0: 哎，
5: 我这个腿呀，还赶不上我妈的。
0: 啊，
5: 我妈的那个身体可好了。
0: 嗯，
5: 走路都带轰的那种。
0: 是吧。
5: 哎呀，我就是这个关节不行了。
0: 嗯，
5: 那像蹲下呀上下楼梯呀都不行。
0: 嗯嗯，
5: 啊，现在就遭罪，老是疼。
0: 嗯，哦，
5: 走路走多了呢疼的也不行。
0: 对，
5: 疼的那个滋味真的太难受了。
0: 嗯嗯嗯，
5: 去医院也检查过了。
0: 嗯，
5: 说是半月板损伤了。
0: 哦，半月板。
5: 但是医院他也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治疗方法。
0: 嗯，
5: 他告诉我说得要慢慢缓解。
0: 嗯，
5: 等，
0: 嗯，
5: 严重了呢就手术吧。
0: 哦，
5: 哎呀，我这个人呢，啊，我跟你说，我看到那个针呢，啊，就怕。
0: 嗯，
5: 啊，晕针，打针也晕。
0: 嗯，啊，
5: 更别说做手术了。
0: 哦，
5: 所以我这个心里害怕的要命。
0: 嗯
5: 啊，我就感觉咱们这个第五代华侨中药，
0: 嗯，
5: 五火康寿灵气化确实不错。
0: 哦，
5: 但是我就是。

0: 没有听说过，
1: 嗯，
0: 啊，跟我一样的症状，
1: 嗯，
0: 所以呢，我就打电话想问问石老师，
1: 嗯，
0: 啊，然后我这个心里吧就能放心一点，
1: 嗯嗯，好，我知道了，就是听大伙儿总反馈什么糖尿病好了，是吧？心脑血管病好了，哎，跟我这个的呢没人说，是不是啊？我想问问，
0: 嗯、
1: 是不是啊？我跟你讲一下你就明白了啊。首先来讲，您知道这个在现代医学来讲说你的脂质代谢的能力是不太好的，但中医里头这个情况是给予定义的，是什么呢？叫脾虚之症，能理解吧？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讲的，就是喝水都长肉的人其实就是脾虚，啥呀？运化不好。因为我们的脾呢是吸收营养和气血生化之源，脾虚之后呢，它的运化功能就会下降，我们所吃进来的物质得不到吸收，不能充分的利用，那我们还会出现什么呢？不思饮食、饭后腹胀等等这个情况，还有什么呢？往往这种类型的胖子，大便是糖便，在大便里裹挟着一些不被消化的啊这些食物，哎，所以说呢，你看你吃进来的东西，你没有被完全利用，都在哪儿啊？堆在脂肪里头了。那你想你背了200斤大米走，你根本没利用上这东西，你得背着它走呢，你累不累？是不是就浑身没劲儿、乏力，对吧？四肢懒惰，少气懒言，这就是什么呢？典型的脾虚之症。脾胃虚了，水湿邪是不能被有效的代谢掉的，它会产生一种所谓的虚胖的现象，大腿内侧一点都不紧致，滴了当啷那个肉，是不是啊？所以这皮肤呢，哎，它还会油腻等等这种现象出现。那么脾胃出现问题之后，我们吃进来所有的所谓啊，就是说都转换成脂肪的却转换不成营养的东西都堆在身体里头了，所以这个人还容易形成什么呢？高血脂啊，高血脂。其实高血脂有很大一部分脂肪是堵在肝脏上了，形成什么呢？叫脂肪肝。还有一部分是在心脏上形成，叫什么？叫奶油心啊，就是这样的。而我们这块呢，血液里头的垃圾也会越来越多。那我们讲了血脉淤堵，那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你像你膝盖有疼，是不是啊？还不如这个老太太腿脚好，哎，怎么呢？都是血脉淤堵造成的，啊，血脉淤堵造成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肝肾。其实肝肾的代谢能力是很关键的，因为肾主骨生髓，肝主筋。那你想想，你这种疼，其实也是由于什么呢？炎性废物出不去，是不是啊？肝肾淤堵造成的。那么我们讲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三大通道的淤堵，五脏功能不足，营养气血都不行，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想想是不是就是我们主治的范畴，对不对？五脏就饿着呢，那这个时间越久，五脏受损就越严重，怎么办？那就利用咱们三通五合疗法呀，咱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合抗受灵气方，是不是啊？你看啊，咱们有几个虚损的地方，比方说我们的脾胃肝肾不好，咱们用六色灵芝，青之入肝，赤之补心，黄之补脾，白之入肺，黑之入肾，紫之入三焦，强五脏。我们有8年的漠北黄芪，所有这种虚胖的患者全都什么呢？叫气虚脾虚。所以我们用什么呢？调动气血的方式。那么黄芪干嘛？黄芪是气药之祖，对吧？正对应，这个原料都是很对应的，你光用这俩它还不行的。为什么呢？我们还要进行提纯啊，我们把这个里面的有效成分通过九蒸九窖，通过五滴打印，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把净高钙提纯成为片剂，药力进一步增强。我们这药力特别强，一片顶过去普通的120倍啊，快速的去打通脾胃血脉肝肾三大通道，激活五脏功能。所以您这情况而言，我觉得越趁早越好。为什么？年轻，病情没有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及时的用上，我告诉您特别好。因为脂肪肝下一步啥？肝硬化，对不对？然后是腹水，对不对？然后最后是恶变。那当然我们离那可能很远，但是这个所有的这个小细节不注意，那大的后果不就出现了吗？古诗不就讲了吗？不及细流，无以至江河呀，对不对？所以不容小觑啊。其实您这情况也不重，我建议用上两副药就基本上够用了啊。但是现在有个情况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个地区啊，15个名额限购一副药啊，才能享受这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我给你出个招， 因为您的情况呢比较特殊，就是两副药基本就够用，那么您和爱人呢一块儿打电话拿名额啊，俩人订上两副的话，你想想您省一多半钱呢，对不对？两副药其实是完全能康复你的情况的，您放下我这电话和爱人一块儿去打电话报名就行了啊，好不好？
0: 嗯，
1: 哎，
0: 好的好的，石老师，我马上打电话。
1: 对，
0: 您这一说吧，我就全明白了。
1: 嗯，
0: 您讲的真的太细太好了。
1: 哎，
0: 怪不得大家都乐意找您看病开药。行，那我跟我爱人一起打啊，我们争取订上两副药，把我的病给治好了。
1: 哎，没错，咱们抓紧时间，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给我们场外或者给我打电话，我这电话不好预约，就跟那400沟通啊。好嘞，就到这儿吧，祝您健康啊，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石老师，再见。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小病30天，大病3副药，一片1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你好。
1: 嗯，是我，您好啊，请讲。
3: 哎，石老师，我跟你说啊，咱们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啊，把我这个一身的毛病啊都治得可好了。
1: 嗯，
3: 现在啊我是能吃能喝能睡。
1: 嗯，
3: 哎呀，太感谢您了，石老师。
1: 嗯，哎，看起来治的是真的不错啊。其实我也更希望您把这个康复的消息都带给石老师，其实你们的健康是我最大的快乐，我这就知足了啊，非常好，是不是啊？嗯，
3: 哎呀，真是治的很特别好。那个石老师，
1: 嗯，
3: 我听咱们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啊，
1: 嗯，
3: 出口到外国啊都涨价了，
1: 嗯，
3: 都涨到15美元一片。
1: 嗯，对对对，嗯，
3: 合到人民币都是100了。
1: 哎，嗯，
3: 咱们国家才1块钱一片儿，
1: 是的，嗯，
3: 而且国内也听说也要涨价了，
1: 嗯，
3: 现在每人只能订购一副，
1: 嗯嗯，
3: 还有这个名额限制，
1: 哎，
3: 哎呀，我想问问石老师，现在还能报上名吗？
1: 哎，现在是这样的啊，的确就是每天每个地区15个名额。啊，名额以内咱们才能享受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啊，有限购了，因为咱们这个涨价已经是提到日程上来了，基本上就这些天了啊，咱们怎么着呢，就提前打电话报名订到了，那咱们就是1块钱一片药，是不是啊？我想问问您，是想用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您想治哪些方面的问题，聊一聊我听一下。
3: 哎，石老师，我以前的毛病啊真是比较多。
1: 嗯，
3: 这个有的老慢治有10来年时间了。
1: 嗯嗯，
3: 就是整天啊就感觉到气不够用。
1: 嗯，
3: 而且还经常咳嗽，痰也多。
1: 嗯，
3: 哎呀，再有一个就是糖尿病。
1: 嗯，
3: 这年头也不短了。
1: 嗯，
3: 也快10年了。
1: 嗯，
3: 刚开始吧，就是血糖高，吃点降糖药还能控制点。
1: 嗯，
3: 到后来就越来越控制不住了，就打胰岛素。
1: 嗯，
3: 这胰岛素是越打越多。后来啊都达到1天40多个单位的胰岛素了。
1: 嗯，
3: 哎，就这样吧，这个血糖啊餐前吧这个9点多。
1: 啊，
3: 吃完饭以后啊，哦，那就上到14点多了。
1: 嗯嗯，
3: 哎呀，血糖拐带这个那有的白内障了。
1: 嗯，
3: 看啥也不清楚。
1: 哦，
3: 眼前啊老是白蒙蒙一片。
1: 嗯，
3: 我也不敢出门。就怕这看不清，再叫车碰了，你说，哎呀，那你再要有点啥意外，你说那不是更麻烦了吗？
1: 那对，可不是嘛。那所以说，这糖尿病合并症，它就是严重的影响咱们生活的，对不对？嗯
3: 嗯，
1: 哎
3: 嗯，还有一个啊，更严重的就是，我这个脚上这个颜色啊变深了，
1: 嗯，
3: 已经病足了，
1: 嗯，
3: 这个脚趾头啊破了。
1: 嗯，
3: 破完以后吧也不结痂，老是流浓糖水的。
1: 哦，有有有，这个很糟糕很糟糕，这种情况是典型的就是糖尿病坏疽啊，流浓糖水不结痂，这是属于湿性的坏疽啊，是不是啊？
3: 嗯，石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去医院吧，大夫也说是我的脚是湿性坏疽。
1: 嗯嗯，
3: 要是脚趾头再发展下去啊，
1: 嗯，
3: 就要截肢。
1: 嗯嗯，
3: 哎，你说。

0: 谁听着这话不害怕呀？
1: 嗯，
0: 哎呀，把我吓得啊，天天吃不下，睡不着的。
1: 嗯，
0: 那时候啊，要不是这个用上五湖康寿灵气方啊，现在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成啥样了。
1: 哎，对对对，其实当时您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应该是很糟糕的啊。我一直在讲，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就是它的并发症啊。但是大家伙儿想没想过，为什么糖尿病会产生这么多的并发症呢？从头到脚，咱哪个地方可能都不好，心脑肾、眼底、四肢、末梢神经、皮肤组织可能都会出现问题，对不对？那么主要原因什么呢？一，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度大，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堵哪儿哪儿就出问题，糖化到哪儿哪块就会出现并发症，是不是啊？你看到晶状体上，糖化到这儿就白内障，啊，像那个照相机镜头上面有一层哈气似的，照啥都不清楚，对不对？你看咱这个是堵到脚上了，脚是什么呢？属于微循环的障碍，麻木啊，湿性的坏疽啊，这不封口啊等等。其实像您这个情况，临床当中你看截肢的太多了，对不对？一扎一大把。啊，真是这样的。还有什么呢？堵到大血管，并发心脑血管病。所以说我们讲了，这就是什么呢？要对应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咱们幸亏用上五湖康寿灵气方了，是不是啊？因为解决这些并发症最好的方法什么呢？一方面咱们确实得控制好血糖，另一方面什么呢？一定是要三通的，不通哪个都不行。脾胃、血脉、肝肾都是要通的。脾胃通，我们吃进所有东西能转换成为咱们用的动能，而不是直接变成糖堆在身体里头。血脉通，我们就不至于这儿糖化那儿糖化，是不是啊？肝肾通，我们就合理能代谢多余的东西，所以一下子我们这个身体就改变了，必须做到三通。另外呢，咱们这个五脏皆损的病，那五脏肯定得修复，是不是啊？咱们要是全面修复好，那这个病就好了，那不修复不就白费了吗？对不对？你看用对了吧？是不是？
0: 哎，石老师，现在我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感觉治的真是太好了。这个三通五活真是太厉害了。我记得我用了三四天的时候啊。就是嘴里头不那么黏了。
1: 对。
0: 然后这个测的血糖下了点了。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就接着用。用到十多天的时候啊，这个血糖啊就降到餐前6点左右，然后再8点左右。我这肠胃吧也感觉舒服了，也不胀了。然后我的脚趾头啊，慢慢的它也不流水了，现在已经结痂了。
1: 是吧？多好多好啊。这就是属于什么呢？咱们慢慢的开始有这个改变了，就是脚保住了，对不对？挺好啊。
0: 是的。而且原来吧，我这脚的颜色啊，不是比较深嘛，现在也慢慢的变过来了，
1: 就开始逐渐恢复了，就是血脉畅通了，气血能濡养到我们的脚了，是不是？颜色都慢慢变回正常了啊。那个您眼睛怎么样了这回呀？
0: 眼睛也好多了。
1: 眼
0: 前这个雾蒙蒙那种感觉啊，已经散开了。看东西啊，现在感觉亮堂了。而且我你听我现在说话也不喘了。石老师，我现在感觉可好了。
1: 可好了。
0: 不是前几天嘛。那个场外那个小生大夫啊，知道我把那个胰岛素给停了。现在药是越吃越少，我身上的毛病啊越来越好了。咱们这个五湖康寿灵气方啊真是太神了。一种药就把我身上这些病都治了。这不我听您说啊，因为这中药才涨价，咱们的药啊不得已也要涨。我就怕这涨价了以后还得花大价钱，这个才能用得起咱们这个用得上咱们这个五福灵气康寿方。所以啊，你看我这情况呢还得用多少。我这病才能完全治好。这次啊，争取一次买够了我。
1: 对对对对啊，其实您现在的状态来说的话，咱们这回是有信心了，是不是啊？
0: 有信心。
1: 咱们是三通五活疗法啊，刚才我也给您说了，咱必须是要把这几项都是通的，通好脾胃，我们消化吸收的能力就有了。转化糖的能力就有了，不至于说一下来东西就变成血糖， 对吧？通好血脉，让营养和气血可以输送到全身五脏和咱们的各处组织啊。而且呢，咱里面有899种的多肽多酶，900多种的致癌因子，您知道吗？咱们让受损的这些细胞都恢复，肺细胞啊、眼细胞啊、脚部的表皮细胞啊都能进行修复。
0: 嗯，
1: 第三步呢，打通肝肾通道。我们糖尿病叫代谢病，代谢病，代谢病一定是代谢不掉这种东西了。什么呢？脂质、糖、蛋白质，对吧？我们糖尿病是三大代谢物质的紊乱，这一下子都能排出去，就不至于变成死糖、垃圾糖，特别好。而且还有什么呢？五活，因为糖尿病是五脏皆损的病，所以五活是正对应它的全面康复的，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360度无死角，全方位给药，对不对？来的又快又好，就是有一个什么呢？要涨价的事情，要不然的话，我觉得咱们这块儿啊，一点无负担，一点无负担呐，对吧？咱们现在15个名额，一个地区呢，咱们就这点这个这个药了啊，就限购一副药。国外已经是涨完了，就是咱们现在呢还在维持，也就这几天了。所以我觉得您这样想省钱，咱还用得好，效不更方，跟老伴儿一块儿定。一人拿一副，这样的话呢，咱们就能拿到这名额，把这个药呢，就是既省钱又能全面的拿到，咱们这个把这病彻底的治好它，是不是啊？跟老伴一块打电话，这样的话咱们能够定的概率就更高一点啊，好不好？咱们这么办，好，
0: 行，那我就感觉这回有救了，
1: 哎，
0: 我就去赶紧订药去，
1: 哎，
0: 谢谢沈老师了，
1: 哎，不客气。啊，好，那咱们就不多聊了，时间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也祝您更健康啊，我们再会。
0: 好的，谢谢沈老师。
1: 哎，好，再见。
2: 中华老字号林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6种产地的640支，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3通5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3通5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3: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林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目前中药市场野生药材大幅涨价，平均涨幅超80%，有些野生药材涨幅甚至翻倍或超过3倍。受行情影响，我们坚持采用道地纯野生药材制药的企业，生产成本将大幅飙升。经石主任与厂家艰难协商，本次林奇方一片1块钱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只有15个优惠名额。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本期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北京时间2026年9月1日10时，智神星一号遥翼运载火箭在甘肃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安徽省航空航天爱好者魏伟：
5: 非常高兴，此次的突破，安徽的骄傲，非常壮汉，现场观看非常棒，作为安徽人，我非常骄傲，非常自豪。
4: 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建投集团董事长孙玲玲：
6: 今天现场观看，心情是非常的激动，这个是我们池州的突破，也是我们安徽的突破， 也祝愿我们国家的航空航天事业越来越兴旺。
4: 智神星一号为两级构型，全长52米，星级直径3.35米，起飞质量约283吨，起飞推力350。

0: 合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动力制造部部长邢百强。
1: 个人的理解，商业航天呢是对这个近轨道和中低轨道然后进行一个开发，或者是充分的去降低它的发射成本，是有利的。
0: 作为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安徽星河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商业火箭领域的头部企业。2019年，这家企业落地安徽池州境内的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开始专注于智神星系列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的研发生产。团队攻坚核心动力技术，在池州建成总装厂房、发动机试车台，开展大量地面试验，累计试车时长超2万秒。2023年5月，首枚智神星一号火箭在池州总装下线，随后火箭相继完成极间分离、整流罩静力及分离等系列试验。2025年11月，火箭一子级动力系统海上试车圆满成功，标志着大型地面试验全部完成。星河动力执行总裁夏东坤：
2: 在未来，通过这个火箭的回收呢，去降低它的发射成本，提高它的复用的周转的频率。那么这款火箭产品呢，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安徽，也是我们池州，那么第一款完整生产的总建的产品，具有一定的时代的意义。
0: 这次首飞取得圆满成功，验证了智神星一号整体技术方案的正确性和可靠性，意味着火箭能够成功飞上去，具备满足商业卫星客户发射需求的能力。接下来，智神星一号将推进回收复用验证，确保火箭一子级能够返回来，降低发射成本。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型号总指挥刘建设：
3: 单位的运输的价格它是降低的，你比如说是固体，可能是运输一公斤原来是十几万，现在是7、8万、4、5万，或者说3、4万，能降到这么一个级别。二咱这个液体火箭，这是咱们这个智神星火箭，它会从3、4万一公斤、2万一公斤，甚至会降到1万一公斤以下。
0: 根据规划，智神星一号将采取三步走战略，稳健推进高频复用与商业化。第一步为首飞基线验证，完成入轨，全面获取全舰飞行数据，验证总体动力控制基线能力。第二步在后续飞行任务中逐步开展一子级载入控制、山格舵控制、制动减速及海上陆地定点回收验证，实现一子级完整垂直着陆回收。第三步进入高频复用与规模商业化运营阶段，优化复用检修流程，降低复用成本，提高复用周转率。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型号总指挥刘建设：
3: 这款火箭呢，是中国商业航天能够运营的中大型液体火箭比较重要的一款，相信在经过2、3年的一个就是迭代，然后把火箭的可靠性、成本、运力都进行一个优化，很快它会成为咱们商业航天运输的主力军。
0: 智神星一号遥一首飞成功，标志着炼主企业星河动力的产品迈入固液并举、双轮驱动的新阶段。目前，安徽省池州市组建了总规模12亿元的商业航天基金，炼主企业星河动力已吸引20家上下游核心企业落地，推动商业航天从研发制造向场景应用延伸。其中，平天星座首发星池州一号计划年内发射，将实现森林防火监测、野生动物保护等多场景应用。英氏瑞达将建设感算通用太空算力星座，为生态环境监测及双碳战略提供天基技术支撑。同时，远期将建设集成果展示、沉浸式体验、发射观摩、科普教育于一体的航天产业研学基地，填补安徽省航天工业旅游空白。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招商五局局长贺一南：
4: 我们将牢牢锚定区域性火箭制造中心的目标定位，携手目前已经集聚的23家上下游配套企业，共同

0: 推动火箭产业链，实现从小到大，从固到业，从一次性到可复用的三级跨越，加快构建晚兴用晚建、新建用晚材的产业生态闭环，让更多的池州造、安徽造翱翔天空。
1: 长江奔流不仅滋养了江南的温婉，更托举起大国重器的腾飞。为什么是池州？答案藏在得天独厚的地理禀赋与产业生态之中。长江黄金水道为火箭发动机等超大件设备的运输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的物流通道，稳定独特的地质条件成为建设火箭发动机试车台的稀缺资源，为动力测试筑牢安全基石。而迅猛发展的新型材料与半导体产业则为商业航天提供了坚实的配套支撑。从九华山路的静谧到长江之滨的繁忙，一座江南航天城正拔节生长。这里不仅有青山绿水的生态底色，更有逐梦星辰的科技亮色。安徽池州正以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完善的产业链条，在万亿商业航天赛道上书写着属于皖江小城的宏大叙事。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一提到高铁，大家脑海中都会浮现出它飞驰而过的画面，有速度又不失风度，是很多乘客对它的评价。作为高铁的设计者，梁建英与高铁的结缘是一段美好的童年回忆。梁建英，
4: 我是出生在吉林的一个小镇上，父亲呢是铁路工人，他的岗位好像就叫值班员吧，每天要接送到这个车站的列车的。虽然这个工作很简单，但是父亲做的也很认真。我们家当时住的地方就离火车站很近，大概直线距离也就两三百米，所以我们每天都能听到这个火车轰轰轰隆隆的这样的一个声音。我们小的时候睡觉也是伴随着这个火车的这个轰隆隆的这个声音去入睡的。当时坐在这个手车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个时刻，因为这个车啊很特别。那个时候到了冬天，它是生炉子的，这个炉子里面烧的是煤火。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坐在小板凳上，围着这个炉子，就这么跟着大人说说笑笑的就到了这个城市去。所以对我留下的这个印象也是非常美好的。所以那个时候感觉这个火车虽然看着比较粗笨，冒着浓烟，但是也是能够把你带到远方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嘛，所以觉得这个火车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词。
3: 梁建英，我国高铁装备行业唯一的女总工程师，现任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1995年，从上海铁道学院毕业的梁建英被分配到山东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工作，先后主持完成时速200至250公里速度级 CRH380A 动车组等关键产品研制。其中 CRH380A 新一代高速动车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是中国高速动车组自主创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性产品。2024年1月19日，梁建英被授予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谈起最初要建造 CRH380A 列车的情景，梁建英依然记忆犹新。
4: 当时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呢，其实挑战是非常大的，虽然高兴，但是我心里很忐忑，因为 CRH380A 这个380这三个数啊，代表的是时速38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概念，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国内外运行的这些列车，它的速度是没有达到这么高的，没有一个可以直接给你一定经验或者特别成熟的一些经验让你去借鉴的，所以这无形当中就会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3: 为了摸透动车组在高速运行条件下的动态行为、性能和规律，梁建英带领团队开展海量的科学研究实验，每天凌晨4点开始准备，白天跟车10多个小时，晚上还要整理当天的试验数据，制定第二天的试验方案，没睡过一个完整觉。2007年12月，梁建英团队成功突破空气动力学、系统集成、车体转向架等关键技术， 国内首列时速300至350公里动车组成功问世。梁建英和他带领的团队开始了中国高铁加速度的巨人之路。
4: 我们在去解决列车的抗风性能的时候，我们要去做仿真分析，会做一定比例的模型，拿到我们国家的风洞实验室上去做我们的风制噪声和气动力学的一些基本性能的试验。我们国家并没有一个真正的1:1的一个地面的大型的实验装置来给我们提供基本的实验的基础。我们就在兰新县的百里峰区做列车在大风状态下它的整个的运行姿态的基本的表征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把车拉到建路上，在那蹲守了2个多月，目的就是等大风。那个时候我们跟当地的气象部门联系很紧密，我们就会去问今天什么时间会有风，他会给我们一个消息，今天大概风速是多少，风向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会提早把车拉过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去做相关的空气动力的实验，来看我们车和风之间的对抗性，去提出我们列车在什么样的风力下它的运行的速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来保证列车在大风状态下的运行安全。
3: 就这样，梁建英带领团队在京津、武广、郑西高速铁路完成了累计长达2年的线路试验，历经450多项仿真计算、1050多项地面试验、2800多项线路试验。2010年 ，CRH380A 成功问世。同年12月3日 ，CRH380A 动车组在京沪高铁先导段进行冲高试验，试验运行时速达到486.1公里，创造了运营列车世界最高试验速度。这一速度至今没有被打破，中国速度震惊世界。在同事眼里，他就像个拼命三娘，身上一直有股敢拼敢闯的劲儿。其实在这个行业女性很少，但梁建英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比男性弱。在复兴号正式问世前，需要进行大量的碰撞试验，团队20多个人半年时间都在做着一件事儿，但几次试验下来都失败了，这让不少同事都萌生了放弃的念头。但梁建英依旧是那句话，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有希望。
4: 在技术创新的路上也不允许你永远失败，但是失败又是不可避免的，你不能说因为一个项目的一点点的挫折去完全去否定一个团队的贡献，这是有问题的。让他们觉得在创新的这条路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总能找到一个可以交付后辈的支持者，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
3: 据测算，在复兴号时速350公里运行的时候，车辆内部的噪声大概是在65至68分贝。为了降低噪音，梁建英和研发团队从铁科院环形试验基地到大同县、哈大县、郑徐县，跑遍了大江南北，经历了严寒酷暑。当复兴号震撼问世时，整车阻力降低了12%，噪音降低了4至6分贝，平稳性指标达到优级，一项项先进的指标标志着中国高速列车的新高度。2017年，复兴号正式投入运营，并于9月在京沪高铁以350公里的时速运营，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
4: 那么如果我们的噪声过大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给乘客休息时候的影响啊，都会带来一些不舒适感，那我们在设计这个东西的时候必须要紧紧地记住是以人为本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那我们就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把线路上采集回来的噪声源，把摸索出来的噪声的传播途径结合起来，结合减震降噪的一些技术方案，我们做了大概1年多的实验，有3000多次的实验验证，结合不同的噪声源、不同的传播途径，那我们就可以在车上用不同的方案达到我们整车的降噪的效果，这样的付出也是非常值得。
3: 梁建英曾说过，巨人的肩膀不好站，说到底还得让自己成为巨人。
4: 咱们国家的高速列车的技术呢，是走了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这样的一条道路。在我们引进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合作方还是一个比较好的老师，他告诉我们怎么做，做的步骤讲的还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但是呢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那我们如何能够知道内里原因，还是做了大量的一个工作，性能跟哪一些关键的系统，哪一些关键的部件是有关联的，我们把它解耦出来，拿到实验室线路上去做试验。做完试验呢，我们把这些数据要进行细化的去分析，要用理论能够去解释通。在你技术不能够和别人对等的时候，你的谈判的能力是非常弱的，很苍白。技术你是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自己去掌握一定的核心技术，我们才能够对等的平视的跟别人去做一些技术交流。掌握了核心技术，也是能够保证我们高铁技术持续创新能力的必要的手段。
3: 曾几何时，思念与乡愁需要几天几夜都难以到达。如今，中国高铁以风驰电掣的速度，让千里之遥变为咫尺之间。如今，中国高铁不仅仅是钢铁巨龙在大地的驰骋，更是中华民族创新精神与奋斗意志的生动诠释。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拉着我们奔赴更加紧密相连、繁荣共享的未来。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走进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科普馆，展示架上的一副麋鹿角常被人误以为是装饰，但它真实见证了一段传奇。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宣教科副科长袁赛军说，2022年他们的高清摄像头意外捕捉到一头麋鹿的身影。
6: 我们当时呢，发现了有只这个麋鹿，它头上呢还带着一些就是渔网，我们初步判定呢，应该是从那边长江那边游过来的。我们从这个体型体态，包括它的年龄判断了下来，应该是一只淘汰的这个老的鹿王。它是在这边一年多的时间，它到第二年春季的时候，这个角自然的脱落，成立的那个鹿角就是我们这只老的麋鹿留下来的。
5: 麋鹿是中国独有的野生动物，曾在中国本土野外灭绝。老鹿王这段用脚投票的旅程，恰恰证明了长江生态修复和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成效。上海雨月水生态资源保护与发展中心理事长战立，
7: 他已经不是鹿王，就被打败了。他在年迈的情况下，他坚持了这么久，从大丰到东滩到横沙，验证了生态修复是非常成功的。就说明通过长江大保护，他自己在野外，他游了泳过来，他能吃到他想吃的东西。
5: 就在老鹿王横渡长江的这一年，上海第一个麋鹿极小种群恢复及野放栖息地在崇明新村乡落地，一公三母四头麋鹿在这片300多亩的涵养林中安家。战立和他的团队用最少干预守护着这群特殊的新居民。有40多年兽医经验的方曲南就是其中一位。退休后，他在这处栖息地当起了麋鹿爷爷。
8: 那么这个麋鹿呢，我们就要注意哈，它是跑得比较快，比母鹅还跑得快，跳得比较高。繁星教练呢，要有辰光要可能要攻击人，我们就要马上就这个在里向躲一躲了。
5: 早上巡查栖息地，再定时定量放上饲料，是方曲南每天最重要的工作。战立解释说，野放与投喂并不矛盾。
7: 其实投喂量非常少，我们是为了每天观察它。就比方说，到了3、4月份麋鹿要繁育的时间，如果这头母鹿今天没来吃饭，我们就立刻无人机就会上去，就要看到它在哪里生宝宝，有没有危险，我们就会观察粪便。它如果粪便太稀了，我们就会在第二天的这个饲料里面给它加上一些中成的草药。
5: 三年过去，麋鹿种群稳步扩大到10头，科普馆建成开放，周边的民宿和餐饮业也被带动起来，一群麋鹿激活了一方经济。新村乡经济办主任杨基广算了一笔账，
9: 麋鹿引进来以后，对我们本地的生态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它可以衍生出很多的生态产品。麋鹿米售价是15元一斤起步的，马上就可以上市，它带来的生态附加值是非常的厉害的。
5: 麋鹿米让好生态有了看得见的标价，一年一度的稻米文化节则让麋鹿加稻米的双 IP 从田间走向市场。杨继广见证了稻米文化节对当地旅游业的有力带动。
9: 每年接待的这个游客啊，特别是一些集体型的、预约型的这种游客，不完全统计，应该也起码超过5万人了。
5: 如果说麋鹿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那么扬子鳄的回归则更显静水流深。他们共同探索着一个主题，在国际化大都市上海，野生动物与

0: 人类应当如何和谐共处。2007年，崇明东滩湿地公园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对外开放的公园内也放扬子鳄。公园办公室主任张伟回忆说，专家和园方对性情温顺的扬子鳄不惹事很有信心，大家最不放心的还是宝贵的扬子鳄野生种群能否顺利繁衍。
1: 越冬的时候它打洞是否能成功的打洞，第二年会不会进行交配产生这个孵化。当时的野外种群呢大概120条左右，第一年呢2007年是放归了6条，2008年我们就成功的看到第一窝的扬子鳄在这边筑巢打洞孵化。2015年也是为了丰富着扬子鳄的遗传多样性，从安徽宣城又引进了6条。
0: 扬子鳄出生后10年才能性成熟，这意味着恢复野放扬子鳄种群需要充分的耐心。引入的12条扬子鳄已经在东滩湿地公园扩繁到50条以上，这让张伟对扬子鳄未来的繁衍生息充满信心和期待。
1: 这个数字呢其实还是令我们比较高兴的一个事情，证明扬子鳄在我们东滩它已经成功的去繁衍下一代，再过几年或者5年或者10年，我们的扬子鳄种群数量可能会进一步的增长。
0: 扬子鳄的回归是崇明生态修复的一个缩影，不远处的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也曾因外来入侵物种护花米草泛滥，滩涂一度变成荒漠。2013年，总投资11.6亿元的东滩生态修复项目启动，通过围割烟晒种条的治理方针，累计治理了2.5万余亩护花米草，营造了近4万亩的优质鸟类栖息地。环境好了，挑剔的客人纷至沓来。2024年7月，崇明东滩候鸟栖息地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成为上海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宣教科副科长袁赛军说，鸟类的种类和数量都在持续增加。
2: 然后我们保护区记录到的鸟类呢有364种。其中一级保护动物呢有20种，二级保护动物呢有62种。像我们这个小天鹅记录到的最高的记录是5200多只，应该说是最近几年是最高的一个记录。
0: 10年坚守，江水为证，草木为笔，崇明岛上的每一个生命故事都为长江大保护书写下最生动的注脚。从护花米草治理到候鸟归来万鸟翔集，从麋鹿渡江到扬子鳄繁衍，和上海市民做邻居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多，它们不仅是世界级生态岛的亮丽名片，也是中国生态保护的亮眼答卷。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夜幕降临，劳动了一天的新乐人细数着今日的收获，不知谁擎起了火把，照亮一方天地，新乐人逐渐围坐一起，传出欢声笑语。在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里，我们可以看到7000年前新乐人一幅幅安逸的生活图景。新乐遗址位于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北大街龙山路北侧新开河以北的高台地上，是一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遗址自1973年发现以来，经过多次考古发掘，发现房址遗迹50座，出土石器、陶器、玉器等文物3000多件。遗址现存上下叠压的3层文化，分别是距今6800年至7200年的新乐文化，距今约5000年的偏堡子文化，距今3000年至4000年的新乐上层文化。其中内涵最为丰富的就是位于最下一层的新乐文化。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义：
5: 红山是现在都普遍认为尿河梁代表的古国的第一阶段，进入了文明时期，但是新乐它就属于文明的前期。中华文明它的形成过程中是很多地域他们共同的努力和奉献的结果。新乐文化是在东北地区比较早的识别出来的考古学文化，它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4: 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业务室工作人员仲磊杰：
6: 我们一直说新乐是沈阳历史的源头，是因为在此之前东辽河流域的一个文化主要是在5000年左右，新乐文化把它推到了7200年， 然后再加上新乐文化、偏普的文化和新乐上文化层位关系，证实了从7000年到3000年的一个文化序列。辽东的文化序列是在新乐文化之后才初步成立的，所以它这个对就是文化的一个延续性，它很重要。
4: 浑河是沈阳的母亲河，自古人群逐水而居。7200年前，新乐人居住地的南侧便是日夜不息流淌的古浑河。那时气候温暖，草木繁盛，野生动物繁多，大自然馈赠丰盈。

0: 新乐人刀耕火种，采集渔猎，建造家园，同时也熟练掌握了制陶技术。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义：
1: 陶器是更能反映当年这些人他们的物质技术水平，包括他们的对材料的掌握程度。它的陶器特点就是它大量有几大类吧，有桶形罐，纹饰比较多，有那种悬纹、半人的纹、斜线纹等这种纹饰，还有一个就是高度钵，就相当于所有的碗，刻画也非常精美，它也有很好的纹饰，然后还有斜口器。
0: 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曾阳：
2: 桶形罐啊、斜口器、弦纹、之字纹，这样和同期甚至比我们再晚两三千年的这个器型相比，纹饰更为精细。经常有观众开玩笑说哈，不愧沈阳是工业擅长的城市，从这7200年新乐人在制陶的时候，他们的手工艺就已经创造了一个人类的奇迹。
0: 在新乐遗址众多出土文物中，有一件无上国宝格外引人注目，它是沈阳地区出土年代最早的珍贵文物之一，也是保存最久远的史前木雕工艺品——碳化鸟形木雕艺术品。它也是沈阳标志性雕塑太阳鸟的艺术原型。木雕鸟全长38.5厘米，除柄外全身双面雕刻，看上去宛如振翅欲飞的鹏鸟，栩栩如生。遗憾的是，它出土时就已经断裂成三段。因缘际会，木雕鸟能够跨越漫长时空，在今天与我们相遇，还要多亏7000年前的一场大火。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业务室主任常乐：
3: 二，防止发生火灾。木头的话，烧过了以后，这个就变成灰烬了，就不复存在了。烧到恰好的时候，可能是防止因为倒塌呀，就像闷炭一样闷在地下保留下来的。所以有幸我们今天能看到7000多年间、这么精湛的一个木雕。
0: 让人不解的是，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远古时代，新乐人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去完成这样一件木雕？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义：
1: 有人认为是权杖，还有认为是这个发髻，但是他普遍认为呢，那代表一种图腾，就是肯定不是一般的人来使用的，部落里边比较核心的人他使用的。
0: 木雕鸟对展出条件要求极高，真品不常展出。好消息是，今年这件国宝有望再次与观众见面。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曾阳：
2: 本身木制品它不像陶器那么稳定，而且是碳化的，所以每次展出它的干湿度啊、温度啊、展厅环境啊、安保环境啊都有很高的要求。预防性保护做完了，可能我们就选一个时间节点，把令世人瞩目的这个碳化木雕艺术品展现给世人。
0: 除了木雕鸟，新乐遗址里还出土了另外一种神秘的文物——煤精制品。新乐人堪称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煤制品的人。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业务室主任常乐：
3: 大部分的房址里都是出土有煤精，它这个原料应该是来自于抚顺的西路田矿。新乐人费尽了很多心思，把它做成了三种的形状：球形、二当形，还有泡形。它的用途呢，有的说是玩具，有的说是货币，有的时候还是占卜，但是现在没有能说明它究竟是来做什么的。
0: 在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里，还有许多文物在默默讲述着远古故事。近几年，博物馆致力于打造各种主题活动，如博物馆里的生僻字、博物馆之夜、模拟考古等等，力争让文物会说话，让新乐成为沈阳重要的一块公共文化服务阵地。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曾阳：
2: 作为博物馆人，我们致力的就是给不同群体的观众提供他所需要的教育，它可以是多元的，让每个人来到博物馆都有所收获。
0: 在中华文明起源前夜，新乐文化正熠熠生辉，众多史前文化互相交融，相互影响，共同孕育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在时间的褶皱中，先民用智慧将荒野编织成家园，他们留下的不只是火种，更是文明最初的悸动。7000年岁月对于浩瀚宇宙或许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沈阳而言却是从无到有，从蒙昧到今日繁盛的有力见证。

0: 广告时间。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2: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2: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2: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分享啊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是昨天晚上我的小孙子呀回来之后给我讲的，我觉得呢挺有意思的。说是有两个人呐、同时落水了，一个视力很好，一个呢是近视眼。视力不太好的人呐、正在两个人拼命挣扎的时候，忽然之间呢，这视力好的人

看见远方飘来了一艘木船。当时啊，这个人就拼尽全力地喊，前面有一艘木船，赶快游啊。这个视力不好的人呢，听到有一艘木船，也跟着拼命地一块游。但是游了一会儿之后，这个视力好的人发现原来啊，看错了，那并不是一艘木船，而是一个枯木头。这个人呢，就灰心丧气，不再游了，觉得自己呀，没救了。而那个视力不好的人呢，因为根本看不清，就拼尽全力的一直往前游，直到游到跟前儿，才发现这是一根木头。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已经离岸边呢不远了。其实呢，这是一个关于希望的故事。但是听完小孙子讲完之后啊，我呢却感慨良久，想了很多。我的恩师那人托雅，他执着一生奔走于草原之上，带来的就是帮助所有的草原人找到光明的希望。我追随那人托雅老师呢，带着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为丸，走出了草原，走到今天，也是因为这份希望。每当我看见一双一双暗淡无神的眼睛慢慢恢复了光辉，盛满笑意的时候，都让我呀坚定了自己拼命游向对岸的信心。所以啊，希望很重要，它对谁都是一道光，一道可以让我们奔跑追逐一生的光。而对于所有的眼病患者，什么才是希望？是可以让大家呢快速看到效果的药品，这才是大家唯一的希望。所以除了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为丸，我又给大家呢带来了外用熏眼疗法。这个方法太好了，为什么说它好啊？因为外用熏眼疗法呀，最早呢是来自宫廷，被称为宫廷熏蒸，其中用的最多的就是慈禧。光是慈禧光绪医方选译当中啊，就记载收录了慈禧和光绪常用的熏蒸方65个，其中呢熏眼方高达了35个，占了一半以上。外用熏眼疗法在宫廷御用疗法当中被作为常用方法。那为什么不喝药，偏偏热爱药气熏蒸呢？首先呢，我们说眼睛啊，这个器官它是一个很独立的个体，它是处于我们人体最顶端位置的唯一的器官，被叫做睛明之府。很多口服的药必须要经过脾胃，再过肝肾，最后呢到达眼部的有效成分呢变得非常有限了，用药周期很长，不像是治眼奇方当中有羚羊角，可以直接呢打通肝眼通道，让大家少走弯路。所以同样是眼部用药，外用熏眼疗法呀属于是最快的方法，直接点对点治疗，不让药物呢走弯路。再者呀，中药熏蒸时候所用的药物呢均为得天地日月精华的天然植物，没有二次加工，绿色安全，让药效更加的纯粹。那对比洗眼呢，大家想一想啊，是洗眼睛的要求高还是熏眼睛的要求高呢？其实是洗眼睛。眼睛是多敏感多脆弱的器官呢，整个眼球的三分之二几乎裸露在外边，这个药液是不是能完全达到无菌性，至少在家你操作没办法去保证。
再者呢，俗话说眼里头不揉沙子，说的就是眼睛本身它是一个非常纯净的器官，任何外界的物质都是不能包容的。而洗眼睛很多时候呢，大家没有办法掌握正确的方法，也没办法在家实现呢真正的直接灌注，都是胡乱弄一通。大部分的药液呀都含有药渣，对眼睛不适感很强烈。另外最主要的就是眼睛对于药液的吸收相较于对于药气的吸收，大家想一想哪个更好。这个就好比吃口服药和输液，谁见效更快，它是一个道理的。药气首先经过高温之后是具备无菌条件的，而且药气是什么？是药液的精华，就相当于是中药的雾化，既保证了药气分子细小吸收更充沛，又保证了药物的浓度。而且呢，熏蒸的气呀，它是带有温度的，所以呢，还有热能因子。大家知道啊，眼球内的很多的组织根本就没有血管，而且但凡是患有眼病的患者，干眼通道都是不同程度的堵塞。那么药气熏蒸可以通过持续的药气温度和高浓度药效的释放，促进我们眼球和眼体周围组织的血液循环，对于毒素垃圾的代谢呢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所以说这个效果它是立竿见影的。很多人做完以后啊，做完第一次就觉得眼睛呢清亮不少，而且呢第二天早上就开始排眼屎，排完眼屎之后眼睛就越来越舒服。很多你像患有飞蚊症的，还有角膜炎的，结膜炎症的这些问题呀，改善得很好。所以为什么会说气者速效也，见效快，是真正的点对点的治疗。高浓度的药物的精华可以直接达到让眼部穴位啊自己张嘴吃药的一个目的，吸收肯定是最好的，它不走弯路。最主要的优点呢，就是我们自己在家里边啊就可以呢进行操作，只要有好的对症的熏眼方子配合使用，几乎啊就是最经济实惠完美的治疗眼疾的方法。这个对症的熏眼方子呀，我可以无偿的提供给大家，这都是那仁托雅老师的蒙医治眼秘籍当中的小妙方食疗方，和一些呢我自己应用多年有效的成方，只要大家需要的随时可以打来电话要，我绝对是毫无保留的去给到大家。那今天呢要给大家的熏眼方啊，是专门用于缓解玻璃体积血的熏眼方。说到玻璃体积血呢，其实它属于一种合并症，因为玻璃体本身是没有血管的，所以它不会出血，但是眼部周围遍布很多的血管，所以说这个病呢常见于一些血管病变的患者，比如说像是高血压、眼底动脉硬化的人，还有糖尿病、眼底视网膜病变的人，以及呢白内障、视网膜脱离复位等手术的术后或者是外伤。简单的来说呀，就是周围的血管组织出血了，这个血呢渗入到了玻璃体内，而玻璃体大家都知道，顾名思义就像玻璃一样干净透明。如果把玻璃体的状态比作装在玻璃杯里的两杯水，正常的玻璃体应该像一杯清水，而血性浑浊的玻璃体呢像一杯血水，你根本看不清里边有什么东西。所以呢玻璃体积血呀，它是极易造成视力低下的一种合并眼病。但是这个症状吧，很多人他不能够正确的辨证，也就是不能及时的发现。
因为这个症状的发生是和出血量的多少直接相关的。所以出血量少，很多人可能不易察觉，都以为自己是飞蚊症了，仅仅就是有一些黑眼儿。除非啊，出血量很大，才会有红玻璃片似的遮挡，感觉到出血的存在。而对于高血压、血压不稳和糖尿病的老病号来说呢，反复出血的问题是经常存在的。临床上接触过很多人，说情绪一激动，就感觉眼睛冒烟了。其实冒烟的这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玻璃体大量出血的表现。正常情况之下呢，玻璃体它有很好的透光性，是视网膜和脉络膜相贴。如果说玻璃体发生病变，轻者看东西的时候会觉得眼前有蚊虫在飞舞，重者呢可以完全的遮挡光线而失明，还可能会造成周围组织的病变。如果视网膜脱离了，会使得整个眼球呢都损毁了。所以很多人一旦遇到玻璃体积血的情况，就会变得异常的恐慌害怕，说叶老师我该怎么办呢，不知道吃什么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去医院吧还惧怕手术。因为常规的治疗方法针对严重的玻璃体积血呀，它其实就是实行玻璃体切割术。这个手术呢是属于高水准现代显微眼科手术，手术难度大，手术时间长，对于医生要求也很高，所以手术的风险是很大的，费用呢也是相当昂贵的，很多人不敢轻易手术，也有很多人呢不舍得花这个钱去做这个手术。那么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肯定不能坐以待毙呀。我有一个外用熏眼的方法，这个方法呢很好用。我曾经用它呀治疗过一个非常严重的玻璃体积血的患者。这个人当时是什么情况啊？当时呢他正在给儿子张罗结婚的大事儿。老两口紧衣缩食一辈子了，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舍不得穿，就为了给儿子攒钱娶媳妇儿。家里的老爷子呢，我叫他王大哥，一辈子没离开过草原。家呢是呼伦贝尔市下面的一个小县级市，叫牙克石的。家里排行老大，下面有三个弟弟妹妹，从小啊吃苦过来的。小时候呢为了护着弟弟妹妹，自己呀经常是吃不饱饭。上学的时候，学校离家里边有五六公里那么远。孩子们都是起早从家里边带一个馍馍，或者是拿着一个铝饭盒装点干粮。这一大天的伙食就全都包括在内了。孩子们很多呀都是没到中午啊就把一天的干粮吃完了。晚上放学的时候呢饿得回家走不动道。而作为家里的大哥，王大哥就把自己的干粮留出来一大半，下午啊放学之前分给弟弟妹妹们吃，自己饿了就喝凉水来充饥。所以王大哥从小的愿望就是盼望着自己早日过上啊天天能吃肉的日子。但是没想到，为了给儿子攒结婚的钱，自己呢依旧还是这也不舍得那也不舍得。老两口天天在家里边算买楼得多少钱，彩礼得多少钱，宴席得多少钱，烟酒得多少钱。这么算来算去啊，本来结婚是件挺高兴的事儿，可是给王老大哥呢算的是又着急又上火，血糖还一直波动不稳，天天呢就忍不住的喝酒解闷。结果眼瞅着距离儿子结婚还有不到俩月，忽然有一天晚上，
王大哥看着灯，感觉眼睛不对劲儿，灯上有黑眼儿，有飞蛾子，不对，又使劲儿的眨了一下眼睛，才发现可能是眼睛出问题了，因为这个时候他有一大片黑影。这个时候王大哥害怕了，没敢立刻和老伴说，自己呀、一宿没睡觉，心里就合计着，哎呀，一辈子家里就这么一件大事儿，人家都风风光光的好事成双，我这儿子好不容易张罗结婚了，这边老人要是生病去医院了，那不是让人笑话吗？王大哥要强一辈子的人也倔了一辈子，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我忍忍吧，我忍俩月，孩子们婚事彻底的办完了，我再去看也不迟。这个老爷子呀，就真的跟谁都没有说自己这个情况，硬挺着过了一个月。这临近的一个月呢，又是给彩礼，十几万的票子都是自己这辈子放羊买羊一点点的攒出来的血汗钱，又是四处呢通知家里边的亲戚朋友，再加上天天惦记自己呀、哟，我的眼睛是不是就要瞎了，老那么合计，王大哥这心里边的火呀就很大。有一天呢，跟老伴儿因为酒席摆几桌的问题，俩人吵吵起来了。老伴儿的意思是省点钱，少预备一两桌。王大哥呢，耗了一辈子的面就不同意，意思呢，宁可多摆，不能少摆。这三言两语的这么一吵吵啊，情绪一激动，老王大哥眼珠子一瞪，一瞬间就感觉这眼睛冒烟了，紧接着呢，左眼就什么都看不见了。王大哥一下子就用手把眼睛捂住了，赶忙往屋里边跑。老伴一看不对劲儿啊，就跑到屋里问，你到底怎么了？这个时候王大哥呀真害怕了，才说了实话。老伴儿呢听完之后着急的赶紧打电话叫车，拉着他就去了呼市的医院。到了医院做了眼科 B 超检查，最后诊断王大哥是左眼玻璃体积血，而且出血量很大，还是二次出血，需要立刻手术。当时一听要手术啊，这王大哥是一百个不乐意呀、哪怕最后就剩一只眼睛了，他说我也不会手术，我儿子大喜事儿啊，老人住院做手术，这是好事吗？说什么也不做。但是说实话呢，当时王大哥的情况很不好了，因为多年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他的眼底的血管和视网膜早已经被填实了，眼底的血管呢几乎就和玻璃管一样了，稍微的情绪激动或者是血糖血压控制的不好，就会导致呢破裂再出血。而且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视网膜的微血管发生损害后导致部分的视网膜缺血缺氧，继而分泌血管生长因子，导致无功能的新生血管的生成，新生血管呢也容易反复的破裂出血，导致视力下降，视网膜牵拉脱离，最终呢可能会引起失明。所以糖尿病患者超过五年是会出现视网膜病变的，而且玻璃体积血几乎是糖尿病患者眼部疾病加重的很危险的一个信号。那么常规性的玻璃体积血呢是可以自发性的吸收的，虽然说吸收的时间很长，大概需要4到6个月的时间，但是最起码呢是有自愈的可能的。可是对于老年性的，尤其是有糖尿病、高血压以及一些基础性眼病，比如说视网膜血管炎的、葡萄膜炎的、静脉周围炎，还有分支静脉阻塞以及黄斑出血这样的眼病患者来说呢，实现自发性的吸收几乎是不可能。因为所有这些眼病患者的干眼通道一定是堵塞的，
眼底代谢呢几乎已经失常了，所以自我吸收

0: 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呢。王大哥执意他不让告诉孩子，老伴儿自己一个人挺着怎么办呢？不能听之任之啊。为了给儿子一个完美的婚礼，最后自己眼睛不要了呀，他老伴儿呢就四处求人，要到了我的电话，找我帮忙保住王大哥的这只眼睛，要不后半辈子可怎么活呀。我说你不用担心啊，我给你一个方子，你自己在家里就能做，就是直接熏眼睛，不用多，就半个月的时间，我保证你儿子婚礼当天就能亮亮堂堂的，乐乐呵呵的看着儿子步入婚姻的礼堂。这个方子呢需要的是谁呀？泽兰、侧柏叶。泽兰呢行血而化瘀，侧柏叶凉血而止血，这二者相配合，性味平和，不过于寒凝，亦不过于心散，能止胃出之血，又能散离经之瘀，对于玻璃体积血呀、效果非常的显著，尤其适用于呢出血趋于宁静之初，活血促进血液的回吸收，又不会呢再次的引发出血，对于糖尿病视网膜严重的病变以及高血压眼底动脉硬化的这些患者呢非常的安全适用。但是如果血压不稳，玻璃体积血同时还伴有水肿呢，可以加入益母草，降压的同时呢还能够通利水道，改善浮肿的症状。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泽兰9克、侧柏叶9克、益母草6克，加水煎熬之后倒入保温杯里边，最后呢在保温杯上扣上一层保鲜膜，拿筷子在保鲜膜上扎一个小洞，这样药气呢就集中起来了。之后呢等到温度适宜了，用手背试一下温度，不烫温热的时候就开始可以熏蒸眼睛，主要是用于患有玻璃体积血的眼睛的熏蒸，每次呢10到15分钟为宜，药液可以反复的使用，切记温度一定要掌握好，正常是40度左右为最佳。方法操作起来呢是非常的简单，而且几乎十几块钱就可以买到的药材。当时呢王大哥就是按照这个方法呀，天天的早晚各熏蒸一次，明显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舒服了，玻璃体内的积血回吸收的速度啊也很快，也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呢几乎就一点都没有了，眼睛好了，王大哥的心情呢也是越来越好。儿子婚礼当天他喜笑颜开，还讲了很长的一段话，很多在场的嘉宾呢都落泪了。这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为了给儿子一个完美的婚礼，老两口经过了一个怎样艰难的心路历程啊。但是呢这个方法只是针对于玻璃体积血缓解症状的一个小方法，玻璃体积血真正的发生原因呢要想彻底的解决，肯定还是要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通过打通干眼通道，促使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睛当中，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改善眼底周围组织血管的状态，通过修复恢复血管的弹性，彻底的杜绝呢血管再出血的可能，这是内服治疗玻璃体积血最好的方法。但是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库存不是太多，大家呢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试一试，如果名额没有了，大家呢就先用我刚才教的外用熏眼疗法就可以了啊。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

0: 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0: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啊，电话接通了，有什么能帮助到您呢？
4: 啊，我想啊，申请一个狗药的名额，想继续吃。听说那个半价不吃的名额要没有了，那我这每月的负担呢可就大了。
5: 对，现在呢，我们面临的这个药品呢紧缺的问题，确实是挺尴尬的。首先，第一呢，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内含的君药羚羊角啊，现在呢，由于国际上对于野生羚羊的保护不断的在升级，所以羚羊角的采购难度呢是越来越大。现在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生产量不足啊， 就是不到过去的十分之一了，但是眼病患者呢又逐年的增多，对供需啊严重的不平衡。即便在这样药品紧缺的情况之下，我还是给大家组织到了一些个补贴名额，每个地区呢虽然名额很少，但是能够给大家申请到啊，我这心里边还是挺高兴的。毕竟说能帮助到一些经济条件比较差、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是一件好的事儿。但是现在呢，生产方面呢压力确实是越来越大，厂家呢也找我谈了，说这个半价补贴呀要面临取消，您具体的说一说，我看看您的情况，如果需要的话呢，尽可能的争取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呢68岁。
5: 68岁，眼睛是什么情况呢？
4: 我有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变性。
5: 哦。
4: 因为我这个白内障，右眼呢动过手术。
5: 嗯。
4: 这个手术不算成功。手术前呢，视力是0.1，手术后是0.3。
5: 您是双眼做的晶状体置换手术是吗？
4: 对对对。
5: 嗯，那一般手术过后视力应该是达到0.7、0.8，这个算是成功的手术。嗯、那您从0.1到0.3的这个视力的提升，确实是有一些问题、
4: 啊。是啊，后来呢又降到了0.08了。左眼呢是这个0.2，
5: 嗯，
4: 黄斑变性呢最近一年才出现，
5: 嗯，
4: 本来呢就误打怕光，一看东西还变性，正雪上加霜呢。
5: 您知道您为什么后期合并了黄斑病变吗？就是因为您做了白内障手术之后，置换了人工晶体，人工晶体呢可以帮助我们吸收光线。但是却无法过滤毒光，它和我们自身的晶状体区别是很大的。我们自身的晶状体呢，既能够吸收光线，又能够过滤毒光，它就在我们的瞳孔里边，紧贴着瞳孔，是一个圆盘样的透明组织。如果它因为蛋白变性、老化形成了白内障，那你不想方设法的让晶状体重新的透明，反而换了假晶体，这假的它毕竟是假的呀，它只能是吸收光线，它过滤不了毒光。那这些毒光呢到达眼底之后啊，就会破坏了您的黄斑区，因为眼底的黄斑区它是吸收光线最敏感的区域，掌管中心视力，所以黄斑区细胞受损之后呢，看东西就会中心视野下降变形。的确就像您所说的，本来雾大怕光，看东西又变形，雪上加霜，恐怕您后来都出不了门了，是不是？
4: 是啊，哎呀，我也打了这个眼睛的针，打一针呢很贵，都花了10多万，可是呢也没管用，一年左右都没有效果呀。这几年呢，全都是用西药手术，是病友给我介绍的。我才下定决心用上这个蒙药支原气方明目25万的。
5: 是病友给您介绍的，说明您呢还是有缘分的。嗯，
4: 是是，这也是啊，老天眷顾我吧。
5: 那您现在用药之后，这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呢？
4: 我这一个疗程用下来，现在的眼睛啊，中间发灰的地方已经亮了。眼线飘动的那些黑线也没有了。
5: 嗯，等于玻璃体浑浊现在已经好了很多了呗，是吧？
4: 对对对对，这个雾气也薄了。我眼泪啊，看到瞪着针了，都看成8个，现在是4个，没有重影。我听说呀，第二天呢就开始排毒，排了有个9天，排毒结束后啊就不干涉了。人工泪液也不用再见了，玻璃体混浊啊，刚开始用药的时候，差不多一个小星期，眼前呢，照顾的东西比原来还多，当时啊我就害怕，可是啊我没敢停药，还是继续吃。
5: 嗯，继续吃就对了。这个现象呢，是因为用药之后打通了干眼通道， 内含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进入到眼内，首先呢要把玻璃体当中的浑浊物啊击碎成细小的碎体，这个过程当中呢您看东西的时候眼前呢黑影可能会多一些，但这个是好转的过程。继续的用药，击碎的浑浊物逐步的吸收了，黑影呢就会越来越少了。
4: 是啊是啊，大概啊过了四五天，就一天比一天少了。俺现在眼睛偶尔会飘过几滴，但比以前呢好太多了。
5: 现在敢出门了吗？
4: 现在呀、敢出门了。
5: 爬光的情况好些了吗？
4: 也好多了，好多了。
5: 很好啊，替您高兴。首先呢能出门了，心情肯定会好一些。第二呢，通过一个疗程干眼通道已经打通了，眼内开始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所以说这个疗程的基础治疗是很好的。那么后期的治疗呢就是要提高视力了，视力恢复会越好。后期的治疗有信心吗？
4: 有我也知道啊，不能着急。
5: 对，白内障术后合并的黄斑病变呢，临床上康复周期呢要达到3到4个疗程啊。
4: 好，你看我这次买几个疗程后啊？
5: 目前呢，咱们全国各地的药都不好买，尤其是您奔着半价补贴名额来的，我不知道当地也能不能给您申请上，您只能是拨打电话尽量的去争取。如果能争取上呢，最好再定上3个疗程的，因为今后啊补贴名额一旦取消了，恐怕我们想定都定不上了啊。
4: 哦，好，那谢谢殷老师哈。
5: 确实申请名额不容易，您只能是拨打场外电话。
4: 好的，那谢谢殷老师，我们再见。
5: 再见。
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喂，殷老师您好。
5: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啊。您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6: 我是老朋友了，尹老师。
5: 老朋友了哦，那今天打进电话来能帮助到您什么呀？
6: 是这样的，尹老师，今天就是我想把我这个眼睛恢复的事情呢跟您说说。现在我这个眼病恢复好了，生活是特别的方便，你看坐公交车出去买东西啥的都没事儿，方便了。我自从得了眼病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发自内心的高兴过，谢谢您。殷老师
5: 不客气啊。这我这一辈子也没干别的事儿，我就是专门研究眼病治疗眼病，所以我接触最多的呀就是眼病的患者，大家呢承受的病痛的折磨包括内心的煎熬啊，我是感同身受的，所以我接诊每一个患者我都心里知道咱们患者不容易，我们每一个医务工作者不仅要治疗患者的疾病还要抚慰患者的心灵，这样说说您的具体情况吧，好吗？
6: 好的，谢谢您，殷老师。我从用上你的猛药治眼气方后啊，才有了重见光明的机会。说句实话，自己有的时候我都不敢想啊。
5: 过去眼病严重的时候，没想过能康复，是这个意思吧？
6: 是的。你看折磨我都十几年的眼睛了，这终于是重新再次见到光明了。
5: 那当时您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说。
6: 我当时双眼都是做过青光眼手术的，是青光眼和白内障联合手术。
5: 联合手术，
6: 对，手术不到2年，也就是1年多的时间，它可又复发了，还患上了眼底黄斑变性，看东西它就是扭曲变形的那种，就是走在街上啊，我感觉到路面它都是坑坑洼洼的，高低不平的。那时候就是出门大楼梯都不敢迈一步，害怕说磕着碰倒了。
5: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6: 我今年67岁了。
5: 如果说眼睛好的话，你这个年龄可以说还是身强力壮的啊。

0: 对，
1: 不干重活，你在家里边生活呀，上下楼啊，出去走一走啊，买买菜呀，买买东西啊，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说有了这个眼病，那就没办法了，自己就只能被关在家里边闷着了，哪都去不了了。
0: 是啊，殷老师，在家里就是上个卫生间的时候，脚都踩不实，不敢迈步，害怕说是磕着碰着了。那当时这个左眼的视力只有0.06，右眼视力也就0.1。
1: 您这双眼视力都很低呀？
0: 对，就是很低，殷老师。
1: 啊，
0: 要是80-90岁呢，我也就不治了。但我这才60多，我不甘心呐。说真的，
1: 嗯，
0: 治病也是没少花钱，没少走弯路，像那个保健品呐、打针、手术我都用过了。不管是用什么方法，这眼睛还是一直在走下坡路，没治好。
1: 嗯，
0: 去年我是听了殷老师您的节目以后呢，说是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亿丸是从你师傅纳人脱氧那个时候就治疗好了很多的眼病患者，是传承了百年的一个老方子，专门是治疗动静大体的，小病还不让用，为了就是帮助更多的人能用上。说实在的，真是不容易啊，你也是太辛苦了。
1: 哎呀，您说这些我真的很感动啊，说明
0: 啊
1: 您听我节目听的时间也长，也非常的认真。
0: 是的是的，这眼病谁得过谁知道，没得过的就是理解不了。殷老师，您对我们你看多用心多关心的。
1: 应该的啊，我对大家伙的用心和关心都是应该的，因为你们太不容易了。
0: 对对，
1: 我问您一下啊，您一共是用了几个疗程的药呢？
0: 哦，我当时一共是用了4个疗程的药，按照场外老师的指导，我是一开始1天2次，一次10粒这么用的，后来就是用到第13天的时候，我感觉到越来越好，场外老师啊又给我调整了剂量。
1: 眼睛有什么改善了？具体的说一下。
0: 好的好的，反正就是现在看东西吧，清晰多了，不怎么变形了，黄斑区的黑影也散开了。眼眶呢不干不胀了，也不头疼了。用到第3天的时候，眼睛就开始出现排毒的反应了，就是那个分泌物啊特别多，有股腥臭味。有的发黄，有的它是发黏，排了16天它就不排了。从那之后呢，眼睛就感觉到轻松多了，看东西呢也清楚多了。后来这个分泌物是一天天的少了，眼睛呢越来越轻松，越来越亮了。用的有1个多月的时候，我上楼梯看东西啥的歪歪扭扭的现象也不那么严重了。用了1个疗程之后呢，看楼房呢不那么弯曲了，黑影也是慢慢的看不见了。后来看东西也清楚了，大概又过了3天吧，能看到那个在阳台上的晾的那个衣服了，也能分辨出这个颜色了。等用完4个疗程之后，效果特别好。
1: 这个疗程是效果的保证啊！现在这个视力提高了吗？
0: 现在提高了，左眼的视力能达到0.7，右眼0.8了。
1: 太好了，视力呀、干啥都没问题了，出去钓个鱼，在鱼钩上穿个蚯蚓啥的都没问题了。
0: 没问题，
1: 挺好的。
0: 我老伴儿这段时间，你看他就是穿着隐线啥的，我都比他帮忙穿。老伴儿眼睛还是不行。
1: 老伴儿眼睛也不行，老伴儿是什么情况
0: 啊？我老伴儿他这个眼睛呢，就是不怎么严重，是初期的白内障，还有结膜炎。就是每年春天的时候都会犯病，一犯病他这个眼睛又红又痒的，就得点眼药水。
1: 那常用的药用上就好点儿，不用就严重，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就是这样的。就是今年开始呢，看东西他这个眼前也有雾了。看东西有重影，他跟我说是眼睛开始出现问题了，得赶紧治疗，不能耽误了。我就赶紧给林老师打电话，你了解情况后，说是没必要用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亿丸，就给他开了这个食疗方。
1: 对，因为初发期的白内障，咱们是有很多方法去对付的啊。
0: 是让我老伴儿自己做土瓜泡沫瘦肉汤。
1: 对，
0: 说是针对就是这个结膜炎的，另外还有鸡肝、鸡蛋、芹菜汤，说这个是针对初期白内障的。
1: 那这两个食疗方老伴儿都用了吗？都喝了吗？
0: 用了用了，是患者喝的，老伴儿喝了3个月之后， 之前他那个眼睛的雾和黑影呢也都散开了，没吃药的眼睛也就好了。
1: 啊，那挺好的。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0: 是这样的，今天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我们老两口的眼睛现在都恢复了，我们心里特别的高兴，也想感谢感谢你，跟你说一句谢谢。
1: 行，这样的感谢电话咱就不接着唠了啊，老两口呢获得到光明就好了，咱就不占用时间了啊。好了，
0: 好的，
1: 聊到这儿我们再见。嗯，
0: 好好好，那先不打扰你，谢谢你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1: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呢。
4: 哎严老师。
1: 哎
4: 接通你的电话啊，我的心里边了特别的高兴
1: 啊，我也很高兴每天和大家呢咱们聊一聊病情，聊一聊生活，给大家解决问题，对我来说呢也是一件又开心又有意义的事儿啊。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4: 我是河北保定的。
1: 哦，今天打进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请说。
4: 哎行，你看我是偶然在收音机里边听到你这个讲座了啊。
1: 嗯，
4: 听到之后啊我跟我母亲都十分高兴，就觉得眼睛有希望的啊。
1: 嗯，
4: 你看我这个眼睛比较严重，2015年的时候做的手术，到2021年的视力又不行了，2021年视力是0.3左右，2022年就完全没有视力了，不过还有点光感。
1: 啊。您当时做的是什么手术？是白内障吗？
4: 对，是白内障。听你的讲座啊，我就感觉我又燃起了一股希望。在没听收音机讲座之前吧，我没感觉我的眼睛能好。
1: 因为啊，我们大家对眼睛的知识啊不了解。其实我们对未来的恐惧，包括迷茫，都是因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是因为这个不知道我们才会恐惧，当我们了解之后我们就不会再恐惧，不会再迷茫了。另外我也说过，有光感就有希望啊，这不单是鼓励大家伙的话，我从医这么多年呢研究的就是眼睛，治疗的咱就是眼病，所以经过我的手有光感的治好的恢复视力的患者比比皆是，这是临床经验。所以只要您呢相信并且采取行动了，咱们光明就会有机会回来的。
4: 哎，是的，你看我跟我母亲听到之后吧，就特别有信心。我小女儿还在上大学，我母亲已经83了啊。你看这家里全靠她干活，我啥也干不了，我就感觉特别的愧疚。听到你的讲座之后吧，小女儿知道了，马上给场外打了电话。场外老师特别的好啊。说先给报名，我们说需要全疗程，4个疗程的全都领到了。
1: 那您太幸运了，因为咱们现在全国各地啊这个药啊太不好买了，而且呢很多地区啊没有半价补贴，相对价格也比较高。我为什么给大家申请这个半价补贴呢？就是想帮大家呀，咱们能少花点钱就少花点钱。现在您用药多少天了？
4: 第五天，
1: 眼睛有没有啥变化呀？
4: 用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眼睛特别舒服了。
1: 啊，舒服了，排毒的反应有没有啊？
4: 暂时没有。但是看东西啊，已经比以前清楚一些了。走路的步伐也稳了。
1: 好。
4: 我老母亲看到也特别高兴。到了第五天的时候啊。老母亲说给叶老师打个电话吧。看来你的眼睛有希望了。老一辈的人吧都比较感恩，就是想办法跟你通个电话，说说这眼睛的情况。
1: 很好啊。我呢不仅是为您的视力恢复一些高兴，也为老妈妈呀对您的爱高兴。80多岁的老娘看着闺女因为眼睛不好走不了路，
3: 老妈妈内心她得多难受啊。
1: 嗯，

0: 还得强压痛苦的照顾你。那么当他看到你的视力一天天好起来的时候，你的眼睛舒服了，这个老妈妈内心多欣慰啊。
1: 哎，是的，我母亲特别的高兴啊，这真的要感谢人了，是吧？
0: 我对自己的定位啊，是咱们老百姓的医生，是为大家服务的。我不在意自己的名头，我就是个眼科医生，能帮大家治好病啊，是我应该做到的。现在您这个视力呢，恢复的挺好，后期咱们再接再厉。您现在是怎么用药的呀？
1: 早上十粒，晚上十粒。
0: 第一个疗程呢，暂时这样用，后期呢，场外的老师会回访，配合好他们就行。
1: 哎，好的，我这心里有好多话，感谢那人脱牙老师，也感谢你，任老师。
0: 其实我内心也是一样的，感恩恩师，也感恩大家，是因为我们共同的努力，才得以呢，让我们攻破很多的难以治疗的眼病，才能够让我们去治好自己的眼病，让大家呢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您、我以及所有的眼病患者的心愿。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块继续的努力。
1: 林老师，我还有个事儿啊，你看我这个右眼睛吧，是在1982年有一次重感冒失明了。现在说的是左眼。右眼失明已经将近40多年了。前天晚上这个右眼睛这个眼底啊老是感觉痒痒的。我也给场外老师反馈过。场外老师问我是不是有什么基础病。我说没有高血压，身体没什么别的疾病。可能都集中到眼睛里了。场外老师说这很有可能是因为身体状况特别好，眼睛也能受益。
0: 这种情况啊，一个是身体状况好，因为各种的眼病的根本原因是干眼通道不通。有慢性病的人，干眼通道堵塞的是更为严重。所以呢，您打通了干眼通道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另外呢，就是您的信心，对我们和猛药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信心。从我内心来讲啊，我希望您的治疗呢更上一层楼，一天比一天好。当然我也会关注您的情况的。好，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了。
1: 哎，好，谢谢尹老师。
0: 哎，不用谢啊，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再见。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大于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9: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 我以为变成我后。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0: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5: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1: 广告时间。
5: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5: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4: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5: 治病花钱不要细，别跟身体过不去。金钱不过一张纸，健康才是一辈子。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常言道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世间没有不落的太阳。那么截止到今天呢，咱们厂家推出的大型抵制药价虚高名贵药材金熊胆，以9.9元的低价发售，还要赠送名贵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的大型惠民活动已经全面结束了。那么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呢，只能很遗憾的给大家说一声，您来晚了，活动结束就是结束了，非常抱歉，已经参加不上了。那么全部这批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已经在昨天最后半天之中被一抢而空。你看昨天呢，就已经有人 拨打场外报名电话

结果打晚了，没报上名，十分的后悔啊。那下一批次的药品什么时候到货还是未知数，即便到货那肯定是恢复原价，再也没有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政策了。那相对来说呀，已经报上名的家人们啊，您参加上了活动了，只花了9.9元一支的价格就拿走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过去呢，你买一盒药的钱，你看你参加活动足足给了20大盒的金熊胆，而且还赠送足量的龙血树叶粉。那么这部分家人不用我说了吧，大家是不是拿到了药乐得嘴都合不拢了呢？对不对？老用户们都知道啊，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正宗云南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还要多。咱们厂家这款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呢它可都是出口的呀，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的诊所，它的价格十分的昂贵。你别看原价，平时货源还不够卖。那本次活动呢，你能赶上这么一次，那很不错了。但是本次活动，大家有没有发现，厂家竟然呢，以超低价9.9元一支的价格来销售。一盒10支才收了你99，每份20盒才1980，也就是说平时原价你购买一盒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金熊胆的钱，你参加活动你一次性拿了20盒的药，而且还赠送了龙血树叶粉。那么平时买2盒的钱，你拿走的是40盒的药，平时买3盒药的钱，你拿走的可是60盒的金熊胆，而且还送了龙血树叶粉。所以你看啊，这个力度太大了。从报名第一天到活动结束，可以这么讲，场外热线每天都跟开了锅似的，就没断过呀。但凡参加上活动报上名的家人们都特别感谢厂家为大家补贴了那么多的药费，双手夸赞这次活动举办的及时啊！许多老用户们呢都说：“哎呀，你们这黄河金标金熊胆疗效就是好。”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胆道堵塞、胆囊炎的，用上手挑大拇指；有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用上之后直叫好。还有的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的、口腔有溃疡的，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把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含上一会儿，然后用半杯温水直接送下，只1天功夫，好多人说：“哎呀，舌头也不疼了，喉咙也没炎症了，咳咔咳嗽好一大半，就这么快。”还有的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咽喉肿痛、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大家通过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很多康复的利利索索啊。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身上多处伤口破溃流脓的，不论你的伤口是在脚上、腿上还是头顶，只要将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向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2-3天功夫全部能结痂，再重的伤口也不在话下。大家看到了吗？这个熊胆粉不但口服，它还能外用呢。正是因为呢，这款牛黄熊曲阳胆酸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疗效超好，本次活动呢收到了太多的感谢电话。每当老师我听到大家感谢的声音，我也打心眼里
为你们高兴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凡是参加上本次活动的听友都认为本次活动呢还有另外一个惊喜。说什么惊喜啊，就是把平时正价销售的龙血树叶粉当成了赠品，直接赠送给大家了，而且一毛钱可没收啊。要知道这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它也是镇厂之宝，虽然它的药效好，但是你别忘了龙血树叶生长速度极为缓慢，一年呢它只生长1厘米左右，每棵龙血树一年只能新生树叶1000多片，所以每年呢能够制成龙血树叶粉是极其有限的。所以说龙血树叶粉全部是按克来分装，平时就这3克一小袋并不便宜，咱们这一大盒里面呢那整整是15小包。那么你看这次大型活动硬生生把正品的龙血树叶粉当成赠品直接赠送给大家了，没让大家花钱就拿走了。要知道啊，平时这个原价还经常断货，把畅销的正品药品当作赠品来送给大家，厂家总部啊如此真诚来举办公益的活动，怪不得被大家伙一致好评，明白了吧？还有一个惊喜是什么呀，当大家拿到2大药品后，大家可以看一看说明书，黄河金标的金胸胆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正宗云南的金胸胆，含量高，保质期呢长达5年。同样你看看云南正宗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它也是国药准字号的，它的保质期也是长达5年，而且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属于精致的中药饮片，可是比普通的中成药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啊。就这2大云南特产药品，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相互配合那真的是疗效翻倍。有不少已经呢用上这2大好药的家人们纷纷打来了反馈的电话，大家普遍反映什么呢，反映的第一个亮点就是见效快，而且是特别快。有人说，老师啊，我喝下去10分钟我眼睛一亮，我这个视力提高的就特别快。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第一天服用这2个药，我晚上睡眠特别的踏实，哎，当天就没有失眠。要知道平时呢总是睡不好觉，有的时候我第2天一大早我感觉浑身轻松，关节不疼了。再一个就是止疼快，不少患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朋友，什么老寒腿的，膝盖滑膜炎的，半月板损伤的，说把这俩药用上2-3天吧，发现上下楼梯这个膝盖不酸不疼了，能撑得住上身的重量了。有的时候我买个菜逛个街，我自己到户外走动没有问题了，以前呢上下楼都上不了，菜也买不了，只能靠着儿女和邻居们帮忙，现在呢生活能自理了。还有平时呢喝酒多熬夜多口干口苦的家人们，说自打把这金胸胆粉吃上之后，早一只晚一只就感觉呢这个肝部啊特别的舒服，没有那种呢像装着沉甸甸大石头的感觉了。有的时候啊说参加酒场宴会，只要吃了金胸胆，不但再没喝醉过酒，而且喝完酒之后感觉头脑呢很清醒，有的又冲上一袋龙血树叶粉，一下子头脑都特别清醒了啊，没有那种呢头晕头痛到第二天都昏昏欲睡的感觉，没有。说这金胸胆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真的是什么呀，调养肝胆的好药啊。像什么脂肪肝的，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肝内胆管堵塞的人，说实话熊胆粉加龙血树叶粉不会让你超过30天就给你通开了。除此之外啊，像什么血压高的，血脂高的，血糖高的，有3高症的患者，像什么胃溃疡肠溃疡消化不良胃酸胃胀的朋友，什么黄斑变性飞蚊症的，
百里

样的患者，大家用上这两个好药之后，个顶个反馈来的那都是好消息。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呀？对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疗效的肯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哎呀老师啊，以前我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这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真的跟我以前买的其他药品完全不一样，真的是太给力了。那同样的道理，有的朋友呢是第一次来吃上金熊胆粉，也有的说呢我是第一次喝上龙血树叶粉，大家什么样的感受啊？有的说我拿到了这个赠品，我舍不得喝金熊胆粉，我先喝的龙血树叶粉，结果才喝了三天我就感觉身上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腿也不颤了，气儿也不喘了，体也不虚了，吃饭也香了，感觉气血明显提升了。还有的家人说，我是单喝的熊胆粉，我没有用龙血树叶粉，我消化不良，吃饭肚子胀，晚上睡眠不好，自打喝上金熊胆消化也好了，肚子不胀了，吃多一点饭也不怕了，而且呢这个睡眠睡得真好，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了。说呀，我对你们这个药，哎呀，真的是满意。还有的说呢，说我看说明书了，龙血树叶粉呢，这个说明书写的呢也非常齐全，什么活血化瘀呀，补气益血呀，养心安神呐，还有呢，傣医所说的调节四塔，因为它是一个傣药，只生长在云南傣族的这个大森林里，所以它是个傣族的药。四塔失调是傣医的理论。还有什么呢？还有的朋友说，我把这金熊胆把这龙血树叶粉一同用上了，配合起来用呢疗效更快。说到这儿啊，给我留下印象很深的一位患者是来自山西省阳泉市孟县的韩庆兴老大哥。这位老大哥今年是71岁了，他是一位孤寡老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位一体多病的患者。这不前几天嘛，打来电话报喜了。电话里怎么说的呢？他说呀，我是一位一体多病的病人，我是独自生活无人照顾，我又是高血压二次脑梗复发，全身没有一个好地方，你看我这个关节腰椎颈椎肩周啊都错位了，全身都疼。5年前第一次得腔隙性脑梗，后遗症还不算太重，2年后第二次脑梗复发，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左半边身子那个时候啊知觉感不强了，还有耳鸣，在医院花了上万块没治好，因为没有钱只能出院了。回到家呢，左半身走道不利索，特别僵硬，而且高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能达到220，低压还115，靠降压西药维持，但是降不了多少，而且说呢就怕血压高，吃的降压药有的时候高压还190，低压还100，平时呢也不愿意出门了，怕邻居笑话，自己走路也走不利索，所以在自家的这个农家院里走一走，行动也不太方便，因为独自生活嘛，所以疾病呢在这位韩老哥身上变得更加的可怕。由于身体活动受限，很多日常的小事情变得很艰难，但是他知道啊自己必须好起来，因为一个人太难了。正因为他有坚定的信念，使得他呢遇到咱们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的时候啊，他是毫不犹豫啊，当时并没有活动啊，人家一下子就定了100天的药量。这不，自打把这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吃上之后，身体有了大变样了。老哥哥说什么呀？说我刚用3天的时候，我全身就感觉热乎乎，感觉血脉在动啊。用到半个月的时候，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感觉呢，头脑清醒了，血压下来了。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脑袋再也不晕了，眼睛特别亮，腿脚比以前有劲儿了，左手完全能拿东西了，来回抓来回拽没问题了。
比以前好了不知道多少倍。说自打吃上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这个血压就直线下降，原来高压能飙到200多，低压还115，后来呢高压一直没超过135，低压没超过95，这个血压特别平稳。说我现在这个心情也好了，我太感谢你们厂家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了，我要跟着高老师您一直走下去。这不上次活动吗，老哥哥打来电话又要参加活动，后来咱们劝住了，说老哥哥你现在好的也没什么问题了，啊，走路也都顺畅了，一个人生活都自理了，血压平稳了，不吃降压药你血压并没有高，所以呢没有必要再买了。其实老哥哥很遗憾，说你看我当时买的时候没活动啊，现在有活动了你们不让我买了啊，后来呢说半天非要再拿一点啊，说拿一点吧，给了老哥哥最少的剂量，让他花的最少的钱，哎，总算是参加上活动了，老哥哥也满意了。大家伙看啊，现在咱们这个活动呢虽然没有了，但是但凡参加上活动的家人打来电话都是感谢啊，真的啊，这就是疗效好。但是最近我告诉大家，大家有时间可以到《中国神经再生研究》这本杂志上去看一看这篇论文啊。论文中指出啊，说目前主流医学认为阿尔茨海默病的病因，由于大脑内淀粉样蛋白沉积和神经元纤维缠结有关，而熊胆在治疗本病时，过去人们认为啊，它能够穿过血脑屏障，直接针对大脑中的淀粉样蛋白去治疗，所以疗效不错。但是通过它最新研究发现，牛黄熊缺氧胆酸是从肝脏中去清除淀粉样蛋白的。在这个大脑中，载脂蛋白液主要由星型胶质细胞分泌，其功能呢是转运大脑内胆固醇，贝塔淀粉样蛋白可与载脂蛋白一结合，形成载脂蛋白一贝塔淀粉样蛋白复合物，随着胆固醇排出大脑。那么循环中的贝塔淀粉样蛋白主要通过肝脏细胞降解或胆汁内直接排泄的方式被清除掉，而肝功能障碍就导致了淀粉样蛋白复合水平升高和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这些特征呢可能会加剧血脑屏障的障碍。研究进一步表明，肝脏是唯一能够通过分泌胆汁来清除多余胆固醇的器官，胆汁酸由肝脏产生，并作为胆固醇代谢和消除的副产物储存在胆囊中，胆汁酸在循环贝塔淀粉样蛋白清除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熊胆中的牛黄熊缺氧胆酸被认为呢是强大的神经保护剂和改善阿尔茨海默病的疗法。研究发现呢，对照小鼠实验，给小鼠服用牛黄熊缺氧胆酸直接改善神经退行性疾病症状，包括学习记忆力的提升以及贝塔淀粉样蛋白神经病理的改变。在实验性阿尔茨海默病的模型中，牛黄熊缺氧胆酸通过抑制多种促凋亡通路和促进抗凋亡过程中阻断凋亡来起到作用。此外呢，牛黄熊缺氧胆酸减少了吐出丢失和贝塔淀粉样蛋白在额叶皮质和海马区的积累。在阿尔茨海默病的小鼠中，每一种情况都有助于增加空间识别和上下文的记忆。啊，我直接说结论吧，因为这个论文呢它比较学术啊，讲的也比较多。结论是什么呢？这个熊胆粉中的牛黄熊缺氧胆酸不仅能穿过血脑屏障，从大脑内部去治疗阿尔茨海默病，还能从肝脏中去治疗，这是以前科研人员呢所不了解的。哎，总之吧，彭伟军团队他综述了肝脏
是外周参与，贝塔淀粉。

了方向。我们说老年性痴呆呢，在中医中叫什么呀？叫呆症，叫痴呆健忘。它的病因是什么呢？肾精亏虚，痰浊阻窍，淤血阻络，肝郁气滞，心脾两虚。你再看熊胆粉，它归肝经、胆经、心经，中医认为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补肾填精，化痰开窍，活血通络，平肝潜阳，补益心脾。所以在治疗啊惊痫抽搐、老年痴呆、中风后遗症时均有奇效。干脆给大家讲个医案吧。韩某，男，时年72岁，患者于2015年6月出现右侧肢体乏力，站立行走欠稳，伴随语言含糊，饮水呛咳，至当地医院住院治疗，行颅脑 CT 检查提示多发性脑梗塞、脑萎缩和老年痴呆症。经西医治疗后，遗留右侧肢体轻乏力，言语表达欠佳后遗症，出现记忆力减退，近期记忆力下降为主，反应迟钝，认人不准，计算能力差，伴随生活能力下降，而且呢夜尿频多，舌淡体胖，有齿痕，再加上舌边有瘀点，舌苔白，脉沉细，两齿尤甚。中医诊断呢，它就是痴呆症，按西医讲叫血管性痴呆。辨证呢是肾虚髓空、痰瘀阻窍症。中医大夫在查房时啊，在原来治疗方案中给他加了熊胆粉，结果两个月后他的记忆力恢复近 90%、治疗得特别好。这个案例在中西结合期刊发表过，而且注明了是采用熊胆粉治疗的病例。那么西医呢，把脑中风后引发的老年痴呆叫血管性痴呆，把它归属于呢中医的痴呆病、愚痴呆症的范畴。中医辨证呢，就是脑髓空虚、痰瘀阻窍，是本虚标实之后，以脑海空虚为本，痰瘀闭阻脑络为标。那么清除这痰和瘀，正是金熊胆粉的强项，同时呢，也是龙血树叶粉的强项。我干脆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在一年前，咱们场外接诊过一位女患者，姓曹，68岁了。这个曹大姐呀，退休前是一名优秀的会计师，平时用脑多。打来电话订药的呢，是她的女儿，她的女儿才40多，说为了母亲的疾病，已经愁成了满头白发，眼窝深陷，瘦的呢像小树枝一样。打来电话呢特别急切，向我们哭诉说他母亲呢确诊老年痴呆，这才一年就发展到了认不出他这个女儿了。患者的女儿啊她的非常痛苦，她说什么呀，她说最开始啊母亲只是偶尔记不住事儿啊，外孙女都上高二了，她还去初中呢接外孙女放学，还经常疑神疑鬼，说家里进贼了，说自己的钱被偷了等等，但绝大多数啊还算正常。本以为呢母亲上了年纪偶尔犯糊涂，没想到后来发展很快，就是上周、上个月、去年、前年好多事儿马上就忘了，而且让他的女儿说有一天呢他老妈把鸡腿藏在被子里，搞得这个被子床单都是油，说他一边拆床单一边说了他母亲几句。结果你猜他母亲说什么呀，说大姐我错了，我以后不这么做了。他女儿当时呢眼泪就出来了，原来他母亲呢已经不认识他女儿，把他女儿叫大姐，而且他老母亲呢开始不知道冷热了，夏天竟然要穿羽绒服，冬天闹着穿短袖，后来不知道饥饱了，要不就不吃，要吃就停不下来，好几天不解手，排便呢还需要人帮忙，还得给他穿纸尿裤，穿上还得撕下来。他女儿说呀，每天呢都有洗不完的床单被罩、衣服裤子，做好的饭菜啊得用料理机打成糊，一勺一勺喂，要不然他母亲呢把这个盘子碗摔得哪都是。说就这样夜以

0: 继日，熬了一年，终于呢，这个做女儿的熬不住了，抱着母亲呢，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说：“妈呀，你活着也是可怜，我呢也都活够了，你看呢，我这也活得痛苦，咱娘俩一起死了算了。”大家看啊，就这个病，老年性痴呆有多么可怕，把一个女儿啊都给快逼疯了。可以说这对母女总算是天无绝人之路，在邻居的介绍下后来找到我们了。后来他女儿呢给这个曹女士直接订购了3个月的金胸丹粉外加龙血树叶粉，一开始呢就建议她加大药量吃，因为病比较重嘛，所以一开始呢就冲击治疗，加大药量，每天早2支晚2支。3个月后进行第一次复查，发现曹女士的情绪稳定许多，洗脸刷牙吃饭一些简单家务人家能自理了。最让她女儿惊喜的是啊，哎，她母亲呢竟然能叫她的名字了，虽然呢再问她的时候又忘了刚才说的话了，但是足以证明呢这龙血树叶粉也好，这金胸丹粉也好，都起效了，已经起到了净血活血养血这个作用了，已经开始清除啊他大脑中的一些血栓因子垃圾了，而且给大脑神经元得到濡养了。那么后来继续用，又用药3个月，后来就减量用了，前后用药半年时间，你猜怎么着，全好了，已经能认他女儿了，而且呢家务活也能干了，这个前后的事情全能想起来了，跟正常人没区别了。所以说患者的女儿啊特别感谢咱们厂家，打来电话是千恩万谢。那好了，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就不多讲了。咱们龙血树叶粉也好，咱们金胸丹粉也好，他们的治疗范围呢其实是非常广泛的，除了心脑血管疾病之外，各类眼病也是咱们的治疗范围，还有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还有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等等，都能用金胸丹，还有龙血树叶粉。好了，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时间还是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高老师吗？
0: 喂，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啊，是这么回事啊。
0: 嗯，
3: 因为啥呢，我这不是前一段呢出门了，没在家，这刚回来。
0: 哦，
3: 我听我这个亲戚讲，咱的那个黄河的那个金标的5年的保质期的金靴单粉这活动听说是结束了。我想问问呢，高老师，真的结束了吗？
0: 已经全面结束了。昨天呢最后半天时间被大家一抢而空了，现在咱们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包括咱们赠送的龙血树叶粉全部没有货了，明白吧？
3: 哎呦天儿，那咋整的，你说呀。哎呀，真的高老师，你看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呀。你说说吧，你有啥呢，我这边用了这个一个疗程了，效果还挺好的，挺理想的。
0: 嗯，
3: 真的你能不能照顾一下子呢，我也想用9.9块这个金胸胆粉呢。完了说今天这回还有那叫什么龙树叶粉，龙血树叶粉是不是啊？
0: 这个活动看来你不太清楚是吧？
3: 对对对，
0: 这个活动呢是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一个特大活动，可以这么讲吧。自打上市销售以来，从没举办过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胸胆 活动期间呢是9.9一支，原先买一盒药的钱，哎，可以拿走20盒的金熊胆，这个钱还富裕。另外订购20盒，还送了2大盒的龙血输液粉。那订购40盒呢，赠送6大盒的龙血输液粉。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10大盒的龙血输液粉。这个力度超大，所以报名的人特别多，一度呢把这个药全订满了，明白了吧？
3: 哦。你看看吧，我真说说话，你说咋整的呢？你说，我跟您说说吧，高老师，你看我今年68了，
0: 嗯，
3: 哎呀，你说吧，这高血压呀，这也都好多年了，
0: 嗯，
3: 现在呀，就感觉到吃降压药啊，都感觉到快，好像就有点都压不住了那种感觉似的，
0: 嗯，
3: 睡眠也不好，哎呀，躺下呀就能睡那么2-3个小时，脑袋跟过电影似的。净想那些沉甸甸骨子的事儿，第二天早上起来啊，精神头还不足，哎呀，完了走道呢，这腿脚还不利索，再一个是咋呢，胃还不好呢，哎呀，吃点东西就反胃，吃的你看原来啊，你看吃点凉的可愿意吃了，现在不敢吃了，哎，完了再咋的呢，还便秘呢，好几天得最多的时候得5-6天走动那么一次啊，
0: 嗯，
3: 哎呀，你说有的时候把这个。这开塞露都不好使，真的。所以说，我就寻思咋的呢？哎呀，用了这么多药，遭了这么多年的罪，但是呢，用咱那个，哎，就这个金熊胆粉这一个疗程以后，但是这几个方面呢都有所改善了。
0: 嗯。
3: 哎，所以说吧，我就感觉到遇到好药了，真的，好不真的不容易。
0: 明白。
3: 你说这些年药没少吃，钱没少花。
0: 嗯。
3: 可是呢，这个效果吧不理想。哎呦，就所以说这回回来以后吧，虽然我这手里头还有点药，但是我一听说这有活动，我就没敢上，所以给你打这电话。我就寻思咋的呢？您能不能帮帮我，想想办法，帮我，哎呀，这个疏通疏通啊，还是怎么整的？最好能让我，那都别断药。真的，高老师，真的拜托你，
0: 老哥哥呢？
3: 怎么办好呢？
0: 您的这个心情啊，我非常理解。因为您呢是原价购买的金熊胆，啊，花了不少钱，对吧？
3: 对。
0: 所以呢，你也吃出效果来了，想继续用，结果错过了最大的活动。这个活动呢，确实给咱们省的钱可不是一星半点的，那省了很多很多钱，这个我非常理解。但是它结束，它就是结束了，啊，这个药已经没有了。咱们说呢，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就是说现在没有米了。咱们给你做不出来这个饭了，就算下一批药再到，肯定不会再有活动了，还是原价。但是反过来呢，咱们得这么想，你这好不容易找到金熊胆的药了，咱们也见到效了，对吧？咱说什么也不如健康好，就算是原价，就算呢再等一段时间，再来了药原价买，咱们呢获得健康是咱的目的，啊，多花点钱呢，那就多花点钱了。啊，因为确实也没有其他办法了，明白了吧？
3: 哦，那行吧，那我既然像您说的话吧，我也都明白了，我也都知道了，那也没办法，也怪我自己。你说，哎呀，也没咋的，秋出去以后就忘了这个事儿了。
0: 但是咱还有一个可喜的事儿啊，就是你用完这个熊胆，啊，你这个血压呀、头晕脑胀啊、脑血管啊，这不是治疗的不错吗？是吧？
3: 确实不错。我跟你要说到这儿吧，我想再多说两嘴。你那个时候我高压吧，那都是100，低压100，高压167呢。你看现在吧，就挺好的了。哎，现在高压吧，你看看140，哎，低压你看看90。你看我刚用一个疗程能恢复到这种程度，真的挺好，挺好了。
0: 对呀。
3: 我那个时候心里都没缝，甚至血压下不来了呢。那时候都吃2种降压药刚达到那种水，你说现在吧，你看就吃这一样，哎，你说胃啊，现在吃点凉的也可以了。说实话，真的便秘也改善了，哎，所以说我一看呢，你这效果真的挺好的，我也挺满意的。就是说这活动没参加上，有点后悔了。你说，
0: 那咱们得从另一个角度想，咱们现在是用了金熊胆了，对吧？咱们这一个疗程下来呢。这段时间血压很平稳，啊，
3: 对，
0: 那万一呢？咱要没碰到金熊胆，那万一突然来个脑梗，来个心梗，半条命都没了，你说哪个合适啊？是不是啊？
3: 确实，
0: 咱们说花钱买药不就为了治病吗？

0: 既然达到治病的目的了，那咱目的达到了，咱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啊。
1: 那行吧，那我只能是现在就是不能参加活动了，那再等下一次吧，那没办法。
0: 行，
1: 那行，那就谢谢您了，高老师。
0: 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1: 哎，好好好，再见。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的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0: 嗯，
3: 我听说这活动结束了，高老师，我想问一问啊。
0: 嗯，
3: 我昨天参加上活动了，订的是40盒那一项，但是没有送来。
0: 嗯，
3: 那活动这不结束了吗？还算数吗？
0: 当然算数了。那么但凡是昨天报上名的，场外老师呢已经通知你呢，说报名成功了，你只需在家等候，因为咱们送药呢还得有个2-3天。昨天报上名的今天正式开始发货，快递到你家全国呢是2-3个工作日，已经是很快了，所以你耐心等待好吧。
3: 高老师，是这，我还能不能给我妹妹定个名额呀？
0: 哦，你妹妹也想用咱们的药啊？
3: 对对。
0: 她是什么情况呀？
3: 我妹妹嘛，她有那个高血压，就是心脏嘛也不太好。
0: 嗯。
3: 就是我不是现在是用了40天吗？
0: 嗯。
3: 我是这个糖尿病，这糖尿病有6年了。
0: 嗯。
3: 也并发了眼病，心脏也不好。而且经常是皮肤瘙痒，这免疫力也低下。
0: 嗯，
3: 这不，这用了40天以后，这个血糖呀平稳的下降了。现在呢，餐前血糖呢大概就是在6点左右，餐后血糖就是在9个。
0: 嗯，
3: 餐后血糖还是有点高。那个眼睛这块不是以前眼睛又干又涩的，最近觉得这个眼睛干涩的情。就是干涩的那个情况好转多了。
0: 嗯，
3: 皮肤瘙痒的情况也没有了。
0: 嗯，
3: 妹妹就看我这不是这才40天的时间用了效果都这么好，我这次不是订了还没送来吗？
0: 嗯，
3: 能不能啊，这没送来我再订个名额一块给我送来呢？
0: 首先说啊，你妹妹呢她可以用啊，因为什么呢，这个金熊胆粉呢不但治疗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它能清除胆固醇，它的治疗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啊，心脑血管的病啊，肝胆肠胃的病啊，风湿骨病啊等等，它呢是一个单方就能治大病的药，说是单方，里面有5大类186种的活性成分啊，像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还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金蛋白，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等等吧，啊，它是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所以治疗范围很广，啊，用这个药治疗是没有问题，它还是国药准则号的药。但是有一点啊，活动昨天呢是最后的半天，已经全面结束了，所以说只能什么呀？等到了药，你呢用你的药的同时，你可以给他匀一点，那只能你们两个之间呢去协商了，明白了吧？
3: 哦，真是遗憾。我就觉得我订了40盒嘛，我自己还不够用呢。要是再给他匀一点，那我这个眼病还有我这个糖尿病，哎呀，够不够呀？
0: 那话说到这儿啊，那咱们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是现在没有药了，也没有活动了，对吧？所以这个呢，那只能你们呢去商量了。老师我是无能为力，明白了吧？
3: 哦，真遗憾，高老师。
0: 嗯，
3: 哎呀，我早知道活动这么快都结束了，昨天呢就应该先订上。
0: 对呀，你昨天呢，你能报上名就很不容易了。你要是昨天给你的妹妹报名，那肯定能报上，但是你错过了机会。

0: 就一次。我说过了啊，错过呢，大腿拍肿追不回，真是这样的，明白了吧？
1: 行行，我听你的。那我先给他匀上一半，我们两个都先用着，等有机会我们再买。再听、高老师，你再给我们就是，哎呀，再给我们就是怎么说呢？给我们再弄一次活动，让我们再参加。
0: 我会把您的意见完完整整向厂家总部汇报啊，已经好多的朋友啊，希望再次举办活动，我会把大家的想法去汇报。但是啊，短期之内，第一个没药，就算有药，我估计在短期内，说一两年之内，恐怕不会再有这么大力度活动了，明白了吧？
1: 好的，谢谢，谢谢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啊。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啊，可和你通上电话了。
0: 嗯，
3: 你说我老父亲呢都2次脑出血了，你说我们也不知道这活动啊，这结束了才知道，我就寻思你能不能帮帮我们呢，求求你帮帮我老父亲呢，我真是没办法了。
0: 嗯，先别着急啊，我能听出来呢很焦急，老父亲呢病情挺重的，尤其这个脑出血非死即残啊，2次脑出血能够保住命那都不错了。哎，说这种情况呢普通药肯定治不了啊。今天我还讲了呢，像那个脑中风啊，脑血管意外啊，啊这个熊胆粉啊，这个为什么熊胆粉治得好，因为它是动物药材，熊的基因与人的基因呢80%是一致的，所以它很轻松的能够穿透血脑屏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现代医学研究啊，这个熊胆粉不光是通过大脑治疗，它能通过肝脏清除胆固醇去干预大脑中的油脂斑块。你像为什么脑出血呢，跟那个大脑的血管啊狭窄，里面油脂斑块有关，但是熊胆为什么能治得了啊，它还通过肝脏的调节去让那个油脂斑块清除，这是现在最新研究发现的。所以自古以来呢，熊胆能治疗中风偏瘫那是有原因的，随着呢科学的进步，越来越会发现呢熊胆那为什么能治疗这些重病大病，这个原因就一点一点就浮现出来了。当然说咱们现在啊，对于患者来讲，咱们不用管呢这个他怎么治的病，咱们就管他能给咱们保命就行了。因为中药有个特点呢，中医呢是先有药后有医，神农尝百草，就说尝哪个草能治病，先把这个药找着，先去治病后形成的理论。西医呢是先有理论后有药，它不一样啊。对咱老百姓那最实在的就是得有药，是不是吧？
3: 那可不是呗。
0: 但是现在恰恰活动已经结束了，这个药啊都被一抢而空，您现在的呼声我会一五一十的向厂家总部汇报，只能等待下一批的药再到货了，明白了吧？
3: 哎呀，那可咋整啊，你说高老师，我这老父亲嘛这一辈子呀真是太苦了，你说等我们那这儿女这哥几个拉扯大了，他也有病了，第一次出血吧没啥事儿，但是现在就是这胳膊腿都不好使，血压也高，完了还就是这手啊抖啊，这脑袋也晃，帕金森，哎呀，这喝口水吃口饭都吃不到嘴，现在是离不开人了。
0: 其实这种情况呢用熊胆是非常对症的，因为它专门修复大脑还有全身的神经元和神经系统，有的呢这个手抖的手颤的，有的语言障碍的，有的肢体呢不能动的，还有的老年性痴呆的，都是用熊胆粉治疗。但凡你呢早一天你都能参加上活动，但是恰恰 我们今天已经没有药，没有活动了，明白了吧？
3: 哎呀，那高老师，那就不能再想想办法吗？那我们就是说，只能说等着再下次了吗？那我们真的是特别的着急，这支的活动没有了，你说，哎呀，
0: 那你打听打听你身边，看谁参加上活动，订药订的多的，只能你们个人之间呢，去匀匀药了，对吧？有订的多的呢，先借几盒呗，那没有别的办法了啊。
3: 那高老师，那下次有啊，说啥你得提前告诉我们一声，我这真的是等不了，这着急用。
0: 一旦呢下次到货，我在节目中一定要提前的通知大家，好吧？
3: 行行行，那可谢谢你了，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我问一下，高老师啊，这个活动怎么说结束就结束了呢？
0: 这个活动呢，被大家把那个药一抢而空了，而且我在节目中也已经通知大家了，昨天就是最后半天的时间，报上名的就报上了，没报上的也就没有药了，明白了吧？
4: 哦。哎呀，我是订上了，我订少了。
0: 哦，订少了。
4: 对呀，我订购了一个那个2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赠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的那一个。
0: 明白，你订的是第一档啊，第一档是最低的一档，就订了20盒药，但是那花钱少啊，对吧？咱们平时原价199一支，哎，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活动期间才9.9元啊，而且呢，一大盒10支，你平时买一盒的钱，现在拿20盒药，你花钱还少呢，对吧？
4: 哎，对呀，哎呀，我这不是拿了来以后用了有7天，哎呀，感觉这个效果还是真不错。
0: 哦。
4: 我原来我是那个老风湿老寒腿啊。这不是用了这7天以后，感觉有明显变化。
0: 是吧？
4: 哎，对，这现在这个腿啊，不觉着不那么凉了，哎，这膝盖这块啊也不那么疼了，哎，这走路啊，这个关节和上了油似的，也觉着滑溜了，抬腿也抬得高了，
0: 挺好，
4: 也感觉这个肩膀啊、手骨架这块啊也疼也减轻了。早晨起来啊，也感觉那个沉降的也差一点，灵活点了。
0: 这个熊胆粉呢，里面呢大量的熊血氧胆酸、鹅血氧胆酸，能够清除血中的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而且它大大能提高免疫力，还能抗病毒感染啊。所以说，人的抵抗力、免疫力在提高，血中的大量风湿类风湿因子在清除，而且呢，它活血通络呢，给你的骨头关节呢。补充上大量的骨营养，因为它含有钙、含有镁、含有铁啊，还有大量的微量、常量元素呢，所以对骨病的治疗也是非常快的啊。
4: 哎，是啊，高老师啊，哎呀，我这以前的时候啊，这老是吃那个激素药，哎呀，吃的这个胃也不行，哎呀，吃2点酸点，吃点一点不对付，这胃就疼。也老隔酸水，也有时候还胀得慌。哎，这吃了这个熊胆粉啊，这胃里啊就特别舒服。吃一点那个不对付的，你原先呀、我吃点那个硬的菜呀、我就老是好胀肚子。哎，我吃了熊胆粉以后，我这两天吃了点硬菜，哎，也没有胀肚子。还有那个失眠呀，也减轻了很多。原先那个晚上老是和烙饼似的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这两天睡的就挺踏实了。
0: 你看，就这两样的变化，就预示着你这个骨病会好得很快。 因为现代医学研究啊，人的免疫力跟肠道有关啊，就是咱们这个肠道有菌群，这个菌群不协调不好，尤其是胃肠道长期炎症的，它免疫力就低，就容易得一些免疫系统疾病。那风湿类风湿就是免疫系统疾病，你看你用熊胆，哎，他把这个胃肠道也治好了啊，是吧，他的免疫力他就提高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为什么你睡眠好了对骨骼有好处啊？因为咱们在睡眠期间，人的脊髓造血干细胞大量造血，而造血的同时，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新陈代谢也能生成新的骨骼啊，咱们的韧带肌腱骨骼都是在睡眠之中快速生长的，所以说对你的骨头关节也有好处，这就是熊胆已经让你见效了啊。
4: 哦，是啊，哎，我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呢。
0: 嗯，
4: 我自己老是拿手摸，这两天那个大的没摸着怎么样？哎，都有两个很小的摸不着了。
0: 嗯，
4: 哎，我
0: 这个龙血树叶粉您喝上了吗？
4: 对呀，喝着呢。
0: 哎，龙血树叶粉呢，专门化栓化结，它是一味傣族药。
4: 哦
0: 啊，所以在傣医里有一句话，哦，一味龙血叶可化百种结，就这个道理啊。
4: 哦，哎呀，哎，高老师啊，你说这么好的东西，哎，我当时咋想的？我就怎么订了20盒呢？我这现在挺后悔的。高老师，你说这个什么时候再有这样的活动啥？
0: 就算以后再有活，也不会再有活动了。就算再有活动也不会这么大的力度了，短期内肯定没有了，因为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又把这个价格打得这么低，又送大家龙血树叶粉，这个需要大量的补贴资金，那一次性释放这么多，再积累那得积累几年呢，明白了吧？
4: 哦，那要是有活动力度没有这么大，有活动也行啊，我一定多团上些。
0: 那先这么着吧，因为现在也没有药，也没有活动，我只能把您的心声呢向厂家总部去汇报，您就留意收听广播吧，好吧？
4: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
0: 好，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4: 哎，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7: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 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4: 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 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5: 你好主持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两天，错过你就拍大腿。咱们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这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这金胸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呢，它们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的通畅，特别适合呢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用，而且呢包括多类人群均可服用。你像胃肠消化系统人群啊，金胸胆呢对消化道的治疗，杀菌消炎呢啊，修复溃疡呢，清理肠道的这些堵塞的垃圾啊都非常好啊。再加鹿茸血补益脾胃，像肝胆疾病人群啊，熊胆呢清理肝胆的毒素垃圾，保肝利胆化结石。那鹿茸血呢，它同样能解除肝胆的毒素，滋养肝胆的细胞。还有失眠的毒

梦的神经官能症人群，还有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还有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啊等等吧，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疑难杂症都可来用。那么今天呢，截止到现在，咱们正在举办的大型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只剩下最后的两天时间了。老用户们都知道啊，说这次活动申请下来实属不易。由于上一次呢没有参加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啊实在太多了。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呢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你看本次活动呢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的药品。这陆血清呢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就完了。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血清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陆血清，以后啊绝无赠送。再次提醒大家，陆血清呢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那活动还有两天啊，马上就要送完了，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你看从这几天报名的情况来看啊，这次活动与以往不一样。以往呢是老用户多，这次呢新面孔新患者的报名人数特别的多。许多新患者呢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像熊胆粉、像鹿茸、像鹿茸血这类名贵的动物性的药材。认为他们呢平时都是极其稀缺的，是有钱人的专属，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消费得起的药品。那么自从听到本次活动咱们金熊胆粉每支补贴后才9.9一支，而且平时呢价值1980元每一盒的陆血精他1毛钱不要全部赠送了，这个时候啊许多新患者才开始心动的，这个时候啊许多新患者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啊，不但心动了，迫不及待的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订购。有的新患者呢已经参加上活动，两个好药已经拿到手了。有的说，哎呀老师我刚刚吃上一天，哎呀我这个眼睛就亮了啊，我这个便秘哎它就通了，我肚子也舒服了。还有的说，哎呀这次活动真的参加对了，以前呢我遇到名贵药品总是犹犹豫豫，哎没想到这次用上之后只这几天功夫呀，感觉金熊胆给我疏通经络，给我化栓通脉的力量非常强大，还有你们的陆血精给我补益气血，让我呢浑身有劲儿，晚上睡眠特别踏实，哎呀真好啊。这些新患者都说，得亏呢这次下定决心定药没再犹豫，不然自己吃普通的中草药吃一辈子也遇不到像金熊胆粉和鹿茸血冻干粉这样高档的药材，自己的重病大病恐怕呢一辈子治不透治不好，还是一条道走到黑。那这次呢终于见识到名贵药材稀缺药材的威力，真的是找对方向了。按照这个方向走下去，那康复一体多病那真的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百发百中。所以大部分的新朋友啊拿到药品之后用上几天之后打来电话呀都是千恩万谢，感谢厂家呢

生产这两个好药。感谢咱们张厂长如此有爱心，给咱们患者这么大的补贴。还有的订上药的患者打来电话说什么呀？说你们厂家赠送的鹿血精真的好，不愧是名厂名药。你看啊，它是云南白药大厂生产的，而且还是正规国药准字号 OTC 的药品。说明书上呢写的治疗范围特别的齐全，特别呢对我们的病症，让我们呢不得不拍手称赞。也有不少老用户说，哎呀，这鹿血精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尤其这鹿茸血这不是一般的药材啊，你包括这个鹿茸，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呢，鹿茸鹿茸血都含有大量的磷脂、糖脂、胶脂、脂肪酸、氨基酸、蛋白质，包括钙、磷、镁、钠等成分，其中氨基酸的成分占总成分的一半以上。你看古代医学专家他们怎么说的呀？鹿脂精华全在于脚，而茸为脚之嫩芽，补阳益血，脂力最盛。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上说，鹿茸善于补肾壮阳，生津益血，补髓健骨啊！你像浑身发冷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像月子病产后风，肾脏亏虚的，都离不开这鹿茸和鹿茸血。尤其现代医学研究，鹿茸血中的成分比鹿茸中的要多得多。鹿茸的主要治病的原理在于鹿茸血，它含有大量的对人体有益的成分，所以呢，鹿血精它用的原材料就是鹿茸血。哪儿的鹿茸呢？长白山脚下黄家鹿苑的黄家鹿茸。打唐代起啊，这里的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就一直呢是宫廷御药房的用药。到了清代，清太祖努尔哈赤征服叶赫部，就划定了大片区域，设立了围场。1644年清王朝定都北京后，正式把它定名为盛京围场，封禁时间长达277年。什么叫封禁时间？就是别人不让进，这里呢就是让这个鹿啊来生长。光绪21年1895年，光绪皇帝正式将它赐名为皇家鹿苑，开启了野生梅花鹿人工驯养的先河。当时的皇家鹿苑呢由内务府直接管辖，它隶属于内务府七司三院之一，官呢为正三品，核心管理层为正四品的鹿苑郎中、鹿苑总尉等等，体系内层级别分明。那清代时期呢，皇家鹿苑可不是一个地方，当时叫盛京皇家鹿苑，横跨了今天的辽宁、吉林两省，涵盖了像辽宁的西峰、吉林东峰、东辽、徽南、海龙等地，共划分了105个围场啊。按照功能分为御围啊，皇家御用的意思，御围这是皇家用的，还有王多罗戍围、显围，还有历年应补围，还有呢调远围，划了5类。其中御围就是专供皇帝巡幸狩猎使用。如今皇家鹿苑当然说不可能再给你105个地方了，对吧？如今没那么大了，只有2个地方了，但是他们产的鹿茸和鹿茸血的品质是最优的，价格也是最高的，全被大药厂采购。你小药厂你排不上号啊，小药厂呢也舍不得花那么高的价格采购原材料。你比如说呢，咱们云南白药厂家一直是皇家鹿苑的合作商，这里所产的优质鹿茸和鹿茸血一直在供应生产咱们今天的解毒因子
鹿血精。那为什么它效果好啊？有一句话，药材好，药效才好。它材料首先就好。咱们老听众都知道啊，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能解除人体中的九大毒素。啊，哪九大毒素呢？首先是糖毒啊，就是你过食了肥甘厚味的食物，长期高糖饮食，爱吃甜腻食物，你的脾胃运化无法负担，多余糖分无法正常代谢，在体内蓄积生湿生热，逐渐转化为糖毒。二型糖尿病不就这么来的吗？所以呢，首先鹿茸血给你排糖毒，第二个它能清脂毒，哎，血液中过多的血脂以及内脏中过多的脂肪，它们呢让你的血液运行不畅，停滞淤久，转化成内脏脂毒，阻塞经络脏腑。首先说脂肪肝，就是你的脂肪啊都跑到肝上了，占了肝的重量三分之一以上的脂肪，那你肝功能就下降了，身上有包块，还有的呢血液中大量血脂，那血不就粘稠了吗？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是你这个冠状动脉里跟肝粥一样的血液它不流动啊，那能不缺血吗？对不对啊？脑梗死，那不流动一有血栓，那么脑梗死了吗？痛经，各类结节增生，脂肪肝，胆囊结石等等，这都是脂毒越重淤血越重病越多的体现，还包括失眠的，腰痛的，结节的，其实背后都是脂毒的根源。一喝鹿血精，好多人说，哎呀，我不失眠了，我血脂也下来了，就是清除了脂毒的原因。第三个是药毒，有人每天一把一把西药，还有的熬这个苦口的中药汤啊，吃了那么多的药，中药也是有偏性的啊。你说咱们鹿茸血这个没有毒性，对吧？但是有的乌头附子，有的细辛，那这些植物药材它有偏性有毒性，你就不能老喝呀，老喝药毒就多了。西药也一个道理，是药三分毒，那西药呢长期吃伤肝伤肾，药毒排不出，头晕皮疹，恶心呕吐，严重时导致肝硬化，肾衰竭，扰乱心律，造成心律失常啊，它还能引起药物性的肝损伤，肝硬化，药物过敏，心衰，肾衰等等。再有热毒，热毒呢是热邪出盛的状态，以急烈为特点，容易侵袭呢体表与上焦，典型的症状口舌生疮啊，咽喉肿痛，皮肤有痈疖，红肿热痛，高热，尿赤变干，舌红苔黄，相关疾病呢上呼吸道感染，急性咽炎，扁桃体炎，皮肤浅表脓肿等等，这是热毒。再有就是火毒，火毒呢由热毒发展而来，是热邪的极致的状态，破坏力更强，可深入脏腑，典型的症状高热神昏啊，胡言乱语，吐血鼻出血，惊厥抽搐，皮肤红肿化脓啊，也什么疾病火毒重啊，重度烧伤感染的，身上有单毒的，有脓毒的，严重皮肤软组织感染的，包括毛囊炎的，这都是火毒爆发的结果。有的朋友说，哎呀，毛囊炎好治啊，但是严重的毛囊炎啊，你必须清除体内热毒，你不然你总感染，说抹点什么消炎药啊，抹点什么红霉素软膏顶一顶，哎，过一段时间坏了又长了，就是你体内呢你火毒你清理不干净，但是你试试喝鹿血精，这就是先灭火呀，火毒一灭疙瘩全退呀。第六个是寒毒，寒毒是寒邪极致的表现，导致呢气血凝滞，阳气受损啊，关节呢冷痛如刀割，御寒

痰加重，呕吐清水，腹泻不止，四肢厥冷，面色青黑。啊，风湿感冒多的，冻疮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脾胃虚寒的，包括某些血栓，因为一堵了之后啊，它就容易冷，比如说老寒腿。那么首先呢，下肢静脉有血栓。啊，中医讲万病从寒起，你身上哪儿一怕寒，坏了，病就来了。肺寒多痰，你看有的那个肺寒老是吐痰、黏痰、白稀的这种寒痰，啊，这个注意了，寒痰是白的，热痰是黄的。什么叫热痰？中医的热就是有炎症、有细菌、有病毒，啊，一般呢，咱们是受寒的。它没有细菌病毒，你吐的痰是白的，但是很黏啊，白痰呢有泡沫。肾寒多尿，这个肾要是寒了之后啊，总是跑厕所，尿频尿急，兜不住尿。你看有的老年妇女，哎呀，一出门先找厕所，那是典型的肾亏肾虚啊。肾是主阳的，只要它一亏，放心吧，肯定是肾阳不足，手脚冰凉。你再喝喝落雪精，好多老人喝上鹿血精，有的女士哎呀不跑厕所了，有的男士哎呀我前列腺好了，并不是说哎呀简单就好了，是你肾不寒了，是把体内寒毒排出了。脾寒多泻，就脾胃受寒了，大便溏泻，吃凉的受不了，一吃跑厕所，不能吃凉的，吃完凉的胃受不了，你喝喝鹿血精，温中健脾暖胃啊。肝寒多痛，一旦呢寒凝肝经，气血淤堵，沿着肝经分布就冷痛了。那肝经走哪儿啊？比如说胁肋部位，比如说头部，比如说小腹部，对不对呀？比如说呢腿部啊，肝经走的地方，它只要一寒就疼啊。鹿血精温阳散寒，疏通肝经。心寒多斑，心阳不足，血行瘀滞，只要你心里啊心脏寒了，伸出舌头有瘀点，有瘀斑，面部就有这种斑点啊，老人斑，或者说呢女性黄褐斑，皮肤上不太好，伴随着心慌气短，你喝喝鹿血精。那为什么好多中年女性爱喝鹿血精呢？喝完这个给我打电话，哎呀老师啊，我不用化妆品了，哎呀这个脸色特别有光泽，我那个斑啊没了。就是因为呢你的心脉通了，温通心脉了，哎，斑就没了。中药还是那句话，整体调理。中药啊，它是从头到脚让你内部体质正常，它排出酒毒，酒毒没了，情志之毒没了，那内分泌它就正常了，那你还失眠吗？那你胃肠功能还紊乱吗？那你神经性皮炎还有吗？所以有的朋友啊，摁住西药吃，吃不好，一用鹿血精，哎呀好了。哎，说到这儿啊，其实我不想举这个例子，但是有的朋友就问到了啊，你要说人家这个身体，人家这个身体倍儿棒，四十多岁啊，四十才出头啊，非常健壮，结果还运动了一天死了，这就是什么呀？气壮如牛的硬汉都可能一夜暴死。反过来说，如果你把这个金胸胆，你把鹿血精拿回去，你把身体的毒都解了，你把气血都调理好了，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有的朋友说，哎，有那么神吗？我就不调理，我这个气血亏虚就亏虚吧，有什么危害吗？你别着急，下面我就给你讲九大危害。如果你气血亏虚，你长期亏虚，你试试。第一个危害，你的心脏供血不足，长时间冠心病了，心肌梗死了，心力衰竭了，心脏它吃不饱，它就心慌气短啊。你剧烈运动之后，心脏就会骤停，明白了吗？就算你气壮如牛，就算你四十多岁，我告诉你，你别剧烈运动，你气血亏虚的人，你剧烈运动可能暴毙啊。但是呢，你如果早用鹿血精，哎，它就不会出这个问题了。第二个，气血亏虚导致什么？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脑梗塞，脑萎缩，

啊，慢慢的呢，什么心罚他听，吃着吃着不行了，脾罚他听吧，脾罚他听，吃着吃不行了，哎呀，我再加点别的他听吧。我告诉你，你肝上气血亏虚，你大量的他听都是药物的毒素啊，啊，这个呢对你的肝脏是不好的，你的血脂是下不来的。血脂是哪儿合成的呀？是肝脏合成的。当你肝脏气血亏虚，它分解不了了，它就产生大量脂肪了，明白了吧？所以你要给肝脏补足气血，哎，血脂它自然好了。啊，气血亏虚导致第四个危害，肾脏供血不足，尿酸过高，痛风了，肾虚了，肾功能衰竭了，前列腺增生肥大了，尿频尿急了。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前列腺增生了，我做手术去。哎呀，怎么做了手术还出现问题啊？那气血亏虚不是你做手术能做好的，对吧？西医的手术刀能给你补气血吗？补不了啊。气血是一点一点培养起来的，你喝鹿血精也不可能说，老师我喝一天我气血足了，那必须按照疗程周期用，百日周期嘛，100天才一个周期，慢功才能出细活。气血亏虚导致第五个危害，胰腺供血不足，高血糖，糖尿病，胰腺也是一样的，吃饱饭了，他给你分泌足量胰岛素，他吃不饱饭了，他就生产不了足量胰岛素。好比你家工厂雇的工人啊，开不出工资了，工人不好好干活，工资给够了，哎，一个个呢精神饱满，玩命给你干活，就这个道理。气血亏虚导致第六个危害，脾胃供血不足，消化系统失衡，便秘，老胃病，胃出血，胃溃疡。气血亏虚导致第七个危害，肺脏供血不足，肺气肿，肺心病，哮喘，老慢支，老咳喘。气血亏虚导致第八个危害，筋骨供血不足，颈肩腰腿疼痛。气血亏虚导致第九个危害，长期的失眠，睡不着觉，精神状态不好，容易患上抑郁症，神经官能症等等。别小看入睡啊，入睡困难，早醒易醒，头痛头晕，耳鸣心慌，都是气血不足。为什么好多人喝了鹿血精，吃了金胸胆，几天功夫睡眠好了？他调补了气血，气血足百病除，气血就是五脏的粮食，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五脏六腑他也不堪承受犯恶之苦，他吃的饭就是气血啊！如果五脏六腑没有气血可用，那么他就没有精神干活。所以治疗很多的病症，尤其一体多病，尤其疑难杂症，一定要从整体治，补气血，血气方刚才是好男儿。当体内各种脏器能够吃饱饭，干劲儿足，活的就干得好。当人体总气血量不足，脏腑的饭不够吃，虽然他们在运转，但是在疲劳的运转，无力的运转，抵抗力就下降了，人就出现了一体多病，一个病没好又来第二个，第二个没好又叠加第三个。为什么呀？你没有抵抗力，你的脏器虽然干活，但是是疲劳的干活，那不一样啊！啊，你疲劳的干活，你能干好吗？举个例子呀，咱们呢骑个自行车，这个人都疲劳，很容易出车祸呀！啊，看不见红绿灯，拐弯的时候啊，来辆车，躲闪不及，酿成大祸，对吧？太疲劳了。所以我再次提醒大家，鹿血精加上金胸胆，可以恢复我们身体受损的气血和精气神，它们是一个双向调节的药物的组合，适合阴虚阳虚、阴阳两虚的众多患者，既能补阴又能补阳，它不挑体质，在治疗多年老慢病方面十分有效。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想把鹿血精、想把金胸胆一同用上的家人们，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活动最后两天，
机不可失。

0: 时不再来，下面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啊。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你好你好，我想确定一下咱这个活动是不是就剩最后两天了。
0: 对，截止到今天呢，咱们活动仅仅剩下最后两天了。两天之后啊，咱们金熊胆粉的补贴就没有了，9.9一支就拿不走了，不但要恢复到原价199，马上就要在原价的基础上再涨价50%，这个鹿血精呢也就不再赠送了，明白了吧？
3: 哦，哎呀，你今天无论如何你得帮我报个名，把我这个忙给帮上。
0: 你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老朋友了。
0: 哦，用过咱们的金熊胆了是吧？
3: 哎，用了金熊胆，这不是一个多月。
0: 哦，
3: 哎呀，这个效果哈，确实是白天不地的变化，真是没想到能这么。
0: 除了金熊胆，鹿血精喝上了吗？
3: 鹿血精还没喝，
0: 就光喝的熊胆粉是吧？
3: 哎，光喝熊胆粉。
0: 怎么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你说说。
3: 他是这样的，高老师，我今年62岁了。
0: 嗯。
3: 我之前吧有这个三高，这不后期出现了这个脑动脉这个硬化，再接着他怕什么来什么，小中风了。
0: 嗯。
3: 医院这个检查，找专家找医师的，吃过药，做过什么理疗了，什么什么，按摩了，针灸了，那些推拿的之类的，只要能做的都做了，只要能找的人都找了，能吃的药也差不多都吃了。那个钱就花了10来万了，就打了水漂了，可以这么说。当时我出现什么情况，就是这个说话就，现在说话就是能清清楚，当时说话就呜啦呜啦的，要舌头似的，我自己都听不清楚在说什么，但是心里明白，他表达不出来，这是一个。再一个，眼前我看东西吧，他总是一回好一回坏的。上任的一阵吧，他就发黑了，看不全，看不准，模模糊糊的。通过这一个月的这个在那个中心胆呢，中心胆吧，那么我这个现在眼睛啊，看电视了、看手机了啥的都没问题。出个门以前都连门不敢出，家里孩子老伴不让我出去。再我这个左手啊，还有个这个腿啊，胳膊他麻。使不上劲儿，轻飘飘的，自己走起路来吧，那么往前那么挪着挪着，慢慢的还行，他就使不上劲儿，那一左侧那一面的，现在哈，你不管干什么了，他上下楼什么东西，这不是我这住个3楼嘛，他一口气能上来了，以前他就根本就是得扶着那么挪那么取的，
0: 就是肢体用不上劲儿的地方。麻的地方现在也不麻了， 也用上劲儿了，感觉呢大脑支配身体很灵活了，是吧？
3: 哎，他能使上劲儿了，对。以前就是感觉不是自己的似的。
0: 嗯。
3: 哎呀，吓死了当时。而且以前吧，我感觉是自来自出不但没效果，而且还是越来越重了。现在是哈，一天一个让，他减轻了，就把那个全身嘛，他从里到外，他吓得换了个人似的。
0: 你这仅仅是用的金胸胆粉，它给你打通了经络，给你连上了大脑神经，给你化栓通脉了，你还没用那个鹿血精呢。要是把鹿血精用上啊，它不但能解酒毒，它能补血填精，它能补益气血，你这个问题好的会更快，明白了吧？
3: 哎呀，我也感觉是的，用上鹿血精以后感觉有种双管齐下的那种感觉，
0: 对，
3: 如虎添翼了。
0: 对，这两个药啊，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都能独挡一面，一个药就能独挡一面，要是两个组合那了不得啊。
3: 哎呀，说实在的，郭老师刚开始用的话我也心里也没底儿。
0: 嗯，
3: 哎，也是打着用用看看试试看的这个想法。
0: 嗯，
3: 哎，

0: 我再说今天也给你通上话了，你看我咱老朋友的面子上，你看看我要用多少往后，然后你给我把这一下子给备齐了。
1: 这个老哥哥你不着急啊，既然都打来电话了，
0: 啊、
1: 每个朋友咱都给面儿，放心吧，每人都走面儿。什么叫走面啊？就是每人都送入血精。平时原价199一支的熏广堂的黄河金标金胸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

0: 说明书都写得很清楚，场外老师还要给你们再指导啊。
1: 好，
0: 那抓紧时间去打电话吧啊。
1: 好嘞好嘞，那谢谢高老师，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0: 好，再见啊。
1: 好嘞好嘞，再见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心胆心相连。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嗯。
3: 哎呀，我这以前哦没有接触过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熊胆粉和这个鹿血精。
0: 嗯。
3: 真的是啊。在偶然我就听到这个合计听到了这个东西了嘛啊，
0: 嗯，
3: 我就合计着买点试一试吧，
0: 嗯，
3: 买了一个疗程的，
0: 嗯，
3: 谁想到哦，刚吃了12天啊，我就感觉啊，
0: 嗯，
3: 有效果了，
0: 嗯，
3: 哎呀，我就啊当时啊就懊恼自己就买的少了，我就想再，
0: 嗯，明白明白，其实像您这样的朋友啊，每天打来电话的都有，我不讲了嘛，这次活动呢。咱们场外的新面孔新患者特别多，跟您一样，哎，听到有大型活动了，价格这么低，也是呢，平时说一说这个鹿茸血一说熊胆不敢用，为什么呢？担心呢买不起。好多新朋友来电话说，以前我总认为啊，像这样的药材都是稀缺药材，都是有权人有钱人的专属，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消费起的，结果一问呢，哎，价格也不高，9.9一支，而且鹿血精还赠送，所以说好多人都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结果一用呢就跟你一样，哎，没用几天，哎呀，真的不一样，是感觉到跟你以前用的药不一样吧？
3: 对，就是，
0: 嗯，
3: 我的不是正好现在赶上这个活动最后2天了吗？我就想一下子给我买够。
0: 你别着急，你先说说个怎么不一样吧。
3: 哎呀，我嘛，我叫这个郭鹏，今年68岁了。
0: 嗯嗯，
3: 说这身上的毛病哦，说起来也有6-7年了。最早啊，查出来就是那个心绞痛，时不时的啊，这个心口闷的疼，就那种的。住院就放了一个这个心脏支架。
0: 嗯。
3: 颈动脉也不好。
0: 嗯。
3: 查出来这个双侧啊，这个颈动脉都有这个多发斑块。
0: 嗯。
3: 这个左侧。都达到这个2.3×12.6的这个这么大了，这个右侧呢，1.5×10.4，
0: 嗯，
3: 这个西医大夫说是这个斑块也不小，
0: 嗯，
3: 得一直吃药控制，
0: 嗯，
3: 不行呢也得处理，
0: 嗯，
3: 就一直吃药啊，吃这个阿司匹林呐、帕丁啊，还有硝酸酯类的这些药啊。
0: 嗯，
3: 医生说让我天天吃，我就一天没有断过。
0: 嗯，
3: 但是这个效果哦，真的不好，
0: 已经形成的斑块哪有那么容易呢？它就能够化掉啊？啊，我再给大家讲个道理，这个斑块的外面呢，它糊了一层脂质包膜，不是你什么药都能进去的。好比说呢，它有一个保护层。你吃了什么他汀啊，吃了什么阿司匹林，虽然能够活血化瘀，能分解一些血脂，但是那首先在血管里就外层这层膜你都渗透不了，那必须有强大的能够穿透这个包膜的成分。你有金熊胆这么大的穿透力吗？熊胆是个什么药材啊？熊胆是个动物药材，熊的筋和人的筋80%一致，所以它有一个穿透什么呀，血脑屏障血脂屏障的能力，它能穿透这个包块，包括鹿茸血。鹿茸血作为解毒的药材，自古以来呢，鹿血解毒啊，它就能溶解这些斑块，就是原因是首先它能穿透这层包膜，明白了吧？
3: 对，明白了，明白。哎呀，我那当时哦，就是经常性的这个胸口发闷，稍微走上2步哦，这个活动活动哦，这个胸口就疼得不行，晚上呢还整宿整宿的睡不着。失眠都把我熬垮了，
0: 嗯，
3: 那个心绞痛犯的哦，频率也是越来越高了，
0: 嗯，
3: 我的心里哦一直慌得很，就怕哪一天哦再心梗，医生也一直劝我赶紧做这个第二次这个介入，放个支架吧，
0: 嗯，
3: 我真的不想再。

0: 做那个手术。
1: 嗯，
0: 一说，我这个身体都放了一个了，再放一个支架，哪还受得了啊？
1: 嗯，
0: 我就听到您这个节目了，当时哦，我当时哦就想着，反正现在这个西药也不管用，
1: 嗯，
0: 试试没有错啊，
1: 嗯，
0: 死马当活马医吧，
1: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买的药。
0: 对对了，我就买了一个疗程的药，
1: 嗯，
0: 按照您说的方法就吃。用这个鹿血精哦，配合这个云南正宗这个金熊胆粉哦，
1: 嗯，
0: 找一只碗两只，就这么搭配着吃。
1: 嗯，
0: 哎呀，您说啊，真神奇啊！
1: 嗯，
0: 我才吃了12天啊，
1: 嗯，
0: 原来那种疼、那种喘的上气接不上下气的那种胸痛哦，
1: 嗯，
0: 就轻多了，
1: 嗯，
0: 没有之前那么明显了，
1: 嗯，
0: 心绞痛啊。发作的也比之前少多了，
1: 多好啊。
0: 最让我惊喜的是啥呢？是这个睡眠质量好了。
1: 嗯，
0: 之前哦，我躺在床上一两个小时睡不着，现在躺下没多久就睡着了。
1: 嗯，
0: 一觉能睡好几个小时。
1: 嗯，
0: 整个人现在哦，这个精神哦都不一样了。
1: 这就是我给大家讲的，咱们中医治病跟西医不一样，西医呢，它就是按住指标治，你那个血粘了，血脂高了，啊，用一些药物给你降血脂，啊，就完了，血压高了给你降血压。中医不是这样的，中医呢，它是全身治，明摆着呢，咱们长斑块，它是内部呢这个体质出现问题了，包括呢肝脏功能的退化，啊，代谢油脂斑块的能力退化了，血粘稠了。而且呢，心脏呢，它供血不足，长期不足，身上呢就长瘀斑，不但血管里有瘀，伸出舌头，舌头底下都有瘀点，皮肤呢都有一些呢长斑的地方，比如说老年斑，啊，比如说女性的黄褐斑，都跟什么呀，血瘀有关。你看金胸胆，化瘀通脉了，你再看鹿血精，它不但能解毒，它给咱补气血了。你为什么睡眠好了？为什么呢？咱们心脏呢，哎，不憋了，感觉有劲儿了。首先是气血开始足了，这才10几天，继续用，往后还会让你越来越好。包括你在观察啊，你身上的其他变化，每天记得照镜子，你看那个皮肤是不是越来越有光泽？有的老年斑慢慢就淡了，啊，有的呢，这个头发特别白的，哎，慢慢发根有点发灰了。这个身体呢有多处变化，比如有劲儿了，变得年轻了等等，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来变化啊。
0: 哦，老师啊，我就现在哦，我这个排泄确实比以前也顺畅多了。
1: 嗯，
0: 原来我2-3天才排一次便啊，现在哦，很规律，很规律，每天都去。
1: 嗯，
0: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了个电话，就是为了这个事，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想一下子就给我买够。
1: 一下买够这个恐怕达不到，因为这个活动呢是个补充活动，最后2天了，每个人只能订着一份药啊，9.9块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订购20盒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哎，不过这个药啊给的也不少了，你就拿回去先用。那我也不多讲了，您打厂外电话吧啊。
0: 行，
1: 打厂外电话就行了，再见啊。
0: 嗯，再见。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又打扰您了。我是那个之前是了解过您这边那个正宗金熊胆粉的患者家属。
1: 嗯，
3: 我呢今天就是特意打电话呢，向您咨询这个用药这个相关的问题。
1: 嗯，
3: 想耽误您几分钟时间。
1: 不客气，您说吧。
3: 就是你看我父亲，他之前就发生过2次这个。

0: 脑出血，
1: 嗯，
0: 现在留下就是半身不遂的后遗症，
1: 嗯，
0: 平常那个生行动呀、生活啥的都不方便，就是经常还会头晕、头脑不清爽，
1: 嗯，
0: 血压呢也是时常不稳定，我一直就很担心他这个脑血管再次出现问题。
1: 用过别的方法治疗吗？
0: 以前就是吃那个降压的药，怎么时间长了好像不起作用了、
1: 啊？嗯，这个多长时间了？
0: 这是就是发生过两次，第一次的话是3年前了。
1: 嗯，那第二次呢？
0: 再一个，他第二次发作大约就在半年前，在医院住了这小半年，然后出院，现在有20多天。
1: 嗯，
0: 也是效果不行呀、
1: 啊。你看啊，你们在医院也都治过了。啊，治了那么长时间效果也不行，那么我想问问你啊，那么如果不用金熊胆粉还有鹿血精，那你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0: 哎呀，真的是没了。
1: 对呀、啊、那么这次呢就是个机会呀、啊、对吧，正好赶上活动了，咱们就验证一下金熊胆和鹿血精的疗效。还有什么别的情况吗？
0: 就是还有我母亲，她这个你看年纪也大了，他这个是啥呢，就是老风湿病，老寒腿，一到这个降温阴雨天呢，他这个腿就酸胀，就是一直很疼啊，关节就是发僵，常年的腿脚不舒服，现在是平常的生活也是不能自理，生活严重受到影响。
1: 嗯，风湿骨病老寒腿，这都是血不容骨的表现，而且呢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啊，咱们属于人体的九毒之一，湿毒、寒毒，而且在金熊胆中，它有大量牛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都是能分解什么呀？风湿类风湿因子的。再加上熊胆，再加上鹿茸血，在清除这些免疫复合物的同时，能够大大提高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风湿骨病说白了，治到最后治的是血液，而且恢复的是免疫功能。啊，咱们这两个药完全对症，老父亲和老母亲都是适用咱们这两个药的啊。
0: 哎，好的好的，那我就还想问问你，这个长期服用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它里面有什么副作用，或者是
1: 你想一想，
0: 注意些什么？
1: 熊胆是黑熊的胆，自古以来呢，这个帝王将相才能长期服用，包括鹿茸血，啊，鹿茸都能长期吃，那鹿茸血非常珍贵啊。说这些药材在咱们中医里它都属于上品，就是没有毒性的，能长期用的，那就是益寿延年，明白了吧？
0: 哎，好的好的，哎呀，辛苦高老师给我这个细致的解答。就是两位老人身体都是常年遭罪，我也就是想给他们用一些安全的温和的这个调理品改善他们的情况。
1: 那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赶快去报名吧，活动还有最后2天啊。
0: 哎，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
1: 好，再见啊。
0: 哎，高老师再见，谢谢您。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高老师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高老师，我这不听说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咱这个活动，怎么的还有那个鹿血精赠送啊？
1: 有鹿血精，咱们搁到平时呢从来没有送过。啊，因为它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正规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啊，它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平时原价呢，这一盒是1980，一盒里10支。现在呢，咱们订20盒的金熊胆，就赠送20瓶的鹿血精，明白吧？
3: 明白明白。那高老师，我跟你说，我已经用了2个疗程了，这不用的效果好，我一听说有活动，我就赶紧打进电话，我得把活动参加上啊。
1: 你用的怎么样啊？能不能先说一说？
3: 嗯，好，我这不是有糖尿病吗？都10来年的糖尿病了，一开始吧，吃这降糖药控制还行，后来就不行了，血糖忽高忽低，不说眼睛不行了，看东西模模糊糊，还重影。 后来看东西吧，面积就范围越来越小了，越来越小，余光就看不着啥了。不但说眼睛不好使了，心脏还不舒服呢，心慌胸闷，憋的上不来气儿。有时候平躺着吧，哎，就睡觉就能给你憋醒。后来吃东西也不行了，哎呀，吃点啥东西感觉不爱消化，还总是反酸水打嗝。后来在医生的建议下，就让我扎上胰岛素，这胰岛素是扎的越来越多。我在用咱们云南正宗金秀丹粉之前，都扎30个单位的胰岛素了，有的时候血糖高的时候还得吃一粒降糖药呢。
1: 嗯，
3: 我也是听别人介绍听高老师的节目的，当时也是走投无路吧，我说那我先拿两个疗程的试试看看怎么样啊，还真都没想到。你说我自打用上之后吧，首先让我感觉是咋的，血糖一天比一天稳定了，而且还越来越好了。主要是我吃东西啥的消化好一些，不总反酸呢。我这一能吃些点东西，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也有点力气了。
1: 嗯，
3: 晚上睡觉吧也好了，就不成经常憋醒了。现在我看东西就是都比原来范围广一些了，原来孩子都不敢让我自己出门了，就在小区里也怕有小孩骑个车子什么的看我这看不着啥的，再碰着啥的都得有人跟我一起出去。哎，我现在行了，余光也能看着前后的人啥的，隔一带小区活动活动啥的，现在都可以了。
1: 明白，这个熊胆自古以来啊，治眼病也治得好、
3: 嗯、
1: 啊，什么青光眼呐、白内障啊、黄斑区变性啊、玻璃体混浊呀、
3: 嗯、
1: 包括老花眼的啊、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的、眼干的、眼胀的、眼涩的、眼痒的、眼痛的，哎，本身呢，包括熊胆，包括鹿茸血，都能明目治眼，明白吧？
3: 对对对，我这不是用的越来越好。现在我自己在家，就是他们没回来，我是做个饭啊，做个菜啥的，就自己完全可以了，自己都能完成了，
1: 挺好的。嗯
3: 嗯，我用的好，我一听有活动，咱们这回在主要是我想把这个鹿血精也拿到手、
1: 嗯、
3: 便宜不说还有鹿血精赠送，我是不是在对上鹿血精用上我会恢复的更好啊？
1: 那肯定的呀，这个鹿血精呢它有解毒的能力啊，自古以来古人呢就用鹿血解毒啊、
3: 嗯、
1: 那么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啊，什么糖毒啊、脂毒啊、药毒啊、寒毒啊、湿毒啊、热毒啊、火毒啊都能解啊。另外呢，鹿血精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补益气血，咱们糖尿病也好，咱们身上的其他老慢病也好，一个是常年吃药，这些药毒它能化解，另外呢常年吃药年龄偏大它气血就不足，用这个鹿血精一补充气血，再加上金胸胆两个药一配合，那么更加呢让咱们脾胃吸收药物吸收的好，吸收的快，而且药物在体内呢它吸收的多了，发挥作用快了，穿透力强了，那这个治糖尿病、治心脑血管、治杂七杂八的病它治的就更快了。一个药都这么好，那两个药一配合更好、嗯、啊。
3: 行，那好了，听您这么说，哎呀高老师，那我在你这能不能订上？
1: 咱们必须打场外电话实名订购，因为最后两天名额不多了。还是那句话啊，谁早打电话谁能拿到赠品，赠品呢、啊他不是必须给的、
3: 嗯、
1: 你别到最后啊啊一打电话只能拿到金胸胆赠品没了，那咱就后悔了，赶紧打场外电话。现在呢订购20盒金胸胆，不但药价补贴之后只花9.9元一支、
3: 嗯、
1: 而且直接赠送20瓶的鹿血精啊。
3: 好，高老师，那听你这么说我赶紧去打电话去了，谢谢您了。
1: 好，不客气的，再见啊。
3: 再见。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 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

0: 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2天，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3: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2: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6: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7: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6: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7: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8: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9: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0: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1: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1: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2: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1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4: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今天节目中邀请广东省越前协作工作队的相关负责人，研究区域经济和国际贸易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广东、贵州两省今年共同签署的打造越前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框架协议为切口，围绕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越前两省的协作成效及协作领域模式等方面的变化，探讨如何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结合越前协作30年实践，在常态化帮扶阶段以更高水平把越前协作引向深入，共同谱写越前高质量协作的新篇章。
15: 来自广东的农业、文旅、工业等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点对点、面对面、实打实的帮扶贵州。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6: 越之前协是今年我们两省人事部门协作组织开展的大湾区专家人才到贵州来做这么一种服务。2020年的3月6号，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座谈会上讲到了要实现五富，然后今年在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总书记又一次提到五富。从我们越前东西部协作的角度来讲，14、15时期就已经是在紧盯五富。干部人才交流就是要解决的五互里面的三互，一个是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我们5年整个学派的专业技术人才已经超过10000名了。
17: 今年的话，我们贵州党政代表团把广东省作为我们第一站，签署了打造越前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一个框架协议。
15: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提出打造这个越前东西部协作的升级版？
17: 我们现在是多重历史的交汇点，今年是东西部协作30周年，而且现在是到了一个常态化帮扶阶段，也是承前启后的一个阶段，很多的资源需要协调和统筹，把大湾区的技术、市场、人才和我们贵州的算力、文旅还有是特色农业产业那些给它协调起来。
18: 罗老师这边呢，他主要是站在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我想从微观呢，从贵州和广东两省具体的情况呢来谈一点自己的这个看法。2025年的国家考核评估当中，我们越前两省的评估都是好，分别位居东部的第一名和西部第一名，双方都做得特别好。今天的贵州呢，它又面临这个新的情况，我们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当中，要展现贵州的新风采，更期待呢与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省在农业、人、数字5个方面都实现更深层次、更高领域、更高水平的一个协作共赢。那么从广东这边来讲呢，这30多年以来，广东都是我们全国经济的领头羊，
15: 是
18: 中央对广东也有新的一个期待，在高质量发展当中，所以说他自己呢也面临着珠三角和非珠三角发展有个不均衡，然后经济指标呢和非经济指标，比如说生态指标，它有一个不均衡。那么广东要寻找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它也需要一个腹地资源，也需要和我们贵州的资源结合来服务大湾区的建设。
15: 那您站在这个广东的角度给大家也说一说，为什么今年提出打造这个升级版？
16: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总书记作出指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促进脱贫攻坚和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以后啊，东西部协作的整体思路发生了改变，也从14、15过渡期的接续帮扶巩固成果，逐步升级为双向互能共同发展。跟着振兴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升级为了不断夯实防止返贫致贫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底线任务也从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转型升级为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这就是我们说的三个转型升级。但是呢，

0: 不管它如何转型，如何升级，还有三个不变，我们要助力贵州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这条体系不变，特征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这个目标不变，保持省级的协作关系不变。面向“十五五”，针对这三个转型升级和三个不变啊，预测两省之间就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协议来约定，一个新的政策框架来指导，就提出来了，打造预测东西部协作升级版这么一个概念。
1: 那升级版升在哪？
0: 比如说劳务协作。贵州籍在广东务工的人回流成为常态，为什么他回流？就是因为这么些年贵州的人称人居环境越来越美了，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所以他宁愿在家。我们下一步重点来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劳务品牌打造、产业提供这种岗位，侧重于就地就近就业。总书记要求是要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干部队伍，所以教育医疗协作这一块，我们会侧重于建立时代图这种关系，团队对团队，加强我们派出来的老师与本地的沟通交流，
1: 就是要真正的给你教会，
0: 哎，教会嘛，
1: 而且把技术留下来，
0: 以后相互的沟通会越来越重要，
2: 目前产业生态什么方面，其实我们是从市场供需的角度来说的。第一个就是矿产资源的合作，十四五后期我们就在思考怎么让我们的矿产资源榨干吃尽，这就需要我们技术的投入和人才的投入。比如六盘水的铝业，由于东西部协作的帮扶，让我们的铝业在技术市场上面都得到很大的提升。磷化工产业最大的典型就是宁德时代、比亚迪、磷酸铁锂的电池，让我们贵州省的 GDP 和工业生产产值、增加值都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也让我们在矿产资源的合作上就是迈入了一个新的台阶。第二个是算力和电力的合作。

0: 东数西算工程八大枢纽节点十大数据中心集群之一，这两大集群恰好形成了很大的互补关系。还有一个就是算力的产业链的延伸，打着我们贵州省特色的芯片产业，芯片的封装中有一个叫金刚石，它是人造的金刚石，我们是人造金刚石这个省份，所以说我们在这些产业链上是有很大的优势，通过相互的协作延伸产业链，提高算力的能力。第三个就是文旅产业，贵州省现在有十个文旅景区，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地，我们贵州就占了四个，全国只有十五个。在暑期，多数的客户都是说广东话的。我们曾经问过他们，我说你们怎么到贵州来了？
1: 他就喜欢旅游。2024年呢，广东人来的太多了，把贵州给挤爆了。订房要提前20天订房。那我们这里做了两省的人文旅协作，通过打造叫乡村振兴特色带，扩展为乡村人文旅路线。这个搞了以后，来的广东游客多了。2025年比2024年增长了44.86%，但是贵州的这个旅游划回来，增长了28.68%。
0: 这个其实也是文旅打造升级版的重要的体现。以前的初级版是游客来啊，现在是广东的老板到贵州来搞开发。我们有很多的优秀的文化旅游自然资源，但是呢，我们的思想理念、人才团队还有技术管理都没有我们广东省的发达地区都做得好，所以说我们把我们的人才老板引入到那边来搞开发，打造升级版的文旅市场，不只是协助我们带来了游客，还增加了我们的供给，因为你有更高的供给，所以说才又带来更多的游客。
2: 我讲一个我们生活中的小故事，第一个就是菜的问题。在铜仁有一家蔬菜基地，是跟东莞结对帮扶的，2022年就获得了进入东莞的认证，头天采摘，第二天就可以到东莞的菜市场。2年之后，他又获得了去香港的这个认证，又打开了这个香港的市场。我深圳的同学给了我这张深圳盒马生鲜的截图，它就是有这种供港基地的标志。第二个呢，是来自于毕节啊，七星关的一个养殖场，这家企业呢品质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也是因为缺乏认证，去不了大湾区。经过东西帮扶之后，给他认证了。2024年的时候，这一家养殖场的10000多枚鸡蛋就顺利的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进入了澳门市场。
1: 这个叫正品，有了正品以后呢，就可以。
2: 这个正就是深圳的正。第三个就是我们蜂糖梨，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我们新鲜的蜂糖梨，请大家品尝一下。
3: 这个我们都舍不得吃啊，这个。
1: 真正的蜂糖梨。
2: 2025年，正林蜂糖梨在大湾区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9700多万元。除了西南地区以外，广东就是我们蜂糖梨的最大的销售地区。除了它本身的品质培养以外呢，我们广东的帮扶作用也是非常大的。
3: 咱这个蜂糖梨也不能再吃了哈，因为太贵了哈，栏目组经费有限哈，
2: 测下去哈。这三个故事就是前货初三典型的缩影。14五期间，广东帮扶贵州的12个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建立了459个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63个正品认证，为我们贵州的农特产品南下出山出海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呢，我们特别加强了物流的建设，叫做1+8+60的前货云仓，把全省范围的优质的几百家农产品生产企业组合在一起，通过物流8到9个小时之内就可以直达湾区。不仅仅去大湾区，我们还要通过广东出海，我们还要去东南亚。
3: 贵州人来说，广东从来都不遥远。早年无数老乡南下务工，大家口中一句撒光，攒着一代代人跨越山海的谋生记忆。30年前，深圳最先与毕节黔南结对，正式拉开粤黔协作的序幕。后来 贵州第一条高铁贵广高铁的全线开通。

0: 标志着贵州迈入高铁时代。两地虽山海相隔，但一次又一次的双向奔赴，让彼此情谊愈发深厚。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认识两位与广东有着30余年情缘的归雁。
1: 扭断一点，背带壳的位置又没得东西。南下广东打工，12年，07年在广州创立了吉他厂，我是第一个把吉他厂搬到镇安来的。
2: 欧美国家他们的穿法就是比较时尚，个子高的话穿起来也挺漂亮的。87年镇安第一批去的广州，我们当时去了300公里。那都先打过来。嗯，我是2021年8月回来镇安开这个厂的。
3: 你几时有啊？
2: 让更多的宝妈，不像我们那个时候走那么远嘛。
4: 带着在沿海学到的手艺、积攒的经验和资源。
3: 那个今天怎么样啊？
4: 越来越多在外打拼的镇安青年返乡，开启创业之路。
5: 在镇安吉他产业园区5分钟车程内即可配齐吉他生产的各种材料。2025年，园区完成吉他生产254万只，实现工业产值10.5亿元。
6: 我们创新推出了澳门设计加镇安生产加横琴销售的跨区域协作模式。截至去年年底，我们通过横琴的平台推动了有26.7万把的镇安吉他交往和一些拉美国家。2025年出口达2亿4800万。
4: 山海虽相隔，但步履从未停歇。30余载，一把把吉他撑起特色产业，一间间厂房守住万家团圆。
0: 这把小小的吉他是越前协作迭代升级的缩影，也是国家东西部协作战略不断深化的生动缩影。那30年来，在不同时期，我国东西部协作关系呈现怎样的特点，又有怎样的变化呢？
7: 主要是分三个阶段，三个特点。1996年到2012年，东部对西部的帮扶主要是资金的帮扶，给项目给钱。第二个阶段是2012年到2020年，那个时候帮扶主要是农村基础设施、医院、产业转移。2020年脱贫攻坚能够顺利的完成结束，这个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的。第三个阶段，东西部协作从单向的帮扶到双向的赋能。以前广东省只是广州对我们定点的帮扶，但是后来变成广东省对贵州省全省的新移民的协作来帮扶。这个阶段要形成共赢互利的关系。
0: 雷老师，从经济学看，不同发展阶段的帮扶重点分别有哪些不同呢？
8: 第一个阶段，萌芽阶段，也就是从改革开放到95年之前，先富起来的省份在政策上要支援支持。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从96年到15年，就提出了人才技多领域的合作。东西部协作呢，就变成加快脱贫致富的深化发展阶段。从我们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一阶段我们已经引入了内生增长理论，通过项目的援助帮助西部自我造血，东部的产业开始向西部梯度转移了。第三阶段，2016到2025这10年，这个阶段的重点呢，除了经济工作以外，要更加做好产业、劳务、消费以及创新协作方式，在生态治理、社会文化、旅游方面都要有所创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一阶段呢，主要就是追求一个互利共赢，致力于构建全国的统一大市场，促进要素之间的自由流动。第四阶段呢，这个算是一个比较新的，2026年“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的两会呢，专门就提出要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把常态化。

0: 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的统筹实施。我们暂时把这一阶段的经济学特征归纳成共同富裕、制度协调
1: 啊，
0: 这30年的东西部协作完整地展示了发展经济学的一个理论特征。当然，这也是发展经济学和中国国情相结合取得的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1: 这一下子就清晰很多了。
0: 我这里还可以给大家补充一个福建和宁夏对口帮扶的故事。
1: 哦，
0: 2007年，一个福建的商人到那个地方去，发现他很适合种葡萄。就投资建了葡萄园，到24年底，整个闽宁镇葡萄园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7.5万亩，综合产值超过了30亿元，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资本推动。福建和宁夏之间呢，也有技术推动型的，比如说中国联通在宁夏的中卫市建设了闽宁云数据中心，所以闽宁合作在中央的扶贫协作当中得到了非常好的示范效应，给全国人民进行一个推广。
1: 在2025年的时候，国家考核评估当中，粤黔两省东西部协作评价均为好。那这份成绩的背后有哪些经验或者模式可以作为样本供全国复制推广？
2: 广东东西部协作能够连续9年走在全国前列，其实这个里面有这么几个秘诀。第一，坚持财政援助资金投入的力度不减。我们5年啊，跟包括贵州财政援助资金是174.4466亿元，实际上社会捐赠资金22.3195亿元，引导企业到贵州来投资1345.7亿元，实现消费帮扶1018.52亿元，帬助96.55万名贵州籍的劳动力实现就业。第二个呢，我们坚持干部人才选派力度不减，每人是221个党政干部。5年，我们整个选派了10188名专业技术人才到贵州来。第三个呢，我们是坚持结的帮扶关系更加紧密。
1: 嗯，
2: 广东6个地市来帮贵州的8个市州、84个县级单位来帮贵州的66个县。学校接待的是1283对1441，医院接待是367对370，还有广东2067个发展条件好一点的村、社会组织还有企业接待帮扶贵州2512个村。过去5年，我们探索形成了14项工作创新。
3: 举个例子，现在广东省对我们贵州省的那个茶产业和特色农业的支持已经进入了智慧农业，从基地生产加工全是智能化的。第二个，广东的研发加贵州的制造，深圳华为把它的研发基地弄到贵州来了，深圳是有个专门做宣传产业的，把他们很先进的技术以我们边的战略有效的结合。初步统计，两省5年多来有90几个产业园区带动50多万群众实现创业就业，这些都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获得。
1: 明白。李老师您这边。
0: 我就接着讲后面的两个家啊。第一个是广东市场加贵州产品，有这么几个点是值得我们推广的。第一个点呢，叫做标准共建，实现农产品到标准商品的转换。珠海帮助我们遵义煤炭把我们夏秋茶呢做成了新茶饮，两方共同打造了贵州新茶饮原料茶精致绿茶的团体标准，就不再是单纯的卖农产品了。第二个，平台搭建，实现了从信息孤岛到数据高速的转换。2026年4月份，我们建了一个贵州新茶饮大宗原料茶交易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你就可以对所有的原料进行溯源，实现了数据的高速运作。第三，物流基建，农产品对冷链物流的要求非常高，所以呢，我们主要围绕着产地仓加冷链专线加销地仓，一头一尾建仓库，中间用冷链物流给你沟通起来，这样子效率就特别快。
1: 今年呢，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第30年，也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站在新一轮合作起点，粤黔协作作为推动东西部协作和先富带后富的典范，该如何共同谱写 高质量协作新篇章，领队先说。
2: 过去是五大协作，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科技协作、社会力量协作。

0: 提供更多的经营支持。
1: 没错啊，李老师，
2: 未来常态化升级，我们在新的领域和赛道其实还有一些很多值得合作的模式。过去贵阳海关你报完关之后，你到广东，你到南洋，你到深圳去，你重新得报关。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有了国际入港之后，我在贵阳海关把通关手续做完之后
3: 就 OK 了，
2: 在深圳我就直接出去了。所以我们贵州的外贸企业要进一步的加强和广东各个港口城市之间的通关协作。
4: 稍后继续收听关注节目。
5: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6: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5: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6: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7: 我心中的共产党人是
8: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9: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10: 把那个咔咔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9: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11: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9: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2: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3: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4: 同志们辛苦了。
9: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

0: 群众有诉，我们必应。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1: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2: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1: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贵州如何紧扣国家东访西移的产业转移机遇，在产业梯度转移当中实现从被动承接到主动融入的跃升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黔南都匀二一医疗成衣智能车间和毕节高新区宏盛纺织工业园区，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三个维度出发，解析贵州为何将纺织服装确立为“十五五”重点特色产业，以链式思维推动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体系提质发展。
3: 这是我们的自动裁剪车间，
4: 这个是怎么操作的？
3: 通过电脑路径设计它的裁剪线路，裁剪的精准率达到了99%以上。
5: 跟以前靠人工、靠老师傅的经验的裁剪，那个又费时又浪费边角变量哈。
3: 现在我们整个电脑排版几秒钟就可以排出来，而且它整个裁剪的时间大概在20分钟左右。层数越多，我们单位时间裁剪的效率就越高。
4: 那做完这道工序的话，接下来裁好的布会被送到什么地方？
3: 裁片我们会以分扎的形式捆绑以后，从这个吊挂系统直接传送到同事的每一个工序上去。
5: 这个吊挂系统很有意思啊。
3: 这个一是土地集约，向上要空间，第二是效率。我们整套系统一条轨道连接所有的楼层，五楼的裁床，四楼的仓储，三楼的缝纫到二楼的包装，全程通过吊挂系统实现跨楼层跨区域运输，
4: 一条龙下来，然后刚好这个服装就做好了。
3: 对，是这样理解的。
4: 但是我刚才看咱们企业的名字其实是叫二一医疗，但是你看全部都在生产服装和布料，那怎么会跟医疗有关呢？
3: 我们不但是一次性医疗器械，也包含了医护级的一个服装品牌，包括一次性卫生用品这些，主要的话还是以家居服装品类为主。
5: 那你们现在是做代工还是做品牌？
3: 我们做的是自己的品牌，我们的品牌叫秋外衣。都匀是生产基地，总部在杭州。
6: 二一医疗是我们2024年引进的重点企业，去年1月份签约，3月份就投产了，全年产值达到了4000万。
5: 那这个效率挺快的，像类似的工厂有多少家？
6: 都匀现在轻纺及配套企业有40余家，主要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像我们二一的拥有自有品牌的 Q21 卡特兔，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给品牌企业三福做代加工的。我们现在也鼓励都匀是所有的企业发展电商原创自己的品牌。
5: 从全球产业发展的规律来说，不论是从欧美到日韩还是到中国东部沿海，都是遵循了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成本驱动和技术驱动的迭代。不论是代工还是品牌，都是都匀的双轮的启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战术。
3: 其实像我们这个，它每个工序上都有一个平板电脑，记录了他们每天的一个工作状况，记录这道工序的标准工艺要求，它能减少这个工作的一个误差，包括它每天的工作时长、工作收入是多少，都能直观地体现出来。
4: 您这个工序主要是干嘛？
7: 拉腰。
4: 大概您一天能做多少件？
7: 400多。
4: 哇，那这个速度也是很高效的哈，速度很快。为啥？看着那个数字蹭蹭蹭往上涨是吧？
7: 是
4: 那就是赚到腰包里的钱。
5: 这 种智能化可能对以前那种完全依赖熟练工的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吧。
3: 如果是熟练工当然最好啊，但是就算是新手不熟悉进来，我们也有一个培训周期啊，短期内都可以通过培训来上岗。
4: 现在咱们厂里大概有多少工人？
3: 有将近200工。其实得益于我们一个品牌的优势，还有一个订单的支撑，再加上地方政府配套的一些招工政策，还是减轻了我们的一个招工压力。
6: 竹云自从发展新房产业以来，就一直在做招工的努力。我们组建了招工专班，到外省进行反向招工，已经登记了500多名有意愿返回到都匀回来上班的熟练工。到都匀上班，从教育、医疗的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政策。二一医疗也开设了自己的专项公交车，来把员工送到厂里面，这样就缩短了通勤时间。
5: 贵州省15-5的规划是到2030年就业达到20万人。那么有了产业就有了就业，有了就业老百姓的美好生活就来了。贵州润彩包装有限公司，
3: 这是我们
5: 本地企业，
3: 目前我们也在寻求本地的这种上下游企业的一个合作。
6: 我们从发展新房企业以来就一直在重点围绕产业链招商，润彩包装就是我们的产业配套企业。这家企业在我们园区的产值也有2000多万，帮助我们本地做包装也有1000多万。
5: 这产业链补齐了，集群建起来了，那咱们的这个效益就更好了哈。
4: 这衣服都还挺多的，你看这边还是睡衣哈。
3: 我们主要以家居服这一块为主。
4: 咱们都匀是在服装产业怎么布局的呢？
6: 省里面关于新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说得非常清楚，全省的产业布局是错位发展，各走特色。而我们都匀目前的定位是主要发展内衣服饰、运动服饰，以都匀市绿荫湖产业园区为核心，打造智能制造产业园。其次，围绕产业链的上下游做招商，然后逐步补齐袜子、面料加工、饮料加工的这方面，最后继续补充包装、物流、仓储，让整个产业链更加完善。15期间，我们轻房产业的产值应该会稳定在20%以上。
4: 二一医疗为什么会选择在都匀呢？
3: 我说句实在话，就是从签约到试生产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政府帮招工、帮协调、帮配套，我们企业只安心搞生产，这也是为什么集团决定以都匀来辐射云贵川市场的重要因素。
6: 针对招引的这些企业，我们也是做了轻纺政策服务包，从企业的签约到企业的投产都有全链条完整的闭环的服务发展。今年的话，我们也在贵州省里面的平台申请了贵州省都匀市轻纺纺织服装特色产业集群，已经申报成功了。
5: 我觉得这个对中西部产业的转移来说，解决了企业最担心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用工问题，一个就是政策的落地的问题。都匀市的做法对于咱们县域经济的发展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实践指导意义。
4: 杨老师，我在想一个问题啊，纺织服装产业它并不算是一个新兴产业，那为什么我们贵州要发展它呢？
5: 从国家的层面来讲，第一是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纺织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我们有大量的劳动力需要就业。第二呢，纺织业是一个产业链很长的产业，它是融合了农工贸1、2、3产的。其实我们也没有说是淘汰纺织业，而是优化升级，是从传统的纺织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发展。
4: 那我们贵州发展纺织服装产业还有没有其他的价值？
5: 我来说一组数据，2025年前11个月，全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总计超2600亿美元，其中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出口占了总额的56.5%。同时期来讲，贵州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进出口增长额增长了29.4%。这也是充分说明了贵州外贸发力的方向是和国家的纺织品出口的主要市场是高度重叠的。
4: 听您这么说，我觉得咱们贵州发展纺织服装业，对于贵州发展外向型经济是有很大的作用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细聊。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在都匀市看到了纺织服装产业的下游，也就是成衣制造。那么纺织服装产业的上游是什么样的，我们也可以去毕节看一看当地的织布机是怎么转起来的。
7: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是我们织造车间，一共是600台设备，主要是以生产防晒服的面料、弹力面料为主。我们现在基本上在做的都是外贸单，主要就是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日内瓦。
8: 我看生产还蛮自动化的。
4: 咱们这个机器平时的话，一天要工作多长时间？
7: 正常现在都是24小时。我们智能监测，它是可以看到每台机的运行的速度、运行时间，包括运行效率。
4: 咱们宏盛是从江西过来的，
7: 我们就是总部在江西万年县。
4: 那怎么想到选择在毕节再建立一个厂？
7: 在毕节呢，它一个气候、温度、湿度，对于我们纺织企业来说啊，都比较友好。
4: 这个跟咱们纺织企业有什么关系？
7: 因为你像纺织纱线，它都是比较脆的，它如果湿度大了，它的断它就会减少。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毕节啊，在外务工的，我们叫纺织类的务工人员，
8: 纺织上打工的比较多，
7: 占比很高，人员方面也是一个优势。然后另外一个，因为我们属于高耗能的企业，我们到这边以后给我们解决了新能源配比，降低我们的综合能源，大概降低到20%左右的能源配比这一块。
4: 我是注意到了，咱们毕节这边还成立了一个轻纺产业发展局。
9: 省里面呢是成立了一个省管的一类大型企业，叫做贵州省纺织集团。成立这个轻纺局呢，我们是贵州第一家。
4: 那专门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9: 咱们政府把纺织服装把它拔高到首位产业的一个具体体现。省里面呢，其实已在支持我们毕节打造纺织服装的全产业链的集聚区。那毕节呢，就作为一个东纺西移的个核心区来承接这些产业，
4: 主要是来服务我们当地的这个纺织产业的发展。
9: 企业入驻开始到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一个人一个项目作为专程包保，来把这个项目全部服务好，所有的东西交给我们来跑就行了，然后我们去联动其他的部门。
7: 没有他们的帮扶，我们企业不会投产那么快。因为正常我们纺织企业投产打底是1年的周期，但是我们从进到生产4个月，这就是显而易见的高效。
8: 这个事情从我们产业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呢，因为有一个所谓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定位，那我们就需要在组织架构上来做保证，发改呀、工信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职能部门，它要负责很多的行业。那我们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只专门服务于纺织行业，效率肯定是高的。其实企业过来的时候很害怕的一个问题就是政策的延续性，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组织架构的保障，保证了政策的供给，让我们企业更安心。
4: 是给咱们企业吃一颗定心丸嘛？
7: 对对对。
4: 宏盛现在在咱们毕节的整个纺织行业链条当中，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7: 我们没来毕节之前啊，毕节它是有一个叫服装项目集聚区，它但是呢，它的布料是空缺的。宏盛过来相当于填补了毕节有一没有布的空缺。
8: 这就是15规划更强调的延链、补链和强链。
7: 对。
4: 那姚老师，我们贵州现在纺织服装产业它发展的总体情况怎么样？
8: 2025年贵州纺织服装产业工业总产值刚突破100亿元，从业约5.5万人，到2030年要形成1到2个百亿级的集聚区。宏盛所在的毕节目标是到15末轻纺规上企业突破80家，总产值突破300亿元，路子已经铺好，关键在落实。
9: 25年以前咱们毕节基本上是集中在制衣端，那现在我们有衣有布了，我们现在还缺个东西，有布无染。那我们的印染厂呢也在加快的推进。毕节的纤维以及织造、印染、面料还有我们的成衣制造正在加速的贯通。
4: 那印染厂在整个的纺织服装行业链条当中，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8: 是一个承上启下非常重要的一环。批布通过印染之后价值链提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如果送到外地去染料的话，物流成本太高了， 所以说它是一个卡利润和卡环保的很重要的一环。那像安龙啊、盘州发展梅花鲜、成衣、内衣、鞋帽加工，形成各自的特色，形成错位发展的格局。
4: 以后咱们这个衣柜一打开，全是咱们贵州制造。那咱们主要销往的国家和地区是哪些地方呢？
9: 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以中科进出口贸易公司为例的话，它其实主要集中在泰国、菲律宾、越南。
8: 全省各地的纺织都在向全世界出口，铜仁璧江的服装是走的非洲，安龙的轻纺走的是东南亚，都匀的产品卖到了日本、韩国和印度。全省7个亿，毕节一家就占了半壁江山还要多。而且毕节的出口呢，形成了两条主线错位出海的格局，一是大宗面料南下东南亚，这恰好就踩中了当前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这样一个节奏。东南亚现在是承接了大量的成衣组装订单，但是面料是跟不上的，急需从中国进口。咱们毕节呢，现在是拎包投产生产的这种化纤布、坯布，正好补的就是东南亚的缺口。也就说明了咱们已经从单纯的承接转移变成了面向东盟的供应链的源头。第二呢，就是品牌成衣金黄制衣直接卖到了美国、俄罗斯和法国，这说明缔结制造已经得到了国际市场品质的认证，进入了国际主流市场，这超过50%的占比，靠的不是运气，靠的是咱们轻纺局成立之后把首位产业做成了全品类出口硬实力的体现。
4: 那咱们贵州是怎么把这些出口加工基地真正做起来的？
9: 拿咱们毕节来说，第一个方面就是依托咱们比如说像宏生、瑞金等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的一个集聚。其实第二个就是依托国家的东纺西移的战略机遇，我们精准的承接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些纺织服装企业。其实像我们的宏盛，它就是从江西来的，我们的盛安它从安徽来，精锐又是从广东来的，其实这些呢就是很好的一个招商门店。
8: 贵州省15目标很明确，产值翻番，百亿集群，就业20万人，怎么实现呢？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条呢就是要沿链，二就是强合。缔结和贵安新区作为双核，缔结是纺织用纤维、织造印染、面料加工、成衣制造贯通融合。贵安呢是依托恒力加省纺集团做品牌面料的集聚，其他地方就做配套，比如说都匀啊、三穗呀、德江等等，全省一盘棋，各有特色。贵州省的打法吧，我提炼一下：省级定目标，双核挑大梁，多点来做配套。本质就是面试思维下的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
4: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聊的是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提质发展。那么用最简单的话来讲，什么是现代化产业体系？
10: 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深刻的阐述，归纳起来就是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这样的三大方向。同时呢，也要求产业体系具备完整性、先进性和安全性。
4: 其实很多人一听说咱们贵州搞纺织服装，第一反应就是贵州不产棉花，而且呢贵州又不靠海，凭什么呢？在贵州15规划当中呢，却把纺织服装列为三大特色产业之一。那为什么是纺织服装？一个传统的产业为什么会成为贵州现在发展的特色产业？这也是我想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它的战略价值到底在哪里？
10: 传统的纺织业的发展，它的原材料就是棉、麻、丝这样的一些原材料，但是现代的纺织业来讲，它已经发生变化，比如说梅化纤，贵州有江南梅海之称，梅质化纤、氨纶、涤纶这样的一些优质材料是我们发展纺织产业的一个优势。另外我们还有生物质的优势，就是三穗鸭、锦屏鹅，那么鸭绒、鹅绒都是高端羽绒服的天然原料。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贵州不靠海，但是贵州已经建立起了立体成网、多项贯通的这样的一个综合交通体系，已经从西南内陆的腹地 转变成了面向国内外开放的重要节点。路网建设已经实现了一体化的互联互通。国际通道方面，中欧班列常态化的运行，西部陆海新通道连接广西出海，国内向东衔接长三角、珠三角，向西是中导铁路已经深入东盟市场。除此之外，我们在用工成本、用电成本、用地成本，还有气候适宜这些方面呢，都有优势。服装是衣食住行之首，作为14亿人的内需，我们发展纺织行业是有底气的。我们发展纺织行业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一场立足省情、顺应大势进行的一个精准布局。通过承接转移与产业配套，形成产业集群，与比较优势的突围来重构产业链。
4: 那咱们贵州如何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
11: 省里面的这个指导意见呢，给咱们明确了这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说承接不是搬家，而是升级，不搞淘汰产能转移。鸿盛呢，带来的是最先进的智能资金。第二呢，咱们招商呢，不是捡到菜篮里面都是菜。也就是我们瞄准了链主的这个企业，鸿盛来了以后呢，我们马上这个印染也快跟上了。也就是说呢，一个龙头能带来一串的这个配套，就是我们链式招商的一个逻辑。提质呢，就更深一层的含义呢，也就是让这个产业链本身呢更完整，它更有韧性。
10: 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品牌的问题。贵州有一个独特优势，就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我们在通过省里面的一些锦绣计划，还有工厂跟设计师跟工艺大师这样的一些对接，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措施呢，让我们的民族文化像苗绣、洞锦、马尾绣等等，跟咱们的纺织行业紧密融合起来。苗绣走向国际舞台，就充分说明了咱们的品牌发展路径是可行的。
4: 其实我们可以把视野再放大一点啊，中西部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向高端迈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10: 中西部应该成为纺织行业的一个重要的承载区，承载东部纺织产业升级过程当中溢出的制造能力。我们有很好的资源支撑，过去全球纺织供应链它过度集中在沿海，当国际地缘政治一变，订单就可能受到阻碍。中西部地区布局纺织制造能力，本质上是为整个行业提供了一个战略纵深，让中国纺织在应对全球供应链重构的时候拥有更大的腾挪空间和回旋的余地。另一方面呢，在绿色制造方面，贵州清洁能源占比高，绿电本身就是一种竞争力，不只是产品好，还要生产方式是清洁的，才能适应当前尤其是欧美市场的需求。国际品牌都在追溯供应链的碳足迹，谁能在绿电加纺织上提前布局，谁就能在全球供应链里面多一张通行证。
4: 那15-5期间我们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体系提质发展过程当中，还能够借到哪些力呢？
10: 重点是三股力量。第一，借好通道降本的力量，像毕节鸿盛85%的出口，说明了我们的面料和成衣品质和成本已经能在东南亚市场上站住脚。它背后真正的一个变量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贵州由内陆的腹地正在重构为粤港澳东盟走廊上的节点。这就意味着在大湾区研发加贵州制造加东南亚市场的这条链路上，我们可以做规模化制造的那个核心环节，这是解决了一个出得去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借好前粤协作的这样的一股力量，今年是东西部协作开展的30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正在打造粤前协作的升级版，从单向的帮扶转向双向赋能。广东拥有成熟的纺织服装市场体系，最前沿的设计品牌和最大的外贸流量，而我们有劳动力、有电力、有标准厂房，还有像毕节轻纺局这样的专职的服务机构，两下一对，正好把协作升级为广东总部加贵州基地，广东研发加贵州制造， 广东市场加贵州产品的深度的结合，这是第二股力量，解决有订单有技术的问题。那么第三呢，就是双核联动的内生力。我们讲前两股力量是属于外部的红利，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我们省“十五五”的产业空间布局上，就是刚才我们反复说到的链式思维集群发展。以前毕节是家里有矿，现在我们手里有布，流通有通道，身边还有伙伴。只要把交通红利、协作红利和政策红利这三股力量拧成一股绳，真正建成西部领先的全产业链的高地。
2: 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12: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13: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2: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13: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十四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2: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13: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0: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5: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2: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0: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7: 你阅读吗？
18: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7: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9: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7: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9: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20: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21: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19: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7: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22: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7: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23: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24: 妈妈，
19: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23: 第一次迈步，
25: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23: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24: 一五。
23: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3: 加油加油。
5: 爸，我终于跑进十秒大关了。
6: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23: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1: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23: 说他们不够好，
6: 才考了六十分
3: 都被你丢光了。
7: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23: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24: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26: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27: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26: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记住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27: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26: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28: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29: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30: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1: 来，手给我。
32: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3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32: 别放弃，还有八十米我们就登顶了。
33: 加油
31: 加油
1: 加油
31: 加油。
1: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5: 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品读群书治要，感悟修齐治平之道。
2: 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学习《论语》的领导智慧。这次学习的内容啊，主要是取自于《群书治要》当中对《论语》有关内容的选编。那我们首先呢，学《论语》的第一章第一篇《学而》。第一，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岂人之本与？”这里边的君子啊，其实指的就是领导。那我们也可以把第一句话就理解为啊，为官之道，要善于抓住根本。那所谓的官呢，其实我们仔细观察，我们很多人在家庭啊，在团队啊，在社会当中啊，都是扮演着不同程度的领导的角色。大到一个国家啊，一个城市，一个省份，啊，我们做领导；小到呢，一个家庭的家长啊，比如说我现在当父亲，父亲叫一家之长啊，他也是领导。

领导是吧？所以这个作为一个领导，或者说我们已经居于上位的，开始处于能够去引导影响别人地位的人，都可以说呢是某种意义上的领导。那领导呢，自然要有领导的智慧，要有领导的方法，是吧？那这里也分呢好领导和不善于领导区分呢。那遇到一个好领导很幸福啊，是吧？如果我们家里头遇到一个好家长，是吧？很幸福，是吧？那团队呢遇到一个好领导很幸福，在一个部门呢遇到一个顶头的好上司，好幸福啊，是吧？所以这个领导学，我觉得呢，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人人都需要学习的。那有人讲，我现在还不是领导。不是领导没关系啊，我们年轻的朋友哪有一开始进入社会就成为一个团队的领导的呢？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慢慢的随着对业务的熟悉啊，在团队当中啊持之以恒的坚持，随着经验的积累，是吧？慢慢的我们也会从年轻人进入到这一个成熟的专业人员，慢慢的成为一个这个对于其他的啊，后学年轻人来讲，我们也会成为一个前辈，成为一个老员工。这个时候呢，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的，我们也会成为一个领导。所以我觉得学一点点领导学，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呢，都是有好处的。那有子呢，是孔老夫子的弟子有若，有人称他为子。这个有子呢，也是有尊重的意思了。子呢，也可以称之为老师的意思。也叫有若老师，大概这么解释，是吧？这个孔老夫子的弟子啊，叫有若啊。有若呢，后人呢也称他为叫有子。所以有子就讲啊，作为一个领导，为官嘛，要善于抓住根本，君子务本。为什么呢？本立而道生。这个道呢也很有意思啊。道字是中国古文化当中啊特别强调的啊一个重要的概念。从字面意义上讲，这个道呢也是表示这个道路，表示方向。那我们现在也讲啊，这个道呢也有大道，是吧？小道。生活当中呢有各行其道。然后我们开车的时候，它都有这个相应的交通规则，我们要遵守啊。车有车道，自行车有自行车的道，人呢有人行道。所以如果我们不循道而行，那就会发生交通事故了，是吧？如果我们在做事的时候不循道而行，那我们的事情呢也就很难成就，于事无成啊。要有规矩嘛，无规矩则不成方圆呢。那么作为一个领导，那他也有他的相应的道。比如说做专业的领导也好啊，你比如说在医院里头做院长，他和在学校里头做校长他就不一样。在企业里头做企业的领导，和在一个文化团队社工团队里做领导他又不一样，是吧？有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这个每一个领导岗位的啊，他所应该遵循的一些规则，或者说他想带领他的团队所走的这个方向，这都包含在他的道里面。所以现在又有一种讲法呀，什么叫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就是企业领导的文化，是吧？那我们讲家道，家道什么叫家道？家道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家长之道，你家长走什么道，这个家庭就走什么道。所以这个道很重要，道我们可以理解为方向，可以理解为道路，可以理解为模式，可以理解为方法。那作为一个领导人要怎么样呢？要善于抓住根本，抓住了根本，他的道，他的方向也好，方法也好，模式也好，是吧？未来的前程也好，他自然而然呢就产生出来了。

0: 那这里边呢，讲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领导学的原理。
1: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程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0: 那在中国的这个文化传承里头啊，它特别讲究呢，从根本上修。比如说，在大学里头啊，四书之一的大学就讲啊，修身为本啊，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人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修身。这个修身呢，指的就是提高自己的素养，提高自己的德行啊，提高自己的能力，提高自己的本领，提高自己的智慧，提高自己的福报，全面的提高自己。这就叫修身为本，是吧？本立而道生啊。所以说这个君子啊，作为一个好的领导人，如果真正要想把自己的这个领导的智慧、领导的才能、领导的魅力，是吧？领导的方法，把它很好的展现出来，让自己的团队呢越做越好，让自己的团队越做越大，是吧？让受我们正能量影响的人越来越多，通过呢把一个团队带好，为社会多做贡献。那最为重要的是什么呢？最为重要的是不断的提高自己，抓住根本了。那不断提高自己里边这个本，最重要的本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本呢，是德行。所以我们这个经常讲啊，说德要配其位啊，说德不配位必有其祸呀，是吧？其实这个位呢，某种意义上讲就是领导的地位嘛，所拥有的这种影响他人的权力啊，权变之力啊，权力是吧？所能控制的影响社会发展的这些财富等等，这都属于呢他的位的范围。那这个位呢，要和领导的德行相匹配，所以他的德行要德配其位，是吧？德配其位，他就天人合一啊，发展起来，他就顺理成章，他就自然而然水到渠成。那德不配位，哎呀，德不配位问题就大了。所以聪明的人，这里就分成两类人了，尤其我觉得很多的男生。现在女生也有这样说，特别想当领导，这是好事啊。但当领导的话呢，领导的这个德要和未来所要承担的领导的责任呢、地位啊相匹配，所以这个德特别重要。在大学里头也讲，他说这个有德才有人呢、有人才有土，有土才有才，有才才有用。这意思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个人呐、是吧？如果我们真想当一个好的领导、优秀的领导，想带领一批人走向共同富裕也好、共同发展也好，是吧？或者想为这个国家社会呢多做事情，想在这个领导岗位上啊多承担领导的责任、社会的责任，带的人这就属于叫人数了，是吧？如果位置越高，影响的人就越多嘛。可是要想影响更多的人，想带领更多的人，想要获得更能发挥自己作用的领导的地位，那重要的在哪儿呢？重要在德，是有德才有人。有多少德行， 就有多少人听我们的指挥，就这个意思是吧？有德自有人呢，有多少德行才能管理多少人，有多少德行才能影响多少人，有多少德行才能保护多少人，有多少德行才能给别人以多少机会呀，才能给别人以多少岗位呀，对吧？所以这个为官呢，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这个也容易也不容易。不容易就是如果我们不在德行上下功夫，在这个就在规模上想去突破啊，想在人数上突破，想在业绩上突破，想在地位上更上一层，那这个也是很困难的。或者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终于是吧，把企业也的规模也做大了啊，这资金也搞来了，各种各样的投资也搞来了，或者说呢，在社会当中的地位是吧，官场当中的地位，我们也通过各种方法呀得到了，但是因为这个德行不够啊，啊，所以守不住这个位，往往到时候呢，还会出现其他的破绽，所以这个古人就告诉我们呐、啊，叫有德自有人，有了德行。就有与这个德行相匹配的人数，就有了能够影响他人的相应的社会地位。所以这里面德行很重要啊，有德自有人，有人自有土，有了人了啊，有人了就有了各种各样的机会、发展的空间，是吧？发挥作用的环境和条件啊，有德自有人嘛。有人自有土，有土自有财。有了这样的机会呢，当然就有了财富，就有了业绩，是吧？就有了成果。然后呢，这些财富、业绩啊，拿来之后呢，再来回馈社会，再来回馈到我们自己生命的成长上。所以这个德行呢，就特别特别的重要。所以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君子务本，这个本是什么？那就是。我们过去称这个本呢、啊、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叫德才学识啊，可以从这个几个方面来定位它。德就是德行，才就是才干才华，是吧？学学问啊，对历史对现实对科技当今的这个时代的啊发展的各种各样的重要的这个信息的把握。识呢就是人生的经验和见识。这都属于根本性的东西。那这里头尤为重要的呢是这个德。那关于这个德，德里头有没有根本呢？在孝经里头讲啊，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啊。所以这个德呀，德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孝悌，孝道的心啊。我们综合来考虑为什么要会这样讲啊，因为作为一个领导人，他的道是什么呢？学而第一，游子这句话的后半部分已经谈到了，这孝悌也者，其人之本于。可以说孝悌讲的就是本，那个人呢，指的就是道。领导的，他的道是什么？过去讲法啊，中国的君，君就是领导人了。对于领导人对他的要求是什么呢？叫君人。对臣的要求是什么呢？是臣忠，叫君人臣忠。人是什么意思？仁者爱人。所以作为一个领导，他最为重要的是什么呢？要有爱人之心，爱民之心呐、啊。

食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孔子到东周观光，前往瞻仰周的太祖后稷的祠宇。祠宇右边阶基之前有一座铜铸造的人像，人像的口上被封了三重，他的背上刻了铭文，说这是古代说话非常谨慎的人，大家要警戒呀，不要多说，多说的往往多败，不要多事，多事的每每多患。即使生活在安乐的环境中，也一定要戒慎恐惧，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后悔自己的多言多事。不要说没有什么损伤，那引起的祸患将要影响深长；不要说没有什么损害，那引起的祸患将要继续扩大；不要说上天听不到，天神正在观察着你呢。火刚冒烟的时候，你不去扑灭它，到了火势很大的时候，又怎么办呢？水还是细流的时候，不去堵塞它，那么最后就要扩大成为长江大河的。细微的线缕，如果不去决断它，有的就可能被织成大的罗网。最小的幼苗，如果不去拔除它，将来就非用斧头不可呀。假如真能慎之又慎，那就是制服的根基。多嘴多舌不是没有损害，它正是治祸的门径。横暴的人往往得不到善终，好胜的人一定遇到强敌。盗贼憎恨主人，百姓埋怨上级，君子深知不可高高在上，所以要谦下一些，深知不可老是跑在前头，所以退居后面。温厚恭谨，戒慎仁德，会使人仰慕。坚持柔道，谦虚下人，人们永远超越不了他。大家都拥向那里，只有我坚守此道。大家都到别的地方去，只有我不迁徙。把我的智慧藏在内心深处，在别人面前不显露自己的技能，即使处于尊贵的地位，别人也不会伤害我的。江海虽然是低姿态，但却能为百川之长，正是因为他处在卑下的地位呀。上天不论亲疏，却只扶助那些能居人下的人，要警戒呀。孔子读完了以上这篇铭文，回头对弟子们说，你们年轻人要记住啊，这些说得很具体而又很中肯，说得合乎情理而又很有说服力。诗经中说恐惧戒慎，好像下临无底深渊，生怕跌了下去一样，好像踩在薄薄的冰块上，生怕陷了进去一样。这样去要求自己，难道还怕嘴巴会招来祸害吗？有句话说，祸从口出，言谈是非，好言人短，常会为自己引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有人因为一句话说得不当，就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灾祸，败家丧身。由此可见，言语不慎，怎能不小心呢？吕晋西有一句话说，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论语中也有这样的语言，敏于事而慎于言。易经也说到，吉人之词寡，造人之词多。以上这些名言警句都在提醒我们，做人需要谨言慎行。而弟子规于此也有很

0: 样的话，言语也表现了一个人内在的品德修养。然而，人们知道言语能够彰显自己的德行，却不知道谨慎言语才是培育德行的所在。像文中金人三缄其口，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封了口，形象地表现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言态度。如此，不得不让我们提起警惕，谨防口过。然而，要达到言语适当和合理，更重要的仍然在于自我德行的培养。心地真纯善良，说出来的话自然真诚可信。心地平静祥和，必然不会多嘴多舌，远离纠纷。因此，不但言语方面需要自我克制，在内呢，也要培养一颗谦恭谨慎的心，于人有礼，于事恭敬。如此，品德提升后，言语会更趋向于简洁、正直、圆融，不但可以避免许多的是非和祸患，人生也会因此更加顺畅、如意。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1: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4: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5: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6: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7: 妈妈，
8: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6: 第一次迈步，
9: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6: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7: 15。
6: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8: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10: 加油加油。
7: 爸，我终于跑进10秒大关啦。
11: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6: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8: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6: 说他们不够好。
11: 才考了60分。
10: 都被你丢光了。
7: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6: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2: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3: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14: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3: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记住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14: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3: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15: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6: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7: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8: 还有多远啊？

0: 我爬不动了。
1: 来，手给我。
2: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4: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5: 登顶了，
6: 好美呀！
7: 好美呀！
8: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论语》的第一章第一篇《学而》第一。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人之本与？”作为一个领导，他最为重要的是什么呢？要有爱人之心。如果一个领导他没有爱人之心，作为这个团队一员的成员呢，某种意义上讲就比较倒霉了，是吧？摊上那么一个领导，那可麻烦了。所以作为一个领导，他有爱民之心呐、我们经常讲叫爱民如子啊。所以古人呢，他称这个为官的是叫父母官。为什么称他叫父母官呢？因为他爱民如子。当然我们现代社会讲的说人民当家作主了，我们呢是要做领导的也好啊，作为这个国家的这个核心的力量，作为共产党员都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啊。人民即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呢、我觉得这个讲得很非常好。在这个实际考察我们来观察，其实作为领导他的影响力是比较大的，因为他在那个位置上啊，他有权变之力。这个权就是权变嘛，也就是说这个社会的一些变化的源头是由掌权者的意志力呢能够决定的。他虽然不能决定全部，但是相当部分他能够决定，他有这个影响力。所以作为一个领导者，心中有没有爱民之心，那对于团队，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对于一个地区来讲，就极其重要了。军人呢，作为一个领导人呢，要有仁爱之心，要有爱民之心，要爱民如子。某种意义上讲，领导的位置的高低是吧，或者说为官的话，或者官的大小是吧，作为团队来讲，团队的规模的大小是吧，企业规模的大小，仔细的观察一下，都跟团队领导的爱心的大小是成正比的他这个爱心每个人都是有的了，爱心大一点他就可以稍微带一点团队了，爱心再大一点他也可以带更大的团队，是吧？所以这个官位的或者说领导位置的高低啊，跟他心中的对人的这个爱心的深浅大小，某种意义上讲呢是成正比的，叫仁爱之心。那这个仁爱之心啊是根本了。所以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团队更大一点我们希望自己的这个爵位吧，官位更高一点，那怎么用劲儿呢？按照这个游子老先生的讲法啊，君子务本呐、是吧，你抓住根本呐、就能够让我们的位置更高一点，让团队能够更大一点。这里的关键呢，就是要增长我们的爱心。那增长爱心又怎么增长呢？在四书之一的《中庸》里面讲，仁者仁也，亲亲为大啊，说这个人呢、要替他人着想，要有爱人之心。那么这个有爱人之心的这颗心从哪里开始做起呢？从孝养自己的父母，关爱自己的父母来做起啊，这和大学里讲的夫孝得之本也是完全一致的，和游子老先生所讲的孝悌也者其人之本与也是完全一致的。
2: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 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1: 我们的这个仁爱之心、爱民之心，源自于对自己亲人的爱。所以，作为一个领导者啊，或者说未来如果我们想要做一个领导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培养自己的仁爱之心。而这个仁爱之心呢，是从对自己的亲人的，尤其是对自己父母的这种孝顺、孝敬，从对自己父母的发自内心的关爱、体贴、照料，或者说心中有父母并把它付诸行动的这样一份这个孝顺之心当中啊，产生出来了我们的仁爱之心。所以孟老夫子告诉我们啊，他说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个人他真正的热爱自己的亲人，关心自己的孩子，然后把这份心呢再去推广普及到天下的老人身上，用到这个天下的孩子身上，仁爱之心呢，它就有根了，就能够产生出来了。所以作为为官之道，抓住根本，大概这里边呢最重要的啊，是要培养自己的仁爱之心。而培养仁爱之心的这个途径，是从孝悌这里来入手的。孝者是对自己的父母要有孝顺孝敬之心，悌者是对自己的兄弟姐妹要有友爱之心。那么如果说想要提高我们自己的仁爱之心，同样对于自己的父母的亲人的这种孝悌之心呢，不能忘怀。有的时候啊，在做官的过程当中，或者在从事社会工作的过程当中，因为工作太繁忙，可能慢慢就淡忘了对自己亲人的关爱了。那么好一点的话呢，对自己的孩子还是依然爱的，但是对自己的父母呢？所以有一位老先生啊，我觉得讲了一段话，讲得非常精彩。他说，一个人爱自己的孩子带有本能色彩，但是孝养自己的父母是需要不断教育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于孝养父母这件事情完全凭一个人的本能去思考，他往往会被社会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纷繁复杂的事物啊，或者是被这些名利啊、贪欲啊，慢慢就给他冲淡了。完全凭着自己的认知和本能，可能对父母的这份孝顺孝敬的这份心呢，就慢慢淡忘了。虽然小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孝子，但是时间长了慢慢就淡忘。当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孝敬孝爱之心淡忘的时候，他心中的这个人性的光芒、人情的情感呢，慢慢也就会淡忘，就会冷漠。那这样他势必会影响他的为官之道，他在做领导的时候就慢慢也变得冷漠，变得这个苛刻啊，变得呢缺少了人性，缺少了仁爱之心。那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的为官之道其实也就走到头了。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生命境界呀，已经止步了，甚至呢不进则退，开始下滑了。所以我们作为领导者，或者准备要去做领导的不同程度的大大小小的领导们，如果发现和领导自己的团队已经出现了破绽，或者团队的规模上不去了，或者自己的地位上不去了， 我们要反思是不是心中的仁爱之心缺少了。而仁爱之心的源头呢，在于我们对待亲人，尤其是对于年老体衰的父母的这种孝敬孝顺之心，是不是也淡忘了呢？所以我们的仁爱之心呢，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啊，就成了水上的浮萍。
2: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品读群书治要，感悟修齐治平之道。
1: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人之本与。这里有一个平衡的问题，也就是对待自己的父母长辈亲人，我们要有孝顺之心，孝敬之心，要对孩子呢要有抚养啊教育的责任，这是我们在家庭当中承担的责任。但同时呢，我们又是一个社会人，我们对社会呢也承担着相应的，是吧？保家卫国也好，齐家治齐，爱国富天下啊，这样的一些情怀。那么这两者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所以我觉得呀，真正从修行，从生命的意义角度来看，是哪一点都不能缺失，是吧？说我只顾自己的小家，不顾大家，社会国家呀，也是我们大家的呀，那都不顾社会国家，只顾自己的小家，这些功德，这些保家卫国的，建设管理国家社会的，为人民服务的这些事项，又有谁来做呢？但是说我们就在做工作的过程当中，只顾自己的工作，而忘失了父母和亲人，这个恐怕呢也是很危险。当然在现实来讲，这个时间上啊确实是会有冲突。比如说啊，你像在疫情期间，我们很多的领导同志、党员干部都冲在第一线，没有时间呐回到家里陪伴亲人啊，照顾父母啊。有没有这种情况呢？是有。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最重要的呢是心中有没有父母。心中有父母，心中就有百姓；心中无父无母啊，心中就无人民无百姓了，可能就迷失在业绩呀、权力呀、地位呀、财富的多寡呀，被这些外在的财产、地位、名誉所诱惑、所迷惑，心中的呢仁爱之心、爱民之心，对于生命的这种恻隐之心，或者我们讲以人为本的这个人性和人道主义，慢慢就缺失了。
2: 展现古代中国智慧，提升自我精神境界，获得更多知行功夫。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大讲堂公众号，微信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在线收听。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在微信群收听收看。
1: 那么这个人性也好，仁爱之心也好，这个以人为本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啊，为员工服务的，啊，为社会服务的，为百姓服务的，这样一份仁爱之心的源头在哪里呢？源头应该是在孝悌，叫其人之本与嘛。我们看游子这句话，啊，仁是仁爱，本就是源头，就是根本。所以仁爱之心的源头在于孝悌的精神。啊，因此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思的机会。如果觉得自己的心中慢慢的对于我们服务的大众，对于我们管辖下的百姓，对于我们团队的员工啊，对于我们产品所要这个销售的这些顾客啊，我们慢慢的冷漠了，只把它当成了我们升官发财的工具，当成我们产品啊购买产品的对象，当成我们管辖下的下属权力的对象。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叫反思啊，我们这个仁爱之心淡漠了，它的源头出了状况了，它就很危险。那源头在哪里呢？在于心中对于亲人，对于父母的这份关爱之心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呢，在很好的从这里边来寻找自己做生命突破的途径。那么孝顺自己的父母，不是仅仅是一个普通百姓要做的事情，任何一个人，尤其是我们作为官位者，作为上位者，更应该进一步思考的。那在孝经上来讲呢，他讲到的更让我们震撼，是吧？他说，你比如说一个普通百姓的孝敬父母啊，只要照顾好自己的父母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一个一国之君，他要想实现对父母的孝顺的话，他要把整个的这一国的百姓，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学习，他们的生命成长，都要安排好，指导好，照顾好，这才是真正的孝顺。所以不同的人伴随着他的社会地位的不同，他的孝顺的程度、深度、广度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他的源头呢，都是像爱自己父母亲人一样，去爱天下的百姓，爱自己的这个团队的每一个伙伴。好，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先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的参与。
2: 深入经典，智慧如海。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为爱发声，点亮心灯。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孔子生。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的鲁国人，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曲阜人。 他生于周灵王21年8月27日， 也就是公元前551年9月28日， 卒于周敬王41年， 是我们国家2500多年来最伟大的教育家、政治家和思想家。自汉武帝以来，历代无不以孔子及其弟子所倡导的儒家学说为经世济民的大道， 并尊封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与万世师表。他不仅受到中国人的崇敬，而且得到东南亚及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如今这位至圣先师的思想和学说已经影响到世界各地，成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孔子一生历经坎坷，他曾经担任鲁国的中都宰，实施礼制， 不到一年，中都地区秩序井然。后来孔子升任司空、司寇等职，兼设相士，参与国政。孔子在鲁国任职4年，鲁国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社会风气大为改观，以小康闻名于各诸侯国。 在这期间呢，孔子还参与了外交、军事等活动，充分地显示了他卓越的政治才干。 其后由于受到权臣的排挤，政治理想不能在鲁国实现，孔子于是弃官，率弟子离开鲁国周游列国，推行仁政德治的主张。从鲁定公14年离开鲁国到鲁哀公11年返回，历经14年。孔子先后访问了魏、陈、曹、宋、郑、蔡等国， 风尘仆仆地拜会了72位诸侯和数以百计的朝野知名人士，历尽艰辛，壮志终未得展。在69岁的时候，孔子结束了14年的周游生活，返回鲁国故土。孔子回到鲁国后，被尊为国老。出于对民族文化的真挚热爱和承前启后的强烈责任感， 孔子把晚年的主要精力致力于古代文献整理和教学育人上。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著春秋，把祖国的文化系统的加以整理继承，使文教大宣于世，奠定了代代相传的中华道统的基石，教化之功横贯古今。 孔子在政治上最大的抱负是推行仁政，但是一生最大成就却是在教育方面。在孔子以前，教育属于贵族的特权，他首先提倡有教无类的平民教育，不分贵贱贫富，一律施教，为后世学术平民化的开端。他弟子3000，深通六艺者72人。 孔子4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成为教育内容根本的指导。他与弟子的深厚关系是道义的结合，华夏道统的传承就靠师生的传授，维系不坠，绵绵不息。所以后世有这样一句话：若天不生仲尼，则万古如长夜。 孔子一生为学行教，一切以人为本，以礼为先。孔子的学术思想以人为中心，具体的实践方法则为尽己之心，推己及人，也就是忠恕二字。他的后继门人祭至术士，光大发扬，世称儒家。听众朋友， 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学说，不仅给东方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在西方社会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力。然而近100年来，因为伦理道德教育的缺失，传统文化遭到空前的破坏。对于许多现代人而言，儒学的认知不仅模糊，甚至

0: 是一无所知。听众朋友，我们衷心的希望圣人故事这个栏目将传统文化的德风遍服神州大地，德教之花遍开寰宇。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1: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2: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在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4: 好嘞。
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衫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 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两天，错过你就拍大腿。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这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这金胸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呢，它们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的通畅，特别适合呢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用，而且呢包括多类人群均可服用。你像胃肠消化系统人群啊，金胸胆呢对消化道的治疗，杀菌消炎呢啊，修复溃疡呢，清理肠道的这些堵塞的垃圾啊都非常好啊。再加鹿茸血补益脾胃，像肝胆疾病人群啊，熊胆呢清理肝胆的毒素垃圾，保肝利胆化结石。那鹿茸血呢，它同样能解除肝胆的毒素，滋养肝胆的细胞。还有失眠的、多梦的、神经官能症人群，还有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还有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啊等等吧，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疑难杂症都可来用。那么今天呢，截止到现在，咱们正在举办的大型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只剩下最后的两天时间了。老用户们都知道啊，说这次活动申请下来实属不易。由于上一次呢没有参加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啊实在太多了。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呢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你看本次活动呢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的药品，这鹿血精呢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就完了。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啊绝无赠送。再次提醒大家， 陆雪晶呢总共只

赠3800盒，每盒内装10瓶。那活动还有2天啊，马上就要送完了，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你看从这几天报名的情况来看啊，这次活动与以往不一样，以往呢是老用户多，这次呢新面孔新患者的报名人数特别的多，许多新患者呢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像熊胆粉、像鹿茸、像鹿茸血这类名贵的动物性的药材，哎，认为他们呢平时都是极其稀缺的，是有钱人的专属，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消费得起的药品。那么自从听到本次活动，咱们金熊胆粉每支补贴后才9.9元一支，而且平时呢价值1980元，每一盒的鹿血精他1毛钱不要，全部赠送了。这个时候啊，许多新患者才开始心动的，这个时候啊，许多新患者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啊，不但心动了，迫不及待的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订购。有的新患者呢已经参加上活动，2个好药已经拿到手了。有的说，哎呀老师，我刚刚吃上1天，哎呀我这个眼睛就亮了啊，我这个便秘哎它就通了，我肚子也舒服了。还有的说，哎呀这次活动真的参加对了，以前呢我遇到名贵药品总是犹犹豫豫，哎，没想到这次用上之后，只这几天功夫呀，感觉金熊胆给我疏通经络，给我化栓通脉的力量非常强大，还有你们的鹿血精给我补益气血，让我呢浑身有劲儿，晚上睡眠特别踏实，哎呀真好啊。哎，这些新患者都说，得亏呢这次下定决心定药，没再犹豫，不然自己吃普通的中草药吃一辈子也遇不到像金熊胆粉和鹿茸血冻干粉这样高档的药材，自己的重病大病恐怕呢一辈子治不透治不好，还是一条道走到黑。那这次呢终于见识到名贵药材稀缺药材的威力，真的是找对方向了。按照这个方向走下去，那康复一体多病，那真的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百发百中。所以大部分的新朋友啊，拿到药品之后，用上几天之后，打来电话呀，都是千恩万谢，感谢厂家呢，生产这2个好药，感谢咱们张厂长如此有爱心，给咱们患者这么大的补贴。还有的订上药的患者打来电话说什么呀，说你们厂家赠送的鹿血精真的好，不愧是名厂名药。你看啊，它是云南白药大厂生产的，而且还是正规国药准字号 OTC 的药品，说明书上呢写的治疗范围特别的齐全，特别呢对我们的病症，让我们呢不得不拍手称赞。哎，也有不少老用户说，哎呀这鹿血精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尤其这鹿茸血这不是一般的药材啊，你包括这个鹿茸，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呢鹿茸鹿茸血都含有大量的磷脂、糖脂、胶脂、脂肪酸、氨基酸、蛋白质，包括钙、磷、镁、钠等成分，其中氨基酸的成分占总成分的1/2以上。你看古代医学专家他们怎么说的呀，鹿脂精华全在于脚，而茸为脚之嫩芽，补阳益血，脂力最盛。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上说，鹿茸善于补肾壮阳，生精益血，补髓健骨啊，你像浑身发冷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像月子病、产后风、肾脏亏虚的，都离不开这鹿茸和鹿茸血。尤其现代医学研究，鹿茸血中的成分
比鹿茸中的要多得多。鹿茸的主要治病的原理在于鹿茸血，它含有大量的对人体有益的成分，所以呢，鹿血精它用的原材料就是鹿茸血。哪儿的鹿茸呢？长白山脚下黄家鹿苑的黄家鹿茸。打唐代起啊，这里的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就一直呢是宫廷御药房的用药。到了清代，清太祖努尔哈赤征服叶赫部，就划定了大片区域，设立了围场。1644年清王朝定都北京后，正式把它定名为盛京围场，封禁时间长达277年。什么叫封禁时间？就是别人不让进，哎，这里呢就是让这个鹿啊来生长。光绪21年1895年，光绪皇帝正式将它赐名为皇家鹿苑，开启了野生梅花鹿人工驯养的先河。当时的皇家鹿苑呢由内务府直接管辖，它隶属于内务府7司3院之一，官呢为正三品，核心管理层为正四品的鹿苑郎中、鹿苑总尉等等，体系内层级别分明。那清代时期呢，皇家鹿苑可不是一个地方，当时叫盛京皇家鹿苑，横跨了今天的辽宁、吉林两省，涵盖了像辽宁的西峰、吉林东峰、东辽、徽南、海龙等地，共划分了105个围场啊。按照功能分为御围啊，皇家御用的意思，御围这是皇家用的，还有王多罗戍围、显围，还有历年应补围，还有呢调远围，划了5类，其中御围就是专供皇帝巡幸狩猎使用。如今皇家鹿苑当然说不可能再给你105个地方了，对吧？如今没那么大了，只有2个地方了，但是他们产的鹿茸和鹿茸血的品质是最优的，价格也是最高的，全被大药厂采购，你小药厂你排不上号啊，小药厂呢也舍不得花那么高的价格采购原材料。你比如说呢，咱们云南白药厂家一直是皇家鹿苑的合作商，这里所产的优质鹿茸和鹿茸血一直在供应生产咱们今天的解毒因子鹿血精。那为什么它效果好啊？有一句话，药材好药效才好，这材料首先就好。咱们老听众都知道啊，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能解除人体中的9大毒素。哪9大毒素呢？首先是糖毒啊，就是你过食了肥甘厚味的食物，长期高糖饮食，爱吃甜腻食物，你的脾胃运化无法负担，多余糖分无法正常代谢，在体内蓄积生湿生热，逐渐转化为糖毒。二型糖尿病不就这么来的吗？所以呢，首先鹿茸血给你排糖毒，第二个它能清脂毒，血液中过多的血脂以及内脏中过多的脂肪，它们呢让你的血液运行不畅，停滞淤久，转化成内脏脂毒，阻塞经络脏腑。首先说脂肪肝，就是你的脂肪啊都跑到肝上了，占了肝的重量1/3以上的脂肪，那你肝功能就下降了，身上有包块，还有的呢血液中大量血脂，那血不就粘稠了吗？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是你这个冠状动脉里跟肝粥一样的血液它不流动啊，那能不缺血吗？对不对啊？脑梗死，那不流动有血栓，那么脑梗死了吗？痛经，各类结节增生，
脂肪肝、胆囊结石等等，这都是脂毒越重、淤血越重、病越多的体现，还包括失眠的、腰痛的、结节的，其实背后都是脂毒的根源。一喝落血精，好多人说，哎呀，我不失眠了，我血脂也下来了，就是清除了脂毒的原因。第三个是药毒，有人每天一把一把西药，还有的熬这个苦口的中药汤啊，吃了那么多的药，中药也是有偏性的啊。你说咱们鹿茸血这个没有毒性，对吧？但是有的乌头附子，有的细辛，那这些植物药材它有偏性有毒性，你就不能老喝呀，老喝药毒就多了。西药也一个道理，是药三分毒，那西药呢长期吃伤肝伤肾，药毒排不出，头晕皮疹、恶心呕吐，严重时导致肝硬化、肾衰竭，扰乱心律，造成心律失常啊。它还能引起药物性的肝损伤、肝硬化、药物过敏、心衰、肾衰等等。再有热毒，热毒呢是热邪出盛的状态，以急烈为特点，容易侵袭呢体表与上焦，典型的症状口舌生疮啊，咽喉肿痛，皮肤有痈疖、红肿、热痛、高热，尿赤变干，舌红苔黄，相关疾病呢上呼吸道感染、急性咽炎、扁桃体炎、皮肤浅表脓肿等等，这是热毒。再有就是火毒，火毒呢由热毒发展而来，是热邪的极致的状态，破坏力更强，可深入脏腑，典型的症状高热、神昏啊、胡言乱语、吐血、鼻出血、惊厥抽搐、皮肤红肿化脓啊，也什么疾病火毒重啊，重度烧伤感染的，身上有单毒的、有脓毒的，严重皮肤软组织感染的，包括毛囊炎的，这都是火毒爆发的结果。有的朋友说，哎呀，毛囊炎好治啊，但是严重的毛囊炎啊，你必须清除体内热毒，你不然你总感染，说抹点什么消炎药啊，抹点什么红霉素软膏顶一顶，哎，过一段时间坏了又长了，就是你体内呢你火毒你清理不干净，但是你试试喝鹿血精，这就是先灭火呀，火毒一灭疙瘩全退呀。第六个是寒毒，寒毒是寒邪极致的表现，导致呢气血凝滞，阳气受损啊，关节呢冷痛如刀割，遇寒加重，呕吐清水，腹泻不止，四肢厥冷，面色青黑啊，风湿感冒多的，冻疮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脾胃虚寒的，包括某些血栓，因为一堵了之后啊它就容易冷，比如说老寒腿，那么首先呢下肢静脉有血栓啊，中医讲万病从寒起，你身上哪儿一怕寒坏了病就来了，肺寒多痰，你看有的那个肺寒老是吐痰黏痰，白稀的这种寒痰啊，这个注意了，寒痰是白的，热痰是黄的。什么叫热痰？中医的热就是有炎症、有细菌、有病毒啊。一般呢咱们是受寒的，它没有细菌病毒，你吐的痰是白的，但是很黏啊，白痰呢有泡沫。肾寒多尿，这个肾要是寒了之后啊，总是跑厕所，尿频尿急，兜不住尿，你看有的老年妇女，哎呀，一出门先找厕所，那是典型的肾亏肾虚啊，肾是主阳的，只要他一亏，放心吧，肯定是肾阳不足，手脚冰凉，你再喝喝鹿血精，好多老人喝上鹿血精，有的女士，哎呀，不跑厕所了，有的男士，哎呀，我前列腺好了，并不是说，哎呀，简单就好了，是你肾不寒了，是把体内寒毒排出了，脾寒多泻，就脾胃受寒了，大便溏泻，吃凉的受不了，一吃跑厕所，不能吃凉的，吃完凉的胃受不了，你喝喝鹿血精，温中健脾暖胃啊，
肝寒多痛，一旦呢寒凝肝经，气血淤堵，沿着肝经分布就冷痛了。那肝经走哪儿啊？比如说胁肋部位，比如说头部，比如说小腹部，对不对呀？比如说呢腿部啊，肝经走的地方，它只要一寒就疼啊。络血经温阳散寒，疏通肝经，心寒多斑，心阳不足，血行瘀滞。只要你心里啊，心脏寒了，伸出舌头有瘀点，有瘀斑，面部就有这种斑点啊，老人斑，或者说呢女性黄褐斑，皮肤上不太好，伴随着心慌气短，你喝喝络血经。那为什么好多中年女性爱喝络血经呢？喝完这个给我打电话，哎呀老师啊，我不用化妆品了，哎呀这个脸色特别有光泽，我那个斑啊没了。就是因为呢你的心脉通了，温通心脉了，哎斑就没了。中药还是那句话，整体调理。中药啊，它是从头到脚让你内部体质正常，它排出九毒，九毒没了，情志之都没了，那内分泌它就正常了。那你还失眠吗？那你胃肠功能还紊乱吗？那你神经性皮炎还有吗？所以有的朋友啊，摁住西药吃，吃不好，一用络血经，哎呀好了。哎，说到这儿啊，其实我不想举这个例子，但是有的朋友就问到了啊，你要说人家这个身体，人家这个身体倍儿棒，40多岁啊，40才出头啊，非常健壮，结果还运动了一天死了。这就是什么呀？气壮如牛的硬汉都可能一夜暴死。反过来说，如果你把这个金胸胆，你把络血经拿回去，你把身体的毒都解了，你把气血都调理好了，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有的朋友说，哎，有那么神吗？我就不调理，我这个气血亏虚就亏虚吧，有什么危害吗？你别着急，下面我就给你讲九大危害。如果你气血亏虚，你长期亏虚，你试试。第一个危害，你的心脏供血不足，长时间冠心病了，心肌梗死了，心力衰竭了，心脏它吃不饱，它就心慌气短啊。你剧烈运动之后，心脏就会骤停，明白了吗？就算你气壮如牛，就算你40多岁，我告诉你，你别剧烈运动，你气血亏虚的人，你剧烈运动可能暴毙啊。但是呢，你如果早用络血经，哎，他就不会出这个问题了。第二个，气血亏虚导致什么？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脑梗塞，脑萎缩，老年性痴呆啊，老年性痴呆，中风偏瘫，高血压，大脑吃不饱。你想想，远端末梢血管它没有充足的血液，它不干瘪了吗？所以就脑缺血，缺血时间长，那不大脑痴呆了吗？气血亏虚导致第三个危害，酒精肝、脂肪肝、肝硬化、高血脂。好多人治高血脂，天天吃他汀啊，一辈子吃他汀啊，慢慢的呢什么心发他汀，吃着吃着不行了，匹发他汀吧，匹发他汀吃着吃不行了，哎呀我再加点别的他汀吧。我告诉你，你肝上气血亏虚，你大量的他汀都是药物的毒素啊啊，这个呢对你的肝脏是不好的，你的血脂是下不来的。血脂是哪儿合成的呀？是肝脏合成的。当你肝脏气血亏虚，它分解不了了，它就产生大量脂肪了，明白了吧？所以你要给肝脏补足气血，哎，血脂它自然好了啊。气血亏虚导致第四个危害，肾脏供血不足，尿酸过高，痛风了，肾虚了，肾功能衰竭了，前列腺增生肥大了，尿频尿急了。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前列腺增生了，我做手术去。哎呀怎么做了手术还出现问题啊？那气血亏虚不是你做手术能做好的，对吧？西医的手术刀能给你补气血吗？补不了啊。气血是一点一点培养起来的，
你喝鹿血精也不可能说，老师我喝一天我气血足了，那。

0: 干活，就这个道理。气血亏虚导致第六个危害，脾胃供血不足，消化系统失衡，便秘、老胃病、胃出血、胃溃疡。气血亏虚导致第七个危害，肺脏供血不足，肺气肿、肺心病、哮喘、老慢支、老咳喘。气血亏虚导致第八个危害，筋骨供血不足，颈肩腰腿疼痛。气血亏虚导致第九个危害，长期的失眠，睡不着觉，精神状态不好，容易患上抑郁症、神经官能症等等。别小看入睡啊，入睡困难，早醒易醒，头痛、头晕、耳鸣、心慌，都是气血不足。为什么好多人喝了鹿血精，吃了金胸胆，几天功夫睡眠好了？他调补了气血，气血足百病除。气血就是五脏的粮食，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五脏六腑他也不堪承受犯饿之苦，他吃的饭就是气血啊。如果五脏六腑没有气血可用，那么他就没有精神干活。所以治疗很多的病症，尤其一体多病，尤其疑难杂症，一定要从整体治，补气血，血气方刚才是好男儿。当体内各种脏器能够吃饱饭，干劲儿足，活呢就干得好。当人体总气血量不足，脏腑的饭不够吃，虽然他们在运转，但是在疲劳的运转、无力的运转，抵抗力就下降了，人就出现了一体多病，一个病没好，又来第二个，第二个没好，又叠加第三个。为什么呀？你没有抵抗力，你的脏器虽然干活，但是是疲劳的干活，那不一样啊！啊，你疲劳的干活，你能干好吗？举个例子呀，咱们呢骑个自行车，这个人都疲劳，很容易出车祸呀！啊，看不见红绿灯，拐弯的时候啊，来辆车，躲闪不及，酿成大祸，对吧？太疲劳了。所以我再次提醒大家，鹿血精加上金胸胆，可以恢复我们身体受损的气血和精气神，它们是一个双向调节的药物的组合，适合阴虚阳虚、阴阳两虚的众多患者，既能补阴又能补阳，它不挑体质，在治疗多年老慢病方面十分有效。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想把鹿血精、想把金胸胆一同用上的家人们，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活动最后两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啊。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你好，你好，我想确定一下，咱这个活动 是不是就剩最后两天了？

0: 对，截止到今天呢，咱们活动仅仅剩下最后两天了。两天之后啊，咱们金熊胆粉的补贴就没有了，9.9一支就拿不走了。不但要恢复到原价199，马上就要在原价的基础上再涨价50%，这个陆雪晶呢也就不再赠送了，明白了吧？
1: 哦，哎呀，你今天无论如何你得帮我报个名，把我这个忙给帮上。
0: 你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1: 老朋友了。
0: 哦，用过咱们的金熊胆了是吧？
1: 哎，用了金熊胆，这不是一个多月。
0: 哦，
1: 哎呀，效果哈，确实是白天腹肌的变化，真是没想到能这么。
0: 除了金熊胆，陆雪晶喝上了吗？
1: 陆雪晶还没喝，
0: 就光喝的熊胆粉是吧？
1: 哎，光喝熊胆粉。
0: 怎么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你说说。
1: 他是这样的，高老师，我今年62岁了。
0: 嗯。
1: 我之前吧有这个三高，这不后期出现了这个脑动脉这个硬化，接着他怕什么来什么，小中风了。
0: 嗯，
1: 毕业这个检查，找专家找医师的，吃过药做过什么理疗了什么什么，按摩了针灸了那些推拿的之类的，只要能做的都做了，只要能找的人都找了，能吃的药也差不多都吃了，那个钱就花了10来万了，就打了水漂了，可以这么说。当时我出现什么情况，就是这个说话的。现在说话就是能清清楚，当时说话就呜啦呜啦的，要舌头似的，我自己都听不清楚在说什么，但是心里明白，他表达不出来，这是一个。再一个，眼前我看东西吧，他总是一回好一回坏的，上任的一阵吧，他就发黑了，看不全，看不准，模模糊糊的，通过这一个月的这个咱这个精神胆呢。中心胆吧，那么我这个现在眼睛啊，看电视了、看手机了啥的都没问题。出个门以前都连门不敢出，家里孩子老伴不让我出去。再有我这个左手啊，还有个这个腿啊，胳膊他麻，使不上劲儿，轻飘飘的。自己走起路来吧，那么往前那么挪着挪着，慢慢的还行。他就使不上劲儿，那左侧那一面的。现在哈，你不管干什么了，他上下楼什么东西，这不是我这住个3楼嘛，他一口气能上来了。以前他住根本就是得扶点那么挪那么取的，
0: 就是肢体用不上劲儿的地方，麻的地方，现在也不麻了，也用上劲儿了，感觉呢大脑支配身体很灵活了，是吧？
1: 他能使上劲儿了，对。以前就是感觉不是自己的似的，吓死了当时，而且以前吧，我感觉是自来自出不再没效果，而且还是越来越重了。现在是哈，一天一个让，他减轻了，就把那个全身嘛，他从里到外，他吓得换了个人似的。
0: 你这仅仅是用的金熊胆粉，他给你打通了经络，给你连上了大脑神经，给你化栓通脉了，你还没用那个陆雪晶呢。要是把陆雪晶用上啊，它不但能解酒毒，它能补血填精，它能补益气血，你这个问题好的会更快，明白了吧？
1: 我也感觉是的，用上陆雪晶以后感觉有种双管齐下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如虎添翼了。
0: 对，这两个药啊，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都能独挡一面，一个药就能独挡一面，要是两个组合那了不得啊。
1: 说实在的，郭老师刚开始用的话，我也心里也没底儿。也是打着用用看看试试看的这个想法。所以说就当时就买了金熊胆。这个陆雪晶也没买。现在你赶紧这个活动，这不省这么多钱，一下子你看看，真是不容易这个机会。我再说今天也给你通上话了，你看我咱老朋友的面子上，你看看我要用多少往后，然后你给我把这一下子给备齐了。
0: 这个老哥哥你不着急啊，既然都打来电话了，每个朋友咱都给面儿，放心吧，每人都走面儿。什么叫走面儿啊？就是每人都送陆雪晶， 平时原价199一支的熊广堂的黄河金标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20瓶。你只要打这个厂牌电话，这不最后两天吗？今天报上名，明天就安排送货，3到4个工作日给你送到家里啊。
1: 哦，好，哎呀，那太感谢高老师。那么我后期那个用法还是跟以前一样是吧？
0: 哎，用法都一样，包括金熊胆，包括落血精，说明书都写得很清楚。场外老师还要给你们再指导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这下就放心了。
0: 嗯，那抓紧时间去打电话吧啊。
1: 好嘞，好嘞，那谢谢高老师，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0: 好，
1: 啊，
0: 再见啊。
1: 好嘞，好嘞，好嘞，再见，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嗯，
3: 哎呀，我的以前哦没有接触过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熊胆粉和这个鹿血精。
0: 嗯，
3: 真的是啊，在偶然我就听到这个合计，听到了这个东西了嘛啊。
0: 嗯，
3: 我就合计着买点试一试吧。
0: 嗯，
3: 就买了一个疗程的。
0: 嗯，
3: 谁想到哦，刚吃了12天啊，我就感觉啊，有效果了。
0: 嗯。
3: 哎呀，我就当时啊，就懊恼自己就买的少了，我就想再买一点。
0: 明白明白。其实像您这样的朋友啊，每天打来电话的都有。我不讲了吗？这次活动呢，咱们场外的新面孔、新患者特别多，跟您一样。哎，听到有大型活动了，价格这么低，也是呢。平时说一说这个鹿茸血，一说熊胆不敢用，为什么呢？担心呢买不起。好多新朋友来电话说，以前我总认为啊，像这样的药材都是稀缺药材，都是有权人有钱人的专属，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消费起的。结果一问呢，哎，价格也不高，9.9一支，而且鹿血精还赠送。所以说好多人都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结果一用呢就跟你一样，哎，没用几天，哎呀，真的不一样。是感觉到跟你以前用的药不一样吧？
3: 对，就是。
0: 嗯，
3: 我的不是正好现在赶上这个活动最后两天了吗？我就想一下子给我买够。
0: 你别着急，你先说说个怎么不一样吧。
3: 哎呀，我嘛，我叫这个郭鹏，今年68岁了。
0: 嗯，
3: 说这身上的毛病哦，说起来也有6-7年了。最早啊，查出来就是那个心绞痛，时不时的呀，这个心口闷。心口闷的疼，就那种的，住院就放了一个这个心脏支架。
0: 嗯，
3: 颈动脉也不好。
0: 嗯，
3: 查出来这个双侧啊，这个颈动脉都有这个多发斑块。
0: 嗯，
3: 这个左侧都达到这个2.3×12.6的这个这么大了，这个右侧呢1.5×10.4。
0: 嗯。
3: 这个西医大夫说是这个斑块也不小，
0: 嗯，
3: 得一直吃药控制，
0: 嗯，
3: 不行呢也得处理，
0: 嗯，
3: 就一直吃药啊，吃这个阿司匹林呐、帕丁啊，还有硝酸酯类的这些药啊，
0: 嗯，
3: 医生说让我天天吃，我就一天没有断过，
0: 嗯，
3: 但是这个效果哦真的不好，
0: 已经形成的斑块哪有那么容易呢？它就能够化掉啊，啊！我再给大家讲个道理，这个斑块的外面呢，它糊了一层脂质包膜，不是你什么药都能进去的。好比说呢，它有一个保护层，你吃了什么他汀啊，吃了什么阿司匹林，虽然能够活血化瘀，能分解一些血脂，但是那首先在血管里，就外层这层膜你都渗透不了。那必须有强大的能够穿透这个包膜的成分，你有金熊胆这么大的穿透力吗？熊胆是个什么药材啊？熊胆是个动物药材，熊的筋和人的筋80%一致，所以它有一个穿透什么呀？血脑屏障、血脂屏障的能力，它能穿透这个包块，包括鹿茸血。鹿茸血作为解毒的药材，自古以来呢，鹿血解毒啊， 它就能溶解这些斑块，就是原因是首先它能穿透这层薄膜，明白了。

0: 明白了，明白。哎呀，我那当时哦，就是经常性的这个胸口发闷，稍微走上两步哦，这个活动活动哦，这个胸口就疼得不行。晚上呢，还整宿整宿的睡不着，失眠都怕我都把我熬垮了。
1: 嗯，
0: 那个心绞痛犯的哦，频率也是越来越高了。
1: 嗯。
0: 我的心里哦一直慌得很，就怕哪一天哦再心梗，医生也一直劝我赶紧做这个第二次这个介入，放个支架吧。
1: 嗯、
0: 我真的不想再做那个手术。
1: 嗯，
0: 你说我这个身体都放了一个了，再放一个支架哪还受得了啊？
1: 嗯，
0: 我就听到您这个节目了，当时哦，我当时哦就想着，反正现在这个西药也不管用。
1: 嗯，
0: 试试没有错啊。
1: 嗯，
0: 死马当活马医吧，
1: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买的药。
0: 对对了，我就买了一个疗程的药。
1: 嗯，
0: 按照您说的方法就吃，用这个鹿血精哦，配合这个云南正宗这个金熊胆粉哦。
1: 嗯，
0: 早一只晚两只，就这么搭配着吃。
1: 嗯，
0: 哎呀，您说啊，真神奇啊。
1: 嗯，
0: 我才吃了12天啊。
1: 嗯，
0: 原来那种疼，那种喘的上气接不上下气的那种胸痛啊，
1: 嗯，
0: 就轻多了。
1: 嗯，
0: 没有之前那么明显了。
1: 嗯，
0: 心绞痛啊发作的也比之前少多了，
1: 多好啊。
0: 最让我惊喜的是啥呢？是这个睡眠质量好了。
1: 嗯，
0: 之前哦我躺在床上一两个小时睡不着，现在躺下没多久就睡着了。
1: 嗯，
0: 一觉能睡好几个小时。
1: 嗯，
0: 整个人现在哦这个精神哦都不一样了。
1: 这就是我给大家讲的，咱们中医治病跟西医不一样。西医呢它就是按住指标治，你那个血粘了，血脂高了啊，用一些药物给你降血脂啊就完了，血压高了给你降血压。中医不是这样的，中医呢它是全身治，明摆着呢咱们长斑块它是内部呢这个体质出现问题了，包括呢肝脏功能的退化啊，代谢油脂斑块的能力退化了，血粘稠了，而且呢心脏呢它供血不足，长期不足身上呢就长瘀斑，不但血管里有瘀，伸出舌头舌头底下都有瘀点，皮肤呢都有一些呢长斑的地方，比如说老年斑啊，比如说女性的黄褐斑，都跟什么呀，血瘀有关。你看金胸胆化瘀通脉了，你再看鹿血精，它不但能解毒，它给咱补气血了。你为什么睡眠好了？为什么呢？咱们心脏呢不憋了，感觉有劲儿了，首先是气血开始足了，这才10几天，继续用往后还会让你越来越好，包括你在观察啊你身上的其他变化，每天记得照镜子，你看那个皮肤是不是越来越有光泽，有的老年斑慢慢就淡了啊，有的呢这个头发特别白的哎慢慢发根有点发灰了，这个身体呢有多处变化，比如有劲儿了，变得年轻了等等，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来变化啊。
0: 哦，老师啊，我就现在哦，我这个排泄确实比以前也顺畅多了。
1: 嗯，
0: 原来我2-3天才排一次便啊，现在啊，很规律，很规律，每天都去。
1: 嗯，
0: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了个电话，就是为了这个事，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想一下子就给我买够。
1: 嗯，一下买够这个恐怕达不到，因为这个活动呢是个补充活动，最后2天了，每个人只能订着一份药，啊，9.9。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褐金标的金熊胆，订购20盒，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哎，不过这个药啊给的也不少了，你就拿回去先用。那我也不多讲了，您打厂外电话吧。啊，
0: 行，
1: 打厂外电话就行了。再见啊。
0: 嗯，再见。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

0: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高老师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呀，高老师又打扰您了。我是那个之前是了解过您这边那个正宗金熊胆粉的患者家属。我呢今天就是特意打电话呢，向您咨询这个用药这个相关的问题。想耽误您几分钟时间。
2: 不客气，您说吧。
1: 就是你看我父亲，他之前就发生过两次这个脑出血，现在留下就是半身不遂的后遗症，平常那个行动呀、生活啥的都不方便，就是经常还会头晕、头脑不清爽，血压呢也是时常不稳定，我一直就很担心他这个脑血管再次出现问题。
2: 用过别的方法治疗吗？
1: 以前就是吃那个降压的药。怎么时间长了好像不起作用了、
2: 这个多长时间了？
1: 这是就是发生过两次，第一次的话是3年前了。
2: 那第二次呢？
1: 再者他第二次发作大约就在半年前，在医院住了这小半年，然后出院现在有20多天。也是效果不行呀、
2: 你看啊，你们在医院也都治过了啊，治了那么长时间效果也不行。那么我想问问你啊，那么如果不用金熊胆粉还有鹿血精，那你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1: 哎呀，真的是没了。
2: 对呀、那么这次呢就是个机会呀、对吧，正好赶上活动了，咱们就验证一下金熊胆和鹿血精的疗效。还有什么别的情况吗？
1: 就是还有我母亲，她这个你看年纪也大了，她这个是啥呢，就是老风湿病，老寒腿。一到这个降温，阴雨天呢，他这个腿就酸胀，就是一直很疼啊。关节就是发僵，常年的腿脚不舒服，现在是平常的生活也是不能自理，生活严重受到影响。
2: 风湿骨病、老寒腿，这都是血不容骨的表现，而且呢，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啊，咱们属于人体的九毒之一，湿毒、寒毒。而且在金熊胆中，它有大量牛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都是能分解什么呀风湿类风湿因子的，再加上熊胆，再加上鹿茸血，在清除这些免疫复合物的同时，能够大大提高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风湿骨病说白了，治到最后治的是血液，而且恢复的是免疫功能啊，咱们这两个药完全对症。老父亲和老母亲都是适用咱们这两个药的啊。
1: 哎，好的好的。那我就还想问问您，这个长期服用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它里面有什么副作用，或者是
2: 你想一想，
1: 想注意些什么。
2: 熊胆是黑熊的胆，自古以来呢，这个帝王将相才能长期服用，包括鹿茸血啊，鹿茸都能长期吃，那鹿茸血非常珍贵啊。说这些药材在咱们中医里它都属于上品，就是没有毒性的，能长期用的，那就是益寿延年，明白了吧？
1: 哎，好的好的。哎呀，辛苦高老师给我这个细致的解答。就是两位老人身体都是常年遭罪，我也就是想给他们用一些安全的温和的这个调理品改善他们的情况。
2: 那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赶快去报名吧，活动还有最后2天啊。
1: 哎，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
2: 好，再见啊。
1: 哎，高老师再见，谢谢您。
0: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高老师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高老师，我这不听说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咱这个活动怎么的，还有那个鹿血精赠送啊？
2: 有鹿血精，咱们搁到平时呢从来没有送过啊，因为它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正规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啊，它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平时原价呢，这一盒是1980，一盒里10支。现在呢， 咱们订20盒的金胸胆，就赠送20瓶的露雪晶，明白吧？
3: 明白明白。那高老师，我跟你说，我已经用了2个疗程了，这不用的效果好，我一听说有活动，我就赶紧打进电话，我得把活动参加上啊。
2: 你用的怎么样啊？能不能先说一说？
3: 嗯，好。我这不是有糖尿病吗？都十来年的糖尿病了，一开始吧吃这降糖药控制还行，后来就不行了，血糖忽高忽低不说，眼睛不行了，看东西模模糊糊还重影，后来看东西吧面积就范围越来越小了，越来越小，余光就看不着啥了，不但说眼睛不好使了，心脏还不舒服呢，心慌胸闷憋的上不来气儿，有时候平躺着吧，哎，就睡觉就能给你憋醒，后来吃东西也不行了，哎呀，吃点啥东西感觉不爱消化，还总是反酸水打嗝，后来在医生的建议下就让我扎上胰岛素，这胰岛素是扎的越来越多，我在用咱们云南正宗金胸胆粉之前都扎30个单位的胰岛素了，有的时候血糖高的时候还得吃一粒降糖药呢。
2: 嗯，
3: 我也是听别人介绍听高老师的节目的，当时也是走投无路吧，我说那我先拿2个疗程的试试看看怎么样啊，还真都没想到，你说我自打用上之后吧，首先让我感觉是咋的，血糖一天比一天稳定了，而且还越来越好了，主要是我吃东西啥的消化好一些，不总反酸呢，我这一能吃些点东西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也有点力气了。
2: 嗯，
3: 晚上睡觉吧也好了，就不成经常憋醒了。现在我看东西就是都比原来范围广一些了，原来孩子都不敢让我自己出门了，就在小区里也怕有小孩骑个车子什么的，看我这看不着啥的，再碰着啥的都得有人跟我一起出去。哎，我现在行了，余光也能看着前后的人啥的，隔一带小区活动活动啥的，现在都可以了。
2: 明白，这个熊胆自古以来啊，治眼病也治得好，啊，什么青光眼呐、白内障啊、黄斑区变性啊、玻璃体混浊呀、包括老花眼的啊、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的。眼干的、眼胀的、眼涩的、眼痒的、眼痛的，哎，本身呢，包括熊胆、包括鹿茸血，都能明目治眼，明白吧？
3: 对对对，我这不是用的越来越好。现在我自己在家就是，他们没回来，我是做个饭啊、做个菜啥的，就自己完全可以了，自己都能完成了。
2: 挺好的。嗯
3: 嗯，我用的好，我一听有活动，咱们这回在主要是我想把这个鹿血晶也拿到手，便宜不说，还有鹿血晶赠送，我是不是在对上鹿血晶用上，我会恢复的更好啊？
2: 那肯定的呀，这个鹿血晶呢，它有解毒的能力啊，自古以来古人呢就用鹿血解毒啊，那么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啊，什么糖毒啊、脂毒啊、药毒啊、寒毒啊、湿毒啊、热毒啊、火毒啊都能解啊。另外呢，鹿血晶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补益气血，咱们糖尿病也好，咱们身上的其他老慢病也好，一个是常年吃药，这些药毒它能化解，另外呢常年吃药年龄偏大它气血就不足，用这个鹿血晶一补充气血，再加上金胸胆两个药一配合，那么更加呢让咱们脾胃吸收药物吸收的好，吸收的快，而且药物在体内呢它吸收的多了，发挥作用快了，穿透力强了，那这个治糖尿病、治心脑血管、治杂七杂八的病，它治的就更快了。一个药都这么好，那两个药一配合更好啊。
3: 行，那好了，听您这么说，哎呀，高老师，那我在你这能不能订上？
2: 咱们必须打场外电话实名订购，因为最后两天名额不多了。还是那句话啊，谁早打电话，谁能拿到赠品。赠品呢？他不是必须给的，你别到最后啊一打电话只能拿到金胸胆，赠品没了，那咱就后悔了。赶紧打场外电话，现在呢订购20盒金胸胆，不但药价补贴之后只花9.9元一支，而且直接赠送20瓶的鹿血晶啊。
3: 好，高老师，那听你这么说，我赶紧去打电话去了，谢谢您了。
2: 好，不客气的，再见啊。
3: 再见。
0: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
4: 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陆血清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陆血清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陆血清，以后绝无赠送。陆血清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2天，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度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9: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0: 广告时间。
5: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1: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5: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0: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4: 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两天，错过你就拍大腿。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这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这金胸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呢，它们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的通畅，特别适合呢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用，而且呢包括多类人群均可服用。你像胃肠消化系统人群啊，金胸胆呢对消化道的治疗，杀菌消炎呢啊，修复溃疡呢，清理肠道的这些堵塞的垃圾啊都非常好啊。再加鹿茸血补益脾胃，像肝胆疾病人群啊，熊胆呢清理肝胆的毒素垃圾，保肝利胆化结石。那鹿茸血呢，它同样能解除肝胆的毒素，滋养肝胆的细胞。还有失眠的、多梦的、神经官能症人群，还有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还有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啊等等吧。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疑难杂症都可来用。那么今天呢，截止到现在，咱们正在举办的大型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只剩下最后的两天时间了。老用户们都知道啊，说这次活动申请下来实属不易。由于上一次呢没有参加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啊实在太多了，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呢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你看本次活动呢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的药品，这鹿血精呢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就完了。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啊绝无赠送。再次提醒大家，鹿血精呢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那活动还有两天啊，马上就要送完了，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你看从这几天报名的情况来看啊，这次活动与以往不一样。以往呢是老用户多，这次呢新面孔、新患者的报名人数特别的多。许多新患者呢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像熊胆粉、像鹿茸、像鹿茸血这类名贵的动物性的药材， 认为他们呢平时

这都是极其稀缺的，是有钱人的专属，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消费得起的药品。那么自从听到本次活动，咱们金熊丹粉每支补贴后才9.9元一支，而且平时呢价值1980元，每一盒的鹿血精他1元不要，全部赠送了。这个时候啊，许多新患者才开始心动的，这个时候啊，许多新患者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啊，不但心动了，迫不及待的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订购。有的新患者呢已经参加上活动，2个好药已经拿到手了。有的说，哎呀老师，我刚刚吃上1天，哎呀我这个眼睛就亮了啊，我这个便秘哎它就通了，我肚子也舒服了。还有的说，哎呀这次活动真的参加对了，以前呢我遇到名贵药品总是犹犹豫豫，哎没想到这次用上之后，只这几天功夫呀，感觉金熊胆给我疏通经络，给我化栓通脉的力量非常强大。还有你们的鹿血精给我补益气血，让我呢浑身有劲儿，晚上睡眠特别踏实，哎呀真好啊。哎，这些新患者都说，得亏呢这次下定决心定药，没再犹豫，不然自己吃普通的中草药吃一辈子也遇不到像金熊胆粉和鹿茸血冻干粉这样高档的药材，自己的重病大病恐怕呢一辈子治不透治不好，还是一条道走到黑。那这次呢终于见识到名贵药材、稀缺药材的威力，真的是找对方向了。按着这个方向走下去，那康复一体多病，那真的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百发百中。所以大部分的新朋友啊，拿到药品之后，用上几天之后，打来电话呀，都是千恩万谢，感谢厂家呢生产这2个好药，感谢咱们张厂长如此有爱心，给咱们患者这么大的补贴。还有的订上药的患者打来电话说什么呀，说你们厂家赠送的鹿血精真的好，不愧是名厂名药。你看啊，它是云南白药大厂生产的，而且还是正规国药准字号 OTC 的药品，说明书上呢写的治疗范围特别的齐全，特别呢对我们的病症，让我们呢不得不拍手称赞。也有不少老用户说，哎呀这鹿血精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尤其这鹿茸血这不是一般的药材啊，你包括这个鹿茸，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呢鹿茸、鹿茸血都含有大量的磷脂、糖脂、胶脂、脂肪酸、氨基酸、蛋白质，包括钙、磷、镁、钠等成分，其中氨基酸的成分占总成分的1/2以上。你看古代医学专家他们怎么说的，鹿脂精华全在于脚，而茸为脚之嫩芽，补阳益血，脂力最盛。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上说，鹿茸善于补肾壮阳，生精益血，补髓健骨啊！你像浑身发冷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像月子病、产后风、肾脏亏虚的，都离不开这鹿茸和鹿茸血。尤其现代医学研究，鹿茸血中的成分比鹿茸中的要多得多。鹿茸的主要治病的原理在于鹿茸血，它含有大量的对人体有益的成分，所以呢鹿血精它用的原材料就是鹿茸血。哪儿的鹿茸呢？长白山脚下黄家鹿苑的黄家鹿茸。打唐代起啊，这里的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就一直呢是宫廷御药房的用药。到了清代，清太祖努尔哈赤征服叶赫部，
就划定了大片区域，设立了围场。1644年，清王朝定都北京后，正式把它定名为盛京围场，封禁时间长达277年。什么叫封禁时间？就是别人不让进。哎，这里呢，就是让这个鹿啊来生长。光绪21年1895年，光绪皇帝正式将它赐名为皇家鹿苑，开启了野生梅花鹿人工驯养的先河。当时的皇家鹿苑呢，由内务府直接管辖，它隶属于内务府七司三院之一，官呢为正三品，核心管理层为正四品的鹿苑郎中、鹿苑总尉等等，体系内层级别分明。那清代时期呢，皇家鹿苑可不是一个地方，当时叫盛京皇家鹿苑，横跨了今天的辽宁、吉林两省，涵盖了像辽宁的西峰、吉林东峰、东辽辉南、海龙等地，共划分了105个围场啊。按照功能分为御围啊，皇家御用的意思，御围这是皇家用的，还有王多罗戍围、显围，还有历年应补围，还有呢调远围，划了五类，其中御围就是专供皇帝巡幸狩猎使用。如今皇家鹿苑当然说不可能再给你105个地方了，对吧？如今没那么大了，只有两个地方了。但是他们产的鹿茸和鹿茸血的品质是最优的，价格也是最高的，全被大药厂采购。你小药厂你排不上号啊，小药厂呢也舍不得花那么高的价格采购原材料。你比如说呢，咱们云南白药厂家一直是皇家鹿苑的合作商，这里所产的优质鹿茸和鹿茸血一直在供应生产咱们今天的解毒因子鹿血精。那为什么它效果好啊？有一句话，药材好药效才好，它材料首先就好。咱们老听众都知道啊，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能解除人体中的九大毒素。哪九大毒素呢？首先是糖毒啊，就是你过食了肥甘厚味的食物，长期高糖饮食，爱吃甜腻食物，你的脾胃运化无法负担，多余糖分无法正常代谢，在体内蓄积生湿生热，逐渐转化为糖毒。二型糖尿病不就这么来的吗？所以呢，首先鹿茸血给你排糖毒，第二个它能清脂毒，血液中过多的血脂以及内脏中过多的脂肪，它们呢让你的血液运行不畅，停滞淤久，转化成内脏脂毒，阻塞经络脏腑。首先说脂肪肝，就是你的脂肪啊都跑到肝上了，占了肝的重量1/3以上的脂肪，那你肝功能就下降了，身上有包块，还有的呢血液中大量血脂，那血不就粘稠了吗？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是你这个冠状动脉里跟肝粥一样的血液它不流动啊，那能不缺血吗？对不对啊？脑梗死，那不流动有血栓，那么脑梗死了吗？痛经，各类结节增生，脂肪肝、胆囊结石等等，这都是脂毒越重、淤血越重、病越多的体现。还包括失眠的、腰痛的、结节的，其实背后都是脂毒的根源。一喝鹿血精，好多人说，哎呀，我不失眠了，我血脂也下来了，就是清除了脂毒的原因。第三个是药毒，有人每天一把一把西药，还有的熬这个苦口的中药汤啊，吃了那么多的药，中药也是有偏性的啊。你说咱们鹿茸血这个没有毒性，
对吧？但是有的乌头腐死，有的细心，那这些植物药材它有偏性有毒性，你就不能老喝呀，老喝药毒就多了。西药也一个道理，是药三分毒，那西药呢长期吃伤肝伤肾，药毒排不出，头晕皮疹，恶心呕吐，严重时导致肝硬化肾衰竭，扰乱心律，造成心律失常，啊，它还能引起药物性的肝损伤、肝硬化、药物过敏、心衰、肾衰等等。再有热毒，热毒呢是热邪出盛的状态，以急烈为特点，容易侵袭呢体表与上焦，典型的症状口舌生疮，啊，咽喉肿痛，皮肤有痈疖、红肿、热痛、高热，尿赤变干，舌红苔黄，相关疾病呢上呼吸道感染，急性咽炎、扁桃体炎、皮肤浅表脓肿等等，这是热毒。再有就是火毒，火毒呢由热毒发展而来，是热邪的极致的状态，破坏力更强，可深入脏腑，典型的症状高热神昏，啊，胡言乱语，吐血鼻出血，惊厥抽搐，皮肤红肿化脓，啊，也什么疾病火毒重啊，重度烧伤感染的，身上有单毒的，有脓毒的，严重皮肤软组织感染的，包括毛囊炎的，这都是火毒爆发的结果。有的朋友说，哎呀，毛囊炎好治啊，但是严重的毛囊炎啊，你必须清除体内热毒，你不然你总感染，说抹点什么消炎药啊，抹点什么红霉素软膏顶一顶，哎，过一段时间坏了又长了，就是你体内呢你火毒你清理不干净，但是你试试喝鹿血精，这就是先灭火呀，火毒一灭疙瘩全退呀。第六个是寒毒，寒毒是寒邪极致的表现，导致呢气血凝滞，阳气受损，啊，关节呢冷痛如刀割，遇寒加重，呕吐清水，腹泻不止，四肢厥冷，面色青黑，啊，风湿感冒多的，冻疮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脾胃虚寒的，包括某些血栓，因为一堵了之后啊，它就容易冷，比如说老寒腿，那么首先呢下肢静脉有血栓，啊，中医讲万病从寒起，你身上哪儿一怕寒坏了病就来了，肺寒多痰，你看有的那个肺寒老是吐痰黏痰，白稀的这种寒痰，啊，这个注意了，寒痰是白的，热痰是黄的。什么叫热痰？中医的热就是有炎症、有细菌、有病毒，啊，一般呢咱们是受寒的，它没有细菌病毒，你吐的痰是白的，但是很黏，啊，白痰呢有泡沫。肾寒多尿，这个肾要是寒了之后啊，总是跑厕所，尿频尿急，兜不住尿。你看有的老年妇女，哎呀，一出门先找厕所，那是典型的肾亏肾虚啊。肾是主阳的，只要它一亏，放心吧，肯定是肾阳不足，手脚冰凉。你再喝喝鹿血精，好多老人喝上鹿血精，有的女士，哎呀，不跑厕所了；有的男士，哎呀，我前列腺好了，并不是说，哎呀，简单就好了，是你肾不寒了，是把体内寒毒排出了，脾寒多泻，就脾胃受寒了，大便溏泻，吃凉的受不了，一吃跑厕所，不能吃凉的，吃完凉的胃受不了，你喝喝鹿血精，温中健脾暖胃啊。肝寒多痛，一旦呢寒凝肝经，气血淤堵，沿着肝经分布就冷痛了，那肝经走哪儿啊？比如说胁肋部位，比如说头部，比如说小腹部，对不对呀？比如说呢腿部啊，肝经走的地方，它只要一寒就疼啊。鹿血精温阳散寒，疏通肝经，心寒多斑，心阳不足，血行瘀滞，只要你心里啊心脏寒了，伸出舌头有瘀点儿，
有瘀斑，面部就有这种斑点啊，老人斑，或者说呢女性黄褐斑，皮肤上不太好，伴随着心慌气短，你喝喝落血精。那为什么好多中年女性爱喝落血精呢？喝完这个给我打电话，哎呀老师啊，我不用化妆品了，哎呀这个脸色特别有光泽，我那个斑啊没了。就是因为呢你的心脉通了，温通心脉了，哎斑就没了。中药还是那句话，整体调理。中药啊，它是从头到脚让你内部体质正常，它排出酒毒，酒毒没了，情志之毒没了，那内分泌它就正常了。那你还失眠吗？那你胃肠功能还紊乱吗？那你神经性皮炎还有吗？所以有的朋友啊，摁住西药吃，吃不好，一用落血精，哎呀好了。哎，说到这儿啊，其实我不想举这个例子，但是有的朋友就问到了啊，你要说人家这个身体，人家这个身体倍儿棒，40多岁啊，40才出头啊，非常健壮，结果还运动了一天死了，这就是什么呀，气壮如牛的硬汉都可能一夜暴死。反过来说，如果你把这个金胸胆，你把落血精拿回去，你把身体的毒都解了，你把气血都调理好了，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有的朋友说，哎，有那么神吗？我就不调理，我这个气血亏虚就亏虚吧，有什么危害吗？你别着急，下面我就给你讲九大危害。如果你气血亏虚，你长期亏虚，你试试。第一个危害，你的心脏供血不足，长时间冠心病了，心肌梗死了，心力衰竭了，心脏它吃不饱，它就心慌气短啊。你剧烈运动之后，心脏就会骤停，明白了吗？就算你气壮如牛，就算你40多岁，我告诉你，你别剧烈运动，你气血亏虚的人，你剧烈运动可能暴毙啊。但是呢，你如果早用落血精，哎，他就不会出这个问题了。第二个，气血亏虚导致什么？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脑梗塞，脑萎缩，老年性痴呆啊，老年性痴呆，中风偏瘫，高血压，大脑吃不饱。你想想，远端末梢血管它没有充足的血液，它不干瘪了吗？所以就脑缺血，缺血时间长，那不大脑痴呆了吗？气血亏虚导致第三个危害，酒精肝，脂肪肝，肝硬化，高血脂。好多人治高血脂，天天吃他汀啊，一辈子吃他汀啊，慢慢的呢什么心发他汀，吃着吃着不行了，脾发他汀吧，脾发他汀吃着吃不行了，哎呀我再加点别的他汀吧。我告诉你，你肝上气血亏虚，你大量的他汀都是药物的毒素啊，这个呢对你的肝脏是不好的，你的血脂是下不来的。血脂是哪儿合成的呀？是肝脏合成的。当你肝脏气血亏虚，它分解不了了，它就产生大量脂肪了，明白了吧？所以你要给肝脏补足气血，哎，血脂它自然好了啊。气血亏虚导致第四个危害，肾脏供血不足，尿酸过高，痛风了，肾虚了，肾功能衰竭了，前列腺增生肥大了，尿频尿急了。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前列腺增生了，我做手术去。哎呀怎么做了手术还出现问题啊？那气血亏虚不是你做手术能做好的，对吧？西医的手术刀能给你补气血吗？补不了啊。气血是一点一点培养起来的，你喝落血精也不可能说，老师我喝一天我气血足了。那必须按照疗程周期用，百日周期嘛，100天才一个周期，慢工才能出细活。气血亏虚导致第五个危害，胰腺供血不足，高血糖，糖尿病。胰腺也是一样的，吃饱饭了它给你分泌足量胰岛素，它吃不饱饭了它就生产不了足量胰岛素。好比你家工厂雇的工人啊，开不出工资了，工人不好好干活，工资给够了
哎，一个个呢精神饱满，玩命给你干。

0: 排不好，容易患上抑郁症、神经官能症等等。别小看入睡啊，入睡困难，早醒易醒，头痛头晕，耳鸣心慌，都是气血不足。为什么好多人喝了鹿血精，吃了金熊胆，几天功夫睡眠好了？他调补了气血，气血足百病除，气血就是五脏的粮食。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五脏六腑他也不堪承受犯饿之苦，他吃的饭就是气血啊。如果五脏六腑没有气血可用，那么他就没有精神干活。所以治疗很多的病症，尤其一体多病，尤其疑难杂症，一定要从整体治，补气血，血气方刚才是好男儿。当体内各种脏器能够吃饱饭，干劲儿足，活呢就干得好。当人体总气血量不足，脏腑的饭不够吃，虽然他们在运转，但是在疲劳的运转，无力的运转，抵抗力就下降了，人就出现了一体多病，一个病没好，又来第二个，第二个没好，又叠加第三个。为什么呀？你没有抵抗力，你的脏器虽然干活，但是是疲劳的干活，那不一样啊！啊，你疲劳的干活，你能干好吗？举个例子呀，咱们呢骑个自行车，这个人都疲劳，很容易出车祸呀！啊，看不见红绿灯，拐弯的时候啊，来辆车，躲闪不及，酿成大祸，对吧？太疲劳了。所以我再次提醒大家，鹿血精加上金熊胆，可以恢复我们身体受损的气血和精气神，它们是一个双向调节的药物的组合，适合阴虚阳虚、阴阳两虚的众多患者，既能补阴又能补阳，它不挑体质，在治疗多年老慢病方面十分有效。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想把鹿血精、想把金熊胆一同用上的家人们，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活动最后两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啊。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你好，你好，我想确定一下，咱这个活动是不是就剩最后两天了？
0: 对，截止到今天呢，咱们活动仅仅剩下最后两天了。两天之后啊，咱们金熊胆粉的补贴就没有了，9.9元一支就拿不走了。不但要恢复到原价199，马上就要在原价的基础上再涨价50%。这个鹿血精呢，也就不再赠送了。明白了吧？
3: 哦，哎呀，你今天无论如何，你得帮我报个名，把我这个忙给帮上。
0: 你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老朋友了。

0: 哦，用过咱们的金熊胆了是吧？
1: 哎，用了金熊胆，这不是一个多月。
0: 哦，
1: 哎呀，效果哈，确实是白天腹肌的变化，真是没想到能这么。
0: 除了金熊胆，鹿血精喝上了吗？
1: 鹿血精还没喝，
0: 就光喝的熊胆粉是吧？
1: 哎，光喝熊胆粉。
0: 怎么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你说说。
1: 他是这样的，高老师，我今年62岁了。
0: 嗯。
1: 我之前吧有这个三高，这不后期出现了这个脑动脉这个硬化，再接着他怕什么来什么，小中风了。
0: 嗯。
1: 医院这个检查，找专家找医师的，吃过药，做过什么理疗了，什么什么。按摩了，针灸了，那些推拿的之类的，只要能做的都做了，只要能找的人都找了，能吃的药也差不多都吃了，那个钱就花了10来万了，就打了水漂了，可以这么说。当时我出现什么情况，就是这个说话就，现在说话就是能清清楚，当时说话就呼啦呼啦的，要舌头似的，我嘴都听不清楚的说什么，但是心里明白，他表达不出来。这是一个。再一个，眼前我看东西吧，他总是一回好一回坏的，上任的一阵吧他就发黑了，看不全，看不准，模模糊糊的。通过这一个月的这个咱这个中心胆了，中心胆吧，那么我这个现在眼睛啊，看电视了，看手机了啥的都没问题。出个门以前都连门不敢出，家里孩子老伴不让我出去。再我这个左手啊，还有个这个腿啊，胳膊他麻，使不上劲儿，轻飘飘的。自己走起路来吧，那么往前那么挪着挪着，慢慢的还行。他就使不上劲儿的一个左侧那一面的。现在哈，你不管干什么了，他上下楼什么东西，这不是我这住个3楼嘛，他一口气能上来了，以前他住。根本就是得扶点，那么挪，那么取的、
0: 就是肢体用不上劲儿的地方，麻的地方，现在也不麻了，也用上劲儿了，感觉呢，大脑支配身体很灵活了，是吧？
1: 才能使上劲儿了，对、以前就是感觉不是自己的似的，吓死了当时，而且以前吧，我感觉是自来自去，不但没效果，而且还是越来越重了，现在是哈，一天一个让。他减轻了，就把那个全身嘛，他从里到外，他吓得换了个人似的。
0: 你这仅仅是用的金熊胆粉，他给你打通了经络，给你连上了大脑神经，给你化栓通脉了。你还没用这个鹿血精呢。要是把鹿血精用上啊，它不但能解酒毒，它能补血填精，它能补益气血，你这个问题好的会更快，明白了吧？
1: 哎呀，我也感觉是的，用上鹿血精以后，感觉有种双管齐下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如虎添翼了。
0: 对，这两个药啊，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都能独挡一面，一个药就能独挡一面，要是两个组合，那了不得啊！
1: 哎呀，说实在的，郭老师刚开始用的话，我也心里也没底儿。也是打着用用，看看试试看的这个想法。所以说就当时就买了金熊胆，这个鹿血精也没买，现在你赶紧这个活动，这不省这么多钱，一下子你看看，哎呀，真是不容易这个机会。我再说今天也给你通上话了，你看我咱老朋友的面子上，你看看我要用多少往后，然后你给我把这一下子给备齐了。
0: 这个老哥哥你不着急啊，既然都打来电话了，每个朋友咱都给面儿，放心吧，每人都走面儿。什么叫走面儿啊？就是每人都送鹿血精。平时原价199一支的寻广堂的黄河金标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你只要打这个厂卖电话，这不最后两天吗？今天报上名，明天就安排送货，3到4个工作日给你送到家里啊。
1: 哦，好，哎呀，那太感谢高老师。那么我后期那个用法还是跟以前一样是吧？
0: 哎，用法都一样， 包括金熊胆，包括落雪晶，说明书都写得很清楚。场外老师还要给你们再指导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这下就放心了。
0: 嗯，那抓紧时间去打电话吧啊。
1: 好嘞，好嘞，那谢谢郭老师，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0: 好，
1: 啊、
0: 再见啊。
1: 好嘞，好嘞，好嘞，再见，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嗯。
3: 哎呀，我的以前哦没有接触过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熊胆粉和这个鹿血精。
0: 嗯。
3: 真的是啊。在偶然我就听到这个和听到了这个东西了嘛啊，
0: 嗯，
3: 我就合计着买点试一试吧，
0: 嗯，
3: 买了一个疗程的，
0: 嗯，
3: 谁想到哦，刚吃了12天啊，我就感觉啊，
0: 嗯，
3: 有效果了，
0: 嗯，
3: 哎呀，我就啊当时啊就懊恼自己就买的少了，我就想再买一
0: 点，嗯，明白明白。其实像您这样的朋友啊，每天打来电话的都有，我不讲了嘛，这次活动呢。咱们场外的新面孔新患者特别多，跟您一样，哎，听到有大型活动了，价格这么低，也是呢，平时说一说这个鹿茸血，一说熊胆不敢用，为什么呢？担心呢买不起。好多新朋友来电话说，以前我总认为啊，像这样的药材都是稀缺药材，都是有权人有钱人的专属，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消费起的，结果一问呢，哎，价格也不高，9.9一支，而且鹿血精还赠送，所以说好多人都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结果一用呢就跟你一样，哎，没用几天，哎呀，真的不一样，是感觉到跟你以前用的药不一样吧？
3: 对，就是，
0: 嗯，
3: 我的不是正好现在赶上这个活动最后2天了吗？我就想一下子给我买够。
0: 你别着急，你先说说个怎么不一样吧。
3: 哎呀，我嘛，我叫这个郭鹏，今年68岁了。
0: 嗯嗯，
3: 说这身上的毛病哦，说起来也有6-7年了。最早啊，查出来就是那个心绞痛，时不时的啊，这个心口闷的疼，就那种的。住院就放了一个这个心脏支架。
0: 嗯。
3: 颈动脉也不好。
0: 嗯。
3: 查出来这个双侧啊，这个颈动脉都有这个多发斑块。
0: 嗯。
3: 这个左侧。都达到这个2.3×12.6的这个这么大了，这个右侧呢，1.5×10.4，
0: 嗯，
3: 这个西医大夫说是这个斑块也不小，
0: 嗯，
3: 得一直吃药控制，
0: 嗯，
3: 不行呢也得处理，
0: 嗯，
3: 就一直吃药啊，吃这个阿司匹林呐、他汀啊，还有硝酸酯类的这些药啊。
0: 嗯，
3: 医生说让我天天吃，我就一天没有断过。
0: 嗯，
3: 但是这个效果哦，真的不好，
0: 已经形成的斑块哪有那么容易呢？它就能够化掉啊？啊，我再给大家讲个道理，这个斑块的外面呢，它糊了一层脂质包膜，不是你什么药都能进去的。好比说呢，它有一个保护层。你吃了什么他汀啊，吃了什么阿司匹林，虽然能够活血化瘀，能分解一些血脂，但是那首先在血管里就外层这层膜你都渗透不了，那必须有强大的能够穿透这个包膜的成分。你有金熊胆这么大的穿透力吗？熊胆是个什么药材啊？熊胆是个动物药材，熊的筋和人的筋80%一致，所以它有一个穿透什么呀，血脑屏障血脂屏障的能力，它能穿透这个包块，包括鹿茸血。鹿茸血作为解毒的药材，自古以来呢，鹿血解毒啊，它就能溶解这些斑块，就是原因是首先能穿透这层包膜，明白了吧？
3: 对，明白了，明白。哎呀，我那当时哦，就是经常性的这个胸口发闷，稍微走上2步哦，这个活动活动哦，这个胸口就疼得不行，晚上呢还整宿整宿的睡不着。失眠都把我熬垮了。
0: 嗯，
3: 那个心绞痛犯的哦，频率也是越来越高了。
0: 嗯，
3: 我的心里哦一直慌得很，就怕哪一天哦再心梗。医生也一直劝我赶紧做第二次这个介入， 放个支架吧。我真的不想再做那个手术了。
0: 嗯，
3: 您说我这个身体都放了一个了，再放一个支架哪还受得了啊。
0: 嗯，
3: 我就听到您这个节目了，当时候我当时候就想着反正现在这个西药也不管用，
0: 嗯，
3: 试试没有错啊。
0: 嗯，
3: 死马当活马医吧，
0: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买的药。
3: 对对了，我就买了一个疗程的药。
0: 嗯，
3: 按照您说的方法就吃，用这个鹿血精哦，配合这个云南正宗这个金熊胆粉哦，
0: 嗯，
3: 找一只碗两只，就这么搭配着吃。
0: 嗯，
3: 哎呀，您说啊，真神奇啊。
0: 嗯，
3: 我才吃了12天啊。
0: 嗯，
3: 原来那种疼，那种喘的上气接不上下气的那种胸痛哦，
0: 嗯，
3: 就轻多了。
0: 嗯，
3: 没有之前那么明显了。
0: 嗯，
3: 心绞痛啊，发作的也比之前少多了。
0: 多好啊。
3: 嗯， 最让我惊喜的是啥呢，是这个睡眠质量好了。
0: 嗯，
3: 之前哦，我躺在床上一两个小时睡不着，现在躺下没多久就睡着了。
0: 嗯，
3: 一觉能睡好几个小时。
0: 嗯，
3: 整个人现在哦，这个精神哦都不一样了。
0: 这就是我给大家讲的，咱们中医治病跟西医不一样。西医呢，它就是按住指标治，你那个血粘了，血脂高了啊，用一些药物给你降血脂啊，就完了。血压高了给你降血压。中医不是这样的，中医呢它是全身治，明摆着呢咱们长斑块，它是内部呢这个体质出现问题了，包括呢肝脏功能的退化啊，代谢油脂斑块的能力退化了，血粘稠了，而且呢心脏呢它供血不足，长期不足，身上呢就长瘀斑，不但血管里有瘀，伸出舌头，舌头底下都有瘀点，皮肤呢都有一些呢长斑的地方，比如说老年斑啊，比如说女性的黄褐斑，都跟什么呀，血瘀有关。你看金胸胆化瘀通脉了，你再看鹿血精，它不但能解毒，它给咱补气血了。你为什么睡眠好了，为什么呢，咱们心脏呢不憋了，感觉有劲儿了，首先是气血开始足了，这才十几天，继续用往后还会让你越来越好，包括你在观察啊，你身上的其他变化，每天记得照镜子，你看那个皮肤是不是越来越有光泽，有的老年斑慢慢就淡了啊，有的呢这个头发特别白的，哎，慢慢发根有点发灰了，这个身体呢有多处变化，比如有劲儿了，变得年轻了等等，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来变化啊。
3: 哦，老师啊，我就现在哦，我这个排泄确实比以前也顺畅多了。
0: 嗯，
3: 原来我2-3天才排一次便啊，现在哦，很规律，很规律，每天都去。
0: 嗯，
3: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了个电话，就是为了这个事，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想一下子就给我买够。
0: 嗯，一下买够这个恐怕达不到，因为这个活动呢是个补充活动。最后2天了，每个人只能订着一份药，啊，9.9块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订购20盒，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哎，不过这个药啊给的也不少了，你就拿回去先用。那我也不多讲了，您打场外电话吧，啊。
3: 行，
0: 打场外电话就行了，再见啊。
3: 嗯，再见。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心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高老师又打扰您了。我是那个之前是了解过您这边那个正宗金熊胆粉的患者家属。我呢今天就是特意打电话呢，向您咨询这个用药这个相关的问题。
0: 嗯。
4: 想耽误您几分钟时间。
0: 不客气，您说吧。
4: 就是你看我父亲，他之前就发

0: 生过两次这个脑出血，
1: 嗯，
0: 现在留下就是半身不遂的后遗症，
1: 嗯，
0: 平常那个生行动呀、生活啥的都不方便，就是经常还会头晕、头脑不清爽，
1: 嗯，
0: 血压呢也是时常不稳定，我一直就很担心他这个脑血管再次出现问题。
1: 用过别的方法治疗吗？
0: 以前就是吃那个降压的药，怎么时间长了好像不起作用了。
1: 嗯，这个多长时间了？
0: 这是就是发生过两次，第一次的话是3年前了。
1: 嗯，那第二次呢？
0: 再者，他第二次发作大约就在半年前，在医院住了这小半年，然后出院现在有20多天。
1: 嗯，
0: 也是效果不行呀。
1: 你看啊，你们在医院也都治过了，啊，治了那么长时间，效果也不行。那么我想问问你啊。那么如果不用鸡胸胆粉还有鹿血精，那你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0: 哎呀，真的是没了。
1: 对呀，那么这次呢就是个机会呀，对吧？正好赶上活动了，咱们就验证一下鸡胸胆和鹿血精的疗效。还有什么别的情况吗？
0: 就是还有我母亲，她这个你看年纪也大了，她这个是啥呢，就是老风湿病，老寒腿。一到这个降温阴雨天呢，他这个腿就酸胀，就是一直很疼啊，关节就是发僵，常年的腿脚不舒服，现在是平常的生活也是不能自理，生活严重受到影响。
1: 嗯，风湿骨病老寒腿，这都是血不容骨的表现，而且呢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啊，咱们属于人体的九毒之一，湿毒寒毒，而且在鸡胸胆中它有大量牛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都是能分解什么呀？风湿类风湿因子的，再加上熊胆，再加上鹿茸血，在清除这些免疫复合物的同时，能够大大提高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风湿骨病说白了，治到最后治的是血液，而且恢复的是免疫功能。啊，咱们这两个药完全对症，老父亲和老母亲都是适用咱们这两个药的啊。
0: 哎，好的好的，那我就还想问问你，这个长期服用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它们有什么副作用，或者是
1: 你想一想，
0: 注意些什么。
1: 熊胆是黑熊的胆，自古以来呢这个帝王将相才能长期服用，包括鹿茸血啊，鹿茸血鹿茸都能长期吃，那鹿茸血非常珍贵啊。说这些药材在咱们中医里它都属于上上品，就是没有毒性的，能长期用的，那就是益寿延年，明白了吧？
0: 哎，好的好的。哎呀，辛苦高老师给我这个细致的解答。就是两位老人身体都是常年遭罪，我也就是想给他们用一些安全的温和的这个调理品改善他们的情况。
1: 那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赶快去报名吧，活动还有最后两天啊。
0: 哎，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
1: 好，再见啊。
0: 哎，高老师再见，谢谢您。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高老师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高老师，我这不听说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浆这个活动，怎么的还有那个鹿血精赠送啊？
1: 有鹿血精，咱们搁到平时呢从来没有送过啊，因为它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正规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啊，它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平时原价呢这一盒是1980，一盒里10支。现在呢，咱们订20盒的金胸胆，就赠送20瓶的鹿血精，明白吧？
3: 明白明白。那高老师，我跟你说，我已经用了2个疗程了，这不用的效果好，我一听说有活动，我就赶紧打进电话，我得把活动参加上啊。
1: 你用的怎么样啊？能不能先说一说？
3: 嗯，好。我这不是有糖尿病吗？都10来年的糖尿病了。一开始吧，吃这降糖药控制还行，后来就不行了，血糖忽高忽低不说，眼睛不行了，看东西模模糊糊，还重影。 后来看东西吧，面积就范围越来越小了，越来越小，余光就看不着啥了。不但说眼睛不好使了吧，心脏还不舒服呢，心慌胸闷，憋的上不来气儿。有时候平躺着吧，哎，就睡觉就能给你憋醒。后来吃东西也不行了，哎呀，吃点啥东西感觉不爱消化，还总是反酸水打嗝。后来在医生的建议下，就让我扎上胰岛素，这胰岛素是扎的越来越多。我在用咱们云南正宗金秀丹粉之前，都扎30个单位的胰岛素了，有的时候血糖高的时候还得吃一粒降糖药呢。
1: 嗯，
3: 我也是听别人介绍听高老师的节目的，当时也是走投无路吧，我说那我先拿两个疗程的试试看看怎么样啊，还真都没想到。你说我自打用上之后吧，首先让我感觉是咋的，血糖一天比一天稳定了，而且还越来越好了。主要是我吃东西啥的消化好一些，不总反酸呢。我这一能吃些点东西，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也有点力气了。
1: 嗯，
3: 晚上睡觉吧也好了，就不成经常憋醒了。现在我看东西就是都比原来范围广一些了，原来孩子都不敢让我自己出门了，就在小区里也怕有小孩骑个车子什么的，看我再看不着啥的，再碰着啥的，都得有人跟我一起出去。哎，我现在行了，余光也能看着前后的人啥的，隔一在小区活动活动啥的，现在都可以了。
1: 明白，这个熊胆似乎一来啊，治眼病也治得好，
3: 嗯，
1: 啊，什么青光眼呐，啊，白内障啊，黄斑区变性啊，玻璃体混浊呀，包括老花眼的啊，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的，眼干的，眼胀的，眼涩的，眼痒的，眼痛的，哎，本身呢包括熊胆包括鹿茸血都能明目治眼，明白吧？
3: 对对对，我这不是用的越来越好。现在我自己在家就是他们没回来，我是做个饭啊，做个菜啥的，就自己完全可以了，自己都能完成了，
1: 挺好的。
3: 嗯，我用的好，我一听有活动，咱们这回在主要是我想把这个鹿血精也拿到手，便宜不说，还有鹿血精赠送，我是不是再对上鹿血精用上，我会恢复的更好啊？
1: 那肯定的呀，这个鹿血精呢，它有解毒的能力啊，自古以来古人呢就用鹿血解毒啊，那么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啊，什么糖毒啊、脂毒啊、药毒啊、寒毒啊、湿毒啊、热毒啊、火毒啊都能解啊。另外呢，鹿血精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补益气血，咱们糖尿病也好，咱们身上的其他老慢病也好，一个是常年吃药，这些药毒它能化解，另外呢常年吃药年龄偏大它气血就不足，用这个鹿血精一补充气血，再加上金胸胆两个药一配合，那么更加呢让咱们脾胃吸收药物吸收的好，吸收的快，而且药物在体内呢它吸收的多了，发挥作用快了，穿透力强了，那这个治糖尿病、治心脑血管、治杂七杂八的病，它治的就更快了。一个药都这么好，那两个药哎，一配合更好啊。
3: 行，那好了，听您这么说，哎呀，高老师，那我在你这能不能订上？
1: 咱们必须打场外电话实名订购，因为最后两天名额不多了。还是那句话啊，谁早打电话，谁能拿到赠品。赠品呢？他不是必须给的，你别到最后啊一打电话只能拿到金胸胆，赠品没了，那咱就后悔了。赶紧打场外电话，现在呢订购20盒金胸胆，不但药价补贴之后只花9.9元一支，而且直接赠送20瓶的鹿血精啊。
3: 好，高老师，那听你这么说，我赶紧去打电话去了，谢谢您了。
1: 好，不客气的，再见啊。
3: 再见。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
4: 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2天，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7: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5: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8: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9: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8: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0: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1: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2: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3: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4: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5: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5: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5: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6: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5: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孩子第一声呼唤，
1: 妈妈，
2: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0: 第一次迈步，
3: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0: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 一五。
0: 当孩子逐渐长大，
1: 二五。
0: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 三五。
2: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4: 加油，加油！
1: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4: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0: 说他们不够好，
4: 才考了60分，
5: 脸都被你丢光了。
1: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6: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7: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8: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7: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记住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8: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7: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9: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0: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1: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中医与健康的对话之老年健康讲记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呢，让我继续跟李欣老师展开对谈。李欣老师你好，欢迎你。
14: 雅青你好，大家好。
13: 这期的节目呀，我想从这样一个问题开始聊起，就是有一些就是中年的儿女，他们会说，比如说自己也退休了，想跟老年人在一起住，自己贴身的侍奉老人，但是老人呢往往是不太愿意的，宁愿选择要一个保姆。然后儿女其实品性和心性都很好的，就是也不会发脾气，也特别有耐心，但是老人也不愿意。然后老人说了一句话，我这个年龄我不愿意看任何人的脸色。我要绝对的自由，他觉得跟保姆在一起他就是来照顾我的，我可以让他给我做什么，我就是心安理得，我不用再在意别人的脸色。
14: 对这个也很好啊。
13: 然后儿女就想不通啊，说那他已经快80了，那怎么还不要我们儿女的照顾，难道还不比保姆吗？
14: 因为人的需求是多方位的。就像我们前两集聊过，如果只是站在一个基本的生存需要，有吃有喝，有衣服有房子，然后还有人照顾，我觉得就很好了。那像刚才你提到这位老人，他也是自我意识非常清晰的，他应该也完成了这个我们说木火土金水这个金的阶段啊，所以他很清楚自己是谁，然后在这样最后的这样人生的老年阶段，他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
13: 对，
14: 而且他可能会很细腻的知道他要的东西是怎样一种方式。就像我们说饿的时候反正有一大碗饭或者一碗面，就随便吃了下去了，也不会在乎这个做的好不好吃，桌子干不干净，这个碗对不对。但是像这位老人，他已经对他的生活有了更细腻更深入的体会，其实是对自己的内心有了更深入更细腻的体会，所以他肯定会需要一些高于这种基本的安全生存照料的需求之上的内容。
13: 是，
14: 对，
13: 感觉是这样，
14: 这也是可喜可贺的一件事情。
13: 哦，然后儿女就会觉得，唉，实在是想不通，要把所有的工资拿出去请一个保姆，而且还觉得不是很好找。嗯、
14: 对，但又回到就是这位老人，他是有他的权利的。
13: 嗯，
14: 其实权利、义务、责任，其实还是要分清楚的。
13: 其实有些老年人，他虽然行动不太方便了、嗯，但是他也不愿意跟儿女在一个屋檐下，他觉得你们来看看我是可以。
14: 对，像我爸爸妈妈在十多年前就跟我说过，甚至在20多年前跟我说、
13: 嗯：“
14: 哎，你们这个如果要孩子，不要指望我们给你带啊，我们给你带大已经很好了，我们有自己的事情，而且我们也没有这么多体力。”就他很清楚。
13: 嗯。
14: 后来。他说你们以后这个不要想什么买大房子大家住一起啊，还有两代人这个生活习惯生活节律不一样的，
13: 嗯，
14: 我们还是各有各的空间比较好。
13: 这个很清晰的，
14: 哎，他很清晰，其实这样不是很好吗？
13: 嗯，那我怎么在生活中还听到很多刚刚60岁左右的这些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就说，哎呀，其实我们可不想帮助孩子带孩子了、
14: 嗯，
13: 但是好像现在的保姆又不太放心，实在迫不得已，儿女也特别想让我们带，我还有自己好多想做的事儿呢，他们就会不情不愿。但是我觉得像你父母这样明确表达就很好。
14: 啊，对，
13: 嗯，
14: 那确实这个问题他们应该思考过，
13: 嗯，
14: 然后做出了决定。那像您说的这些犹豫的这些老人，
13: 嗯，
14: 他需要再认真的思考一下，然后做出决定，
13: 还要再认真的思考一下。
14: 我觉得对于老年人来说、啊、这些时间其实更宝贵。
13: 嗯，
14: 因为我一直在说难得的宝贵的自由的时光。
13: 嗯，
14: 尤其如果你才50-60岁、嗯、他还很年轻、
13: 嗯、
14: 身体其实都很好，记忆力其实都很好、
13: 嗯、
14: 也有人生经验，那真的是可以去完成就是说真正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了。
13: 是，
14: 你可以去学习，可以去做事情，可以去旅行，建立新的关系、嗯、但是不再是基于这种生存压力，是被迫不得不。
13: 嗯，
14: 所以这个时光是多么的宝贵呀、啊、
13: 对，我看到这些老人说这话的时候真的是满心的不情愿啊。
14: 对，那就说出来，
13: 那就给儿女说出来啊、
14: 嗯、说出来
13: 可以去做改变和调整，是有这个可能的，
14: 这是他的权利，
13: 这是他的权利啊！
14: 对，这是他的权利。
13: 嗯
14: 嗯，他可以做，他也可以不做，但是不是说他必须要做的。
13: 哦。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中医爱好者，他在社区里呢，就是义务利用业余时间教大家一些健身操啊、八段锦啊这样一些健身的方法。他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他说在一个很大的社区里，大概45到50岁得癌症的人挺多的。然后呢，他就是会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癌症，比如说乳腺癌刚刚做完乳腺切除手术的这些女性，还不到50岁，他会给他们讲，你需要现在好好的休息，放慢你的事业节奏，因为他说这些人都是女强人，都有自己的很好的事业，独立去当老板的这样的。
1: 对，
0: 还有一些男性也是不到50岁得了癌症，做刚刚做完大手术。但是他们在这个休养期呢都不太安分，就是还是总觉得惦记事业呀，没有时间来做这个保健呀、运动啊，他会带着大家去做嘛。
1: 对，
0: 好多这些人不愿意来。
1: 对，
0: 他就会跟他们开课，就讲现在这个时候你们要紧的是身体的恢复，而不是再去操心你的商场的事情、你的这个学校。
1: 对，
0: 但是他说为什么这些人的观念好像很难改变，他说然后这些运动啊，包括这些理念性的这些给他们讲的道理啊，他们还是都听不进去，也放不太下。这样的人在社会上其实不是个案，应该是很多数的。
1: 对，这个在前面几集我们也谈到，我们其实都是被过去的惯性推动的，当然也滋养着，同时也驯化着也教育着往前走。
0: 好复杂这些词啊。
1: 对，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做婴幼儿的时候，那爸爸妈妈带我们的方式不就是他们从他们上一代那里学来的吗？
0: 就好像照搬到我们身上。
1: 哎，这是过去的力量吗？
0: 对。
1: 哎，那么我们其实就这样一点点长大长大长大，同时我们30岁可能也是被我们20岁的习惯啊、想法呀、这些经验啊或这些固见啊所推动。
0: 对，
1: 它的来源呢，有的是自己内生的，有的其实也是过去周围这样一层层这样包裹过来的。
0: 是，
1: 对，所以我们每一个个体的精神心智的一个发展史、发育史，它都不是独立完成的，它都存在一个画面，就是破土而出。
0: 破土而出。
1: 对，如果从这个精神分析的角度，这个土啊，其实就像是一个集体的无意识，
0: 是
1: 人类的所有的这些习惯，对，
0: 这些认知很多都是集体无意识的产物。
1: 对，在上一集呢，我们说的这个就是个体化，其实就是如何从这个土里面你能够长出来，它长的过程呢，又会受到就是意识当中的社会意识、家庭意识、环境意识当中的这些规则、习俗啊，这又是一层这种约束。就像我们前几集讲到，像这个法国，他喜欢把一些树剪成特殊的样子啊，包括他们种一些梨树，他会贴着墙来种。
0: 为什么呀？
1: 对，当时我们就觉得哎，还挺好看。你想象一面向阳的墙，
0: 全部都
1: 是，然后梨树呢就贴着这个在长，然后它长成了一个平面的梨树。
0: 对啊，
1: 所有的树枝都贴在这个墙上，
0: 也不用修剪了，
1: 像一幅画。我们就问为什么这样呢？他这样，他们发现是能够让这个树得到充分的阳光，最后产的这个果子特别甜。所以，但对这棵梨树来说，其实是痛苦的，
0: 好像被做了手术一样。
1: 它只能往两个方向长，它
0: 不
1: 能
0: 往，不自由，
1: 它不是一个球，
0: 对，
1: 它不是立体，它是一个平面。
0: 啊，
1: 对，所以刚才谈到这种。一个人他如果已经得了很严重的病，但是呢他还是很难从过去的这个习惯，过去的这种明明知道是在消耗他，甚至会进一步摧毁他这种工作和社会关系当中脱离出来。
0: 是
1: 因为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已经跟这个社会、跟工作、跟人际关系已经交织在一起了。对，所以要从里面出来其实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
0: 对，这个提这个问题的人就是他一定得通过学习才能出来。
1: 这个其实确实不容易的。所以这里面我原来因为做医生碰到很多这样的，我可能会说的比较直白，我说那现在医院也说了你最多只有3年，或者是1年，那你的生命只有1年了，你是要继续就是说完成过去的工作，多挣一些钱， 还是要你的生命。
0: 嗯，
1: 就有时候这些问题如果清晰地呈现在他眼前的时候，
0: 嗯，
1: 他可能会思考一下，这也是我们说的金的力量。
0: 是金的力量，
1: 金的力量。
0: 这个年龄到金的了吗？就是四五十岁，
1: 其实也五十几岁，其实也到金的年龄了，
0: 该醒一醒。
1: 哎，对，
0: 反省一下。
1: 这个时候就是在这个个体他没有做出清晰的思考和决定之前，
0: 嗯，
1: 这些周围的这些建议啊，这些养生方式啊，其实是很难真正进入的。
0: 嗯，对，他就觉得特别的难。
1: 对，因为其实他是必须自己在思想上有一道非常清晰的界限，因为有了这个界限之后，他才能够慢慢的从过去的生活当中剥离出来。
0: 哦，
1: 这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嗯，
1: 对我们平常人来说，我们说搬个家好像就要了半条命，
0: 就要下很大的决心。
1: 然后你换个城市，
0: 嗯，
1: 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0: 是的，
1: 你换一个单位，人际关系全都变了。
0: 嗯，
1: 所以对他来说这个困难确实是现实的。
0: 哦，
1: 但如果面临说我们是要钱要事业要关系还是要这条命，嗯，这个问题其实是可以提出来。
0: 嗯，
1: 提出来之后他会，因为如果他本身是在社会上在做这些管理工作，
0: 嗯，
1: 他们的判断力他们的理性应该是发展得很好的，
0: 行动力也是很强。
1: 哎，
0: 嗯，
1: 所以可以把这个问题清晰地提出来，
0: 然后让他去思考和决断。嗯，
1: 对，然后后面他肯定知道该做什么的。
0: 也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反向的例子。然后也是听了我们节目有好几年的一个乳腺癌的患者，今年48岁，他也是做了改变，在几年之后做了改变，他的乳腺已经切除了。然后改变以后他就现在家里的就是各个方面情况都在好转，他也现在停止放化疗。所以我们都看到了他的改变，也都觉得特别特别的好。转变是从自己的愿意改变开始的。
1: 对，
0: 包括他跟先生之间以前总是吵架打架，现在他先生发脾气的时候他会不说话。
1: 对，
0: 事后等他心情好的时候再给他讲，你昨天那样说我觉得好委屈，然后我哪里的委屈我给你说出来，就是改变了沟通方式。
1: 对，就是
0: 嗯，
1: 我们确实发现啊，
0: 嗯，
1: 包括现代的很多科学研究也发现，
0: 嗯，
1: 这些重大的疾病，
0: 嗯，
1: 它要真正的康复，
0: 嗯，
1: 或者说痊愈，
0: 嗯，
1: 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医疗的作用，
0: 不单依靠医疗。
1: 嗯，我们举个例子，
0: 好，
1: 你可以这样想象，其实是一条是生路，
0: 嗯，
1: 一条是死路。
0: 生就是求生的生。嗯，
1: 对，那就像刚才我们前一个例子，
0: 嗯，
1: 你那位就给大家讲中医养生的朋友，
0: 嗯，
1: 那他要建议他们走这条生路，
0: 嗯，
1: 但是呢为什么这个病人他还是要去走那条可能会把他带向死亡的路呢？因为他跟过去交织在一起了嘛。
0: 是，
1: 所以我们发现真正这些很大的病它要真正的恢复，它就是要从过去的这种生活方式，
0: 嗯，
1: 生活内容，
0: 嗯，
1: 个人认知，
0: 对，
1: 家庭交流方式，
0: 嗯，
1: 要从中真的要换掉，换到另外一条路上，
0: 其实就是 U turn， 一个大的转变，方向性的，是吧？
1: 对，是方向性的，根本性的，
0: 这就很难。嗯，
1: 但是这就是生路，
0: 这就是生路。
1: 对，我也举一个例子，那个也是我在2007年，
0: 嗯，
1: 那会儿就是碰到了一位患者，
0: 嗯，
1: 他呢是乳腺癌，
0: 哦，
1: 也是切除了，
0: 嗯，
1: 原来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某个专业的博士，
0: 哇，
1: 然后也是这个外企的这种
0: 高管，
1: 跨国企业的高管，
0: 哦。
1: 是非常就是有学问有行动力思路清晰的人。
0: 嗯，
1: 啊，那个时候呢他会经常来找我们也聊聊天，但我看病看的也不多，可能就看了一两次，
0: 嗯，
1: 然后我们就有交流，有时候他会到我们这个诊所来喝喝茶，我们当时有一个区域会办一点这种公益的沙龙，有时候也会上一些中医课，
0: 嗯，
1: 然后有一次我就请他来做一次这个品茶课，他就带来了一些他自己采的茶，
0: 嗯，
1: 自己就是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来烘焙的茶来泡茶给我们喝。 然后他就跟我们讲这个茶是怎么来的。
0: 嗯，
1: 他当时啊，我得了癌症，反正以后是很糟糕。
0: 嗯，
1: 做了手术，也做了化疗，然后其实在上海也非常的苦闷，像我奋斗了一辈子，刚刚感觉就是已经到了一个事业的巅峰啊，遇到这样一个事情是非常痛苦的。啊，他呢有一个好朋友，就看他在上海环境也不够好嘛，又很苦闷，把他带到安徽的一个小山村去住了一段时间。
0: 嗯，
1: 他住在那里其实也是无所事事，但后来无意中看到就是春天采茶的时候，他们采茶，他们做，哎，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0: 嗯，
1: 他这样一住就住了好几年，
0: 就在安徽农村。
1: 对，后来他来讲课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好了，
0: 已经痊愈了。
1: 哎，然后他就给我们讲，他说其实我整个的人生观，
0: 嗯，
1: 价值观，我的认知，我对生活的需求，
0: 嗯，
1: 就是因为这场病彻底的又变了。
0: 嗯，
1: 那这里面最大的变化，他说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其实非常自然朴素的一个小山村，
0: 嗯，
1: 就是去采茶去做茶。他说我跟这个大自然，跟这个真实的世界，
0: 嗯，
1: 联系上了。
0: 那，哦，
1: 过去我是在跟这个精英的世界，
0: 哦，
1: 是非常商业化的，学术化的，商业化的，
0: 嗯，
1: 对吧？这样一个世界连在一起。
0: 对，
1: 那过去那个世界和那条道路，让我得了这个长病。
0: 嗯，对。
1: 那我其实换到了另外一个空间，另外一个世界。
0: 嗯，
1: 所以这也是我后来在我的书里面我也写过一个例子。
0: 嗯，
1: 打了一个比方，我说如果一条鱼你把它放到鱼缸里，然后给它又是调水温了，又是放抗菌素啊，
0: 嗯，
1: 为了让它高兴放点小鱼小虾，放点什么泥沙，
0: 嗯，
1: 甚至给它搞个弄点水草，
0: 模拟一个真实的海洋环境，是吧？
1: 对，还给他供养，看起来非常非常的认真的在给他维护治疗。
0: 对，
1: 但是为什么不把这条鱼放回水里呢？
0: 放到大海里去，里，
1: 放到大海里，放到河里，放到湖里，
0: 湖里小溪里都可以，
1: 那就是生路
0: 啊。哦，就这么简单。
1: 对，所以得了真正重大疾病的时候，
0: 嗯，
1: 要跟过去的生活可能要先反思一下。
0: 嗯，
1: 这个生活当中哪些它是滋养我的成就我的，
0: 嗯，
1: 以后还能够继续滋养我成就我，能够进入到生活里的事情肯定是曾经滋养过我成就过我的，
0: 嗯，
1: 但是要看看它后来是怎么变成消耗我，那么我应该慢慢的重新要做一个分类，
0: 哦，
1: 要告别一些。
0: 哦，
1: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常常建议就是那第一个，我说你最好换一个手机，然后呢，
0: 联系的人少一些，
1: 或者就尽量就不要联系了，
0: 不联系过去圈子里的人，
1: 尤其是消耗你的人。
0: 哦，
1: 对，现在就是保命第一嘛。
0: 对呀，保命第一了。
1: 到了保命。

0: 的阶段就老老实实保命嘛。
1: 嗯，
0: 我说包括家族里面的，你要遵循自己的内心，想见的就见，不想见的就不要见。
1: 啊，亲戚也可以这样。
0: 哎，对。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如果有可能住到农村啊，住到山里，去过自己的节奏，反正每天要有运动，然后想吃就吃，不想吃先饿着没有关系，不要强迫自己吃。然后想睡马上就睡，不要拖。啊，不要带电脑，手机最好用老板的。
1: 不能够智能上网。
0: 哎，对，然后就去看看你想看的书，如果有体力去旅行一下，就总之就按照自己的内心和自己的体力、精力和喜好来重新安排一下生活，而过去的该放下放下。从这个经验来说，一个人如果他得了重病，如果还能够支撑个一年。那如果他这样过一年，一般来说他肯定还能再支撑一年。
1: 然
0: 如
1: 后，
0: 果这样再过一年，如果他能够支撑个3年，好像很多病他自己会好。
1: 是
0: 为
1: 不
0: 什
1: 是？
0: 么呢？就在一个新的环境里，他其实我们说，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能量、我们的精神，他重新跟外界形成了新的组合和联系，他内部他也重新在自然调整，他其实是重新在刷新、重建。这是生命的重建，
1: 一条生路，生命重建，
0: 哎，对，
1: 另外一套系统。
0: 对，所以这个生路可能比一些我们想象中的中医的什么灵丹妙药啊、祖传秘方啊，也可能比什么西医的现代医学的这种特殊的这种疗法呀、刚刚研发的药，可能非常重要这个部分。因为到了真正的大病，光是靠医药其实是不太容易的。医学是有它的局限的，
1: 但是有些病人的家属就说，他现在的癌症这个癌细胞的指数很高，离开了我们的照料，离开了亲人的环境，他不治怎么能行呢？就觉得这是不治的方法了，
0: 对，这个是他
1: 也是
0: 的，
1: 认知啊，
0: 这
1: 可能
0: 是他自己没有理清楚嘛，
1: 没有理清楚，
0: 对，
1: 很多家人就会害怕。
0: 对，就是说你需要定期去看医院的，你都联系好吗？
1: 联系好，其实县城也有医院的，对
0: 对，
1: 吧？
0: 甚至
1: 农
0: 我
1: 村
0: 的
1: 也
0: 朋
1: 有。
0: 友，他有的会带一个护士，
1: 啊，这样不错。
0: 对，然后在当地有医院绿色通道，甚至我知道另外一个，前些年我碰到一位男士，他也是一位留德的博士，然后到了也是40多岁，然后淋巴癌，
1: 淋巴癌好像不容易恢
0: 不
1: 复。
0: 容易，然后他就做化疗，做化疗做了一次，觉得哎呀，这
1: 太难
0: 是。
1: 受了。
0: 很难熬过去，就这样熬的过程当中，他有一天他一直喜欢骑车，
1: 那就骑车是
0: 他有一天他就去骑车，骑了10几公里，突然觉得整个身心状态好了很多，
1: 也有劲儿了，可能。
0: 哎，他就开始骑，
1: 一直
0: 他
1: 骑。
0: 后来呢就从北京好像是骑到了成都，还骑到了云南，
1: 这么远啊？
0: 对，然后中间呢他骑了好像3个月，他中间呢每隔大概2周或者1个月。
1: 到医院
0: 他就
1: 去，
0: 去医院检查一下，
1: 看看
0: 然后
1: 还
0: 接
1: 行。
0: 着往前骑。
1: 哦，
0: 后来他好了，
1: 淋巴癌都能好，淋巴
0: 对，
1: 癌而且很快
0: 他
1: 的，
0: 后
1: 好
0: 来写
1: 像。
0: 了一篇文章，他说我用长途骑行的方式治好了淋巴癌。
1: 那我们听众该说了，那要是淋巴癌，是不是都能用长途骑行？可能也不一定。
0: 世界上哪有都能的呢？对不
1: 就看你自己喜欢什么运
0: 对？对，
1: 动
0: 这
1: 啊，
0: 个我们要自己去选择。
1: 自己选择一条
0: 对，
1: 适合自己的康复之路。
0: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就尝试过各种运动，然后有你特别喜欢的运动，等到需要用的时候，
1: 你就把它捡起
0: 马上
1: 来。
0: 就有。
1: 对。
0: 如果你从来都不运动，你可能就会问，真的吗？那我要不要也是骑这个自行车？你可能会把自行车当成灵丹妙
1: 灵丹
0: 药，
1: 妙药了，其
0: 对，
1: 实不是这样的，
0: 对。
1: 没那么多灵丹妙药。听众朋友，听了以上我和李欣老师的对话呀，你有没有意识到，大病往往是善意的提醒，转机的发生需要我们意识深处来一场深刻的革命，还需要加上果断的行动。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中医与健康的对话之老年健康讲记，感谢李欣老师的讲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 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

0: 广告时间。
1: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2: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1: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3: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1: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3: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1: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4: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0: 400-152-9599，400-152-9599。
4: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态疗法研发专家、生物态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态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和大家相会。

0: 在电波当中。
1: 那李老师，一说到治病的话题啊，很多患者呢就经常讲这样一番话，说我不怕花钱。您别说有这个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5块钱，您就是没这个工程，药再贵上10倍，那只要能治病我都愿意花。那我们怕的是啥呀？我怕白花钱，花冤枉钱，最后啊落得个病没治好，钱也没了。
0: 那对呀，大家说的是大实话呀，谁拿钱治病不怕花冤枉钱呢？啊，谁不怕白花钱呢？这是人之常情。那什么叫白花钱呢？什么叫做花冤枉钱呢？啊，我认为啊，没有效果的治疗就是白花钱，那就是花冤枉钱。大家细想这个道理啊，哎，就算一种药，一个药它再贵啊，一种治疗方法花的钱再多，但用上能治病能救命，那这个钱白花吗？不白花呀，您肯定愿意啊往外拿啊。你比如啊，之前我提到过的这个，我之前讲过啊，目前临床上的一种新药叫做 PD-1 啊，它治什么？它治恶性肿瘤啊，一片啊就好几万啊，一个月几十万。可是为了救命，你就是卖房子卖地，病人呢也愿意拿出钱来用上。你说这药贵不贵啊？贵，可是它救命啊。钱在生命面前那算什么呀？有句话说得好啊，人最大的遗憾就是啊，钱还在，人没了。人都没了，那钱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说这个钱呢，它就不白花。您琢磨琢磨啊，回头咱们再看看生物肽类药物啊。那么你随便拿出哪一个，可以说都是价格不菲啊。你比如脑血管专用药脑肌肝肽，一克就要2916元，那将近3000块钱。治疗骨病的玻璃酸肽一支就要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心肌肽一支就要1300块钱。这些药如果按疗程来用的话，往往就是几万几十万的开销。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可以说这就是天价啊，是不是？因为这个生物肽类药物啊，它是从细胞上解决问题，你心脏病人用上，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把病变的心肌细胞重新修复好，到时候啊，这个胸闷啊、胸痛啊、心律失常啊、早搏房颤啊，甚至心梗心衰，你无论什么样的心脏病啊，都给你治好，就相当于换了一颗心。那你说这个钱它值不值啊？咱们再说啊，如果您是脑血栓、脑出血了，脑神经细胞大量的受损死亡，大脑功能受到严重的影响，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全靠别人伺候照顾，那么您在用上了生物肽类药物啊，它能把你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再生激活修复了，那你想到时候你这个大脑功能是不是就全部的恢复正常了？你又能走又能动，脑子比谁转的都快啊，就像换了个大脑一样，你觉得这钱白花吗？再比如啊，有的人这个肠胃不好啊，还有风湿关节炎的，呼吸系统也有问题也不行的，整天喉咙气喘的，一口一口吐黄痰，一到冬天浑身骨头疼，气管和肺子就跟那个拉风箱一样啊，哎，这是什么毛病呢？这些都是慢性病，对不对？老慢病啊。得了老慢病之后，你说死死不了，活活的也很遭罪，活不起，整天折磨着你啊，你说痛苦不痛苦啊？那用上了这个特效的生物肽啊，它就能治好您所有的这些病，让您心肝脾肺肾，让您浑身的骨关节各个组织器官都舒服，您说这样的疗法它花再多的钱是不是都值啊？不过呢，话说回来啊，咱们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兜里能有多少钱呢？啊，

0: 一个月的退休金养老费都是有数的。有的儿女还行，好样的啊，咱们说那个能给父母一点零花钱。有的儿女啊，自己啊还过不明白呢，是不是？您还得倒贴着给他们花钱啊，不然您能看着这个你的孙子孙女没人管吗？啊，是不是？也就是咱们常说说，宁肯自己不花也得给他们花啊。那有了病了，手里的这点救命钱是不是就得花在刀刃上啊？是不是一点不能白花呀，一点不能浪费呀？啊，那怎么办呢？就得擦亮眼睛，选对方法。我呀，力推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5块，大家就能够轻轻松松的，哎，没有一点经济负担的把它用上，用上这种全新的治病方法，用一用新的啊治疗手段，我们讲叫什么？用一用生物新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想一想，咱们别的不说，就说现在这1.5块，咱能干什么？但现在你能用上这个最新的最前沿的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它融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而且把所有补益气血调和五脏的中药材集合到了其中。我们不说生物肽你补充一克多少钱，就说中药材，一克上等的中药材也要10几块钱吧，而我们现在一次性用到了几十种药材呀，并且给您补充700多种生物肽，它们能从气血、阴阳、五脏、筋骨、细胞5大层面上让您好好治一治身上的这些慢性病，体验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焕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这样神奇的治病效果。还是我告诉各位，这才是什么？不花冤枉钱，咱们呢更不白花钱呢。
1: 是啊，不花冤枉钱，更不白花钱，还能治好一身的病，这对那些慢性病患者来讲太重要了。说实话，李老师，不知道您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患者？其实我身边还真有这样的老人啊，为了治病啊，走了弯路，上当受骗，把辛苦攒下来的养老钱全都给花光了，最后啊，非但没治好病，反而呢病上加病了，真是让人看着又心疼又无力。
0: 那当然遇到过呀，还不止一两位呢。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有一位老大姐啊，她叫吴桂花啊。哎呀，说起来这个老吴大姐啊，她这一辈子不容易啊。她本身是个护士，40来岁的时候啊，她丈夫发生意外去世了，她呀带着3儿2女啊，独自挑门过日子。那个时候大儿子才15岁，小女儿才1岁，你说能把这个5个孩子拉扯大啊，他过得得多难呢。他最苦的时候家里边吃不饱饭啊，这吴大姐中午在食堂把饭打好，一口舍不得吃啊，拿饭盒全装回来了啊，分给孩子们，自己啊一天天就饿着啊，哎，可以说这生活啊过得很困难。好不容易啊把孩子们拉扯大了，都成家立业了，哎，这老吴大姐的身体啊也跟那老机器一样啊，这儿也不对那儿也不好，浑身哪儿哪儿都疼，血压还高。到了2018年的时候，这个老吴大姐因为这个孙子高考没考好啊，着急上火了，结果呢小中风了。第一次发病还不算太严重，加上送到医院非常及时抢救，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可是这个老吴大姐她原来是护士啊，她知道这个脑血管疾病的厉害，临床上不是有句话吗？一回轻，二回重，三回就要人老命啊，越来越重就是啊。所以这个老吴大姐怕什么呢？她就怕这个病二犯，怕自己啊瘫痪了啊，到那个时候就拖累孩子了，是吧？于是呢就自己想啊，找点什么药好好治一治。结果呢啊，你说一个在医院工作了半辈子的人最后怎么着？让人家给诓了，给骗了。 他花了10000来块钱买了一个保健品啊。那么本来这个老吴大姐一个月的退休金呢才1000多块钱，再加上跟小儿子一起生活，他这小儿子几年前呢下岗了，一直也没个正式的工作啊，收入不稳定，就靠打零工，儿媳妇身体也不好，加上照顾孩子还有他，所以呢一直没有工作。您说就这个家庭条件他能有多少积蓄啊？这下好啊，全用来买药了。咱们话说回来，这个老吴大姐的初衷是好的，是不是？她怕二次中风啊，可别二次中风，别瘫痪了，别再给孩子们那添负担。结果保健品用上以后，不但没看到一点治疗的效果，相反呢，他血压倒上升了很多，把他吓坏了，就赶紧停用。他想把剩下的这个保健品退回去，结果再找到对方啊，没人了，找不到了，也就是说这10000多块钱都打了水漂了，雪上加霜啊，被骗了。老吴大姐一股火上来，脑溢血了，在医院抢救了一个晚上，人才缓过来。缓是缓过来了，可是偏瘫，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了啊。哎呀，这老吴大姐啊，那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呐，啊。那么现在呢，躺在床上不住的淌哈喇子流口水，大小便经常控制不住，整不好就弄床上啊，包括身上啊、背上啊、屋子里啊，都是一股那个尿骚味儿，啊，大家都懂这个理儿，是不是？别人再怎么伺候啊，都不如自己能走能撂。啊，尤其有的时候拉到床上之后啊，儿媳妇本来就因为你花钱的事不乐意，那么再看到现在她更不乐意了。老吴大姐身上动不了，但是心里明白呀，难受不难受，憋屈不，眼泪呀，哎，不知道流了多少。她小闺女啊，心疼她母亲，加上也是学医的啊，就琢磨啊，怎么能够治好母亲的病，就总想这事儿，啊，咱们话说回来也是有缘分啊。无意之间，他开车的时候听广播，就听了我的讲座，我的节目，啊，他是学医的，他当然知道，要想治好母亲的病，肽类药物，就是我讲这个肽类药物是最好的。但以前呢，临床上都是单一的一种肽，啊，价格特别昂贵。而现在呢，有了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而且研发成功，让他眼前一亮，关键价格也能接受，一克只要1.5块钱，1.5块一克啊，得到的却是什么700多种生物肽。他抱着一线希望，他就找到了我。我一看这个情况啊，二话没说，我当即给他母亲就开展了治疗。在我的指导之下呀，他母亲啊，老吴大姐就用上了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第3天他的血压就往下降啊，原来高压一直在170、180，后来呢降到了140，这效果很好，是不是？用药啊一个月的时候，血压呢降到了120啊，这人呢也精神了啊，可以说这精神头啊就不一样了啊，也不流口水了，大小便呢也能感知了啊，也知道了，也知道大小便了。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呢就再也没有啊拉到床上，这解决很大问题啊，是不是？那过去都在床上拉呀尿啊，哎，这很好。我告诉各位啊，用了这个40天的时候，更大的变化来了。这个老吴大姐她能够自己下地啊，自己呀、啊、大小便了啊，全家人乐坏了，她也高兴啊，是不是？我跟你说，这个二便的问题自己能够解决了，非常好。之前呢，这个老吴大姐她胃不好，年轻的时候落下的病，哎，40天之后，现在她胃病也不犯了。以前呢，她总说身上难受，说自己啊浑身骨头疼痛，哎，用了40天之后，这些现象全都没有了。前几天呢，就这个老吴大姐亲自给我打来电话， 他说呀，他想继续用药。
1: 嗯，

0: 啊，他说呢，以前1万多块钱呢，都打水漂了，都白花了。现在呢，有了这个生物新药，一克只要1块5毛钱，一克只要1块5毛钱就能治好我一身的病。他说我凭什么不用啊？我干啥不用啊？我必须坚持用，而且我必须要用到底。你看，我常说一句话叫实践出真知。通过使用之后，这老吴大姐可以说真的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啊，真正的感受到了这个生物新药的特殊功效。我们很多的朋友啊，一定要解放思想，要用新方法来治病，是不是？所以说，你看我刚才讲这个老吴大姐这么重的病啊，都能治好，我们有慢性病的患者朋友啊，也要有信心啊，一定要有信心。
1: 是的，听到陈阿姨的这段经历呢，我也很震惊。我们的患者呢，太不容易了，得了病，乱投医，走弯路，白花钱。幸好呢，我们现在有了生物肽疗法，一克只要1块5毛钱，既省钱又治病，也解决了咱们老慢病患者的治疗难题呀。
0: 是的，这样就是我的初心。我就是要让这些走过弯路、花过冤枉钱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以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先进的治病方法。啊，我们很多朋友治病啊，走了很多弯路啊，花了很多冤枉钱呢，很多朋友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治病啊。所以说我还是要强调。开办这个栏目，第一个就是要让大家啊知道这个病该怎么治，就是我要教给大家治病的方法。还有第二个方面也非常的关键呢，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啊这个病该怎么治之后还能治得起病，就这两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哎，所以说呢，我们一克啊只花1块5毛钱啊，一克1块5毛钱就能用上最先进的治病方法。我们的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它之所以在疾病治疗方面疗效非常突出，就在于它当中所包含的700多种生物肽，包含700多种生物肽呀！我不止一次说过，它们就像一颗颗生物导弹，在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直达病灶部位，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细胞的再生，目的是什么呀？我们要知道，要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人体添砖加瓦，为细胞更新换代呀。我讲过很多次，人有病就是细胞的病变，在我的眼中，所有的病都是细胞病，知道吗？所以说，我们要补肽。我常讲，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啊。咱们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当中啊，包含700多种生物肽呀，解决的就是细胞的病变问题，就是要恢复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功能，从而战胜疾病，使我们重获健康。那么，作为国内啊乃至国际上唯一一个含有700多种生物肽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的药品。生物肽疗法可以说开创了一个慢性病治疗的新时代。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啊，它取得了各项国内国外的大奖啊。就在前不久，相关部门领导还找到我，对我在生物医学领域啊做出的成绩表示高度的赞扬啊。那么准备呢，颁给我一个科技特殊贡献奖。实质上说白了，讲不讲的啊，都无所谓。这话怎么说呢？名利二字，对我来讲啊，就对于我个人来讲，都是浮云。啊，我心里边唯一挂念的就是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我真诚的希望的是啊，我的科研成果最终能够造福于民，知道吗？所以这一次啊，我为大家争取到的一克1块5毛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为的就是能够切实的帮助啊那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 风湿骨病、肝肾损伤、呼吸系统疾病啊，就是咳痰喘啊，包括老慢支啊、支气管哮喘、肺气肿、肺心病，还有那个消化系统疾病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各种胃炎、胃溃疡啊，包括肠炎等等啊，就是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能够以科技之法走健康之路，让大家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病，帮助大家恢复健康，走上康复之路，每个人都能以最少的花费取得啊最大的临床效果。咱们哪怕是啊在当今这个时代啊1.5块钱1.5块，咱们都不白花，知道吗？咱们都花的物超所值，这是我的心里话。这个机会啊，我还是说非常难得啊，普通的老百姓、家庭条件不好的朋友，没有门路、没有背景的朋友，也一样能够用得起这个生物新药，一克只需要1.5块钱，就能够解决我们的各种疾病。机会难得，莫失良机啊！一定要报名申请。可是啊，我还是说点心里话啊，我再怎么努力，我再怎么争取，推广工程也是有时限的，有时间限制，不是没完没了的。可以肯定的讲，它维持不了多久。什么意思呢？就这个推广工程1克1.5块钱，它维持不了多久。是这种情况，有可能今天有啊，今天有，现在有，明天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大家伙一定不要大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跟场外沟通啊，落实好这个用药的名额，好不好？机会非常难得啊，咱们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机不可失啊，这是非常难得的医疗福利，咱们一克只花1.5块钱就能用上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疗法啊，一定啊不要错过。好，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导播呀一直在示意我，有很多的朋友在线等待，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2-9599，400-152-9599。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4: 李老师你好。
0: 您好，您好，欢迎您。这位朋友，您有什么问题啊？
4: 李老师，我陪了好长时间的队，今天终于能跟你通上电话了，真的太高兴了。更高兴的是呢，我听说现在跟长春医师推广价就要1.5块钱，真的我简直都不敢相信呐。你说这么好的药，一颗才花1.5块，说实在的， 再困难的家庭都能用得起，没有一点负担。
2: 北京时间六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6: 来，手给我。
7: 我也觉得好累啊。
6: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8: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9: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5: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0: 登顶了。
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3: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4: 你说这人不高兴吗？你说现在看个病多难啊，多贵呀、啊！咱们这个里面还有那么多的中药材，这个药材一颗1.5块。你可真的是太伟大了，
0: 过奖了，这位朋友啊。哎呀，说实话，大家能够珍惜这次机会，那我的良苦用心呢就没有白费。
4: 嗯，
0: 您说的一点都没错。你说现在到医院啊做检查，做个 CT 啊，做个核磁啊，做一些生化化验的多少钱呢？对不对？
4: 是啊，是啊。
0: 住一次院咱们得花多少钱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咱们说上药房买一盒普通的药，感冒药得多少钱呢？是不是？哎，
4: 对对。
0: 但是唯一一点大家记住啊，就是咱们现在这1克1.5块这个价格，能够给大家争取到，能维持多久可不好说啊，可能是半个月，也可能是一个月。所以咱们赶上的朋友啊，都是幸运的啊。我想了解一下，您用没用这个生物肽疗法呀？
4: 我早用上了，啊，你看我跟你讲啊，我有心脏病都有5年时间了，平时啊经常的感到胸口病闷，这个气啊就不够用，生病的时候啊都不敢大口的喘气，走起路来吧我都不敢个摆动胳膊，你看我住在4楼，我上楼�啊都要休息个3-4次，所以那个超过3分钟的动作我就忍不了了。平时啊都是小心翼翼的，都不敢出门，就怕去哪里突然犯病了。
0: 你这是冠心病啊，而且你这个心绞痛啊、心肌缺血都非常的严重啊。啊，
4: 是啊，到你的检查说什么2.5斤还什么3.5斤关闭不全，说还有什么反流。哎呦，我跟你李老师讲啊，我年轻的时候工作比较忙，一大家子吧全是我老板来操心了。虽然你长大了吧，本想退休了能帮老板来做做家务，分担分担他的事情，可是呢得了这个病啊，别说帮忙了，还到老板来伺候我。哎呦，这些年啊真的辛苦他了，头发都白了，看着我啊也心疼啊。可是光心疼能有什么用呢？我连帮他吃点米、扫个地、买个菜都不行。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心疼是一方面啊，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您这个心脏病太厉害了，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再这么心绞痛，或者是再这么2.5斤反流，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要么心梗，要么就是心衰啊，哪个都要命。咱们说实话，住一次院都得1-2万呢，对不对？
4: 对。
0: 关键是什么？咱们治病还得治到病根上。你后来是怎么了解知道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的啊？怎么知道长存益寿的？你跟我说说。嗯，
4: 好的。我跟你李老师讲啊，我这个人呢、啊、很谨慎的，除了医院的医生给开的药，外面的药啊，什么保健品啊、补品啊，我从来不乱吃的。一个呢是我不相信，另一个呢也不想乱花钱。后来是听到你的节目，我听你说这个药能救活细胞，我就想着试试吧，反正我以前吃的药也不管用，我们年纪大了，这个细胞肯定是老化了，怎么也得来治一治。你这个有这么多种生物肽的长存益寿，所以呢我说什么我都用一用，说对吧？
0: 对，没错，补肽就是补命啊 啊，更何况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它跟咱们以往用过的任何的药品保健品都不一样，甚至任何的治疗方法都不同啊，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的准字号的药品啊。我们人呢年纪越大，那么这些生物肽种类就越少，所以你看中医说了啊，说人老了动不了了啊，是什么呀？气血不足，阴阳不平衡了。而气血阴阳是什么？那不就是细胞的能量吗？生物肽也一样，它就是细胞的能量啊，我们长寿的延寿剂啊。那生物肽疗法是干什么的？它就是细胞的修理工、维修工啊。看来您呢也是一个懂医的人，您的治病思路啊完全是正确的。那你吃起来怎么样啊？第几天见到好的疗效？你说说。
4: 有个效果来得很快，我吃了大概就是第七天的时候啊，我就感到身上有劲了。那天早上起来以后吧，我可以叠被子了，我以前根本叠不了的。而且呢，以前我抬个胳膊也抬不起来，就好像这个胸口轻得疼。大概我用了有半个月左右吧，哎，这种感觉就完全没有了，哎，稍微能干一点家务活了。老板呢也不要时时刻刻的守着我了，他也可以啊，吃过饭没有事啊，出去和老姐妹们去玩一玩了。我自己在家里吧也能做点饭，上街买点菜啥的都没有问题了。尤其呢受这个胸前椎那个地方啊，心里不疼了，也不发病闷了。
0: 好啊，你看您15年的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而且还有2.5、3.5的反流，这可以说是相当复杂的心脏病啊。但是用了生物肽疗法，用了国药长春益寿，7天见效啊，半个多月左右大变样啊，老伴儿都能放心呢，留您一个人在家都能出门溜达了，这不就是医学的奇迹吗？是不是？嗯，
4: 是啊，哎呦，我都不敢相信。半个月前我还特地到我们这边医院去检查了一下我的心脏的问题，医生讲说这个反流，哎，都有说好转了。他说呢，药也不要再吃了。哎呀，我听医生这么一讲啊，高兴坏了。做了那个冠状动脉造影，还有这个血管堵塞的情况也下降了。原来呢，堵塞了有60%，这一次呢是45%了。哎呦，那个大夫都替我高兴。
0: 是啊，真的不容易啊。您之前有没有想过您自己还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身体呀？啊，
4: 我都不敢想。我当时用的时候呢，也没有想到能恢复到这种程度，就想到能让我不难受就可以了。
0: 嗯，是的，是的啊。其实您看我们在座的啊，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的，尤其是各种心脏病啊，咱们说一般来说，你这个心脏病是怎么得的？尤其是冠心病，它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啊，就是给心脏自身供血的这条血管里面那个垃圾啊、胆固醇啊、斑块啊、血栓啊形成了，然后把这个血管给堵了，就是血管堵了。那您用以往的方法啊，扩罐的药或者是支架，你把一个地方堵的问题解决了，那别的地方还堵啊。就像您那个血管都堵了60%了，对不对啊？啊，它不可能是堵一处啊。而我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它能解决什么？解决的就是你的血液垃圾、细胞病变的根本问题。尤其对于您的情况，您看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里面700多种生物肽有什么呀？啊，你像这里面它所含有的裂解生物肽啊、血溶生物肽能干什么，包括这个尿基肽，它们能够干什么？能够快速的乳化和分解我们冠状动脉里边这个油脂斑块，多余的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把它们呢乳化分解，并且能够代谢出体外。这个时候你说是不是冠状动脉迅速的就畅通了？血管真正的畅通了，那心肌不就不缺血不缺氧了吗？还会出现这个胸闷气短吗？嗯，
9: 不会了。
0: 通则不痛啊，我们要了解呀。那心肌供血不就真正的改善了吗？是不是啊？它也就不会再出现那2.5、3.5的反流了，这个门关得严实了。所以说啊，你血管现在呀，半个多月畅通了45%，非常好。我说过 啊，我再讲一下，所有用了生物肽疗法的患者，您记住。

0: 这都是可以做到的啊。您先用着啊，我告诉您，40天之后，您这个身体啊，能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个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我呢再给你调整调整用量，好不好？嗯，
1: 好的，谢谢您，李老师，我特别相信你，我也特别感谢你啊，李老师。
0: 哎呀，别客气，这位朋友，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我还要告诉您，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给老伴儿也用上啊。你看你老伴儿，他辛辛苦苦照顾你这么多年啊，我听你说他头发都白了，是不是啊？
1: 对。
0: 那身体方面呢，肯定也有不好的地方。赶上现在一克只花1.5元，这个全球推广价格非常的不容易，一定啊，适当的储备，备好囤足。啊，但是我也实话实说，自己够用，也别储多了，是不是？哎，咱们储备多了的话呀，后面的朋友就用不到了。我们给后边的人呢留一些，毕竟咱们数量有限，发扬发扬精神，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您老师。
0: 别客气啊，感谢参与，这位朋友，我们再见。
1: 好，您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2-9599，400-152-9599。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您好，您好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哈尔滨的老朋友了。
0: 哦，来自槟城的朋友啊，我非常的欢迎您。你多大年纪了？
4: 我72了。我听你这个节目啊，都好长时间了。其实吧，我都买过好多药啊，都吃了，不怎么管事儿。后来我听你讲，长春益寿里面有700多种治细胞的生物肽，而且吧，还有那么多的名贵药材。完我就想啊，怪不得以前吃那些药啊都不咋好使呢，没有一个药是修复咱们细胞的，也没有那么多种的生物肽。
0: 没错啊，我跟你讲，生物肽疗法我说过，我说什么，我说它是服务于人，服务于我们细胞的，人有病就是细胞病，而生物肽是干什么的啊，它就是您细胞最好的医生啊，它给你治细胞的、
4: 啊，
0: 你细胞健康了，血液干净了，心脑复活了，脏腑功能通过5方合1的名贵中药材恢复了，你想什么病好不了啊？啊，那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科学呀！啊，
4: 哎呀，你讲的可太对了，李老师哈。其实我也跟你实话实说吧，我这儿吧条件不是特别好，儿子嘛真的不怎么孝顺我。有2个女儿吧，还不在我身边，都在外地。你说有个小病小灾的，我就到药店买点药就完事儿了，也不上医院检查。你说这后来吧，我这个腿呀、就痒的不行了。开始时候我以为是皮炎呢，哎呀，我就抓呀，越抓越刺挠啊。我就用土方，用盐水洗洗看。后来吧，这个脚的大拇脚趾啊，有点变色了，发黑。有一天吧，我在小区楼下和几个老邻居晒太阳，我忍不住痒啊，就把伸出来开始挠啊。我这邻居一看也没说什么，就说我这个不正常，让我上医院去看看。
0: 嗯，你这样真的挺严重了，估计你这个邻居啊也怕吓着你，他没敢直说啊。
4: 对吧，结果到医院我就把鞋子脱下来，哎呀，人家那医生一看就确诊我是糖尿病，当时一测这个血糖啊，餐前是14.多，餐后17.8，完了那个医生就给我开那个2甲双胍回来，我就一直吃，但是这个腿吧后来又开始发麻发木了，而且吧血糖还不稳定，听别人说吧，像我这个情况严重时候就被截肢啊，当时啊我这心里特别害怕。
0: 那是啊，严重了就得截肢啊，说实话其实稍微有点常识的糖尿病达到这种程度，那并发症可以说是会飞速的发展，别说截肢啊，眼睛说失明就失明啊，啊，那心脏说梗就梗啊，脑梗肾衰啊，都非常的常见，所以不能再拖了，咱们得好好治一治啊啊！
4: 哎，所以我说啊，李老师，咱们就是有缘分， 我就是想啊，怎么能好好治我这病的时候，我就无意中听到你讲课，冲着你这个，你讲这个长春益寿里面有700多种生物肽可以降糖，能把血液里这个垃圾给清除了，那我这脚趾头，就能正常了吗？不是啊，我记得我吃4天时候，真的，我就感觉我大拇脚趾头啊不麻了。这个腿呀也不痒了，结果吧，到9天时候，这个心脏啊，原先有点儿，哎呀，那个不好受啊，老是突突突的跳的，特别急。那心脏一点点也建好了，不突突跳了，没有那种过电的感觉了，能喘上气儿了。那现在我都吃1个月了，脚趾盖啊，一点点的颜色变过来了。就是变过来以后啊，我这心情啊就放松了，我就不担心害怕了。你说现在测这个血糖，原来不是餐前10来个吗？现在降到6点多了。
0: 嗯，真不错，非常好啊！你看你这么严重的糖尿病，而且还有并发症，4天见效啊，吃到第9天啊就有了这么大的改观。啊，
4: 嗯，
0: 所以啊，这个情况你要坚持用，坚持用上40天的话，啊，我跟你说，咱们因为40天下来，我们通过5方合1的药材入药，所提取的700多种生物肽的应用，你比方说，首先我们用肌肽，啊，还有胰腺肽给你干什么？恢复胰岛细胞的活性，来提升你胰岛素的分泌，所以说这个时候血糖自然就降低。再加上神经元肽给您呢修复神经、营养神经，修复受损的血管内壁细胞，所以啊，哎，你那些什么末梢神经炎呢、啊？啊，包括还有这个有的患者出现糖尿病的眼病啊、心血管疾病啊、哎糖尿病足坏疽呀、啊、皮肤瘙痒啊，那么这些问题啊，40天下来之后都会来个大变样。啊，有这些生物肽的保驾护航，咱们可以做到让您呢、啊、真正的收获细胞健康、人健康。
4: 哎呀，太好了，那我吧肯定得继续用下去。哎，说到这儿吧，我还得感谢你，李老师。你说这么好的药，里面还有这么多珍贵的药材，要是以前呢，我肯定吃不起。现在才1克1.5块钱，这我都不用犹豫啊，一次性我就把药订购了。李老师啊，你们可千万别涨价呀、啊！
0: 我跟您说，这位朋友啊，咱们能够赶上这1克1.5块钱的价格呀，我们是非常幸运的，可以说这是天大的好事儿。但是这个机会、嗯、啊，咱们实事求是讲，大家伙一定要珍惜。啊，我们有可能争取10天、8天、1个月、半个月不好说啊，这个真的不是我能说了算的。所以说大家抓住机会，现在呢把药都储备好、储备齐，是不是？哎，
4: 哎，明白明白了，人家厂家也要生产嘛。
0: 嗯，对，能理解就是最好的。所以说啊，咱们所有的朋友，包括您在内，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申请。现在是什么？1克只需1.5块钱。千万千万别错过啊、
4: 哦！哎，那好的，我赶紧打。李老师，谢谢你了。
0: 好，好，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2-9599，400-152-9599。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0: 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啊？
5: 李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啊。
0: 啊，非常欢迎您啊。您好。
5: 我今天呢也是给您汇报好消息来了。我现在的生活不仅能自理，还能发挥余热写写文章了。我真的从心里感谢您啊。
0: 您讲这个情况啊，真的不错。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啊？
5: 我今年67了。
0: 那么原来是什么情况，什么问题啊？
5: 我这人呢是在2014年的时候得过脑梗，原来的血压就一直高，吃那个降压药没下过160，都在178、189，这脑袋啊整个就像扣个大帽子一样，成天就头晕头昏，晕晕乎乎的，走道没劲儿，就扎不住根吧，两腿就发软，再一个记忆力不好， 好多以前的邻居同事，我看着面熟就叫不上来名字，还老记错了啊。
0: 哎呦，你这种情况应该讲是都不认识人了啊。那你再这样下去的话，咱别说什么脑梗容易复发呀，你更容易得什么脑萎缩呀。嗯，
5: 是啊，一天脑子里面胡思乱想乱糟糟的。我以前得脑梗的时候在医院打过那个脑机肝肽，那个针老贵了，一针就1000多呢。
0: 是的，这个脑机肝肽啊，你看这不也是一种生物肽吗？但是它是单一的，知道吗？单一的一种肽，它是用于啊这个急性的脑梗、腔隙性脑梗血栓啊，那个急性期溶栓呢、啊，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嗯，
5: 对，打那个老费钱了，而且大夫还让我签那个同意书，每次签的时候啊，我的心里老打鼓。我大哥人家老干部，爱看报纸、看新闻，快80了，一天还学习呢。他说我打这个脑机肝肽啊，还不如用长春益寿。他每天听您的课也查过，说咱们这个药里啊700多种生物肽，治的病又多又快又好。他自己没什么大病，他一直用长春益寿的，隔一段时间就吃一次，这一直啊吃喝拉撒睡都很好，连感冒都很少。他说就是用这个药的原因啊。
0: 嗯，是的，你大哥是干部啊，看来这些年这个干部啊，哎，当领导的没白当啊。怎么讲呢？你看人家很有主见。也有决断，人家这80岁的好身体也不是白来的。那你听他的建议了吗？用没用啊？啊，
5: 听了听了，我自从用上之后变化很大的。
0: 哦，
5: 用到3-4天的时候，脑袋嗡嗡嗡响了，不那么头晕了，感觉头上那个重重的帽子摘下来了。
0: 嗯，
5: 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走道的时候啊，腿比以前有劲儿了。
0: 嗯，
5: 原先走道走不了直路，老跑偏儿，半个来月的时候啊，走道不跑偏了。
0: 哦，
5: 手也不哆嗦了，现在吃了1个多月吧，我这记忆力恢复了。老同学，老同学的名字都能对上了。
0: 哦、
5: 对了，对老师，我这人呢、啊，爱写写画画什么的，后来得病提笔就忘字儿、
0: 哦，
5: 慢慢的也不写了、
0: 嗯。
5: 现在身体好了，又开始慢慢的写东西了，这种感觉啊，又特别好。
0: 真不错啊，用了之后啊，效果很好，连过去的爱好啊，咱们都捡起来了。好，
5: 是啊。你看现在扫扫地干点简单的家务，胸口也不发紧，气也顺。这不前两天我这姑娘还给我帮忙写了一篇演讲稿，我写的人家还特别满意，说的单位领导都夸她呢。哎呀，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0: 嗯，非常好非常好。哎呀，说点心里话吧，其实对于一个常年高血压又患有脑梗而且又有中风后遗症的人来讲，现在咱们用生物肽疗法啊，不光您这个中风后遗症明显的改善了，包括家里边这个家务活啊，简简单单的啊都能做了啊，还有你刚才讲你还能写一点文章啊，写一点资料，多好啊。这是什么呀？这是从身体到精神上啊，精神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呢。不光您高兴啊，你们全家是不是都很高兴啊？哎、我这么跟您讲吧啊，就您这个情况啊，如果说您没有选择这个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就只是啊单纯的溶栓、扩血管、通血管，那么早早晚晚这个脑梗还得二次复发啊，那要二犯或者是脑萎缩，最后啊你闺女、老婆都不认了，都不认识了。啊，那人活到那个时候，你想想多痛苦、多难呢、啊，多悲哀呀、啊，对不对？
5: 对对、
0: 嗯，生活没有质量啊啊！反过来，我们现在看一看，现在该有多好啊！这就是生物肽疗法创造的奇迹。它作为目前生物医学的领军疗法，可以说这当中含有700多种治愈型的生物肽。就拿您刚才说的这个脑机肝肽，这就是专门啊用于脑中风急症救急的。知道吗？哎，除了这个我们还有什么啊，还要了解当中还含有溶酸肽、抗凝肽、溶脂肽啊、脑神经元修复肽等等多种生物肽啊，它们分别负责呢是净化血液、复活心脑、新生脑神经细胞。那么这样一来啊，您这个血管就畅通了，血液净化了，脑神经得到修复啊，最终您这个脑梗才能康复啊，而且脑萎缩才能改善，才能真正的防脑梗复发。当然呢，咱们话得说回来啊，这是700多种治愈型的生物肽啊， 它的功效可不是我们常讲的常规的。

0: 任何一种方法能够达到的，他非常了不起啊。所以说选对了方法您啊，晚年生活你肯定是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你不仅不会瘫痪在床，而且还会继续的发挥余热。你看这个选择是不是很重要啊？啊，你看这个选对药之后，这个区别有多大呀？所以说我们要继续努力。现在呢，大家伙能够以一克一块五毛钱的全球推广价享受这个优惠，太难得了。但是呢，因为您有这个脑梗，还有高血压这个病底子啊，老病底子，那么第二个周期务必巩固一下，好不好？等您用第二个周期之后，再来给我打个电话，好不好？
1: 嗯，好的，到时候我肯定给您打电话。那我就现在先去订药了啊，谢谢。
0: 好好好，抓紧报名申请啊。好，
1: 哎，
0: 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2: 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3: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4: 400-152-9599，400-152-9599。
3: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7: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8: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6: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8: 给我的手。
6: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9: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0: 贝贝呀、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9: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好，星期日，农历九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 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15-17，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管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1: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0: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 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5G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微米， 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3: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4: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烹饪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烹饪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3: 以烹饪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烹饪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烹饪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2: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 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向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 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5: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
2: 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 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长马斌：
6: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

0: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再生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1: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2: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3: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0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15/50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0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6: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5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5: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7: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8: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强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0: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了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推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9: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1: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2: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3: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2: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民峰
14: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5: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6: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5: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17: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建设的畅通无阻，大些时候个机接得来转得开，预计10月底对全村都10个班，确保颗粒归巢。
4: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5: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18: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5: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19: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5: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20: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5: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21: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8: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22: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0: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它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22: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中介绍，
1: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22: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2: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22: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0: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22: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馆里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23: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22: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5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8: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4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3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

0: 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1: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1.1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0: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0: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总台记者10号获悉，

0: 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 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1: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 巴拿马发生里氏 7.6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 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0: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 从1989年至2026年5月， 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 共4998起， 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 占总数的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1: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 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 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2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
2: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港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点30分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 体育方面，今天19点30分，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列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点将决出女单冠军， 19点上演男单决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0: 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我省考察，并举行两省市经济社会发展合作交流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抢抓重大国家战略机遇，谱写渝黔高质量合作共赢新篇章。
3: 渝黔协同建设的早渡水库将成为重庆库容最大的农业灌溉水库，保证工程建设、贵州桐梓坡渡镇老集镇整体搬迁，两地携手做好移民安置，共建新家园。
0: 贵州文艺创作再获国家级奖项，电视剧《春风化雨》获飞天奖，参与制作的纪录片《国宝时刻》第一季获星光奖。
3: 贵州科普图书《木兰花开》入选全国优质科普作品。
0: 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3: 我是悠阳，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你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9月初二。
0: 贵阳市今天白天晴间多云，15到27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抢抓新时代西部大开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重大国家战略机遇，谱写渝黔高质量合作共赢新篇章。10月9号至10号，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我省考察。10号上午，两省市在贵阳举行经济社会发展合作交流座谈会。
4: 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并讲话，贵州省委书记徐林主持并讲话，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分别介绍渝黔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交流座谈中，袁家军代表重庆市委市政府向贵州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袁家军说，贵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全力建设四区一高地，放大比较优势，大抓产业，主攻工业，积极探索西部内陆地区开放新路子，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深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做深做透两山转化文章，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创了经济兴、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图景，许多好经验、好做法值得重庆学习借鉴。贵州与重庆地缘相近，山水相连，人文相亲，未来合作空间广阔。面向“十五五”，重庆将与贵州共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优势互补，加强对接联动，打造更多互利共赢标志性成果，携手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提升铁、工、水、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能级，合力推进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携手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共同对接平陆运河，完善通道网络，提升通 道运行效能，联合培育通道经济，扩大高水平内陆开放，携手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能级，协同推进产业创新与科技创新，深入开展算力领域对接合作，深化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重要领域合作，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携手加强能源合作，抓住全国六张网建设机遇，持续深化电力互济，推进前煤入渝，提升页岩油气协同开发利用水平，携手探索西部省区市共同富裕新路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协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优质教育、医疗、养老等资源跨域共享，更好增进两地人民福祉，携手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共同推进流域综合治理和生态资源保护利用，培育做大绿色低碳产业，更好服务美丽中国建设。徐林代表贵州省委省政府感谢重庆长期以来给予的大力支持，他说，重庆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坐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牢记殷切嘱托，勇担战略使命，强化改革开放，创新加快产业跃升，注重可赶可及，增进民生福祉，突出党建引领，汇聚奋斗合力，以实干实际实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令人由衷钦佩。近年来，贵州与重庆坚持使命共担，服务国家战略越来越有力，坚持互利共赢，产业合作质效越来越提升，坚持成果共享，两地人民情谊越来越深厚。当前，贵州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奋发有为，走新路，展风采。希望双方携手全面强化优势互补，围绕完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基础设施通道扩容提质，深挖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现代农业、数字经济等产业合作潜力，协同推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前电入渝、渝气入前，加强开放平台协同和枢纽联动，紧盯资源客源服务，提升文旅协同融合发展水平，健全乌江保护机制，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加强教育、医疗等领域合作，优化政务服务通办，加大干部人才双向交流，以密切常态化沟通进一步深化渝黔合作，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重庆市领导卢红、徐建、郑向东、黄茂军、吴树林，贵州省领导郭强、郭希文、胡广杰、郑丽、屈林、蔡朝林、郭成林参加有关活动。在贵州期间，重庆市党政代表团考察了贵安新区、贵阳综合保税区、贵阳国际陆港、贵阳市花溪区青岩镇龙井村等。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成员、贵州省各市州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省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
0: 前瞻时评：黔渝携手，一路向新。重庆党政代表团来黔考察两省市共商合作大计，这是双向奔赴的协作之约，也是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生动实践。黔渝两地地缘相近，人文相亲，是天然的发展搭子。乌江黄金水道千帆往来，渝黔背靠背联网工程电力互济，通道互联互通持续提速，总部在成渝，基地在遵义模式落地见效。一个手握制造业硬核通道运营王牌，一个坐拥能源矿产家底算力文旅宝藏，贵州的绿电加算力加粮资源碰上重庆的制造加通道加大市场，资源优势、区位优势正成为互补共生的发展盛世。面向“十五五”合作路径更加清晰，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对接平陆运河，深化算力、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合作，推进前煤入渝、前电入渝、渝气入黔，深挖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汽车、新材料、数字经济等产业合作潜力，健全乌江保护机制，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 从基础设施到产业协同，从能源互济到生态共保，这对西南兄弟携手打造的不只是区域经济协作的新样板，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内陆开放的新路径。
2: 贵州新闻联播。
3: 10月10号，全省人大高质量发展代表在行动活动座谈会在黔东南州凯里市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吴强、桑维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党组成员于杰出席会议。会议指出，高质量发展代表在行动活动开展以来，全省各级人大、各级人大代表紧紧围绕地方党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的决策部署依法履职，以正确政绩观增强大局观和执行力，齐心协力助推全省高质量发展，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忠实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行使国家权力，加强联动，同提共达，同向发力，凝聚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聚焦高质量发展主题，充分发挥人大服务中心大局的独特重要作用，持续深化两个联系，不断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人大实践，推动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与发挥人大职能作用，人大代表大会期间依法履职与闭会期间发挥作用，人大代表执行代表职务与做好本职工作有机结合，更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巩固四级人大联动、五级代表行动格局，全力服务走新路、展风采。会上，部分市州人大和部分人大代表做交流发言。会前，参会人员先后到贵州玉梦食品集团、钱波永泰新材料有限公司、凯里秀里陶非遗集市实地调研。
0: 重庆与贵州山水相连，流域相通，枣渡水库是渝黔两地协同建设的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成后将成为重庆库容最大的农业灌溉水库，对提升两地流域防洪能力、改善区域供水和农业灌溉条件具有重要作用。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坡渡镇因处于水库淹没区域，老集镇需整体搬迁，故土难离，搬迁群众如何开启新生活，跨省协作又将给库区带来什么变化？来听报道。
3: 走进桐梓县坡渡镇，街巷间人来人往，烟火气里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不过这样的场景即将成为历史。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坡渡镇村民杂货店老板屠荣强，
5: 最舍不得的嘛，就是这个乡情了嘛，肯定这个地方居住了几十年，不想离开的那种感觉。
3: 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坡渡镇村民李登贤，
6: 几十年辈辈代代嘛，92年到现在，我土生土长都在老街。
3: 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坡渡镇村民理发店老板李登金，
7: 今年75，这些都是几十年了，就是这土生土长的，这苦习惯的啊，支持噻，肯定支持噻。理发的东西现在带你走，要不然我儿厉害了哈。
3: 明年10月份之前，坡渡镇的2000多名老百姓将搬离故土，开启新的生活。为什么要搬？答案要从正在建设的枣渡水库说起。枣渡水库是国务院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也是渝黔两地协同建设的重点水利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重庆库容最大的农业灌溉水库，可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23.46万亩，年发电量达4494万千瓦时，惠及300多万人。水库移民安置覆盖了渝黔两地共5041人，其中贵州涉及2000多人，绝大部分来自坡渡镇。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坡渡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敬祖明，
8: 重庆枣渡水库工程，它主要是用于防洪，每年汛期一来，綦江包括我们坡渡都会面临这个洪水之灾，无数的老百姓遭受着洪水泛滥淹没的这种影响。水库的库容面积，它正常蓄水位是375米，集镇所在的这个地方海拔只有330左右，整个集镇要全部淹没，就要考虑到水库的后续辐射、移民安置的问题。
3: 重庆与贵州流域相通，防洪安全需要统筹考虑。重庆綦江以江为名，却常为水而忧，约10年出现一次大洪水，30年出现特大洪水。 上游的贵州坡渡也常面临洪灾。建于1982年的坡渡中学，30多年来多次受到洪水影响。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坡渡镇中学校长曾凡波：
9: 坡渡中学是在1992年的春季迁入我们现在的校址，一直到现在34年，一共呢经历了3次洪水，最高水位到了这个球场都淹过了1.7米左右。每年的这个汛期，我们都是加大排查，及时转移学生。
3: 洪水之苦，两地感受最深。洪灾面前，两地也向来互帮互助，共度难关。早渡水库建成后，綦江城区防洪标准将提高到50年一遇，大幅降低渝黔两地的洪涝风险。但搬离故土谈何容易？搬迁工作从2023年开始，不少群众不愿搬、不敢搬，怕背井离乡、生计难寻。基层干部一次次入户走访，解释政策，一点点打消大家的顾虑。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坡渡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靳祖明：
8: 刚开始的时候，群众不愿意搬迁，也不愿意签协议。后来我们多次入户，开展工作，找中间一些就是能够说上话的、有权威的这些老百姓去做工作，以签约来触动再签约。
3: 告别老镇，新的家园建在哪里？
10: 从原来的坡渡镇到这座正在建设的新集镇，相距大约有11公里，路程呢不算特别遥远。但对于坡渡整镇要搬迁的群众来说，这一次搬家不只是换一处新的住所，更是一场与故土告别、奔赴全新生活的开始。
3: 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坡渡镇早渡办公室负责人韦波：
11: 现在主要是在进行一个平场的工作。我们新集镇的话，占地是539亩，规划主要都有学校、农牧市场、医院、小学、幼儿园、敬老院，还有政府工业园区等这些设备。先打造完了之后的话，是全桐梓县集旅游、康养一体化的一个小镇。
3: 坡渡新集镇是早渡水库的复建项目之一，将形成集康养、黔渝文化体验、休闲度假、自然观光为一体的移民搬迁小镇。与此同时，交通、道路、桥梁和供水设施等配套项目也在推进，为新集镇未来发展创造条件。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坡渡镇村民李先秀：
12: 新集镇不管交通啊、各方面呐、都要好点，这给那些旅游区啊都近了嘛，肯定是期待早日完工啊，好搬得高点嘞。
3: 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坡渡镇村民尤忠杰：
13: 每天我们都要来看一下这个项目的建设情况啊，家里面都很高兴的，学校、政府、什么卫生院，全部什么都有了，那个生活呀，肯定越过越好了。
3: 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坡渡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靳祖明：
8: 到目前为止，整个签约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了，达到了90%几，基本上老百姓都认可了。
3: 如今早渡水库枢纽工程大坝填筑已经完成，预计将于2028年完工。渝黔两地协同共建，将换来一汪碧水润泽两岸。重庆市早渡水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冷中强：
14: 早渡水库是一个跨省协同的民生工程，渝黔两地的合作贯穿了从前期规划到当前冲刺下闸蓄水的全过程，移民安置和属地施工保障是我们合作最紧密的领域。项目建成后，沿线的特色农业、高效种子业都能迎来更好的发展条件。后续我们会联动贵州坡渡新集镇，打造渝黔跨界的生态旅游地标，让库区群众靠着好山好水实现稳定增收。
0: 10月9号，贞丰县者巷二金矿勘探百日会战启动。浙江二金矿勘探项目是贵州省地质矿产开发院清单化落实、省人民政府与中国黄金集团战略合作协议的具体项目。此次会战将统筹优势力量，集中开展技术攻关，确保12月31日前高质量完成44个钻孔、5.6万余米钻探进尺任务，为后续开发利用夯实基础。
3: 近期，位于金沙县境内的贵州金源金沙柳塘2×660兆瓦煤电项目建设现场，上千余名建设者利用施工黄金期，全力以赴推进工程建设，项目整体建设跑出加速度。贵州金源金沙柳塘2×660兆瓦煤电项目是省级重大能源建设工程，总投资56.92亿元，于2026年3月开工。规划建设两台66万千瓦高效超超临界 W 火焰锅炉燃煤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达

0: 2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贵州电源结构，强化火电支撑保障能力，提升电网供电稳定性与可靠性，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1: 贵州新闻联播。近日，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贵州省委宣传部文艺创作扶持项目、贵州省广播电视局全程跟踪指导的电视剧《春风化雨》斩获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贵州广播电视台参与创作的电视纪录片《国宝时刻》第一季获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电视剧《春风化雨》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故事背景，将一群默默无闻的乡村教师作为创作对象，讲述他们数十年如一日扎根在农村教育岗位，用爱与心血浇灌一代代莘莘学子，帮助他们追逐梦想并改变命运的故事。《国宝时刻》第一季由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文物局联合策划，从全国遴选出100件国宝进行设置。贵州省博物馆馆藏明代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入选，这件集蜡染、拼布、刺绣于一身的文物，堪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活化石。在本届飞天奖评选中，贵州省委宣传部文艺创作扶持项目电视剧《乌蒙深处》，贵州参与创作的电视剧《走向大西南》一并入围优秀电视剧提名。此外，由贵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制作的纪录片《这一站贵州热辣村 BA》入围星光奖提名。
0: 秋季学期开学以来，全省各地学校依托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通过集体观影、备课会、微宣讲等多种形式，探索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切实上好光影中的思政课。来听报道。
2: 贵州大学开展了集体备课会，来自工科、农科、艺术类专业以及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师代表们，依托红色影片《四渡》这一生动载体，分别从课程思政、艺术思政等维度开展讲课说课。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蒋红霞：
3: 集体备课会以《四渡》为引，深入挖掘青年学生可观可感的思政育人题材，使思政育人更有温度。下一步，我们会把今天形成的成果推广到学校的各个专业、各个课堂当中去，进一步使红色文化在贵州大学扎根。
2: 贵州师范学院连映2场《四渡》影片，让3800多名新生重温《四渡赤水战役》，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观影结束后，师生们还现场开展了微宣讲和感悟分享等互动。贵州师范学院音乐师范类专业学生陈可欣：
4: 影片兼顾战争场面与人物内心，把战略博弈的紧张感表现得淋漓尽致，既展现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也刻画出普通士兵的喜怒哀乐，拉近了我们和革命历史之间的距离。
2: 贵州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团委书记张元：
5: 电影是很震撼的，先烈们付出鲜血和生命换回我们今天美好的生活，感染到同学们，观影后立马就做出这样的一个分享，是让同学们很及时的回顾影片的力量，红色文化浸润到新时代青年。
2: 贵阳一中分年级组织全校100多个班6000余名师生，利用晚自习时段集中观看电影《四渡》。贵阳一中高1-5班学生李一涵：
6: 在《四渡》中，我看见了不识字的战士向有学问的战士们请教写字。我想到现在我们在如此宽大的校园中可以得到这么好的教育，我们应当努力的学习，不负先辈的期望。
2: 贵阳一中语文教研组长赵楠：
7: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扎根这片热土，梳理红色文化基因，让它真正变成我们的人生大课，让我们的学生在这种教育滋养当中成为有责任感、有担当的新时代的年轻人。
1: 在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组织实施的2026全国优质科普作品征集活动中，贵阳市顺海国有林场编著的科普图书《木兰花开》成功入选全国优质科普作品科普图书类，入选作品将纳入科普中国平台陆续展播推广。木兰花开是我省首部木兰科主题科普绘本，以陆冲关森林公园木兰科植物保护实践为创作背景，通过主人公关关的视角展现木兰科植物生长习性、物种特征与生态保护价值，引导读者走进植物世界，开启自然探索之旅。 木兰科植物是显花植物中最古老的类群之一，在科学基础研究与实际应用中均具有重要价值。
0: 飞盘、桨板、攀岩等新兴运动近年持续走红，从社交平台的分享场景延伸至城市空间，随处可见，受到市民追捧。来听报道。
8: 融合了网球、羽毛球和乒乓球特点的匹克球运动持续升温，吸引国内外多所高校共20支代表队齐聚贵阳花溪湖畔，参加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前进轮胎杯匹克球邀请赛。
9: 泰国代表队选手，匹克球运动拉近了我们和中国选手之间的距离。通过这场比赛，我们互相交流，认识了不少新朋友。
8: 除了新潮的匹克球，脚下生风的蹦道运动也凭借低门槛、强趣味的特点，收获了大批运动爱好者的青睐。在贵阳市关山湖区的奥福城市蹦道公园里，不少青春身影在蹦道上跃动，有人骑着自行车流畅过弯，也有人踩着滑板俯冲加速，活力十足。
9: 市民聂诗玉：
10: 我骑车骑了2年半了，因为它腾起来的那个感觉很好，如果想飞得更帅更好看，就要做动作。
9: 家长魏先生：
11: 像我70多的样子，可以玩一天，很划算的。安全性它有3个级别嘛，就是从绿道到黄道到红道，可以先在绿道上玩，技术进阶了你就可以来黄道红道。
9: 贵阳市关山湖区奥福城市蹦道公园教练李玉冰：
12: 所有无动力的轮上运动，比如说我们的轮滑、滑板、陆松板、自行车还有平衡车，都可以在我们场地内玩，从3岁到60岁老少皆宜。
9: 贵阳市关山湖区奥福城市蹦道公园店长杨茂盛：
13: 今年国庆我们接待了将近有700-800的游客，营收将近有3万左右，增长了将近10%左右。
8: 对于偏好室内运动的人群来说，攀岩馆是假期休闲的优质选择。去年底落户贵阳南明区某综合商业体的这家攀岩馆，凭借1000平米的时尚运动空间以及高岩壁分级线路、攀石区特色路线等专业配置，轻松引导新手入门，吸引资深岩友前来解锁新的挑战。
9: 学员江富之：
14: 我是比较喜欢攀岩的，因为攀岩的话不仅可以锻炼，然后每次去发力的时候有些线会比较好玩，然后上去会有成就感。
9: 攀岩爱好者吴马永进：
15: 一周会有个2次-3次左右，把它融入自己的生活的一部分了。朋友很多都是在馆里面认识的，也会介绍自己亲朋好友过来玩。
9: 沸点攀岩贵阳万象城店店长胡茂浪：
16: 攀岩它是一个运动属性、社交属性非常强的一个运动，发展前景还是非常的广阔的。
1: 关注一组简讯，近日新建大村至遵义铁路项目建议书获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线路北起四川泸州，南至贵州遵义，全长约139.85公里，其中贵州段约107公里，力争年内开工，将为川黔两省再增一条货运铁路大动脉。
0: 黔东南州双碳服务中心近日在凯里揭牌成立，中心将依托电力大数据，为政府碳管控、企业降碳、绿电绿证落地等提供技术支撑和服务。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晴见多云，15-27度，遵义晴，15-28度，安顺多云到晴，14-25度，都匀晴，14-28度，凯里晴，15-29度，铜仁晴，16-30度，七星关多云，13-25度，水城多云，13-25度，兴义多云，15-27度。
0: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谭阳，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童文玲，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7: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8: 真的，快去看看。
17: 蒙娜丽

0: 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1: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快走，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小李，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7: 别提了，张哥，我上了税收违法黑名单了。
6: 啊，怎么着，你没依法纳税吧？
7: 可不嘛，我想着公司运营刚上了正轨，正是用钱的时候，就多报了点成本，少报了点经营利润，想着能少交点税。结果
6: 你看你成了失信纳税人了吧？
7: 可不是吗，张哥，现在国家推动税收信用体系建设，对我这种上了黑名单的有联合惩戒，出不了国，融不了资，银行授信削减，质检、保监、海关，那处处受限制。哎呦，我这个悔呀。
6: 你看失信结果受到信用惩戒了吧，赶紧主动把税款缴清了吧。
7: 听您的，以后啊，我一定提高纳税意识，做到依法诚信纳税。
8: 推进税收诚信建设，加强税收诚信监督，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
9: 还有两个小时才起飞呢。
10: 是啊，应该再逛逛。
11: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12: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13: 布里斯哥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11: 哥们，麻烦您换个座吧。
10: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13: 南京前往香港。
12: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10: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14: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12: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14: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11: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12: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8: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15: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8: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16: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

0: 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今天节目中邀请广东省月前协作工作队的相关负责人，研究区域经济和国际贸易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广东、贵州两省今年共同签署的打造月前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框架协议为切口，围绕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月前两省的协作成效及协作领域模式等方面的变化，探讨如何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结合月前协作30年实践，在常态化帮扶阶段以更高水平把月前协作引向深入，共同谱写月前高质量协作的新篇章。
2: 来自广东的农业、文旅、工业等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点对点、面对面、实打实的帮扶贵州。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3: 月之前协是今年我们两省人事部门协作组织开展的大湾区专家人才到贵州来做这么一种服务。2020年的3月6号，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座谈会上讲到了要实现五富，然后今年在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总书记又一次提到五富。从我们月前东西部协作的角度来讲，14、15时期就已经是在紧盯五富。干部人才交流就是要解决的五户里面的三户，一个是人员互动，继续互学，观念互通。我们5年这个学派的专业技术人才已经超过10000名了。
4: 今年的话，我们贵州党政代表团把广东人作为我们第一站，签署了打造月前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一个框架协议。
2: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提出打造这个月前东西部协作的升级版？
4: 我们现在是多重历史的交汇点，今年是东西部协作30周年，而且现在是到了一个常态化帮扶阶段，也是承前启后的一个阶段，很多的资源需要协调和统筹，把大湾区的技术、市场、人才和我们贵州的算力、文旅还有是特色农业产业那些给它协调起来。
5: 罗老师这边呢，他主要是站在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我想从微观的，从贵州和广东两省具体的情况呢，来谈一点自己的这个看法。2025年的国家考核评估当中，我们月前两省的评估都是好，分别位居东部的第一名和西部第二名，双方都做得特别好。今天的贵州呢，它又面临这个新的情况，我们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当中，要展现贵州的新风采，更期待呢与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省在农业、人、数字5个方面都实现更深层次、更高领域、更高水平的一个协作共赢。那么从广东这边来讲呢，这30多年以来，广东都是我们全国经济的领头羊，
2: 是
5: 中央对广东也有新的一个期待，在高质量发展当中，所以说他自己呢也面临着珠三角和非珠三角发展有个不均衡，然后经济指标呢和非经济指标，比如说生态指标，它有一个不均衡。那么广东要寻找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它也需要一个腹地资源，也需要和我们贵州的资源结合来服务大湾区的建设。
2: 那您站在这个广东的角度给大家也说一说，为什么今年提出打造这个升级版？
3: 今年是15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总书记作出指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促进脱贫攻坚和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以后啊，东西部协作的整体思路发生了改变，就从14、15过渡期的接续帮扶巩固成果，逐步升级为双向赋能共同发展。跟着振兴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升级为了不断夯实防止返贫治贫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底线任务也从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转型升级为 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这就是我们说的三个转型升级。但是呢，不管它如何转型如何升级，还有三个不变，我们要助力贵州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这条底线不变，特征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这个目标不变，保持省级的协作关系不变。面向十五五，针对这三个转型升级和三个不变啊，粤黔两省之间就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协议来约定，一个新的政策框架来指导，就提出来了打造粤黔东西部协作升级版这么一个概念。
2: 那升级版升在哪？
3: 比如说劳务协作，贵州籍在广东务工的人回流成为常态。为什么他回流？就是因为这么些年贵州的人群人居环境越来越美了，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所以他宁愿在家。我们下一步重点来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劳务品牌打造、产业提供这种岗位，侧重于就地就近就业。总书记要求是要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干部队伍，所以教育医疗协作这一块，我们会侧重于建立师带徒这种关系，团队带团队，加强我们派出来的老师医生与本地的沟通交流，
2: 就是要真正的给你教会，
3: 哎，教会嘛，
2: 而且把技术留下来，
3: 以后相互的沟通会越来越重要。
4: 目前产业升在什么方面？其实我们是从市场供需的角度来说的。第一个就是矿产资源的合作，十四五后期我们就在思考怎么让我们的矿产资源榨干吃尽，这就需要我们技术的投入和人才的投入。比如六瓣水的铝业，由于东西部协作的帮扶，让我们的铝业在技术市场上面都得到很大的提升。磷化工产业最大的典型就是宁德时代、比亚迪、磷酸铁锂的电池，让我们贵州省的 GDP 和工业生产产值、增加值都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也让我们在矿产资源的合作上就是迈入了一个新的台阶。第二个是算力和电力的合作，你在人工智能时代，算力的尽头就是电力，而我们贵州省又是能源的大省，我们有很大的优势。另外，贵州省和广东省都是我们东数西算工程八大枢纽节点、十大数据中心集群之一，这两大集群恰好形成了很大的互补关系。还有一个就是算力的产业链的延伸，打造我们贵州省特色的芯片产业。芯片的封装中有一个叫金刚石，它是人造的金刚石，我们是人造金刚石这个省份，所以说我们在这些产业链上是有很大的优势。通过相互的协作延伸产业链，提高算力的能力。第三个就是文旅产业，贵州省现在有10个文旅景区，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地，我们贵州就占了4个，全国只有15个。在暑期，多数的客户都是说广东话的。我们曾经问过他们，我说你们怎么到贵州来了？
3: 他就喜欢旅游。2024年呢，广东人来的太多了，把贵州给挤爆了，订房要提前20天订房。那我们这里做了两省的农文旅协作，通过打造叫乡村振兴特色带，扩展为乡村农文旅路线。这个搞了以后，来的广东游客多了。2025年比2024年增长了44.86%，但是贵州的这个旅游划回来，增长了28.68%。
4: 这个其实也是文旅打造升级版的重要的体现。以前的初级版是游客来啊，现在是广东的老板到贵州来搞开发。我们有很多的优秀的文化旅游自然资源，但是呢，我们的思想理念、人才团队还有技术管理都没有我们广东省的发达地区都做得好。所以说我们把我们的人才老板引入到那边来搞开发，打造升级版的文旅市场，不只是协助我们带来了游客，还增加了我们的供给。因为你有更高的供给，所以说才又带来更多的游客。
5: 我讲一个我们生活中的小故事。第一个就是菜的问题。在铜仁有一家蔬菜基地，是跟东莞结对帮扶的。2022年就获得了进入东莞的认证，头天宰菜，第二天就可以到东莞的菜市场。2年之后，他又获得了去香港的这个认证，又打开了这个香港的市场。我深圳的同学给了我这张深圳盒马生鲜的截图，它就是有这种供港基地的标志。第二个呢，是来自于 B 街啊，七星关的一个养殖场。这家企业呢，品质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也是因为缺乏认证，去不了大湾区。经过东西帮扶之后， 给他认证了。24年的时候，这一家养殖场的10000多枚鸡蛋就顺利的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进入了澳门市场。
3: 这个叫正品，有了正品以后呢，就可以。
5: 这个证就是深圳的证。第三个就是我们蜂糖米，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我们新鲜的蜂糖米，请大家品尝一下。
2: 这个我们都舍不得吃啊，这个。
3: 真正的蜂糖米。
5: 2025年，正林蜂糖米在大湾区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9700多万元。除了西南地区以外，广东就是我们蜂糖米的最大的销售地区。除了它本身的品质培养以外呢，我们广东的帮扶作用也是非常大的。
2: 咱这个蜂糖里也不能再吃了哈，因为太贵了哈，栏目组经费有限哈，
1: 测下去哈。
5: 这三个故事就是前货初三典型的缩影。14五期间，广东帮扶贵州的12个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建立了459个粤港澳大湾区采蓝的63个正品认证，为我们贵州的农特产品南下出山出海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呢，我们特别加强了物流的建设，叫做1+8+60的前货云仓，把全省范围的优质的几百家农产品生产企业组合在一起，通过物流8到9个小时之内就可以直达湾区。不仅要去大湾区，我们还要通过广东出海，我们还要去东南亚。
2: 贵州人来说，广东从来都不遥远。早年无数老乡南下务工，大家口中一句撒光，攒着一代代人跨越山海的谋生记忆。30年前，深圳最先与毕节黔南结对，正式拉开粤黔协作的序幕。后来贵州第一条高铁贵广高铁的全线开通运营，标志着贵州迈入高铁时代。两地虽山海相隔，但一次又一次的双向奔赴，让彼此情谊愈发深厚。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认识两位与广东有着30余年情缘的归雁。
6: 六端一点，背带口的位置有没有东西。南下广东打工12年，2007年在广州创立了吉他厂，我是第一个把吉他厂搬到正安来的。
7: 欧美国家他们的穿法就是比较时尚，个子高的话穿起来也挺漂亮的。87年正安第一批去的广州，我们当时去了300公里，来都嫌大过来。我是2021年8月回来正安开这个厂的。
8: 你几时有啊？
7: 让更多的宝妈，不像我们那个时候走那么远嘛。
9: 带着在沿海学到的手艺、积攒的经验和资源，
8: 那个今天怎么样啊？
9: 越来越多在外打拼的正安青年返乡，开启创业之路。
10: 在中安吉他产业园区5分钟车程内即可配齐吉他生产的各种材料。2025年，园区完成吉他生产254万只，实现工业产值10.5亿元。
11: 我们创新推出了澳门设计加正安生产加横琴销售的跨区域协作模式。截至去年年底，我们通过横琴的平台推动了有26.7万把的正安吉他销往葡语系拉美国家，2025年出口达2亿4800万。
9: 山海虽相隔，但步履从未停歇。30余载，一把把吉他撑起特色产业，一间间厂房守住万家团圆。
2: 这把小小的吉他是越前协作迭代升级的缩影，也是国家东西部协作战略不断深化的生动所

0: 那30年来，在不同时期，我国东西部协作关系呈现怎样的特点，又有怎样的变化呢？
1: 主要是分三个阶段，三个特点。1996年到2012年，东部对西部的帮扶主要是资金的帮扶，给项目给钱。第二个阶段是2012年到2020年，那个时候帮扶主要是农村基础设施、医院、产业转移。2020年脱贫攻坚能够顺利的完成结束，这个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的。第三个阶段，东西部协作从单向的帮扶到双向的赋能。以前广东省只是广州对我们定点的帮扶，但是后来变成广东省对贵州省全省的新移民的协作来帮扶。这个阶段要形成共赢互利的关系。
0: 雷老师，从经济学看，不同发展阶段的帮扶重点分别有哪些不同呢？
2: 第一个阶段，萌芽阶段，也就是从改革开放到1995年之前，先富起来的省份在政策上要支援支持。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从1996年到2015年，就提出了人才技多领域的合作。东西部协作呢，就变成加快脱贫致富的深化发展阶段。从我们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一阶段我们已经引入了内生增长理论，通过项目的援助，帮助西部自我造血，东部的产业开始向西部梯度转移了。第三阶段，2016到2025这10年，这个阶段的重点呢，除了经济工作以外，要更加做好产业、劳务、消费以及创新协作方式，在生态治理、社会文化、旅游方面都要有所创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一阶段呢，主要就是追求一个互利共赢，致力于构建全国的统一大市场，促进要素之间的自由流动。第四阶段呢，这个算是一个比较新的，2026年15大开局之年。今年的两会呢，专门就提出要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的统筹实施。我们暂时把这一阶段的经济学特征归纳成共同富裕、制度协调啊。这30年的东西部协作完整地展示了发展经济学的一个理论特征，当然这也是发展经济学和中国国情相结合取得的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0: 这一下子就清晰很多了。
2: 我这里还可以给大家补充一个福建和宁夏对口帮扶的故事。2007年，一个福建的商人到那个地方去，发现他很适合种葡萄，就投资建了葡萄园。到2024年底，整个闽宁镇葡萄园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7.5万亩，综合产值超过了30亿元。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资本推动。福建和宁夏之间呢，也有技术推动型的，比如说中国联通在宁夏的中卫市建设了闽宁云数据中心，所以闽宁合作在中央的扶贫协作当中得到了非常好的示范效应，给全国人民进行一个推广。
0: 在2025年的时候，国家考核评估当中，粤黔两省东西部协作评价均为好。那这份成绩的背后有哪些经验或者模式可以作为样本供全国复制推广？
3: 广东东西部协作能够连续9年走在全国前列，其实这个里面有这么几个秘诀。第一，坚持财政援助资金投入的力度不减。我们5年啊，跟拨付贵州财政援助资金是174.4466亿元，涉及到社会捐赠资金22.3195亿元，引导企业到贵州来投资1345.7亿元，实现消费帮扶1018.52亿元，帮助96.55万名贵州籍的劳动力实现就业。第二个呢，我们坚持干部人才选派力度不减，每人是221个党政干部。五年我们整个选派了10188名专业技术人才到贵州来。第三个呢，我们是坚持结的帮扶关系更加紧密。广东6个地市来帮贵州的8个市州，84个县级单位来帮贵州的66个县。学校结的呢是1283对1441， 医院接的是367对370，还有广东2067个发展条件好一点的村、社会组织和企业接着帮扶贵州2512个村。过去5年，我们探索形成了14项工作创新。
1: 举个例子，现在广东省对我们贵州省的那个茶产业和特色农业的支持，已经进入了智慧农业，从基地、生产、加工全是智能化的。结果广东的研发叫贵州的制造，深圳华为把它的研发基地弄到贵州来了。深圳是有个专门做宣传产业的，把他们很先进的技术与我们本来战略有效的结合。初步统计，两省5年多来有90几个产业园区，带动50多万群众实现创业就业，这些都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获得。
0: 明白。李老师，您这边。
2: 我就接着讲后面的两个家啊，第一个是广东市场加贵州产品，有这么几个点是值得我们推广的。第一个点呢，叫做标准共建，实现农产品到标准商品的转换。珠海帮助我们遵义煤炭把我们夏秋茶呢做成了新茶饮，两方共同打造了贵州新茶饮原料茶精致绿茶的团体标准，就不再是单纯的卖农产品了。第二个，平台搭建，实现了从信息孤岛到数据高速的转换。2026年4月，我们建了一个贵州新茶饮大宗原料茶交易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你就可以对所有的原料进行溯源，实现了数据的高速运作。第三，物流基建，农产品对冷链物流的要求非常高，所以呢，我们主要围绕着产地仓加冷链专线加销地仓，一头一尾建仓库，中间用冷链物流给你沟通起来，这样子效率就特别快。
0: 今年呢，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第30年，也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站在新一轮合作起点，跃前协作作为推动东西部协作和先富带后富的典范，该如何共同谱写高质量协作新篇章？领队先说。
3: 过去是大协作、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科技协作、社会力量协作，现在我们要加两大协作来，金融协作、人文旅协作。长沙湾帮扶集团过去的五大协作鹿角点已经发生变化了，产业协作鹿角在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劳务协作鹿角在不管你在哪里结业，只要你也活干。消费协作，过去我们侧重于卖产品，现在我们要卖文化、卖旅游。社会力量协作，侧重于乡村振兴、基础设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人文旅协作，互相把对方视为旅游目的地、消费的目的地，为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更多的经营支持。
0: 没错哈，李老师。
2: 未来常态化升级，我们在新的领域和赛道其实还有一些很多值得合作的模式。过去贵阳海关你报完关之后，你到广东、你到南阳、你到深圳去，你重新得报关。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有了国际陆港之后，我在贵阳海关把通关手续做完之后
1: 就 OK 了，
2: 在深圳我就直接出去了。所以我们贵州的外贸企业要进一步的加强和广东各个港口城市之间的通关协作。
4: 稍后继续收听关注节目。
5: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上班了啊，
7: 晚了，我得赶紧点。
8: 宝宝，妈妈走了哈。
9: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6: 嗨，没事，爸爸不累。
8: 喂，妈，我挺好的。
9: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10: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11: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12: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13: 一家人健康平安，
14: 就是想赶紧结束，
15: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5: FM 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6: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 报道生活。